0: 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9: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0: 温柔以待。
1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0: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

0: 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6: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来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可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今天呢是7月2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呢预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1号星期二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7月22号星期三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度之间。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7月18号，2026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海口长影奇幻乐园拉开帷幕。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作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黄金旅游周。同时呢，2026年海南七仙温泉戏水节的新闻发布会也在海口举办。这次的戏水节将于8月19号农历7月初7在宝亭七仙文化广场开幕，主会场为期活动6天，将持续至8月22号，以互联、互动、互融三大关键词开展丰富多元的节庆活动。今年第27届海南岛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由全省18个市县

联动，多项主题活动覆盖整个暑期。欢乐节既有好戏连台，更有优惠不断。无论是亲子遛娃、携宠出游、购物扫货，还是追星看演出，这份欢乐节的福利攻略都可帮大家对号入座，省钱省心的畅玩全岛。欢迎大家到海南来共享欢乐节的快乐与温馨。海南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针对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推出了购在海南消费券的发放活动，发放餐饮消费券、百货消费券、超市消费券、加油消费券等四种消费券。这次的活动时间从7月18号开始至7月31号，每天上午的10点至晚上的23点。我们的各位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平台领取消费券，消费券分为百货满200减10元、餐饮满150减20元、超市满100减10元、加油满200减10元四种。活动期间，大家可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点击政府消费券专区，进入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的活动页面，点击即可领券。消费券可在海南各个市县参与门店的使用，同时还可跟银行参与活动进行叠加使用。此外，用户可进入云闪付 APP 玩转中心专区，参与本地有礼这些板块的相关活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2号期间，每个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欢乐巴士的专线都将往返日月广场和长影奇幻乐园，去程的乘车时间为日月广场东区摩羯座地面 VIP 停车场，首班发车时间是下午的16点30分，末班车时间是晚上的21点30分，每30分钟一班。返程乘车点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一号停车场，首班车17点30分，末班车是22点30分，每30分钟一班。此外呢，老爸茶海口巴士与音乐巴士将集中在长影奇幻乐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的欢乐打卡点。老爸茶海口巴士化身限定版老爸茶馆的主题展示区，音乐巴士则是打造音乐主题互动空间，两车均在长影奇幻乐园内固定的点位开放，供我们的游客拍照打卡。欢乐节期间呢，打车出门也同样优惠多多，高德打车推出了500万元的打车补贴，用户可领最高100元的打车券包，全岛均可使用。罗波快跑无人驾驶出行服务也已在海口美兰机场正式开通了接机专线，市民游客可享机场线5折优惠，市区至开幕式主会场线路同步覆盖，新老用户均可享受5折乘车的专属福利。昨天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誓山盟联合推介会在海口举行，作为本届欢乐节首次联动国内重点客源省市举办的跨省文旅联合推介活动，推介会以山海有约同心致远作为主题，汇聚重庆、广东、福建、河南、云南等省份，以及长春、湛江、邵武等城市的文旅部门代表，以及来自于泰国、澳大利亚、希腊、菲律宾、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国的旅行商代表，共商跨区域文旅协作的新路径。会上，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政府分别签署了文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文旅共建合作备忘录。近日，在海南省综合交通运输运行协调和应急指挥中心的施工现场，技术人员正在加紧安装调试监控大屏，全省高速、港口、机场实时画面也可同步展示。这个中心将于今年12月底正式投用。目前中心已接入高速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重点区域1557条监控视频，搭建起了覆盖全岛的交通可视化监测网络。海南省综合交通运输运行协调和应急指挥中心将会搭建1+6+N 的运行监测和调度指挥平台，打破各类运输方式、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交通领域的高效处置，保障突发事件。

件现场画面及时回传，全面提升交通运行管控和应急处置能力，与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交通行业的治理现代化。海南省考试局公布了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普通类志愿的征集档案最低分，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投档最低分为483分。另外，考试局还公布了今年录取提前批艺术类院校专业组的征集志愿平行投档最低分，以及呢本科提前批体育类院校专业组征集志愿平行投档的最低分。近日，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实施。这个规划作为省级专项规划，是指导2026至2030全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的纲要性文件。相关民航、铁路等运输内容将按照综合交通体系要求做好统筹衔接。规划提出以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作为核心方向，设定了多项的发展指标，至2030年初步建成便捷高效、品质人文、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韧性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冲刺千万标的级别。近日，财政部公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名单，海口市再度入选，连续五年获评示范区的称号。2022年至2025年，海口市累计获得该项中央补贴资金 1.7 亿元，相关资金统筹用于支农支小贷款贴息、政府性的融资担保机构资本金的补充等领域。2026年中央奖补的资金待上级部门下达之后，还将会继续用于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工作。今年一到六月，海南全社会用电293.5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达到12.5%，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分别增长5.99%、8.23%、15.71%和15.96%。四月份以来，海南多次出现了阶段性的持续高温天气，居民生活和商业制冷用电集中释放，海南电网负荷于五月底连续两日刷新了历史记录，并首次突破900万千瓦。叠加节假日的消费热潮，海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海南旅游相关行业用电量也同比增长18.44%，免税购物、医疗、教育三篇消费文章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相关行业的用电量同比增长20.81%，成为了消费增长的新支柱。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也稳步提升，充换电的服务业用电量也是增速可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1.76%。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底，全省累计建设充换电的设施数量同比增长22.74%，用电量突破了14.81亿千瓦时。近日，海口江东新区高校广场一期项目建设任务圆满收官，工程全面完工，即将进入交付的筹备阶段。这个项目位于博学路，紧邻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新校区，精准辐射大学城的师生及周边常住居民。项目正式运营之后，将通过引入优质的品牌商户，丰富多元化的服务业态，为大学城的师生及周边居民提供便捷化、高品质、一站式的生活服务。近日，海南师范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签署了合作协议，这标志着两校稳定长效的学生交流机制全面落地，学校高水平国际合作再添标志性成果。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每年为海南师范大学提供若干专项学生的交换名额，海南师范大学择优遴选，学生海外修读课程的学分可由两校互认。这个合作项目是为海师学子走进全球知名学术平台，拓宽国际视野，锤炼跨文化。

0: 综合能力，构建起高标准可持续的国际化交流的一个机制。2026年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至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开赛。7月25号的19:30，中国男篮将会迎战格鲁吉亚男篮，这是两国成年国家队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交锋。这场国际对决也受到了国内广大篮球爱好者的高度关注。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弘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温情一小色，拥军祝红星，温小红慈善拥军演唱会将于7月26号晚上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700座大剧院举行。这次演唱会由海南省慈善总会、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指导局指导，海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联合主办。演唱会呢，所有的演出结余都将会定向捐赠自海南省慈善总会，专项用于困难退役军人的帮扶关爱事业。2026年第6届亚洲皮划艇海洋锦标赛暨国际公开赛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海口举办。这次的比赛项目设置丰富，覆盖长距离、短距离、个人及团体冲刺等多个竞赛品类。比赛项目有21公里10项、10公里8项、200米2项、个人海岸冲刺赛18项、团体海岸冲刺赛1项等。目前赛事大众组的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放。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夏天一到呢，出汗就多，于是呢，补充水分也就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话题。有些人日常呢是只喝白开水、瓶装水，很少会喝茶或喝饮料。但是呢，又有些人觉得这个白开水呢没有味道，喜欢喝茶。那么问题来了，有人就有疑问，说那长期喝白开水跟长期喝茶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到底谁更占优势一些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白开水跟瓶装水是生活当中我们喝的比较多的，清淡解渴，无色无味，因为没有糖、咖啡因还有任何色素的添加，所以呢对身体呢不会造成额外的负担。虽然这个白开水极其普通，但是它对我们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包括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等。喝白开水的人呢，首先健康状况、身体状况很好，因为白开水在维持体内的水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它负责我们的体温调节、营养物质的输送以及呢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还有呢，长期喝白开水的人，他的身体新陈代谢会比较好。我们身体里各种器官的代谢，包括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离不开水分。足够的水分摄入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呢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体内新陈代谢的过程，进而呢它也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跟体型。长期喝白开水对于心脏来说的话呢，则是会更有好处。有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喝足够的水可以降低患有心衰症的风险，还能够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每天喝水呢，血液当中的血清钙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每天的这个用水量足够的话呢，则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的血清钙，有利于心脏的健康。还有呢，每天喝足够的白开水的这些朋友呢，他们不容易便秘，大部分便秘的人都是因为

喝水量不足的原因。还有呢，长期喝白开水很少会有结石，我们知道尿路结石的发生通常会跟饮水不足有关，所以如果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呢，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以呢促使呢尿石的排出。还有喝水对于预防痛风的发生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呢，嘌呤是非常容易溶于水的，痛风患者多喝水是有好处的，利于这种尿酸的排出，还能够预防呢尿酸的肾结石，延缓肾脏进行性的一个损害。多喝白开水呢，对于那些正在感冒当中的朋友来说呢，也有好处。感冒发烧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让我们多喝水，这不是一句敷衍的话，多喝水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能够补充体液的流失，避免虚脱。多喝水呢，还能够促使汗和尿液的排出，加速呢体内细菌和病毒的排出。所以你看，喝白开水有很多的好处。那有朋友就说了，那我不喜欢这种寡淡无味的白开水，我喜欢长期喝茶。那其实长期喝茶的人，他的身体呢，同样呢，也是会有一些健康的优势的。比如呢，这个三高风险会降低。有研究表明呢，茶叶当中富含对我们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它能够降低血压，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的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的形成。还有呢，经常喝茶的人，他的心血管病的风险会降低。长期坚持喝茶的人，他的好胆固醇水平下降得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 8%。另外呢，长期喝茶的一些朋友呢，患有呢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能够跟不喝茶的人相比降低 16%。 其实呢，不管是喝水还是喝茶，大家也都要注意一个合适的量啊。比如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每天要喝八杯水啊，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呢坚持照做。但是这个标准说实话并不适合所有的人。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人群的饮水量标准的话呢，是男性1700毫升，女性呢1500毫升。如果是天气热，天气干燥，出汗多的情况之下呢，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大家呢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呢这个尿液的颜色，如果颜色浅黄青色，说明你的喝水量是充足的，如果不是的话就要多喝一点。另外的话呢，特殊人群是需要控制饮水量的，比如说正在服药治疗这个胃溃疡的患者，还有呢是一些慢性肾病患者，以及尿毒病患者、心衰患者。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喝水量呢是要有所控制的，不宜大量喝水。还有呢，这个喝茶啊，也不是人人都能适合，人人都能随时随地的喝。喝茶讲究四个不：一，不适合喝茶的人群啊，患有这个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的功能如果是亢进的情况，还有患有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胃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喝茶，还有像这个哺乳期和怀孕的妇女以及婴幼儿也不适合。第二呢，就是早上起来睡觉之前也都不适合喝茶，餐前餐后也不太适合喝。所以大家呢也要注意啊，如果要喝茶的话，饭后一小时啊空腹的话也不建议大家喝茶。那同时呢，服用部分药物的时候呢不适合喝茶，像有一些镇静类的助眠药物、抗心律失常的一些药物，这些人群是不建议大家喝茶的，因为茶叶里面的成分会降低药效。还有平常大家喝茶的时候呢不宜过浓，浓茶当中含有较高的氟，经常喝浓茶呢会增加肠胃负担，还很容易引起呢这个茶叶型的这个氟中毒。所以健康成年人一般呢，一天喝个12克左右啊，大概150毫升的开水冲泡啊，这个就已经可以了。另外呢，大家不管是喝茶喝水，都是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水分，有几点原则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第一，主动喝，不要等到口渴才喝，因为口渴就说明你的身体明显缺水。随着这个失水量的增加，你可能会出现皮肤干燥、口舌干裂、声音嘶哑、全身软弱等表现，所以最好是每隔半个小时就能补充一次。还有呢，喝水的时候大家最好是慢慢的咽啊，不要大口的喝，大口喝下太多水很容易导致水分快速进入血液然后短时间之内呢

你的循环血流量会突然增加，这个会加大心肌耗氧量，加重了这个心脏的负荷。小口慢喝啊，特别是那些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呢，更要慢慢喝。还有呢，不要喝太烫的水，会烫伤了你的食管黏膜。另外喝茶的时候呢，大家呢要根据时间进行选择。比如说呢，春季啊，这个阳气生发，大家适合喝绿茶疏肝解郁，夏天天热，心血管事件高发，适合喝全发酵的红茶。秋季干燥，适合喝白茶啊，清热润肺。冬天天冷，适合呢喝黑茶。总的来说呢，喝茶跟白开水啊，没有呢说谁好谁坏，最重要的就是合适跟适量。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啊少量多次，主动补水，特别是高温天气出汗多的时候，大家更要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有明显的口渴再喝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呢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5: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

0: 晨的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一零一点八，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一零一八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呢，欢迎进入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我们常说呢，无巧不成书，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的确也让不少的网友看到新闻之后感觉这也太巧了吧，茫茫人海，十几亿人口竟然在千里之外偶然相遇，这样的血缘和缘分真的是巧合的，让所有人都震惊。近日呢，上海的陈先生分享了一段呢不可思议的亲身经历。他说呢，自己呢到云南去出差的时候呢，特地到这个泸沽湖去看日出。他当时呢帮一位陌生的游客拍照，之后呢两个人呢就一块闲聊，结果在闲聊中发现对方的身份竟是和自己印象中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逐渐的重合，最终呢确认对方就是自己的唐大伯。哎，这件事情呢被报道出来之后呢，也是引发百万网友的关注。陈先生呢在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呢，自己呢都觉得呢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说呢，在遇到这位游客帮他拍照之后呢，两个人呢就顺便聊了天，还互相加了微信传这个照片，结果呢在交谈过程当中呢就了解到了对方的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呢跟陈先生此前所知道的自己在台湾省的亲戚的所有信息都是吻合的，于是呢他还特地把照片和经过发给了自己的爸爸。他的父亲问他说，他遇到的这个旅客啊，他的父亲的名字是不是叫费云峰？于是呢，陈先生就跟费先生电话详谈核实了细节，结果最终确认对方就是自己失联多年的亲人。原来啊，费先生的父亲和陈先生的爷爷是亲兄弟，解放前呢这两兄弟就失联了，大爷爷呢去了台湾省，而这个陈先生的爷爷呢则是被一对姓陈的夫妇收养。他说啊，按照辈分呢他应该管这个费先生叫大伯。那陈先生呢把这个消息分享到自己的家族群之后，所有人都觉得不可置信啊，因为他一说经过呢，大家都觉得也太巧合太神奇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呢啊特别的难以言喻。陈先生的父亲呢也找出了费先生父亲1991年寄来的信，他说呢当时呢大爷爷还托人带了$200的这个现金给他的爷爷，那个年代呢大陆生活水平不高，这个$200算是一笔巨款了。遗憾的是呢在云南时因为这个行程冲突啊，当时的陈先生呢没能够啊跟这个费先生坐下来好好聊聊，但是呢费先生说他下次回大陆时一定呢会到陈先生家去看看，两家人的渊源啊将来可能呢需要他们这一代人来维系。不少的网友呢看到这段经历之后呢都直呼啊，说这个真的是这个机遇比中500万的彩票还难。还有人说呢是冥冥中自有安排，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还有人说一家人血脉相连就还能找到。不少网友还说啊，无巧不成书，原来艺术源于生活，这就是天意，亲人终会相遇。还有朋友感慨说，小说都不敢这么写，但是现实中却发生了。在这里呢我们也祝贺亲人能够重逢，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啊这个远在台湾的亲人们啊有机会呢也都回到自己的家乡来走一走看一看，也许呢还能够呢和更多的亲人相遇。
1: 呼吸热点。

0: 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1: 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让人有点后怕啊，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特别的注意。最近呢，福建17岁的男生小明帮忙给自己所在的小区消杀，由于呢小区的这个设备老化，他们的这个喷壶呢发生了这个渗漏，于是呢这个敌敌畏稀释液啊，它就浸透了这个小明的裤子，紧紧的贴在了他的臀部和大腿的后侧。小明呢以为他的皮肤发红是因为呢这个杂草引起的皮肤过敏，所以呢当他发现自己的皮肤异样的时候，就自己找了这个抗过敏药来吃，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呢，他的双腿和臀部皮肤出现了大面积的灼伤红肿，还冒出了成片的水泡。就医之后呢，他就被送到了 ICU， 医生下达了一个病重的通知，此时呢他已经处在重度有机磷中毒的一个状态，神经系统随时可能会崩溃。经过 ICU 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小明的生命只称恢复，度过了危险期。但是这个事例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警惕跟讨论，有网友表示，原来敌敌畏并不是喝了才会中毒。对此呢，医生特别提醒，像敌敌畏、百草枯还有呢敌百虫这类的农药，不是说只有喝下去才会致命，它大多数呢都会具有极强的皮肤渗透能力，能够快速的穿过皮肤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而且早期往往只有轻微不适，很容易被忽视，可一旦呢突发呼吸机麻痹或心脏骤停，抢救的这个窗口期极短，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现在呢正值是夏季啊，所以呢大家接触到农药和除草剂的机会比较频繁，像很多小区的灌木丛、草原的公园的这个草坪，还有呢常有这个物业或环卫工人会进行一些蚊虫的消杀和除草的作业，刚喷过药的这个叶片和土壤表面这个残留浓度都是很高的，皮肤如果直接去触碰甚至是坐卧其上的话，都有潜在的中毒风险。一旦呢接触到农药或除草剂，大家务必要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或肥皂水反复的去冲洗呢这个接触的部位，至少要持续15到30分钟，期间呢千万不能够使用热水，因为高温会加速这种毒物经过皮肤被吸收，务必要用凉水来进行冲洗。随后呢无论这个症状轻重，都要马上到医院就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此外呢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不少网友讨论说，既然这个敌敌畏这么危险，那小区消杀是否还可以使用呢？事实上呢，有部分地区的居民消杀已经不再使用敌敌畏这些高毒农药。像这个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消息说，广州市组织各区在蚊虫活跃的早晚高峰期开展集中消杀的工作。当时就有市民质疑消杀是否使用了像敌敌畏这种高毒有机磷农药。那其实呢消杀工作当中呢使用这个卫生杀虫剂，主要是用于防治像这个蚊虫、蚂蚁、蟑螂这样的一些卫生害虫。那么是要环境呢是我们居住的场所，保护的对象当然就是人。那么这类杀虫剂在毒性的标准上要求极高，目前呢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大多属于低毒或者是微毒的级别，少数为中等毒性，对人体来说都是安全的。业内人士表示呢，现在呢疾控中心严禁各个单位使用像敌敌畏等这些中高毒性的有机磷农药，目前像这种蚊媒防控以清理滋生地和这个物理防控为主要的长效手段，那卫生杀虫剂呢也仅用于应急灭蚊，不要并非是这个长期依赖的一个方式。其实呢我们还有是呢，近几年呢对公共环境呢也是会开展一些蚊虫的消杀统一行动。那消杀蚊虫的药物呢一般呢也是会分为几类，其中呢像敌敌畏这种为代表的有机磷已经是退出了舞台。那现在目前来说呢使用的这些药物呢对人体来说只要你是合理使用都是基本无害的，对环境也更加友好。现在 市场上呢广泛使用的都是一些遇光遇碱都会降解的这样的一些消杀的药物。而这次呢，对于这个17岁男孩小明的遭遇呢，有媒体评论说，消杀是为了驱赶蚊虫，守护宜居环境，绝对不能本末倒置，埋下剧毒风险。只有呢堵住成本投机，流程疏漏，监管空白。

0: 来的各类的漏洞，才能够守护好公共空间的安全感，让我们的安居乐业的家园也不再藏着让人步步惊心的危险。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呢也都了解到啊，广西呢这边呢受到了这样的非常严重的一个水灾，但是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呢非常温馨的事情发生，让人非常的感动。而且呢，在这次的救援过程当中呢，大家呢看到了我们的国之重器救援，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这个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广泛的讨论。在这之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其实并不是这么的了解啊，到底是什么。但是今年因为这个广西救援过程当中，大家有看到啊，不到20个小时，6000多名师生就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的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所以呢，大家呢就开始被这个大家伙啊给吸引了。大家呢都形象地把这个应急动力舟桥称作是救援航母。这套由中国船舶旗下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的设备，其实它也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呢河南也是有特大暴雨，它呢也是在这个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这次呢广西的洪灾，它又再一次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这一艘被大家称作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它究竟是如何研发的呢？有什么隐藏技能呢？相关负责人呢介绍啊，说这个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其实不是用来救援，它是一种呢渡河桥梁的一个装备，是用来保障啊一些呢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能够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最初这个动力舟桥它不带啊，这个舟桥不带动力啊，它需要借助呢这个桥气艇来顶推，然后保障它在水上航行。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国家的这种技术的迭代升级，后来呢就被研发出了这种新型的舟桥，把动力系统呢集成在这个舟体当中，它不需要另外配置气艇来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呢也更为紧凑，而且呢它的架设速度很快，操作呢非常非常的便捷。在2016年的时候呢，动力舟桥最早参加抢险行动啊。当年呢，这个装备刚定型，它到达现场的时候呢，就实现了一个汇口的快速的一个封堵。然后在21年的时候呢，它就参加了河南当时我们说到的那个暴雨造成的一个水灾的抢险救灾行动。当时呢，用5个小时就转移了1000多名被困的群众。然后在2022年，四川当时发生了地震，在这个陆地交通受阻的情况下呢，动力舟桥也是抵达了救援现场，在这个大渡河上开辟了一个水上救援的通道。可以说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个装备啊，它一套的长度就有50米，可承载70吨啊，用于人员转移的时候呢，一次可运载超过700个人。这次在广西的时候呢，这个动力舟桥就用2到3节拼成一组，于是呢就有了我们大家呢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个能够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除了能够拼装和自航之外，动力舟桥还有一个大的优势，就是快啊。险情发生之后呢，它可以通过陆地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呢，它又可以直接的从车上滑入水中，然后落水就能使用。到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来变形。虽然说啊，这个动力舟桥呢已经是在多次的实战当中呢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不过呢救援环境都是复杂多变的，挑战也从未停止。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啊，他们现在技术团队呢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目前呢动力舟桥适应的水流速度是每秒3米，目前可提升至每秒4米以上，可以满足呢高流速环境下的一个抢险救灾的需求。第二呢，今后呢会对它进行一个智能化的升级。现在的动力舟桥它主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它对这个

操作人员的要求比较高，未来目标要实现的是无人化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还可以呢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来确保人员安全。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予应急救援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和升级也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跟延伸。我们也期待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

0: 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依然在周一的上午，欢迎各位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周一的早间依然是9点到10点的时段，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第一种呢是在直播的一个小时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来进行电话连线交流。第二个呢是在我们这个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哈，微信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来直接发送私信，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消息。第三种哈，就如果说您确实有买房卖房实际需求的，想要到线下带看，或者说您想要咨询新房的价格、二手房价格评估啊，包括等等的一些房源匹配方面的一些需求，可以在这个微信里搜索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18003438191，18003438191，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和交流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周一的嘉宾哈，来为大家隆重介绍，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也是资深房产经纪人张志涛，我们更习惯叫他牛叔叔哈，欢迎牛叔叔。
1: 大家好，我是张志涛。
0: 嗯，欢迎牛叔叔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的一些从业经历哈，包括我们近期的一些市场的变化。

0: 找兄弟，再喝一口，麦风麦风找兄弟。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4: 买房卖房找兄弟哈。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今天做客的是牛叔叔，再次欢迎一下牛叔叔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去搜索一下海口牛叔叔啊。牛叔叔也是主要做江东板块片区的一些房子啊。
5: 是的，
4: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是这个交易的这个我们说是冷淡期啊，
5: 是，
4: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它的这个交易的数量确实不是特别的多，而且也是进入到了传统意义当中的这个淡季啊。
5: 没错，
4: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话啊，叫做这个经济条件不好，就是你能力不行，到哪儿经济条件都不好啊。
5: 没错，
4: 或者说是你能力不行，什么时候都是淡季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最近在市场上的一些情况吧，就先说说新媒体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做新媒体了哈，或者是说你看房买任何的东西可能都会在抖音啊，在视频号里先刷一刷，先搜一搜，看一看市场的情况啊。
5: 是的，这个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经纪人而言的话也是重新换了一条新的赛道。
4: 嗯，
5: 这个跟很多经纪人从业时间长短没有太多关系。
4: 嗯
5: 啊，更多的是看的人家自己的一个人设或者一个产品。
4: 嗯，
5: 其实你像我的话，我接触自媒体算是比较晚的，我算是比较晚的，因为我是一个贝壳的一个老经纪人啊，做这行14年的一个时间。其实很多这个同行人也很早就在做这个自媒体了。之前吧，怎么说呢？感觉还是自己那会儿会感觉有点自我设限，会感觉有点别扭。
4: 嗯，
5: 就我感觉跟面对面跟客户交流，还有这个通过贝壳网去跟客户联系，好像跟在这个拍视频啊、做直播去跟客户去介绍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两回事儿。
4: 对，反正现在上我们节目的一些主播哈，就贝壳它有一个叫做"银河计划"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计划，它其实就筛选了一波，哎，本身销量也很好的一些经纪人，
5: 是的，
4: 然后有一定的这种表现力的这些经纪人，然后就把他。

0: 他们打造成了这样的一支新媒体的队伍吧，哈、啊。
1: 是的。
0: 然后几乎上我们所有节目的这些嘉宾们啊，这些房产的主播们，其实都是属于这个银河计划的。
1: 是的。
0: 然后大家也我看都非常的辛苦，就我反正无时不刻吧，打开这个手机，我都能看到你们当中的几个人或者很多人都在直播，在不同的盘、啊、
1: 是的，不管是新房还是这个二手小区啊，你像我最近的话除了播一些新盘之外，有些客户会跟我说、
0: 嗯、
1: 他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去这个千江月一期 AB 区那边去做一个直播。
0: 嗯
1: 昨天下午的时候四五点钟又去那个江东水岸单独的一个小区，有客户说我想实际看一下这个小区到底是什么样，
0: 嗯
1: 啊，说感觉那个视频的话没有那么长时间，
0: 然后就想带他去到现场，然后通过这个云看，能可能看到这个小区里的这个园林绿化呀，包括户型啊、
1: 物业管理
0: 啊，更多细致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啊，就是确实会有客户有这样的定制化的这种
1: 需求。是的，
0: 啊，但实际我们在播的过程当中，哎，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问流量好不好啊，或者说真的能挣到钱吗？就靠这个新媒体的直播。
1: 嗯，他会挣到钱，
0: 嗯，
1: 会挣到钱，但是是这样，他肯定是需要一个会需要一个积累，
0: 嗯，
1: 不可能说刚上来以后你就会做得多好，
0: 嗯，
1: 啊，这个也不太现实。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自己是最近真的是觉得好像是最近一直在坚持啊，我平均每天大概是播两场，
0: 嗯，
1: 啊，新房二手都在播，尤其是晚上的话，有时可能还会加一场学区的。啊，最近的话平台也是在持续在推流，然后自己会越播越有感觉。
0: 嗯，
1: 我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点像讲英语那种感觉啊，叫这个语感，对吧？
0: 哦，语感，
1: 啊，对，就菜就要多练，
0: 直播间的话术。
1: 对，菜就要多练，然后因为你讲的多了，对项目确实会更熟悉。
0: 嗯，
1: 然后一些这个像学区的一些知识可能讲的也会多的话也会更熟练一些。啊，确实自己要去讲的话你前面需要准备很多东西。
0: 嗯
1: 嗯，
0: 是的，嗯，但是我刚才跟这个牛叔叔讲啊，其实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非常多很厉害的这种主播啊，
1: 是的，
0: 就是他会有自导自演，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话术，演得特别像。然后我不说哪位主播了哈，咱们就说他的这个中间的一个插曲，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卖海口的二手房，他主要做二手房啊，然后他有一张地图，然后比如说你下面留言说看哪个小区，他马上哗就给你找到这个地图当中这个小区的精准位置，然后说一下目前的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再说一下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历史，哪个开发商，然后中间有什么负面的新闻啊，说这个主播特别厉害啊，他这脑子里的东西确实多。然后他就有一次讲到了江东的某个小区，然后说这个小区什么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下面就其实没有人在说他，没有人在骂他，然后自导自演说下面有这个这个直播间的人在骂他，然后他就开始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击，然后反击完马上之后就是说我这个是耗费了非常多这个精力整理出来的全海口的各个小区的这个价格啊，如果想要的可以在这个下方小风车，然后点击一下留一下姓名和电话，
1: 啊，结果就爆了。
0: 对，然后确实是流量特别好。然后这种情况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我们为受众考虑嘛，啊，是为消费者考虑。你觉得看这种好吗？或者说还是看哪些可能就是我们非常辛苦，或者说我们也非常努力的去做一些直播，但是从受众这个角度来说，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通过新媒体去获得一些房源，或者说能找到一些自己所有用的一些信息呢？
1: 我现在看的话，我是觉得其实很多大家一个怎么呢，就是不管说是这个获取一些房源的信息啊，还是说这个包括我们获客的信息，这个赛道在发生变化，然后不管你乐不乐意接受，对吧，不管你乐不乐意接受，不管你是主动的去接受也好，还是说被动的去改变也好，
0: 嗯
1: 啊，或者说是你看现在客户其实现在市场有点下行哈，有点下行，客户更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除了提供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还有一些这个靠谱的这个从业经验之外，
0: 嗯，
1: 推荐的房子合适之外，还需要能给提供一些所谓的情绪价值。
0: 哦，
1: 那情绪价值是什么，就是它会让人觉得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还算比较有意思，但是又不低俗。
0: 嗯
1: 啊，就是你能够我跟你看房什么的话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0: 哦
1: 啊，然后
0: 就是
1: 获客的一种方式，
0: 也会有很多这种个人的这种魅力啊。
1: 是的，但是可能我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很多同事在聊过哈，有点接受不了，就是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男的这种去这个穿一些奇装异服啊，然后去唱歌。
0: 我知道好像你说的是哪个
1: 啊，对，然后我们个人可能有点接受不了这个，当然我很佩服人家这种就是这种勇气哈去做这个，
0: 嗯，
1: 但是可能我是觉得因为房产这件事本身就是人生这辈子当中应该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
0: 嗯，
1: 除了移民啊出国啊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家人有这个

0: 什么重大一些喜事这种，
1: 嗯
0: 啊，因为投入
1: 买房是比较人生当中应该是最大的一笔消费吧。
0: 对，就像有同事跟我说过，他说你太正经了，然后我说因为买卖房子本身就是人生这辈子当中为数不多的特别正经的事，我说我只能一本正经的正经的去卖房子，
1: 嗯
0: 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做出一些改变，自己也在做出一些改变。你像我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像我是属于体型比较大的，
1: 嗯
0: 啊，脸也比较大，然后刚开始拿着手机对着自己拍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自己那张脸把那个屏幕占满了，
1: 嗯
0: 啊，然后后边慢慢
1: 会有一些面对镜头的恐惧感，
0: 其实不算，就有点不习惯，
1: 不适应的个
0: 不习惯，而且总感觉是对着空气在拍，
1: 嗯
0: 啊。后来我一个朋友家一个小孩，他周末的时候那会儿就会给我拿着手机出去拍，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问我说摄影师，他说在呢，当他回你一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哎要自然很多了，嗯，那现在再去拍口播或者做直播的时候就要自然很多，
1: 是，
0: 嗯，
1: 已经是调整过了，现在调整一段时间啊。
0: 对，前两天我们贝壳在组织那个这个新媒体的一些培训，因为贝壳经常会有这方面培训，
1: 嗯，
0: 大家在聊的时候，很多人在见我的时候就说我，他说感觉你现在的视频还有直播的状态会比之前要松弛了很多，自然了很多，
1: 嗯，
0: 确实会比之前要强很太多了。
1: 对，
0: 嗯，
1: 我们就是虽然说从事这行业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跟你分享。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要有一定的这个对话感、对象感，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虽然是对着镜头在说话，隔着屏幕在说话，其实有很多人在看着你啊，
0: 是的，
1: 你可能跟他在交流哈，
0: 是的，
1: 找到自己比较舒适的一种对镜头的感觉的话，你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啊。
0: 是的，
1: 那么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提一个醒儿吧，就是在看一些视频的时候，大家可以图一乐子，图一乐子，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找到一个靠谱和专业的。有的时候数据不好，其实不一定代表它不专业啊，或者说看你有的时候没有刷到，或者说感觉拍的有一些潦草，但是确实是半路出家、半路转行做这个事儿的啊。
0: 嗯，但是房源的一些真实性，包括一些价格的话，可能有待于商榷。
1: 嗯
0: 嗯，前两天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别人的一个视频号，
1: 嗯。
0: 问我这个房子在哪儿，写的是什么，写的是海南叠拼别墅49万，
1: 嗯，
0: 然后我看了一下视频，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 IP， 我说第一个这不是海口的啊，肯定更不是三亚陵水这种，
1: 嗯，
0: 第二个我说你看一下他那个窗户外边那个景色，
1: 嗯，
0: 这个一看就不是这种叠拼，
1: 嗯
0: 啊，我说再合理归纳一点是什么，理性分析一点，就是49万价格你是拿不到这个市中心的叠拼别墅产品的，
1: 嗯，可能49万起，
0: 是的。我说他这个房子充其量的话，应该是个 loft，
1: 首付49万 啊。
0: 我说应该看那个房子，应该是个 loft。我说他们有人这么打，
1: 就 loft 都能说成是叠拼，
0: 是的。
1: 哦，
0: 因为上面确实会有一些这个这种一些乱象会出现。
1: 哦，
0: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也开始在整治。
1: 嗯，
0: 前两天我在刷到一个视频号，是说杭州还有广州那边，
1: 嗯，
0: 他们打的出租的房子都是。啊，业主真正的租金，比如说一房的或者两房的租金，比如说2500-3000，
1: 嗯，
0: 有人敢打多少，有人敢打900，
1: 嗯，然后那实际如果真的有客户来问或者说来看的话，那他说已经租掉了，
0: 没有，正常，这有一些还是正常带看
1: 啊，
0: 正常带看完了之后，后边客户要定的时候告诉你签完合同了，我再给你看别的，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一种手段，
1: 嗯，就这种其实，算是比较这个不太好的，
0: 是的，
1: 这种引流，
0: 是的。
1: 对，这种就是宁愿不选择了，嗯，就是不看最好。他因为他后面，既然他敢最开始第一步就已经开始有这种欺骗的这种行为了，
0: 是的。
1: 后面我相信每一步都会有的啊，但是我们就还是说回我们的这个甲方贝壳啊，在整个的这种规范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是在要求我们经纪人在一些话术上啊，或者说在一些说辞上的这种表述还是非常严格的，啊，
0: 是的。包括我们发的房源都是，
1: 嗯
0: 啊，发的房源都是，像贝壳经纪人在朋友圈发的一些房源是不允许承诺出现这种学区字样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像这个，包括这个官方只要没有出像这个贷款利率调整，
1: 嗯
0: 啊，什么一些政策解读，只要官方没有出来之前，
1: 嗯，
0: 经纪人是不可以自己去私自去发这个朋友圈去给客户来解读这个东西，
1: 哦，
0: 避免对这个客户还有业主造成一定的误导，
1: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聊到了新媒体最近的一些情况和发展哈，就是它还是存在蛮多乱象的，大家要谨慎的去分辨一下这个情况啊。
0: 是的，
1: 对，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再聊聊二手房的一些情况啊。
0: 嗯，
1: 二手房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逐渐有一些回暖哈，
0: 是，
1: 也是因为各种各样这个原因，有年底的这个。大家好像觉得年底要买房的一个本身的热门的时间段啊，
0: 是，
1: 加上去年自贸港封关，加上这个今年9月份学区的这个因素所在，我发现海口在这样的一个

0: 环境之下，包括到现在，他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平缓期或者理性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之后，依然还是有一些房子，它还是比较好卖的，或者说算是异军突起哈。第一个在海口就是学区房啊，
1: 是的，
0: 有学区字样的，或者说有非常好学区加持这一些房子，它真的是第一不愁卖，第二它价格还很坚挺，第三它流动性也非常的快。
1: 是的，
0: 嗯，包括后来未来这个出手的话，它都会比较的方便一些，这是第一。啊，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非常多了哈。
1: 是的，
0: 就是最后也有一个总结性的建议，我们大概说一下，就是总结性的建议就是，买学区千万不要去买一些，就是承诺你的学区啊。
1: 是的，
0: 就是最近出了几条负面这个新闻。
1: 是的，
0: 就是大家觉得，学区这件事情，就是承诺你的，或者说不是现在有的这些，可能就不太保险啊。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你想买一步到位，还买那种特别好、特别贵的这种房子，我其实个人也是不太建议的啊。
1: 是，
0: 因为从这个未来的这个走，这两天正好中考出成绩，其实大家对于中考其实也是压力挺大的，很多这个家长，从2026年开始吧，2026、2027、2028、2029这几年啊，未来3到5年的这个时间是属于中考的一个人口高峰的一个时间段。
1: 是。
0: 然后所以说你买中考这3年的这个房子解决学区，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小学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往下走的人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并不是特别的紧缺学位啊。而且所谓的这种一流海口的小学，包括这种比较特别好的这种小学，它已经是被越来越平均化了啊，就是有很多新的学校建成之后，它就会对原本的一线的这种小学会有一定的这种冲击，会有一定的这个生源的分流的。
2: 就是小学的一个教学的话，它的差异本身并不是特别大，主要是体现在初中上。
0: 嗯，就是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花了比较贵的这个价钱买了一个九年一贯制的这个学校，然后你还有很多想保值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九年之后可能不一定保值。
2: 是的，可能会有点失望。
0: 这是第一个哈，就是你如果买3年的这个情况下，正好过了2年之后可以交易，正好第3年交易一下，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基本上不会亏，甚至可能还小赚啊，有这种可能。但是9年的话就是不一定，而且你现在追求好学区所付出的这个溢价，因为这两天正好有一个听众在找我们聊，这个江东的，什么蓝湾，
2: 那个中交蓝色港湾吧，
0: 不，就是洋房那个。我看一下那个小区哈，反正是在江东的一个洋房产品，然后他呢是正要结婚啊，正要结婚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没有结婚，然后他就已经在考虑这个学区了啊，文澜府
2: 啊，
0: 文澜府海控文澜府
2: 洋房产品，
0: 对，然后他说他想买洋房，但是又不想离市区太远，我就说这个文澜府还可以，他因为他在国信上班，然后他就在那儿纠结开了，说这个文澜府的学区不好，我说学区也挺好的吧，九中的学区不好吗？然后他就在这儿纠结，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说，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嘛，就是说你更多的还是要以居住和学区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位置。
2: 是的，先满足眼下需求。
0: 对，他的一个预算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了哈，就是可能120平单价可能是在17-18以内啊，这样的一个预算。然后这个文澜府其实蛮符合他的，他还想要洋房，还有想要一定的这种品质，这个小区就推荐给他，他就觉得学区不行，他就宁愿花这个更贵的这个价格，房子面积更小，他哪怕买一个稍微到北师大这边的，哎，或者到美丽沙这边，他也可能会再考虑一下，还在考虑当中呢，
2: 还在考虑。
0: 嗯，就是这种客户，其实牛叔叔，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他还没结婚呢，正要结婚买婚房
2: 了。我们也遇到这样的客户。也遇到这样的客户，其实我们给他建议一般都是你先满足眼下一个住的需求，
0: 嗯，
2: 其他的像学区这个的话可以后边再考虑啊，因为毕竟学区的话你住的年限是比较短的，
0: 嗯
2: 啊，那个刚才宋总也说了，就是如果只考虑初中的话，其实你就住3年嘛，对吧，啊，如果是加上小学的话，也就可能会比较9年的一个时间，
0: 嗯
2: 啊，前面的话更多来看自己住，因为现在很多书包房的话确实是有溢价，它的价格确实会比较高一些，
0: 嗯
2: 啊，价格确实会比较高一些。我那会儿的话也有客户是连对象还没有呢，啊，这会儿就要开始买那个紫园片区西海岸那个九号桥中的房子了，
0: 嗯，
2: 我说你先满足住就行了，然后剩下的以后再说，
0: 再调整嘛。
2: 对，我说按照你现在，就是即使你今年结婚，你孩子上学的话，最少也是6年以后，
0: 嗯，
2: 对吧？六年以后的话，真的会怎么变化的话，谁也不知道，
0: 对，
2: 对吧？咱还没有说这个有一些涉及到学区划片调整的问题，
0: 嗯，现在有新的很多的这个学区，比如说。

0: 说吧，举个例子，西海岸这边，一直说是人大附啊，
1: 是的，
0: 很多的都想去上人大附，要摇号，
1: 是，
0: 但是原本就是多项划片，人大附和五元和这个初中，现在有一个新的初中的引入，就是这个华南师范大学
1: 的
0: 这个签约，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单校划片，就这边可能会单校划片到华南师范大学，会有这种可能啊。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成绩又怎么样，或者说怎么样，这个就得等之后再说了啊。
1: 对，
0: 还有像这个长天路这个。长天华桥，也是会影响到原本的这个，像这个紫苑片区的这个交通的一些生源的啊，是的，这个都是在不断动态调整的啊，所以说买差不多的，以居住为第一位啊，然后学区为可能为第二位，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哈，从未来的这个保值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或者说你本身居住的一个舒适度的这个角度来讲，
1: 是的，
0: 一般学区房你能买到的，它通常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密就比较紧，这个人口密度也会比较高，这个小区基本都是3.0以上这样的一个容积率了。
1: 是的
0: 啊，但是你就还是刚才以这个为例哈，就是它实际就这个文澜府，它实际的容积率只有1.5，是非常舒服的，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小区哈。再加上它其实这个九中也非常好啊，美兰区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学校，新的这个江东，它现在九年一贯制，这个是同一套，这个教学的体系和管理的这个人员，一定，就是从生源和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啊。
1: 是，而且那个位置的话，其实交通出行买东西也很方便。
0: 说完这个，就说我们现在说这个二手房，它这个异军突起的几个情况。学区房一直是以来都是非常强的哈，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关注的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比较惊讶的，或者说让大家怎么说呢，意外的啊，就是这个老破小。
1: 老破小，
0: 对，老破小这两年尤其是今年吧，它的这个销量还不错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老破小不错，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吧。觉得老破小该不该买，或者能不能买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在买这个老破小的？
1: 我觉得这个是分情况的，确实分情况的。我前一天跟我一个同事去雨间城市花园后边一个这个单位小区里，去看一套房子，七楼的，没有电梯，然后大中午爬了两遍，啊。但是他那个房子可能不太好出，因为他的房子是一个四居室。
0: 这就不叫老破小，叫老破大了。
1: 是老破大，然后这个面积有点大。我说你这个房子的话，可能要么就价格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可能才会有客户能够接受。
0: 这种
1: 偏高。
0: 有房产证吗？就是他这个
1: 有证，因为他也要换房。家里有个老人。然后你不能
0: 有电梯，
1: 怕这个
0: 没电梯。
1: 我说本身面积就比较大，房款会相对而言的话会高一点。那你楼层又高，没有电梯，那这样的话，可能你的价格上就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他最近也在跟着我那个同事在看这个一些新房，那
0: 有多让步呢？现在大概什么价格？
1: 他现在是报9000一平，我说9000一平的话价格有点高，130多平。
0: 啊，130多平，那也将近有100万呢。
1: 是的，
0: 100多万啊，100万出头。
1: 我说，但凡买这种大户型的，一般都是拖家带口的。都是小年轻的，然后有一些拖家带口的。那你这样的话，带着孩子上下楼的话，确实会不方便。
0: 是的啊，
1: 老破小的话，你看，其实我们讲所谓的老破小，一个是指这个小区啊，小区比较老，还有一个是指房子很多，像这个他这个开发商拿地的年限确实会很早。你看我刚来海口的时候，21年刚来海口，他们就是我们同事卖了两套我维护的房子。在那个文明东那儿，哪个小区先不说了哈，就那个小区，其实它是一个小区建成年代算还可以，但是那个土地年限特别早，土地年限应该现在是26年，土地年限应该是到2025、2023年左右就到期了。那是原来是一块疗养院的地，然后涉及到贷款的问题，第一个客户在光大银行贷的款，贷了30年，第二个客户贷的时候只能贷19年，然后第二个客户不干了，说为什么前面那个人跟我一样的情况，在一个银行贷款，他能贷30年，给我就只能贷19年，然后后边银行一看没办法，把前面那个30年的又给撤回来，重新给做成一个19年，
0: 就是因为他土地年限已经是
1: 土地年限，
0: 买这个老破小的可能会遇到第一个，可能大家没有遇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想的都挺好。然后最后贷款这一步可能会有一个年限的问题，你可能有的，贷19年、贷10多年的这种比较普遍。
1: 对，这样的话可能意味着客户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会
0: 比较大，
1: 会大一些。包括过几年，除非说你等着将来会有动迁的可能，要不然再到手出售的时候会很难。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就是很多这种 这个小区的话，它是这个。

0: 个物业可能会管控没有新的小区那么好，这是肯定的，对吧？啊，然后
1: 停车位啥的
0: 对
1: 不
0: 车位
1: 方
0: 会比
1: 便。
0: 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像这个楼道里堆放一些杂物就更不用说了，啊，还有一些这种管线一些都老化了。
1: 这个肯定是老旧小区它存在的一些问题
0: 是
1: 哈。
0: 的，
1: 但是这个问题的话，你既然买的肯定是要承受的，或者说
0: 是
1: 你要
0: 的，
1: 面对的，但是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的不堪哈，或者是也没有想那么不好，因为最近海口还是在做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些项目，还有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项目，
0: 是的，
1: 很多这个小区它有加装电梯的，也有一些重新这个水管电就是抄表入户的一些改造，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啊，会让它这个舒适度会稍微高一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什么还会有人在买？就是他们买的这个目的或者原因是什么呢？
0: 你像是我的话，有些我会考虑，比如说离我上班地方确实会比较近，上班地方会比较近。还有一个是什么？小年轻的刚开始刚需，刚需有一些户型比较小，它的总房款会比较低，再有一个是像这种成片的这种这种老破小小区，它有些人在，可能再搏一个，将来会不会一个动迁？会不会动迁？当然，如果是你想买一些这种学区的问题，想买学区的话，我个人就不太建议你买一些老破小了，因为本身学区溢价就比较高，然后过几年到手这种老破小可能会能够接受的人群就会更少。
1: 举个例子吧，就是金盘吧，就我们现在这个电视台附近啊，这儿有个金盘实验学校。
0: 是的，金盘实验。
1: 然后他的这个教学还是比较受大家认可的，
0: 是的，
1: 然后周边是有一些老破小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创业新村
0: 啊，创业新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创业新村，这个房子比我都老，
0: 嗯、
1: 我99年出生，他真的跟我差不多一个年纪，这样的一个小区能够单价合到10000中几，甚至10000大几这样的一个单价，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它是距离金牌，对，一路之隔吧，可以直接目送孩子走路上学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在啊。但是你想一想，这个小区其实按照刚才所说的这个市场的均价，二手房这个价格，你比如说9000了，你9000、8000、7000，你可能都卖不出去这样的一个老小区。
0: 是
1: 啊，即便你在这个外焦里嫩哈，他们说外焦里嫩。就串串房，然后买回来这个房子，或者说他这个房东想要把这个房子卖出去或者租出去，然后他就精心的给你装修了一下，然后翻新了一下。虽然说楼道确实像刚才这个牛叔叔所说的哈，有各种各样这种问题，堆杂物甚至漏水啊，这个情况，但是你一进这个房子里，发现好像还那么回是回事儿啊，叫外焦里嫩这个房子，
0: 是因为买房子很多也是住在里边的嘛，对吧？那不是更多不是住在外边。
1: 在这个抖音上，我最近也看到了非常多，就是买老破大的哈，他不是买老破小，就比如说这个，我在市区可能要买一套新房要20000块钱，但是我花了这个8000块钱买了一个老破大，然后这个还是一个顶层，然后每天步行上楼，然后再把家里改得特别温馨，
0: 是，
1: 然后感觉场地特别大。哈，有这样的一个房屋改造视频，我相信很多人都刷到过，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吧，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就是说自己也能够这样，也能够住得非常舒服。
0: 是，其实主要现在很多客群的话，他不想自己背负的压力太大，然后离上班地方呢又不想太远，交通出行最少买东西什么的要方便一些，
1: 是的啊，但是这个老破大还是建议大家谨慎购买哈，就真的不太好出手啊。第二就是买这个老破小的，其实我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租售比的说法啊，就是我买的这个房子，一般老破小它都不会总价特别贵，可能就是几十万，
0: 几十万一个，
1: 甚至十几万就能够挑到一些开间的这种老破小，就是它可能连都不是一室一厅，是开间或者说一室一厅。这样的一个房子可能10多万啊，然后你首付现在15%来算，20%来算吧，几万块钱就首付了啊，然后你又贷了这么十几万，然后你月供其实也很便宜，
0: 是
1: 1000块钱，
0: 对，1000块钱。
1: 那现在有一些有公积金的，或者公积金比较高缴纳的，公积金不是刚改革嘛，就是它不是按照这个基本工资这个缴纳了，它是按照你实际到手的基本工资加绩效所有的这个钱，然后一个比例来进行缴纳。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你的公积金完全已经覆盖到这个房子所有的这个贷款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就是只要花几万块钱，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了。你再往外租，如果这个地段还不错。周边有一些这个学校啊，或者有一些商圈工作人员 CBD 的这种白领啊，他们愿意租这个，你可能也能够租这么海口现在这个租房的这个价格其实还可以哈，就虽然说卖的这个价格不是特别高，但是租房的这个金额真的还可以的。

0: 你随便租，租个1000多块钱，水电自己付啊，物业自己付，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甚至是赚的，
1: 是
0: 啊，
1: 有这样的客户群，
0: 对，
1: 然后他是直接买上2-3套这种小户型，直接往外出租就行了。
0: 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目前的市场上，在海口，你如果挑，还真的能挑到。
1: 是的，
0: 嗯，牛叔叔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不对？或者说你的客户群体有过这样的客户群体吗？他们实际在买完之后，最近几年他的这个反馈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后悔的，或者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呢？
1: 这个的话，眼下看的话，其实对于很多客户而言的话，这个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本身确实投入没有那么高，没有占过多的资金。就像刚才宋总在说，这个他很多人是在用公积金的一个月还款嘛，对吧？啊，然后
0: 冲抵，
1: 对，大个月的每个月的房租都可以冲抵这个房贷了，而且到最后几多少年之后，这个房子还是自己的，你再到手出售的话，也是比较什么的，比较合适的。你看在那个海口一中那边有个叫那个滨海大厦，它是其实是住宅的手续，也是海口一中的学区，30几平的房子，也就40来万，但那个位置租的话，你要是把家具家电配好，一个月租金也能到1300-1400，
0: 这都已经算贵的了。
1: 是的，还有基本上就是800-900，1000块钱左右，有些老点房子 ，OK 也可以租上来。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话，你看现在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客户在找一些房子，咱们都知道说，海口这边的一些这个。其实它的租金并不便宜，租金并不便宜。有很多客群的话过来找我们租房子也是，这附近有没有1000块钱左右的？
0: 因为你去看吧，就是在，现在是民宿经济哈。
1: 是的，
0: 你去美团上搜一搜民宿，你会发现很多这种老小区里面民宿特别多。
1: 是的，
0: 你去了之后，它也就是密码锁，甚至你连前台都看不到，你直接就可以进去，它会告你一个密码。
1: 是，看房
0: 然后
1: 也方便，装修也好。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入住了。有很多这种旅游的旅居的一些人群，还是蛮爱租这种房子的。
1: 是的。
0: 真的是月租并不便宜的，
1: 而且还可以自己做饭，
0: 就是很小的这种房子，就一个开间可能20多平的这种房子，它都能租1000多块钱的。
1: 是的，
0: 你但凡是一室一厅，都能到1500-2000了，都快。
1: 到这个旺季的时候，可能租金价格会更高。
0: 对，这是给大家一个新的角度哈，可以去通过这种老破小的一些改造，或者老破小的一些购买哈，去做一些资产的配置吧，这个可能就跟我们其实跟我们原本的这个理念有点相悖，因为我们本来说这个房子是买来住的啊，
1: 对，
0: 你作为这个投资属性其实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实际看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反馈，发现还是有些人是做这个资产配置的，而且还不少啊。
1: 是的，
0: 包括上周也是贝壳这个宁辉来节目的时候，他给推荐了一套别墅，他说他现在转行做别墅，有一个也是90几年的别墅在江东，然后这个别墅它都是荒废的啊。我看他那个图，包括看他整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房态，你根本就不用想住，哪怕你装修，你也别想住，他已经是要到重建的这种地步了。江东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房子，
1: 是的，
0: 还真的是有不少这种比较破败的这种别墅，但是他就跟我说，这种房子可能真正关注他的人并不是要住的，他可能是他这个本身土地的这个地块比较有一定的这经济的属性啊，然后他可以拿来。做一些资产的配置，或者说做一些贷款，它的这个评估的这个价格会比你买这一套房子原本这个价格会更高。也是有一些这样的房源的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一个情况，包括二手房当中说到这个老破小异军突起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海口的哪些老破小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哪个片区的啊？
1: 我个人是建议尽量是那种机关单位住宅的那种宿舍那种。因为即使说物业没有说像新的一些小区物业管得那么好，但之前有一些这么说吧，之前还有一些这个单位职工他们还在里边住的，可能还没有走。其实物业管的话会比普通的那种老破小要好很多。现在首推的是白龙北那一块，像我个人首推是白龙北那块，因为整个那一片的话现在是在城市更新，发展是比较那个建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发展也比较好，目前价格来看的话也算一个价格洼地。首推是千家新村，那个小区体量也比较大，
0: 那边的话它可能是离省中医院 比较近，
1: 是的，
0: 嗯，
1: 而且价格确实也比较低，基本上在七八千左右，甚至有些可能还会更低。房子也比较老，小区体量也比较大，
0: 嗯，
1: 那这个的话就是退一万步讲，将来如果我们自己再聊哈，就是即使真的有一天要动的时候，那你说肯定是多层的房子会比那种高层的房子要动的话要容易一些，
0: 对，
1: 啊，而且它是成片的，
0: 对，
1: 动迁的话也不可能。

0: 我说我只会动一两栋楼这种，你看上一次那会儿我们在聊的时候，我看那个叫富力首府东侧有个叫宇盛小区，小区就三栋楼，我客户刚买完那儿房子，当时说连那个回迁协议都他们都聊完了，结果后来又不动了。我说就因为体量太小了，因为开发商也要核算成本的，你像千家新村这种的话，它确实比较合适，而且周边像菜市场啊，离青年路离哪儿都不远。交通出行的话也都没有问题，那个位置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它是离那个英才小学啊，那个位置也比较近。
1: 滨江校区，
0: 对，
1: 是的啊，这个就是第一个建议哈，
0: 是
1: 去白龙北，还有其他的能看一看吗？
0: 还有一个叫美奢苑，
1: 也在那边，
0: 也在那边，
1: 那像这个，我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在海淀岛也有很多这种小区，海淀岛也有很多这个稍微老一点的这种小区啊。
0: 是。
1: 对，我之前有一个委托我们的，就是他想卖房子的一个听众，他是卖银谷苑，海淀岛的银谷苑，这个小区的话，我那天正好路过啊，进去看了一下哈，这个银谷苑，虽然说它是九几年的这种老小区哈，但是它都能做到人车分流，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小区啊，
0: 其实也挺人性化的，
1: 像这种小区的话能买吗？就它可能未来你说城市更新，它可能也涉及不到啊。
0: 是的，就这个更多是看客户自身的需求。其实房子大也好，小也好，新也好，旧也好，更多的是完全要看是不是适合自己。你不管是在那上班也好，还是说是这个考虑这个房子往外出租赚一些这个租金也好。
1: 是的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多种的这种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如果您有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话题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节目呢是由贝壳海狗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买房卖房找兄弟。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第二种呢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是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18003438191，我们会拉您进入到我们这个兄弟群里面。如果大家有哪一个房型比较感兴趣，或者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房子，都会在这个群里面进行发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中意的这个户型和房源。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二手房选择当中的一些老破小，确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哈。那么大家在市场上的这个反馈下来，这个可能就是更真实的啊。总有一些人他这个想法会比较超前啊，或者说确实能够符合当下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啊。那么下面就请这个牛叔叔来给我们推荐几套吧啊，这个稍微老破小这个主题的房子。给到大家一些这个房源的选择，包括也看一看真实的市场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啊，不管是从挂价、成交价，包括它的这个这半年来说它的这个成交的频次来看，有没有一些这个房源给到大家去推荐的。
0: 千家新村现在有一套低楼层的是90平，目前报价是65万。目前报价是65万，还有一套是小点户型的，就是60几平的，目前报价是50万。这个都是这个不是高楼层的，啊，不是高楼层的，都是中间楼层或者稍微低一点的这种楼层。
1: 千家
0: 新村，
1: 千家新村，
0: 对，
1: 家，
0: 家庭的家
1: 啊，千家新村，
0: 对，
1: 然后再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户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户型
0: 啊？这个90.74平的房子，65万，这个房子是一个二楼的。房子是一个三居室，但是它是一个移位的户型，移位的户型，准确来说的话，房子是偏东西向一些，但价格确实比较合适。
1: 对，这样单价合到是多少钱？
0: 7000左右。
1: 啊，7000块钱。
0: 对，7000出点头，这价格还可以聊。
1: 然后目前的这个成交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如果是低楼层的话，价格是在6800左右吧。
1: 6800，
0: 对，6800左右。
1: 然后它是属于95年的，
0: 对，
1: 房子。
0: 这个小区这个价格的话，目前报价贴近于市场成交价了。
1: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千家新村啊，这个房子，它是95年的，然后容积率是2.6啊，其实还可以哈，并没有太高的这个容积率啊。
0: 对，而且它的采光还不错，虽然是二楼。
1: 然后基本上的这个挂价啊，就来到了7000块钱一平。然后还可以往下谈，能够在6000左右来进行成交啊！
0: 而且买这个房子的话，要交的税比较少，它这房子产权是满五唯一的。买这个房子只需要交7税就可以了。
1: 然后基本上你看这些价格，我们看千家新村目前在挂的。

0: 些房子哈，以及目前它这个成交的一些房子，还都是属于总价大概65万左右啊，6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有50多万，有60多万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小区目前是有13套在售，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就是在青年路这边啊，青年路白龙北青年路靠青年路这一边啊，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刚才说到这一个区域哈，就是在未来城市更新的话，它可能是连片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更新啊。然后再加上如果实际居住的话，周边的这个美食还挺多的，青年路
1: 是
0: 啊。然后等等的一些情况，再加上这个租售比，它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收益或者一个资产的配置，还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2: 嗯，而且它楼层不高，它是2楼的。
0: 嗯，就是出行也比较方便。
2: 嗯，
0: 好，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互动方式来进行交流哈，来进行联系。还有没有别的这个小区再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2: 别的小区吗？
0: 嗯，
2: 可能我更熟悉的就是江东板块的这个学区房了。
0: 嗯
2: 啊，
0: 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几套吧。可以找一下目前，不一定是这个。像这个老破小的稍微好一点的，或者说是你觉得也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也可以来推荐。
2: 给大家推荐一个北师大的学区房，因为有客户是喜欢一楼带院或者带露台的，这种小区比较少，尤其是在北师大板块，推荐一个千年月清月畔的房子，22年建成的，91平，现在报价是220万，一个三居室，一个三居室，小学和初中的学位都在，房子在3楼。它的露台的话将近有100来平，
0: 这样的话单价就合到了20000多了。
2: 是的，20000多。
0: 对，但是它的稀缺属性就是它既有这个小学中学的一流的这个学区，然后它还是带露台的。
2: 带露台，而且小区的话环境很好，小区一共8栋楼嘛，它房龄也比较新，22年建成的，网球场、篮球场、游泳池都有。在里边的话，游泳池游一次泳才10块钱。我天白雅居一个安置房的话，游一次泳都20块钱。
0: 对，这一个小区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所推荐的第2套房子哈。等一下我们推荐这2套房子，都会把它发到我们这个听友群当中哈。大家如果说是想要看一看这个户型的话，也可以来这个获取到这个房源的一些信息。我看到后台有人问，说是刚才所推荐的这个千家新村是什么小区的什么学区的？我们看这个千家新村目前的小学是英才小学啊。
2: 是的，英才小学。
0: 嗯。英才小学也是非常不错的，美兰的非常不错的一个重点的小学。
2: 是的。
0: 嗯，然后它距离这个就是小区还特别近啊，只要几百米的一个步行
2: 距离。
0: 距离
2: 小学很
0: 近的。嗯，然后它四中还有高中部啊，如果说这个正好初中高中都能在四中的话，其实也是解决了挺长时间，12年一贯制都已经解决掉它这个情况了哈，再加上未来的这个可能性啊，充满了希望啊，这个小区啊。
2: 是的。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第一种呢是在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信息了。第二种呢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加入我们探房兄弟的这个粉丝群，我们把刚才所推荐的一些户型房源发送给大家。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堂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节目啊。那么刚才跟大家推荐了一些老破小，包括聊了聊老破小目前的一个市场的情况啊。我看到后台还有人问到，说是有一些这个老破小，他说是海工商啊，这个海工商应该是学校里的房子。
4: 海工商学校里边房子都交易不了，
3: 对，
4: 只有学院公馆有两栋商品房能卖。
3: 对，因为他看到也说是没有房产证，说这种房子能买吗？就是你问我们，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买的哈。但是如果你买的话，我们也就是也没啥可说的，因为确实还是有些人在交易的，但是不建议大家买啊。
4: 那个没法贷款啊，
3: 嗯
4: 啊，没法贷款，都是自己签的那个过户
3: 私下的协议，
4: 私下协议、
3: 嗯。对，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去买这些房子，可能它这个安全的性上啊，包括这个未来你如果再进行交易的话，它这流动性可能不太好，嗯，真的不太好，嗯。做这个后期的一个选择和处理的啊，然后我们刚才正好也说到一个不能过户，就是这个富民兰溪说签了合同过不了户的一个市民反映的情况。
4: 是的，
3: 你这是怎么回事？牛叔也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4: 富民兰溪这个小区是属于北师大的一个附小和附中的一个双学区。
3: 嗯，
4: 小区的话是今年的应该是在四五月份开始下了一批房产证。但是房产证的话，当时下来以后，很多人都很开心，包括一些业主觉得房子都能卖了。但是后来等我们签完合同之后，一看他那个房产证附记一页，就第三页写了一个什么、消防验收没有通过，就房屋核验码也申请出来了，但是过户过不了。
3: 就房产证上面直接会有这个信息。
4: 是的，
3: 这还真没注意到啊。
4: 所以即使我们那天在聊说，即使你看有房产证，也申请了房屋核验码，但是房子过户过不了。现在有消息在称，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说是开发商需要去换证，但是如果说是想消防通过验收的话，可能这个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具体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建议各位，尤其是买学区的客群的话，尽量先不要碰，等这个手续明确之后再说。
3: 这个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凤鸣兰溪啊，刚才说是在江东片区北师大附近的这个一个小区。
4: 是的，
3: 就是它是属于老小区还是新小区？
4: 新小区
3: 啊，新小区
4: 就在钱江苑一期 B 区隔壁
3: 啊。然后它是新小区办起来房产证之后，结果房产证上面写的消防没有验收成功，然后导致我们后续所有的交易都没有办法进行。
4: 是的，
3: 就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说到就是有房产证或者说已经备案满两年可以进行交易的这个说法了哈。
4: 是的，
3: 这个也是不一定的。
4: 是的，这是我们开玩笑说这叫老同志遇见新问题哈。原来一直认为备案满两年有证就可以交易，甚至包括认为这个房屋核验码出来以后就能过户，但是发现拿到不动产那边的话是不认的，是过不了的因为验收没有通过
3: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再买这个房子，也不光光是这一边了哈，要说稍微注意一下，就即便是他有房产证，你要去看一下房产证这个情况啊。
4: 是的，
3: 或者说这个房产证就是房产证它有没有其他的额外的这种说明和补充。
4: 是的，昨天的时候贝壳的品质中心在要求片区的经纪人把一些这个凤鸣兰溪有房产证的房子然后都挨个
3: 核对了一下，
4: 看看后边是不是都有这个有这个的话全都要下网
3: 就以防出现更多的一个这个购买纠纷了。
4: 是的，
3: 对，这个也属于我们这个购买纠纷当中可能非常隐蔽的或者是被忽略掉的一点
4: 是的，别说很多客群了，业主了，就包括很多经纪人原来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原来刚出证的时候大家可开心了，这个小区终于可以交易了。
3: 其实他出了证之后包括很多这个即将出证的一些小区备案满的这个两年的一些小区的这些业主们还是非常迫切的想要进行交易的。
4: 是的，所以说在买房子过程当中先不要管说他核验码有没有出来，签合同的时候，因为毕竟大家很多都要看那个卖方的房产证如果仔细看一下他那个附记页，看那一块的话，到底能不能交易？
3: 对，这个也是就是跳出这个凤鸣兰溪这个问题，我们看其他的一些小区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方面
4: 是
3: 就看他有没有这个附记页哈，
4: 是
3: 附页，就是他附页有这个，
4: 其实就是他的那个房源详情页的右边那一侧，一页就是。
3: 是的哈，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那么同时，如果您有买房、卖房、租房的需求啊，或者说是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咨询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不管你是这个贷款方面，还是这个价格方面或者说您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的，想要有这个，之前我们遇到过有什么这个父母。

0: 6:57啊，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持续在早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依然是欢迎大家能够在节目结束之后哈、依然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回复大家这样的一些信息啊，买房卖房租房都可以找兄弟。另外的话，我们这个贝壳找房 APP 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哈。那么贝壳的话，它可以看到真实的一些数据啊，包括成交价、挂牌价以及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分析。我觉得这个很好。比如说，它可以看到上半年你可以选择时间，这个月
1: 选择时间，
0: 这个季度啊，
1: 选择
0: 上半年这一年这个片区它的哪个小区成交的价格最高，哪个小区成交价格最低，哪个小区成交的数量最多，数量最低啊，这些其实都能够说明非常多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啊，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可能未来出不了手，就是你就看吧，它这个小区成交非常低啊，
1: 是，
0: 就是一年卖出去两套啊，那这样自然的话，它的这个热度就不会特别高，或者说是它的价格就不会特别的坚挺。那么有些小区它的挂牌的数量特别高，能挂到几十套、上百套这样的一个房源，但是它成交数量也很高，哎，这些小区它的流动性就很高，但是的话，它的涨价的这种幅度可能就不会特别的高，
1: 是
0: 啊、就是它就是你去分析一下数据，去看一看这个数据背后的一些情况，都是可以通过贝壳找房 APP 啊来进行查询和了解的，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去让您选房无忧。另外的话，线下的门店也是有的哈，就是贝壳线下有非常多的门店，海口一共有300多家门店，3000多位房产经纪人，然后来服务大家。这个也是相比于像安居客呀、相比于五八同城啊，它的优势所在，它更多的做本地的社群和本地线下的实打实的这种服务。在这个线下呢，有德佑门店啊，就是红色的德佑，包括还有紫色的乐远、21世纪，以及还有链家，现在链家做调整，海口已经没有链家这个门店了哈。那么大家都可以去到这些门店，都是属于贝壳的这个门店。进行这个更多线下的这个咨询，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段选到好房子啊，选到心仪的房子。那么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探房兄弟，更多精彩呢，在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再会。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4: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5: 买房卖房叫兄弟。
6: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5: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
7: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8: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9: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8: 我也想演。
10: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烟都像在跳舞。
13: 试试你也可以。
14: 我是京剧，
15: 我是湘绣，
1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6: 我就在你身边。
17: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8: 小明，来写字啦！
19: 哎呀，又要写字！
18: 来来来，把笔握好，

0: 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5: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4: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6: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1: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7: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4: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7: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8: 海岛欢乐颂，
4: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9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潇潇和宋宋继续来陪伴大家，上午10:00到11:00一个小时的时间，海岛欢乐颂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0: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新的一周开始了哈，各位朋友依然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打个卡啊，代表你在这一周会继续陪伴我们。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橙色的头像的 logo 哈，加为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就可以发送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0: 是的，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多的新鲜事儿要跟各位来分享。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环节。我们今天呢来关注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还是关于老年人夏天到底要不要开空调这件事儿。这个呢，我们之前只是说啊，作为一个这个小科普来跟大家分享啊，说科普这个老年的朋友怎么着啦，怎么着这个代谢啦，什么散热了啥的了的啊。然后说建议大家，就是老年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要开空调。那么现在呢，已经不是说是建议的问题了。目前呢，近期是有一场发布会，这个发布会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召开到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时令节气和健康，就尤其是这个大暑小暑有关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在这个会上呢，除了关于开空调，还有很多健康方面的，比如说家里老人突然摔倒了，家属应该做什么，老年人暑期用药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也就挑一些重点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首先说到第一个，开空调，像这个开空调呢，很多老人他是担心开空调会不会伤阳气
0: 啊，
1: 对吧，他就不敢开空调。然后有的呢就比较喜欢喝一些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要注意哪些呢？我们也来看看在这场发布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哈。我们来看看杨医生他说到呢，小暑大暑前后啊，

0: 暑热加湿，老年人呢既要注意防暑降温，又要注意保护阳气，尤其是这个脾胃之阳。你比如说空调，那肯定是能用的，硬扛没有任何益处。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像冠心病呀、心衰呀、肺心病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室内的温度其实保持在26到28度最合适。
1: 是。
0: 那像海南，你看是湿度比较大，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上周也说了，你可以开一开那个除湿功能，然后风口呢不要直吹。现在不是有很多空调它可以安一个挡风口吗？对吧？这个就比较舒服。外出活动呢，出汗比较多的话，就擦干身体，换上干的衣服，再进入空调房。
1: 是。然后还有呢，就是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到这个吃冷饮这个事儿啊，冷饮可以吃，但是不能贪凉。其中第一呢，像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这些东西入口比较清爽，但是容易比较刺激胃胀，容易引起胃胀啊腹痛啊、腹泻啊等等这些不适。然后老年的朋友吃冰饮呢，还有冷饮，更应该少量小口，尽量呢是在口中稍作停留之后，就让它没那么冰的时候再慢慢的咽下去。第二个呢是清暑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者绿豆稀粥温着喝。然后糖尿病患者呢，吃水果的时候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来适量的食用。还有就是胃口比较差的老年朋友，不能只喝白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持主食和适量的一些食物纤维，以及肉、蛋、奶等等这些优质蛋白的摄入。
0: 对，夏天当然要多喝水，多补水。普通老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是1500到1700毫升。出汗比较多的话呢，可以适当增加，但是呢，不建议一次大量就咕嘟咕嘟喝很多水。不仅仅是老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多次适量饮用是最合适的。对于像一些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茶、汤、粥、牛奶、汤药以及西瓜等都算入总摄入量，而且呢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控制摄入量。你要说到这个，然后我就想起了，你看这粥、牛奶、汤，这里面不都含有水吗？
1: 对啊。
0: 然后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看过一期这个走进科学的栏目，
1: 他说到
0: 说这个老人从小到大就不喝水，已经都长那70、80岁的高龄了。走进科学拍了两期，最后呢终于揭开谜底，原来老人每天吃饭前要喝一大碗汤
1: 啊。就是把拿这个当那个摄入的液体了。
0: 对，
1: 就是不喝水。
0: 对，然后他会喝汤嘛。所以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个细节，汤啊这些他也要算入到我们每天饮水量整个的含量里面哈。
1: 是。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平时的饭菜要新鲜啊，腹泻的话，如果腹泻的话不要拖延，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这个比较会过的舍不得的一些剩饭剩菜呀，还有一些凉菜呀，容易变质。冰箱里取出来的食物呢应该要彻底加热，尤其是叶菜不建议过夜服用。如果出现了腹泻还有呕吐这些情况，可以少量多次的来补水，必要的时候呢使用这个口服的补液盐。如果腹泻持续不缓解，同时伴有明显的乏力、汗少、尿少、发热等症状呢，应该要及时就医。
0: 对，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如果说家里老年人突然摔倒了，我们家属应该做什么呢？这个是每一个家里有老人的我们的听众都应该学习的哈。
1: 是，到底是应该先吃药还是应该先打120、然后等这个救护车期间，家属又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呢？
0: 是的，像这个作为家属来讲，我们很难第一时间判断他摔倒的原因。所以第一步还是立即拨打120电话。
1: 是，
0: 你打完电话之后呢，你可以开到免提状态，按照急救员的指示进行相应的处理。那像这场发布会上，一个医生他也就介绍到，他职业生涯当中接过类似的病人，就是两位情况非常相似的老人。第一位老人呢，他在家中突然倒地了。家属第一时间对老人进行了意识和呼吸的判断，进行了相应的处置，这位老人之后恢复的就比较好。另一位呢，就是老人出现了倒地，但是家属他就是忙这个病人找水、喂药，错过了抢救的时间，这个病人愈后他就不是很好。所以发现老人倒地的时候，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处理当中。
1: 对，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喂水喂药那个事儿啊，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行。因为目前呢，如果摔倒出现这个心脏骤停的一个情况，没有什么说吃哪个口服药然后你的这个心脏就能重新好起来，没有，目前是没有的。我们呢给老人喂水喂药

0: 然后还容易导致窒息啊或者误吸来加重病情，尤其是在老人的这个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强行的掰开口喂药呢，可能还会加重风险。然后还有就是打120啊，打完120之后呢，要对老人的意识和呼吸情况进行一个判断。
1: 嗯，
0: 我们首先呢是判定老人的这个意识状态，拍拍他的双肩呢，大声的呼叫一下，看看他还有没有意识。接下来判断一下他的呼吸状态，看看这个还有没有起伏。如果说意识跟呼吸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要进行紧急复苏了。紧急复苏呢，我们之前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公益类的这个活动啊，都有教过大家。那如果说家里有除颤仪的话，或者在附近能拿到这个自动体外除颤仪的话呢，也要尽快的来使用。那么如果叠加上老人本来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啊，或者低血糖啊，或者中风、癫痫等等等等啊，但是总体来说呢，还是要以急救人员的这个指导为主，不是说你自己想怎么处理就要怎么处理的。
1: 对，还有就是用药，用药其实这个呢，还是要听从医生的指挥。最主要是什么呢？如果是中暑的话，切记不要乱用药。
0: 是，
1: 因为暑天闷热环境下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甚至是大量出汗的情况下，你首先要到阴凉通风的场所哈，保持清醒。还有呢，就是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它其实是不适用所有类型的中暑。我们有的时候呢没有辩证的去对待，就觉得哎我不舒服了，来瓶藿香正气水吧，
0: 清醒清醒。
1: 那就是夏天藿香正气水是万能的。假如一些患者你正在服用头孢或者是甲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剂型里面含有酒精，那你就不符合这两个药一起吃啊，就不能自行使用哈。尤其是本身就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老人他们本身一直就吃着什么降压药啊、降血糖的一些药物的话，那你在服用其他药物的时候更要咨询专业的医生了。
0: 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在上个星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那么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令节气当中，上周二七号的时候是小暑，本周四将迎来大暑，然后目前呢也是三伏天正在进行当中。大暑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1: 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0: 对啊，对，我刚刚说的是什么？
1: 你说是秋天。我说这夏天还没过，怎么就秋天了？
0: 对，是我们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过完这个节气之后呢，我想说就要迎来秋天了，就要又要到立秋了。
1: 哦，天哪，我这还是挺快的，但是立了秋也别大意，立了秋
0: 还是很热哦，
1: 这还在三伏天当中呢。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还在三伏天，而且今年的这个三伏天一共是有40天哦，
1: 超长。
0: 是超长，大家还是要引起警惕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哎大伙儿发来的消息。小鱼说：“宋宋潇潇，上午好，
1: 上午好，
0: 上午好，欢迎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到和健康有关的消息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先来关注到的和健康有关系，叫做关注这个臭味这个事儿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朋友熬夜之后身上会有一股若隐若现的臭味儿？
1: 这熬夜之后身上味儿特别大是吧？
0: 是，
1: 哎呀，这个说实话啊真不是大家的错觉。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形容的很到位。
0: 熬夜臭是吧？
1: 叫做疲劳臭。
0: 疲劳臭。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尤其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办公室的朋友们，办公室的同事全都加班了，全都通宵加完班了，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一去就会发现有一种特别奇异的味道，这个就叫疲劳臭。人太累的话呢，不仅会发疯还会发臭。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是有的那个熬夜，我以为是没洗澡的原因呢。原来不是这样的啊，
0: 也有可能确实是没洗澡。
1: 就是疲劳臭它是怎么个臭法，我们也来看看啊。首先第一个，它有很大的油脂味儿，因为熬夜之后出油更多了，
0: 这个是事实
1: 啊。有的时候确实你熬夜就感觉洗了澡身上也是黏糊黏糊的。
0: 我每次对熬完油之后感觉自己头发油的会更快一些
1: 啊，就很难受。
0: 它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身体的一些因素有关嘛。然后它会导致我们的身上出的一些油脂啊，它就溢出到皮肤表面，看起来油光满面的。而且这些油脂啊经过细菌分解以及氧化，就会产生一些刺鼻的气味。
0: 对，这个就是油脂可能会让你变得有一点点臭。还有一个呢是氨味儿。 氨味儿，
1: 氨味儿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洗手间会闻到的那个味道啊。
0: 对，我们每天呢，其实会吃进去不少含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在酶和细菌的共同作用下呢，这些食物会代谢成含氨的物质，释放氨气，氨气的这个味道就不好闻了，像坏了的臭鸡蛋味儿啊，或者谁放屁，放那个很臭很臭的屁，臭气熏天。

0: 哇，那个受不了，反正那个也是氨气啊。
1: 对，正常情况下的话呢，反正它就随着我们身体的代谢排出了嘛。
0: 嗯。
1: 但熬夜的时候，体内多种氨基酸的含量会显著上升。
0: 嗯。
1: 它就会为氨的产生提供更为充足的原料。
0: 嗯。
1: 那如果说本身你肝脏就有问题，排氨的效果就变差了，
0: 嗯，
1: 然后体内的这个氨呢，随着血液来到皮下，身体就容易发出那种隐隐的臭味。
0: 天
1: 哪，
0: 整个人被氨气给淹了。
1: 这种臭味它是由内而外的，
0: 嗯，
1: 它很久都散不了。
0: 嗯，
1: 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口臭，这个也真是，这个真是受不了。我说实话啊，
1: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熬完夜之后呢，你明显的会感觉第二天起来口会很干，
0: 嗯，
1: 就会很难受。
0: 对，然后夜间这个口腔分泌的唾液量本来就会少，加上熬夜的时候谁待着没事边熬夜边喝水啊，很容易引起口干、
1: 嗯、
0: 然后你缺少口水的时候呢，口腔的这个自我清洁的能力不就变弱了吗、
1: 嗯、
0: 细菌容易增生，然后就会产生臭味。还有呢，就是熬夜会影响瘦素的分泌。哎，还有刚才说到那个口臭的那个事情啊，有很多朋友他熬夜呀，有可能是要喝酒，要抽烟，要喝酒，要吃东西，这个就容易变得非常非常之臭。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吃宵夜，基本上也是一些不太健康的一些食物，
1: 嗯、
0: 吃吃炸鸡啦，吃吃烧烤啦，没听说过谁这个熬夜吃宵夜吃轻食。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大家也是食欲大增，更想吃东西，这也会加重肠道的负担，产生臭臭的一些硫化物，然后从嘴巴里呼出来，就导致你的嘴巴胖臭。
1: 对，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避免不了熬夜，怎么办呢？怎么样减少这些味道？
0: 嗯，臭味儿
1: 啊，消除疲劳臭呢？首先，你需要熬夜的时候，晚餐呀，你就多吃点富含维生素 B 群的食物。
0: 嗯，
1: 比如说像一些肝脏类的食物啊，瘦肉啊，
0: 嗯、
1: 豆类啊，以及新鲜蔬菜呀、啊。
0: 嗯，
1: 或者是加了酵母的牛奶。
0: 嗯，
1: 还有优酪乳，比如说酸奶啊、
0: 嗯，
1: 这些就可以哈。还有就是洗个澡，
0: 洗个澡。
1: 哎，你最好熬夜前最好就洗个澡。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有的时候约去唱歌，他就会相对来说晚一点嘛。
0: 嗯，
1: 我就洗个澡再出门。
0: 我一般晚上的活动都是洗了澡才出门的，
1: 啊、这样你会更舒服一点。
0: 对，我会更舒服。
1: 回来之后你可以再洗一个啊。
0: 对，回来之后就冲一下就行了嘛。但是出门之前，
1: 嗯、
0: 尤其是女生，可能回来玩到后半夜再洗头发就特别麻烦。
1: 对，
0: 我会在出门之前先把整个人从上到下
1: 全
0: 部洗一遍，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毛孔都干净。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可能太累了或者喝多了或者干什么的，冲一把就可以睡觉了。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嗯，然后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会从里到外再仔细的洗一遍。
1: 难怪你没什么疲劳臭。这个就是从里到外洗洗干净、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放松心情、
0: 嗯、
1: 放平心态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呢，
0: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一些压力了。
1: 对，减少熬夜的次数吧。
0: 对，反正根本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疲劳臭，就是根本来减少和消除就是不要熬夜。但是有很多朋友其实不熬夜的话整个人也是臭臭的，反正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这个卫生情况啊，
1: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
0: 对呀，然后有的时候一出汗一干什么的啊，然后有的时候打车或者干什么的一上车啊，然后有的时候
1: 非常浓重的味道。
0: 对对对，非常浓重的味道。
1: 嗯，反正像这个夏天的确那个味道呢，它会比其他季节要更浓郁一点，随着温度的升高，本身我们身体出汗也多嘛。
0: 嗯，
1: 所以到夏天的话，在海南这边大家一般都是一天哈，最少最少洗一次嘛。
0: 嗯、对呀、
1: 啊、然后有的我看洗的多的一天要冲个两三次澡，像那种出汗比较多的。
0: 对，如果你经常是做一些户外的这个运动或者户外的活动的时候，洗澡这一方面还是要稍微频繁一点点的。
1: 嗯，
0: 但是也不建议说大家平时在空调屋待着没事儿出去洗个澡啊，那也倒是没有什么必要。
1: 是的，
0: 我觉得人就是哪怕你不香香的啊，
1: 但是你别没味道。
0: 对，你也保持正常即可。
1: 对，别有味道是吧？
0: 对，你不要弄得自己特别臭，对别人的影响也不是很好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我们就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跟健康有关的新鲜资讯跟各位来分享。接下来一首歌特别好听，来自陶吉吉老师，就是爱你。
1: 来吧。

0: 九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0: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2.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同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啊，一周会有非常多的健康大板块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直接来关注到还是关于养生的这件事儿啊。世界杯呢，到今天已经是落下帷幕了。
1: 哎，是谁熬夜看了最后的决赛？
0: 哎呀，大家应该是从今天晚上起，应该是会拥有比较正常的作息吧？
1: 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哈。
0: 对，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但是伴随着世界杯啊，跟着这个赛事一块被热议的，还有球星们逆天的一些身体状态。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哎，谁来着 ？C 罗的那个睡觉啊，
1: 啊，
0: 碎片化睡觉，
1: 他是一天睡几轮？每次睡一个半小时。
0: 对，一天睡好几轮。然后哈兰德呢，是一天一顿饭要吃600千卡，
1: 6000大卡
0: 啊，对，6000大卡。然后呢，在这些平台当中呢，他们的一些独门养生的秘籍呢，也是走入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
1: 嗯，
0: 我们之前也说了啊，就是关于这些职业运动员的、专业运动员的一些身体管理的方案，我们普通人是没有办法照抄的。
1: 嗯，
0: 但是确实有一些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
1: 是，
0: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块来盘点一下。
1: 你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哈兰德日吞6000大卡，然后还有生吃动物内脏，
0: 嗯，
1: 这个也是引起大家热议。
0: 是，
1: 你6000大卡能量看似很夸张，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那肯定太可怕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哈兰德他啥体格？
0: 是啊，
1: 他每天的运动量多高强度啊？
0: 对，
1: 你和哈兰德的这个配置就很适配了。他身高有1.95米，体重将近90公斤。
0: 嗯，
1: 每天他要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职业训练。
0: 嗯，
1: 咱们普通人的运动量和他实在没啥可比性，而且生吃内脏这一条哈，千万千万不要模仿。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要学啊。
1: 嗯，
0: 生鲜的这个内脏当中呢，可能会携带一些弓形虫啊，或者布鲁氏菌啊等等一些致病菌。然后普通人，尤其是你如果免疫力还比较弱，尤其是一些孕产妇、儿童、老人，你食用之后，就是如果比较轻，你可能拉拉肚子、肠胃坏一坏；如果重的话，会诱发脓毒血症、多器官感染，甚至长期的这个关节酸痛。另外呢，如果长期的大量的使用动物的肝脏呢，也容易导致你维生素 A 的一个聚集，然后引发你头痛、关节痛，还有严重脱水，甚至呢还有可能引起慢性肝损伤。
1: 是，像我们普通人哈，每个月呢可以吃2到3次动物的内脏。
0: 嗯，
1: 但是每次不要吃的太多哈，而且要高温烹饪熟。
0: 嗯，
1: 这样既能吸收优质的营养元素，也能规避大部分风险。你比如说炒猪肝、干腰和炒
0: 啊，我不爱吃。
1: 你不爱吃 啊？
0: 一切的动物内脏我都不爱吃。
1: 啊，什么肠啊你也不吃？
0: 肠我也不吃，但是那种鸭肠、鹅肠我可以吃，但是那种猪类的大肠一口我也吃不了。
1: 哎，你吃过那个定安？你去定安每次我们不是吃鲜沟牛肉吗？
0: 嗯，
1: 你吃过定安的那个烤牛肝没有？
0: 我知道，
1: 巨好吃。
0: 我不爱吃，但是那个牛肝其实它的味道比其他的肝还要稍微轻一点。
1: 对对对，它就没有像猪肝那么浓的那种干味儿。啊，
0: 嗯，我有尝试过失败。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烤那个牛肠，就是脆脆的那个，
1: 嗯，
0: 中间带一点点小骨髓的那个。
1: 嗯，对对对对，
0: 尝试过失败。
1: 嗨，
0: 那些都不行，
1: 这人间美味你竟然都不爱吃。
0: 我真的不爱吃。然后吃那个粉汤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不是放肉加那个猪肝吗？
1: 啊，
0: 我会让它不要放那个肝。
1: 啊，
0: 就只放点肉就行了，肝。然后有的那个尤其是定安后安的那种粉，
1: 嗯，
0: 还会放那个肠。
1: 对，那个肠也好吃啊，粉肠。
0: 我会让它只放肉和蛋。
1: 哎，下次我跟你一起吃，让他肠啊
0: 都给你，
1: 给我分给我吧。
0: 对，但是像那种盐水猪肝我可以吃。
1: 你这还挺挑的。
0: 对，盐水猪肝可以吃，这个是唯一能吃的。然后就是牛杂类的东西，牛杂类的东西得挑着吃，有些可以有些不行。然后羊杂也是有些，哎，羊杂我能接受的多耶。
1: 那为啥羊杂我感觉跟牛杂味道不差不多吗？
0: 不，完全不一样。你看像羊杂它里边有长得像毛巾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1: 那就是羊肚啊。
0: 哦，那个东西我可以吃。
1: 那羊肚，跟牛肚差不多吗？这是羊肚
0: 啊。对对对对对，反正有很多内脏类的东西我吃不了。
1: 那你平时，那你得

0: 通过其他方面啊
1: 来补一补啊，
0: 对啊，补一补肝脏啊这部分的一个营养了。
1: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哈兰德生吃内脏，这个大家不要模仿啊。然后还有我们来说说梅西，梅西呢他的这个膳食方案呢可能更适合大家来 copy 一下。从2014年他经历频繁的这个肌肉扭伤之后呢，他调整了他的膳食结构，首先就是完全戒掉碳酸饮料跟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
0: 嗯，
1: 然后就是主吃橄榄油、粗粮、鱼肉、蔬果等等，保持充足的饮水，还有就是确保晚上7点左右吃完晚饭。
0: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了。
1: 嗯，
0: 地中海饮食就是多吃新鲜的蔬果、全谷物、豆类，用橄榄油和坚果代替动物油脂。
1: 嗯，
0: 长期坚持这种饮食啊，能够让心脑血管严重事件的发生风险降低大约30%。
1: 嗯，
0: 我们可以怎么学习呢？你比如说哈，你可以主食粗粮化，你每次煮米饭的时候里面加点糙米，
1: 嗯，
0: 吃点玉米、燕麦、藜麦呀、红薯啊，杂粮嘛。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炒菜的话呢，用那个耐高温的植物油，比如说像花生油、菜籽油。
1: 嗯，
0: 而且建议大家用这种油的话呢，你换着吃，别老吃一种油。
1: 嗯，
0: 凉拌的话呢，就可以用橄榄油、亚麻籽油啊、紫苏油等等。
1: 嗯，
0: 蛋白质的话呢，就少吃红肉，比如说猪、牛、羊肉，以鱼虾、豆制品为主要蛋白质的来源。然后睡前保证3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要吃东西了，反正尽量晚餐吃早一点嘛。
1: 对，然后下边这个表情包太搞笑了，如果晚上不准吃东西，那么冰箱里为什么会有灯啊？好有道理啊。然后就是关于运动这件事啊， C 罗我们之前也说到他的那个体脂率特别特别的低，只有7%。
0: 嗯，
1: 这个数大家不要羡慕，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如果就是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只有7%的体脂率的话，非常的恐怖啊。
0: 是的，我们可以算一下自己的那个 BMI 指数嘛。
1: 嗯，
0: 反正我的 BMI 指数不低，
1: 我的更是高到离谱。但是我的这个体脂率，我的体脂率就是啊，就是在我比较瘦的时候，我的体脂率大概是10%-18%。
0: 啊，
1: 就是，
0: 那这个就是很瘦的了。
1: 其实已经很瘦，其实那个时候啊，我已经每天有点饿得头晕眼花，再加上我不是会运动嘛，然后10%-17%的时候，你想想，而且17%-18%对我的那个身体影响很大，
0: 嗯，
1: 我的生理期会变得非常的不准时。
0: 哦，
1: 嗯，然后生理期一个是特别不准时，反正就是对这一方面也是有挺大的这个影响。
0: 是是是，所以你，适量的脂肪它并不是累赘，
1: 嗯，
0: 而是维持内分泌运转的关键。
1: 对，
0: 普通人你如果说长期维持那个低体脂，只会得不偿失。你比如说男性他就会出现体力变差，
1: 嗯，
0: 脱发、免疫力降低、骨密度下降。女性呢就会出现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经期
1: 有问题
0: 啊，不是很准啊。
1: 对啊，
0: 还会有什么骨质疏松啊，
1: 嗯，
0: 皮肤它就变得不是很好，干巴巴的，啊，
1: 对。然后男女呢还有这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变差，肠胃功能变弱，反复感冒伤口愈合的也会比较缓慢，
0: 嗯，
1: 如果你的体脂太低的话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保持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区间，按照我国的一个健康标准呢，成年男性的体脂应该是10%-20%之间，然后女性的话维持在15%-25%之间就是理想状态。切记呢，减脂不能单纯的靠节食，还要配合适度的一些运动，避免内分泌的一个代谢功能受损。
0: 对，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比较火的运动员，他们平时的一些养生方法哈。
1: 嗯，
0: 就是运动员他们在受伤之后，他们会有一个标配的修复法。
1: 嗯
0: 嗯，冰水浴，
1: 冰水浴，
0: 全身冷疗。
1: 对，
0: 他们有很多运动员都会讲，我每次看到这个拍一些花絮啊或者什么时候，我内心在想，我天哪，不冰吗？
1: 对，而且这个，而且他们是外国人，朋友们，外国人的这个体质啊跟我们这个国人的体质还不太一样。然后有很多就是除了这个修复之外，他们在赛后也会进行一个常规的冰水浴或者全身冷疗，就是低温刺激一下你那个血管能快速的收缩嘛。你高强度运动之后呢，可能肌肉充血呀，或者有一些软组织炎症啊等等等等，能大幅的去缓解。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日常的这个运动量跟强度没有那么高，我们非常低，
0: 对，
1: 身体根本就没有，那就是你别老练着那个林黛玉的那个量，操着那个鲁智深的那个心啊，没有因为运动而导致那么大的那个炎症啊。
0: 嗯，
1: 盲目的你进行一些冰水浴啊，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疾病、肠胃不适、感冒或者是冻伤，没有办法抵消日常锻炼带来的那个增肌的那个效果，还会起到一些反作

0: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抄作业哈。
1: 嗯，
0: 比如说你那种急性扭伤或者是红肿了，
1: 那这个可以冰敷一下。
0: 对，但是呢不要长时间的冰敷哈。然后运动之后的舒缓日常疲劳缓解的话，其实你可以用温水泡脚，热敷酸痛部位哈，然后拉伸啊，来促进局部的循环，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1: 是，我们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你看除了运动员之外，其实很多外国人也都是日常也就是洗凉水澡，他们可能那个他们的基因就允许他们去每天洗凉水澡啊。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朋友们。
1: 是，然后还有呢，像在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在这个世界杯踢足球的很多的运动员，平时练了这个瑜伽跟普拉提已经成为了常态，很多的这个运动员都在长期坚持，因为像这种强对抗的足球场上呢，你的肌肉跟膝关节的柔韧性，还有深层核心肌群的稳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你做一些拉伸的这个训练呢，还能够显著提升你关节的一个活动度，身体深层肌肉的稳定度以及本体的感觉，也能有效的降低运动当中拉伤和关节扭伤的风险。
0: 对，像我们平时可以尝试做一些基础的核心稳定性的训练，像那种高阶的普拉提器械的训练啊，高难度的瑜伽体式，还是要在专业的教练下指导开展。练那个普拉提呀，练瑜伽呀，你每次看那些老师练得可轻松，等到你自己练的话，你就发现你的那个腿啊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就抖得不行，因为就是核心不稳嘛，其实挺难的。
1: 是，然后你就会想，我控制不了你了是吗？腿，
0: 你发现你真控制不了。
1: 我现在已经命令不了你了是吗？
0: 真命令不了了。
1: 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本届这个世界杯基本上到这儿，我们今年的这个这四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基本上就落下帷幕了。然后在健康方面，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0: 对，其实像他们有很多，比如说比较好的饮食习惯呀，然后呢平时比较好的锻炼习惯呀，咱们可以学习学习哈。
1: 是的
0: 啊，一些不良的习惯呢咱们就不要学习了。你比如说像上次那个宋宋说的，这看手机嘛，
1: 我真受不了了，
0: 经常看手机。有的时候手机它不是拿在手上容易滑落下来吗？就用那个小拇指支撑当那个支架，然后把手机搁在小拇指上，长此以往你会发现你的小拇指它居然变形了。
1: 你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科普中国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图，说以前人的手掌这样，现在的人手掌这样，你记住了吗？你看我的手，
0: 就是、小拇，你看我的这个手也是有一点，
1: 我的也是，就感觉这个小拇指啊，像那个皮卡丘的那个尾巴一样，
0: 就是小拇指它会有一块凹下去了。
1: 对，
0: 因为这些就是每天长时间玩手机造成的关节变形炎症。
1: 对，这个是真有啊，但是我确实每天这样，然后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缩回去。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把这件事展开来讲一讲啊，说说小拇指托手机真的会导致骨头永久变形吗？首先呢，在单手握手机的时候，这个我们都会出现一个凹痕嘛。这个凹痕呢，如果在改变姿势以及停止承托之后逐渐变浅，支持它的呢是压力造成的这些软组织的这些印记，而不是说你的骨头被压弯了。医学上常说的变形呢，意味存在持续的一些结构改变啊，需要通过 X 等，就是拍一个 X 片来确定。然后关节炎呢，也不能光靠外观是不是凹进去了来诊断，像疼痛啊，还有沉僵啊、肿胀啊，以及活动受限呐、等等这些呢，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影响，跟单纯看起来有个坑啊、不太是一回事儿。另外呢，关于专门研究这个小拇指托手机会不会变形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文献，因为以前的人呢，他们不太会用小拇指去托手机，所以现在呢，没有一些参考的这个方面啊，而且结论呢也不太一致。在2020年的时候呢，研究人员对143名年轻人的双手照片来进行比较，没有发现说手机握持的一个方式或者每天使用的时长或者年限跟这个左右小拇指不对称存在显著关系。 系。
0: 嗯，是的啊。总之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些人做实验当中啊，就显示使用时间和症状或软组织外观它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呢，不能证明手机它会导致永久畸形，它可能就是长时间承托影响你软组织的轮廓。
1: 嗯
0: 啊，但是说会把那个骨头压变形哈，目前没有得到可靠证实。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它只是肉压瘦了，
1: 我不信，
0: 挤压下去了，
1: 我这个骨头真歪了。
0: 你仔细去摸你的骨头，
1: 它真歪了，我摸着它也是歪的。
0: 本来人家这里的骨头它就会有一点、那个、
1: 就是这样的吗？
0: 对，骨头它本来就是会有一点点凹进去的、
1: 嗯、
0: 它是会把你的那个软组织往下压
1: 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啊，这个是26年的时候综合了42项研究，超过6.7万人发现了长时间或重复使用手机与多种这个手腕手部存在一些关联的关系，常见的是拇指侧的这个腱鞘炎，还有腕管综合征，还有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但是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断定这个就是手机给你导致的，因为你日常生活当中不是还是会用手吗？
0: 对，
1: 你也会用其他的，但就是没有办法说你这个就是玩手机玩的
0: 啊。那如果说像局部受压，也就是说小拇指长时间托住手机，
1: 嗯，
0: 那它可能确实会出现酸痛，
1: 嗯
0: 啊，或者是挤压痛、发麻，
1: 嗯。
0: 固定的姿势，你比如说持续用力的握手机，手腕弯曲或者向一侧偏，那你肯定会增加手部和前臂肌肉的疲劳嘛。
1: 对，
0: 还有就是重复操作，你频繁打字啊、
1: 嗯、
0: 或者是滑动啊，单个拇指来操作，
1: 嗯，
0: 但是一般我做不到单个手操作，因为那个手机握不住。
1: 单个我不仅可以单个手操作，我还可以像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打字，就是想个大概然后在那个键盘上也能敲出来。
0: 盲打呀，
1: 单手盲打。
0: 你这太厉害，你这手机还比我大呢，你这能打
1: 我真的可以的，因为我的手特别大
0: 啊，
1: 这个跟可能跟手的大小也有关系。我的手在这个女孩的手里面算非常之大的
0: 哦，比一比，
1: 你这样一比你就知道
0: 了，比我长一截呢。
1: 我的手很长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从频繁的这个打字呢，就容易把负担集中在你的拇指跟腕部，不只是小拇指上。如果说还有一种叫神经受压，如果你的无名指和小拇指一块麻了，尤其是长时间在屈肘啊，或者撑着肘部或者睡觉的时候比较明显，就要考虑你的尺神经在肘部是不是受压了。问题呢也未必出现在小拇指本身。其实我们不管是哪个部位，只要出现麻，这就不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嗯。
0: 我们想要手指轻松一点哈，大家可以怎么做呢？
1: 嗯，
0: 你不要让小拇指长期充当手机支架，
1: 你买个真支架吧，
0: 或者是买个那个后面带环的，用手卡住嘛。
1: 对，之前潇潇就建议我说，你买一个那个后边带那个拉环的。
0: 对啊，
1: 我试了，我那个拉环拉下来之后，手指小手指还是会卡在那儿，不是小手指就变成了这个
0: 中指
1: 跟无名指会卡在那个拉环上。
0: 时不时的换个姿势嘛，
1: 对，
0: 经常换个姿势。
1: 嗯，
0: 还有就是每隔30分钟做一次短暂的休息，放下手机，放松放松，而且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操作。
1: 嗯，
0: 反正我现在基本上就不是很喜欢打字，能语音输入的我就语音输入，
1: 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语音转文字嘛。
0: 啊、
1: 但是像我们这些普通话好的人还行，普通话不好的怎么办呀？
0: 普通话不好，现在不是有很多可以方言输入的吗？也行哈、啊。你小拇指发麻的时候呢，你就避免长时间这去把手弯着这样打电话了。
1: 嗯、
0: 你可以开扩语音嘛哈、
1: 嗯。
0: 然后睡眠的时候，
1: 扩音那是真的老了。
0: 好扎心啊、嗯、然后睡觉的时候也不要总把你的那个手啊弯着或者枕着你的那个手臂，这样你的手真的就会变麻的哈。
1: 是，
0: 那当然有一些情况你要格外注意了，比如说你出现了持续的疼痛、
1: 嗯、
0: 肿胀，并且伴有发红发热，还有就是活动异常。像之前好像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他说他是那个腱鞘炎嘛，
1: 啊，对，
0: 就比较严重，还就是、
1: 嗯
0: 不见好，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要去就医了、
1: 嗯、是。
0: 还有一些神经症状，比如说小拇指和无名指持续麻木，然后握东西呢握不住啊、
1: 嗯，
0: 甚至出现手部肌肉的萎缩，还有外形持续的变化，原本没有的弯曲或关节隆起越来越明显，而不是说放下手机之后它就消散了，它会一直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那这真不是玩手机的过了、
1: 嗯、
0: 可能是身体其他的一些地方出现了问题啊。
1: 是，反正不要就是光看一个手啊，我手歪了然后就开始害怕。其实我说实话有段时间我是有点害怕的，我说完了我这个手不会一辈子都是歪的吧，我这个小拇指。然后我会偶尔试图通过就是这个外力给它往回掰一掰，
0: 也不行。
1: 然后我发现这个完了，我就是骨头歪。但是今天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发现有的时候也不能全怪人家手机
0: 啊。然后以前我们不是经常写作业的话呢，就是右手的那个中指，右手中指那块会凸出来一块、
1: 嗯、
0: 那个就是写字嘛，经常
1: 写字写的
0: 磨成了一个那种老老的死茧了，它也掉不下去了哈。
1: 是，然后好像那个跟握笔的那个姿势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对对，我就是凸出来一块，这么多年过去了。

0: 了，还能够依稀保留我当年努力的痕迹。
1: 哎呦，那真是太努力了，辛苦你了，休息一下吧。
0: 这么多年都没握笔了，
1: 真是
0: 没想到这个印记还在着呢。
1: 对，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跟大家也分享的差不多了啊，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呢，依旧是有新的收获。我们今天最后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首特别之好听的歌曲，每次听心情也都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以。

0: 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5: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6: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7: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6: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8: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6: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8: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6: 您看，禁止吸烟。
8: 习惯了，改不了。
6: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8: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6: 习惯了呀。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9: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通

0: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农历六月初七，星期一。再次的祝大家工作愉快，每天的心态都是最好的。老话讲，谁把握住机会，机会会衍生更多的机会，被疏忽的机会则会一去不返。所以呢，让我们将事前的忧虑换为事前的思考和计划吧。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7月18号，2026年的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已经在海口长影奇幻乐园拉开了帷幕。本届的欢乐节是以欢乐自贸港、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会持续到8月18日，横跨整个暑期的旅游黄金期。而之后2026年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也将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办，这一届的溪水节呢，也将会在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在保亭的七仙文化广场开幕。主会场的活动是为期六天，将会持续到22号，以互联、互动、互融三大关键词开展的丰富多元的节庆活动。近日，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实施。公路规划作为省级的专项规划，是指导2026年至2030年全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相关的民航、铁路等运输内容将按照综合交通体系要求做好统筹衔接。规划提出以一体化融合、安全化

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为核心方向，设定多项发展指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便捷高效、品质人文、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韧性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冲刺千万标箱级别。近日，省考试局公布了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普通类征集志愿投档最低分，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投档最低分为483分。近日，财政部公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名单，海口市再度入选，连续五年获评示范区的称号。2022至2025年，海口市累计获得该项中央奖补资金1.7亿元，相关资金统筹用于支农、支小贷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金补充等领域。2026年中央奖补资金待上级部门下达后，将继续用于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工作。继续关注，今年上半年，海南全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提质升级。一到六月，全省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112亿元，同比增长5.5%，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近日，在海南省综合交通运输运行协调和应急指挥中心施工现场，技术人员正在加紧安装调试监控大屏，全省的高速、港口、机场实时画面已可同步展示。这个中心将于今年的12月底正式投入使用。目前，中心已经接入了高速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重点区域1557路的监控视频，搭建起了覆盖全岛的交通可视化监测网络。海南省综合交通运输运行协调和应急指挥中心将搭建1+6+N 的运行监测和调度指挥平台，打破各类运输方式、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交通领域的高效处置，保障突发事件现场画面及时回传，全面提升交通运行管控和应急处置能力，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交通行业的治理现代化。

昨天2026年海事山盟文旅联合推介会在海口举办，全国多地的文旅主管部门、旅行商及媒体代表齐聚，围绕资源共享、产品共建、客源互通、共商跨区域的文旅合作的新路径。昨天两岸媒体人海南行采访团活动收官，离别时刻，两岸媒体人抬头望着从初见到熟悉的面庞，纷纷打开手机互加好友，交换联络方式，约定今后常来常往。在为期五天的活动当中，采访团的成员先后前往海口、琼海、三亚等地，用脚步丈量自贸港的热土，用镜头和笔记录下一个个鲜活的瞬间。海南省种业实验室冯家湾设施渔业中式研究基地开工仪式近日在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二期三号楼项目现场举行。据了解，冯家湾设施渔业中式研究基地总养殖水体量约2200立方米，将构建亲本保育、苗种繁育、生物饵料全链条中式生产体系，配套卫生保障与智慧管控系统。基地建成之后，将为园区内乃至全国的科研院所、企业及科研工作者提供完备的实验设施与科研条件，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平台。

0: 近日，屯长县人民政府与上海新广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举行了签约仪式，双方将合力打造海南绿色低碳循环资源产业园，落地全省标准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园区，补齐海南再生资源的产业发展短板。这个园区将建成全省标准化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地，投产之后每年可拆解处理200万台的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脑等废旧家电。园区规划打造回收信息大数据、绿色低碳展示、研发运维、自动化拆解、电子元器件再制造五大功能中心，引入上海成熟的智能拆解工艺、数字化环保管控模式，打造海南高技术低能耗的电子废弃物循环示范园区。近日，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与成立汽车集团成功签约，总投资 3.8 亿元的新能源专用车产业区项目正式落地老城科技新城。项目总用地是76亩，计划重点打造新能源专用车出口组装基地，聚焦海外定制车型改装、整车智能制造、跨境出口贸易，做强园区新能源装备制造、临港外贸出口核心优势，补齐区域新能源专用车产业链的空白，产业结构、业态模式极具创新性与成长性。项目全面建成投产之后，可吸纳超过500名高端技术人才，有效带动本地的就业提质、人才集聚和产业增值。东方市八所港罗带河港区20,000吨级的石化码头项目近日通过了竣工验收，成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东方市首个完成竣工验收的水运工程项目，这标志着东方市港口能级与临港产业配套实力迎来了全新的升级。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5: 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4: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我们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4: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7: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4: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8: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4: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9: 对航天
8: 国际公司。

0: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牢记习总书记的
3: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4: 习总书记的
2: 嘱托，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5: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6: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5: 腾飞海南
6: 新闻速览。
7: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几条简讯。近日，一批清补凉面包等食品通过无人机从海口的远大购物中心出发，十分钟之后啊，就抵达了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这是海口休营区的首条无人机礼品派送专线。2026年的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长影奇幻乐园开幕，为了丰富市民游客的参与体验，休营区依托呢已经落地的低空应用的基础，独家推出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这开创了大型的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远大购物中心将从7月17号到8月2号每天的18点至21点共进行四轮派送，将海口的特色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到市民游客的手中。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近日，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了高血压、糖尿病门诊治疗待遇保障政策指引，明确两类疾病门诊、三类医保保障的标准，细化不同参保人群、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及年度支付限额。参保人员可通过海南医保微信小程序、海医办 APP 等官方平台线上申办相关的待遇，省内及备案的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可直接结算。近日，海口江东新区的高校广场一期项目建设任务是圆满的收官，工程呢全面的完工，即将进入了交付筹备的阶段。这个项目位于博学路，紧邻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精准辐射大学城的师生及周边的常住居民。项目正式运营后，将通过引入优质品牌商户，丰富多元服务业态，为大学城的师生及周边居民提供便捷化、高品质、一站式的生活服务。近日，海南师范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签署了合作协议，这标志着两校稳定长效的学生交流机制全面落地，学校高水平国际合作再添标志性的成果。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每年为海南师范大学提供若干专项学生交换名额，海南师范大学择优遴选，学生海外修读课程的学分可由两校互认。这个合作项目为海师学子走进全球知名学术平台，拓宽国际视野，锤炼跨文化综合能力，构建起高标准可持续的国际化交流机制。昨天海南省2026海南国际旅游

欢乐节海誓山盟联合推介会在海口举办。作为本届欢乐节首次联动国内重点客源省市举办的跨省文旅联合推介活动，推介会以山海有约，同心致远为主题，汇聚了重庆、广东、福建、河南、云南等省份，以及长春、湛江、邵武等城市的文旅部门代表，以及来自泰国、澳大利亚、希腊、菲律宾、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国的旅行商代表，共商跨区域文旅协作新路径。会上，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与河南省文旅厅、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政府分别签署了文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文旅共建合作备忘录。

来自海南省考试局的消息，海南省综合考虑本年度各市县普通高中计划制定和初中生源情况，划定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具体来看呢，在东方、定安、屯昌、临高、乐东等市县的初中学校毕业的考生为350分。在儋州、五指山、昌江、陵水、白沙、保亭、琼中等市县初中学校毕业的考生为380分。在其他市县初中学校毕业的考生为430分。海南省考试局明确，各普通高中学校录取考生时应严格执行以上最低控制的分数线限制。省中招办也将通过技术手段限制低于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在中招管理系统上进行录取，违规入读的不予办理学籍。

0: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马上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收听我们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

0: 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我们身边。
3: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谢谢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工作。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赵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希望大家呢每天都能够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面的内容都能够对您的工作事业和生活有所帮助哈。当然呢也更希望肖飞的这份这个青春快乐的情绪能够传达给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希望肖飞和大家一起呢，有句老话讲嘛，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我们一起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感受到海岛的这份阳光、快乐、温润和舒适哈。下半时段节目的一开始呢，依然首先为大家来送上一个专题小板块，这是我们从今天正式开始增加的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0: 因为在暑期当中，无论是儿童啊，还是老人，还是成年人啊，在很多时候呢，因为放松休息的时候呢，就忽略了很多在生活当中、居家当中，甚至是出行当中的一些危险和一些这个忽略的地点，而这些呢，往往啊，容易由小变大，继而呢，造成伤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家庭财产安全的一些疏忽的行为。所以呢，今天在每一天的我们11:30之后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专门开设了主播说安全的专题小板块，为大家科普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而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呢，肖飞和大家一起先来聊聊消防安全的科普知识。遵守消防的安全，自觉遵守消防的法律法规，强化消防的意识，重视消防的工作哈。不要轻易玩火更加不要玩弄了电器设备。比方说有一些防火的标识，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哈。有个红圈圈斜杠，就代表禁止的意思，一般在交通方面用的大家看的比较多。实际上很多场合都能够见到这类的禁止的标志。大红圈加一个斜的红杠，这是禁止的标志。比方说里面有一个正在烧着的烟，那么这个标志代表的禁止吸烟。而这里面呢放一个类似油桶的装置呢，就是这个标志代表着禁止放易燃物。然后呢这里的标志有一根燃烧的带火苗的火柴呢，这个标志代表着禁止烟火。还有呢是一个这个标红圈是斜杠那个标志里面有一盒火柴的意思呢，这个标志代表的意思就是禁止带火种。里面有一个鞭炮燃烧的爆炸的状态呢，这个很明显了，就是禁止放鞭炮。最后还有一个呢也常见，就是一个三角形的红色粗框当中有一个燃烧的黑白火苗状态的，这个标志代表着当心火灾。当心火灾。所以这些常用常看到的一些防火的标识，大家也要多多的去了解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除了看得懂这些防火的标识之外，还有呢一定也要看懂消防安全的标识。什么是消防标志？什么是安全出口？什么是疏散的方向？哪些东西不能玩？哪些东西是危险品？所以大家也要去了解了解哈。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了解这个消防标识，比方说一个绿色的这个充满这个绿色的一个长方形，绿色长方形中间有个向左的白色箭头，这个呢在消防标识当中啊代表着疏散通道方向左。当然这个绿色箭头向右呢就代表着向右，如果向左下角

0: 那就代表着这个疏通的方向是向这个左下角这个方向转。这是这个疏散标志啊，一个绿色的长方形，里面有个白色的箭头，代表着这个疏散方向。紧急出口就是绿色的一个长方，绿色长方体当中有一个白色的门，里边有个人影，有个绿色小人儿，跑出去的动作，这个代表着是紧急出口。朝这个小人朝右跑，就代表紧急出口在往右的方向；这个小人呢往左方向跑，代表紧急出口在往左的方向。啊，这是紧急出口。还有呢，一个红色的长方体。红色长方体里面有个白色箭头，像比方说向左，这个白色箭头向左，这个指什么呢？这个红色长方体白色箭头向左代表的意思是这个灭火设备或者是报警装置的方向。如果突遇火灾的时候大家怎么办呢？那么除了打119报警火灾之外呢，如果是看手机丢失没办法报警怎么办呢？那么有一些手动的报警装置方向按照这个红色箭头走的时候大家可以找到。还有一些呢，是比方说它有一些滑动开门，它也会有一些标志。在一个绿色体当中啊，上下有这个两个白色的门框的方向，然后右边有一个白色的立柱式的白色立柱体，相当于一个门，然后左边有个小箭头向左，就代表这个门是向左滑动，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滑动开门的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三角形的黄色三角形，外框是黑色柱状黑色边框，黄色三角体，这里面啊放着一些不同的标志，代表着不同的标识。比方说，黄色的三角体外框是黑色外框，那么这个是底里面呢有一个燃烧的火苗，黑色的火苗。这个消防标识呢，代表着警告的意思哈，当心火灾易燃物质。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要警惕当心火灾易燃物质啊，有这个标志的地方。另外呢，这个黑色外框黄色三角体里面呢，顶上类似火苗燃烧似的，下面呢是一个黑色大圆圈加底下一个横色的黑杠，这个是当心火灾和氧化物啊，当心火灾氧化物。还有呢，就是呢，黄色三角体的黑色外框里面啊，从左下角有一个定向爆破爆炸的方式似的，左下角有个巴拉克基的这个黑色的一个球状体，然后向右上右下的方向散射开，相当于爆炸散射一样。这个三角形的警惕标志啊，代表着当心爆炸和爆炸性物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提醒和警惕的一个标志的哈。这些标识呢，别看着不起眼，但是在关键时刻可能会起到救命的作用。所以呢，平常多多了解一些消防安全的知识，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是有着巨大的作用的。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去多多去了解一下哈。另外呢，就是当火灾发生的时候，有正确的逃生方法。火灾发生时，要了解如何用湿毛巾啊，在洗手间的水池里面浸泡之后，捂住嘴鼻，掩护自己不受伤害。要掌握火险自救的基本常识，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不要慌乱，按照正确的逃生方法尽快避险逃生或等待救援。好了，那么今天的主播说安全的小板块呢，在这里暂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将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板块的内容，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那么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啊，和大家先来聊几个这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和信息哈。首先来关注海南的又一波的招聘，而且呢部分是有编制的。那么对于找工作或者说想来海南就业的朋友们啊，这类的招聘信息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哈。这一批岗位呢是全省的，不仅仅是在海口哈。来，大家来看一看，首先是有关教师的岗位，这是在三亚啊，比较招聘的教师岗位还比较多。三亚市教育局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三亚市公办学校事业编制的教职工有68人，其中公开招聘48人，考核招聘20人。这里面呢，这个是三亚市教育局公开招聘的哈，68个事业编，68人事业编，而且呢公开招聘48人，考核招聘是20人，基本上是三亚市九小一个人，三亚市牙周湾科技城的南开小学3人，重庆巴蜀中学教育集团三亚市迎宾小学呢是3个人。然后剩余的基本是在这个苏州中学附属三亚学校，这个重庆巴蜀中学教育集团三亚市迎宾中学，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三亚市育苗学校，三亚市田家炳高级中学，三亚市一中，南开中学，三亚市民族中学等等这些中学份的哈。招聘的都是小学的科学教师、数学教师、语文教师、音乐教师、英语教师、高中的数学教师、高中思想思政教师、校办的干事、中学历史教师、高中英语教师、高中化学教师、高中地理教师、高中思政教师、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学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信息技术等等的教师，都要求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哈，都要求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所以呢，想要应聘的朋友来多多关注这条这个学校方面的。它的报名时间从7月16号已经开始了，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7月23号的中午12点。采用的是网上报名的方式。采用网上的报名方式。

再来看其他的，三亚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也在招聘哈，招聘的工作人员公开考核，招聘工作人员共41名，41人当中呢，事业编制的有13人，员额制的工作人员是28人哈。那么三亚市教育局这个教师这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公开搜索哈，三亚市教育局2026年面向社会第二次公开考核招聘教职工的这个账号登录页面哈，去注册登录一下哈。或者呢，关注这个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里面有这篇文章的详细的个内容和网址。三亚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面向社会招聘的事业编13人，员额制工作人员28人，都是这个放射科、检验科、药材科、功能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急诊科、中医科医务质控啊，还有这个血液净化科、消化科、综合内科等等这些招聘的专业技术岗的医师招聘的都是这些医师哈每个岗位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状态哈。他的招聘报名时间是截止到7月23号的中午12点，一样是采取网上的报名方式。然后呢，再有一个呢，也是海南省的各个乡镇的。

0: 卫生院也呢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共是这个各个乡镇卫生院是招聘7名事业编制的大学生的乡村医生。三亚市的育才医院呢，有一个明善村卫生室、马亮村卫生室和包安村卫生室、清法村卫生室。东方市呢，天安乡的卫生院，东方市的江边乡卫生院，还有呢，琼中县的翟运乡卫生院啊，这些卫生院、卫生室里面招聘了一名大学生村医。报名时间是截止到7月27号的下午17点30分。然后呢，应聘的人员是与各个招聘单位来自己联系报名哈，报名方式、地点是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确定的。这是给大家送上的一波招聘的福利哈，三亚市招聘的比较多，从小学、中学、高中的各个科的教师，再到呢各个学这个三亚市这个卫生院啊，各个医院招聘的各个科室的医生啊，主治医师啊，有的还要求是副主任医师级的以上的一些职称的哈，包括呢给我们的大学生村医，比方说咱们。海南省医科大学的学生朋友们，可以面向这块呢去试一试，东方、三亚啊，这几个县市、乡村和村子的卫生室招聘的是事业编制的大学生村医哈，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毕竟起码是有一个事业编制给予大家，能够让大家呢所向往的类似上岸考公一样的编制人才啊。事业编制的，起码是有7个名额哈，7个名额的编制。除了最后一个，大学生村医这个需要自己去主动联系报名招聘的，像卫生院和这个去主动报名，因为招聘的方式啊，考核方式和地点由这个招聘单位来确定。那么，其他的三亚市教育局的各个为各个学校招聘的小学、中学、高中的各科的老师以及这个医生那个，都是在网上报名。大家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以及"海南发布"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单独的详细的推文在里面，包括网址也在里面。大家可以呢直接进入之后，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文章里面复制网址就可以直接进入他们的注册报名的一个地址了哈。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叶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即日起，叶城秋风将会陆续对话消防部门。今天啊，我们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黄科。黄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中午好，很荣幸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啊，龙华区的消防问题，谢谢大家。
0: 今天除了黄局长，也包括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切。说到龙华区啊，是我们核心当中的核心啊，尤其是涉及到消防工作，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连着万家的平安啊。我想呢，这份责任和担当啊，肯定是这个老百姓寄予了很多厚望啊。当然了，这个对于消防安全工作来说，事关方方面面啊，怎么能够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有一些是历史问题，有一些呢也可能是我们城市发展当中展现的新的问题啊，但是相同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时刻在紧绷着。那说到这里呢。

0: 龙华区结合我们特殊的这种定位，在消防安全方面啊，它主要是集中在哪些典型的领域？尤其是这几年整个消防局势怎么样？
1: 哎，主任好，这个我也做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们龙华区消防救援局，按照职责分工，我们是负责整个辖区的这个灭火救援工作和一些社会面的防火监督工作，啊，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几年来呢，龙华区作为这个城市的核心区，火灾防控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但是这几年经过一些专项整治。经过这个人民群众的消防意识的全面提升，啊，总体来说，火灾形势还是比较稳定。虽然说这个火灾的起诉啊，发生的起诉，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发生这种有影响火灾，或者说是这个比较大的火灾的这种几率在不断的下降，次数也不断减少。这几年来呢，也没有发生过。有人员伤亡的火灾，总体形势基本可控，但是压力也不小，
0: 是的，压力也不小。所以说呢，在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这张答卷怎么能够打好？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结合刚才您说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梳理出来了几条短片。这些短片呢，百姓呼声很高，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些个别的老大难的问题。那我们眼下呢，把它摆到台面上，跟大家伙呢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尤其是涉及到今天第一个内容，其实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每年必须得面对面的啊，给大家伙呢，再来强调，再强调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事关我们的小区的安全，事关我们的消防的工作。比方说，尤其是集中在城中村啊，这样的一些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充电各个环节，那如果是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呢会引发巨大的火灾隐患，给我们的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非常直接的影响。这样，我们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夏季炎热，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隐患成为重点关注问题。记者实地走访城西镇仁里村，发现村内巷道狭窄，两侧遍布群租自建房，不少楼栋一楼门厅、疏散通道都停放着电动自行车，有的甚至直接停放在楼梯口。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通道将被彻底封堵。今年四月，城西镇应急办联合区消防大队仁里北社区开展排查整治。六月，龙华区消防救援部门派出8支检查组，开展夜间错时攻坚整治。但阶段性集中整治后，隐患迅速反弹，整治成效难以持续。记者就此采访了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王可望。
3: 他那个电动自行车啊，他停放充电场所跟那个其他的部位，没有进行那个完全的防火分隔。第二个是有一些。电器线路有湿拉乱接的，有非线充电的，这个存在那个火灾风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第三个就是，由于这个村它场地可能有限，它那个室外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它的那个设置点还是不足，还有第四就是有部分个别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啊。它那个器材在设置，配备上还是比较，简单。第二个，它那个自己对这个器材的巡查检查还是不到位，还是有待加强的。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隐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与楼梯间未设置防火分隔；二是缺少消防器材、未安装智能充电等技防设备。三是整治成果难以巩固，安全隐患反复，后期复查监管存在漏洞。记者调查发现，反弹背后有深层原因。群租楼房东向消防人员坦言，因条件有限，没办法设置独立的电动车棚供租户停放充电。而城中村自建房建筑密集、空间局促，缺乏规范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而租户多为外来务工人员。

0: 大多为图便利、节省成本，违规停放充电，加上房东疏于管理，隐患屡禁不止。消除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不能仅靠短期集中整治，相关部门需完善充电配套设施，压实房东安全责任，落实常态化巡查监管，以长效管理守住城中村消防安全底线。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2: 夜城纠纷正在直播。这条短片聚焦的是城西镇的仁里村啊，我相信不光是这个村，很多一些城中村呢面临共通的一些问题，这就涉及到了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啊，没有做分隔啊，消防设施设备方面存在一些缺陷等等啊，这种情况呢，尤其是说到第一个核心，就是这个做分隔，其实现在很多小区啊。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集中在城中村它又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整个布局又很局限，各方面呢可能又不那么现实，这个难题怎么平衡？
3: 是的，这个城中村电动自行车是个主要安全隐患啊，特别是消防方面火灾方面的隐患，电动车就是目前最重要的矛盾。如果要解决这个矛盾呢，只能通过城市更新啊，但是城市更新那是要按这个城市的发展逐步一步步来，如果在这种现状下我们要来这个遏制这种火灾风险，那也只能就是在现有条件下这个做好引导，做好分隔啊，尽量的不要让电动车入户，如果入户的话要彻底分隔，至少保证人和车不能同屋啊，这个才能够达到至少能坚守我们的底线，就是发生电动车火灾不会产生亡人。这些年来24年以来，我们不光是我们龙华海口，包括整个海南省，它在这个全链条整治之下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从24年以来呢就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电动车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说明整治是有效果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刚才的短片，但是这个反弹也是时有发生的，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是通过不断的教育，不断的巡查啊，不断的这个实施一些比较高压的一些整治政策，才能够守住这个电动车发生火灾不亡人的这个底线。
2: 刚才您也说了，这几年呢我们消防部门联合其他的一些政府部门做了很多的一些专项行动，甚至包括这个拆闯破网行动等等啊，这方面呢能够保障万一发生火灾第一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您说到了这个硬隔离这种措施很关键，那我们怎么引导，甚至刚才您也说了用更加强硬的一种措施督促房东啊，督促我们的居民，这方面呢要落实到位。
3: 是的，这个除了房东的管理，还有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意识啊，自觉性啊。你说一个是督促房东做好硬隔离，提供一个相对合格的一个场地给这个租户来停车，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在租户的使用过程中，得这个大家都得提升意识。不能说把电池拆下来拿回去充电啊，或者是说推到楼梯口近一点非线充电啊，从家里拉个线啊，这些情况都得通过加强巡查、上门教育、说服啊，来达到一定的这个动态的控制。要不然的话这种动态隐患确实也随时都在发生，风险也随时都存在。
2: 我们说这个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这是呢说的是政府部门，但是呢其中有另外一头，就是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方面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安全意识我们把风险降到最低。说到这里呢，您也特别强调说警示教育方面怎么能够更精准，这方面有哪些比较创新的举措吗？真正的能够把咱们的宣传延伸到老百姓一端，让他们确实能够入脑入心， 在现实当中啊，不管是停车也好，充电也好，甚至呢关键时刻发生隐患，第一时间怎么扑救。

0: 这个宣传工作当然了，它是一个体系。
1: 是的，是的，除了这种停放的这个宣传教育，就是放到安全的，相对安全的地方。再一个就是逃生过程中，逃生如何在这种电动车发生火灾的情况下进行逃生，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电动车发生火灾呢，它的蔓延速度特别的快。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本质不太安全的一个产品，如果是用上了一些容易发生爆燃的锂电池啊，那就蔓延速度更快。包括电动车本身，它也，这个它的生产，它的这个产品，它本身也有很多的塑料啊、泡沫啊，它如果着了以后产生有毒气体啊，这个只要吸了一口，那可能就对生命产生威胁了，啊，所以平时我们也做了这种实名制的培训，啊，错时的培训，包括有些务工人员他白天不在。那我们只能通过社区晚上上门培训，啊，等到他晚上停车回来以后，我们进行上门的劝导，啊，因为白天他不停在那里，你也不知道晚上回来，他可能12点钟才回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到这个错时的进行这个劝导和宣传，啊，再一个呢，更一个我们也要做好引导，在城中村周边吧，通过政府的各种努力。固定的一些停车设施、充电设施，给他们提供一些生活便利，啊，光是堵也堵不住，还是要输，
0: 是，说到这里呢，我想很多朋友呢，可能也通过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内容啊，刷到一些电动自行车，这个一旦您说了爆燃，其实呢，它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呢，一些有毒的气体在那个时候可能吸入那么一两口，当场就昏厥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啊，也借此机会，让您呢做一个科普，就如果是确实当下那个时刻，它已经不具备人为逃生的条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完成自保呢？
1: 是的，这个事情非常值得好好探讨一下啊。就是咱们平时的这种演练呐、培训呐，这个经常说这个叫这个员工啊、小孩啊，包括学校的培训啊，这个口头和这个嘴巴上捂着一个湿毛巾啊，就匍匐前进啊，这个马上疏散啊，这个疏散的过程没有错啊，这种姿态也没有错，但是你要讲清楚。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穿过一个有毒烟气的区域，那是万万不可，
0: 无效的。
1: 啊，是无效的，而且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啊，这个还是要冷静分析现实情况，合理的避险，啊，该躲在这个安全的区域等待救援，就好好的这个在这个位置，这个把自己保护起来，啊。然后等待救援，因为咱们主城区这个消防站遍布主城区，一般10分钟以内、几分钟也都到了。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要固守等待救援，千万不可以冒险穿过有毒烟气的区域。
0: 您说到一个很核心的，就是当场保持冷静，啊，我看有一些我们宣传的标语叫这个"小伙慢跑，浓烟关门"，哈哈，有这个时候呢，怎么能够？我们又回归到刚才那个问题，怎么能够把消防通道畅通，关键时刻也能够争取时间？好，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我们来聊一聊跟餐饮相关的这个话题啊。有时候啊，这个大家伙一看这几年啊，包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消防部门、工商部门等等啊，通过这样的联合检查，这几年呢，很多的一些餐饮机构啊，整个经营的环境也越来越好。这只是说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它也存在一些隐患，比如油烟管道内部。这个油烟管道内部哈，如果是长期进行这样的这个煎炸烹炒啊，然后呢就积累了很厚的油垢，如果是一旦发生火灾，就很容易形成这种叫烟囱效应，是吧？就极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定时炸弹了。啊，针对这种情况，在我们的龙华区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记者针对大排档的厨房消防设施标准走访了海垦夜市，有业内人士透露，厨房的排烟管道往往是消防隐患的重灾区，经营者对抽油烟机表面会经常擦洗，但对里面的烟道却不会经常清理。在厨房里，记者看到油烟机表面。

0: 有薄薄一层油垢，油烟机里面露出部分可以看到油污比较厚，已经很久没有清理。
1: 这块是已经比较厚重的了，这个油烟管道按照我们这个海口市消防条例里面啊，是每个季度要做一次这个定期的清理和维护保养。
0: 现场记者看到油烟管道存在破损的情况，油顺着破损处流下来，经营者用一个塑料桶接着，里面已经积攒了不少油污，
1: 漏了，顺着这个源漏到这外面来了。
2: 对对，
1: 那这些不常用的油烟管道也给它做一次彻底的清理。油烟管道内部的清洗不到的，可以请专业的这些清洗公司来通过设备对管子内部进行一个清理。
0: 据了解，饭店的排烟管道如果长时间不清理，油污附在管道内壁，极易引发火灾。由于餐食制作一般采用煎、炒、烹、炸等方式，产生油烟在排出时遇冷凝结，粘附在排烟机表面和油烟管道内壁，短时间内就能形成一层油垢。不仅如此，在厨房的架子上，这家店的房顶还绑着一条条电线，一个插座往往连接着几个插排，插排上插着微波炉这类大功率电器，
2: 冰箱的那个微波炉的，还有那个打印机的
1: 插板，带着插板然后再接过来，又带插板，又带一大堆的功率去，很容易说导致这条线路的带宽荷载不够了，那这个就是有危险性啊。
0: 在仓库里有几个大大小小的煤气罐，旁边就是货架，货架上摆着纸壳箱。根据海口市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和使用安全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存放液化石油气瓶总重量不得超过100千克，放置钢瓶、燃具和用户设备的房间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和使用明火。这家餐饮机构显然不符合要求，
1: 放置这个钢瓶的间里面不能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的，你这是易燃品啊，咱们还是木板搭的呢，这种是易燃品啊，不能这样做啊。然后这个旁瓶间里面也要装这个燃气泄漏报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里面是没有的。如果每天只用到两瓶，没有用这么多煤气瓶的话，那就要把它给多余的把它清理掉。
0: 消防无小事，往往看似一个微小的细节，一个小失误就能酿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唯有监管持续发力，商户主动自查，才能守住烟火人间的安全底线。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4: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就单单这一家餐饮机构发现了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背后呢，极有可能就会引发这个很大的隐患，成为一系列的导火索。那说到这里呢，也请黄局啊，这个今天去自场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龙华区消防部门针对这样的一些餐饮机构，比方说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查验的标准和周期，我们的这种专项整治每年也都在做，突击检查每年也都在做，可是呢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餐饮机构啊，这种片区存在非常明显的这种短板。
5: 是的，这个餐饮店那就是人间烟火气嘛，哪个地方都有，像咱们龙华这种商业比较人员比较集中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它的餐饮店也更多，我们肯定是有几千家的餐饮店，大一点的也有上千家，像这种有这种专业的油烟管道的也不少，我们针对这个油烟管道的这种整治呢，也是今年以来的一个重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这几年来国内省内发生了一些火灾，都表明这个油烟管道火灾还是在逐年上升的趋势，因为可能因为现在餐饮店也越开越大。而且呢对油烟管道的这种安装啊，有各个部门的规定也不少而且也需要集中来，有一些环保的要求啊，需要集中来安装集中来排放烟气，所以它就管道越来越多，管道越来越多以后呢，它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做了专项的整治，餐饮店里面的这个主要的 这个起火源就在炉灶跟油烟管道这一块，
4: 对，
5: 所以他们。

0: 要关注它。再一个呢，就是这些油烟管道很长，它又很隐蔽啊，它可能要穿过墙到室外，都或者穿过其他区域，万一着火以后，它扑救也很困难，它蔓延也很快，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它，包括它是一个动态的隐患，每天的油污都不断的积累啊，然后是有些的这个油烟多的，那可能个把月都已经积累了风险隐患了。
1: 嗯
0: 啊，现在的法律要求呢是一个季度进行一次清理，所以我们也是你说平时你上门去提醒他或者是怎么样也很难达到效果，所以现在今年呢我们也就模仿或者是学习这个像电梯的那个不是有个标识牌啊、嗯、啊上面写着一年内要做一次这个维护啊，上次维护日期是什么时候？电梯里面都有嘛，嗯、对吧？我们也学习这个做法，我们也在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餐饮店里面也挂一个这个牌，啊，上面写着这个油烟管道应该每季度清洗，上次的清洗时间是什么时候？啊，这随时都有个提示提醒，啊，就希望这个油烟管道的这个火灾隐患吧，能够得到大家的重视。能够得到这个经营者的重视，得到群众的重视，能够把这个隐患降下来。
1: 油烟管道是重头，此外呢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现象啊，比方说一些电线的这个拉扯、
0: 是
1: 这个充电线啊、插电板呢、包括这个燃气瓶啊等等。我相信我们的消防部门这方面呢也做过很多的一些这种检查，你也说了反反复复，有一些商户呢他极有可能是这个关键时候动一动，但是呢平常呢这种安全的意识啊他就松懈了，就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检查工作啊、又有质又有效。那这一方面呢是不是还要配以更加刚性的一种方式？
0: 是的，这个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个餐饮店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小不一啊，这个经营者的这种经营状况啊、意识啊，完全都不一样啊。它这是一个民生问题，包括刚才说的燃气，我们在去年也做过啊，特别是燃气是以这个综合执法市场他们现在专门做了一个燃气的整治啊，时查时看，这个呢也有所提升啊，对这些灶具啊这些管线啊有过专门明确的这些要求啊，就能够专门的整治啊。刚才我们的助理员在现场也跟大家提出来了，确实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一些闲置的就没有必要放在那里啊，增加了这个火灾的风险啊。再一个呢，它就是要控制它这个使用量，然后包括这个电气设备刚才也是一个主要隐患啊，一条线拉着一条线，荷载严重超荷载，也容易造成这个打火啊，或者是这个短路，
1: 所以说啊，涉及到安全的问题，我们怎么强调再强调都不为过。尤其是涉及到餐饮机构，可能跟环保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综合执法部门等等都有关。那我们呢，我相信这个政府部门呢，他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呢不想说过多的去干预市场主体啊，但是呢干预啊前提条件就是怎么能够通过部门之间的联动，把我们的安全风险降到最低，最终的结果还是想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烟火气更有安全感。好，继续再来往下看内容，咱们来聚焦到七楼老街。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海口市民朋友，比方说哈，这个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海口，大家伙呢会习惯性的第一站带他们就去七楼老街喝一碗清补凉啊，因为确实是我们这个海口文旅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殊不知这其背后又有它的一些特殊性，因为它是七楼建筑这样的一些南洋风格呢，下面是店铺，上面的是住宅，但是呢，这个经过时间演变至今，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些消防安全的规定的话，这极有可能就是所谓的三合一场合，是吧？那既然是三合一场合，消防方面我们要更尤为重视，而又结合这样的历史文化街区，甚至包括有一些呢是历史文化的一些遗迹，动又动不得。它有它的特殊性，而我们的消防方面又怎么能够对症下药呢？我们来看记者。

0: 调查。
1: 海口七楼老街连片的南洋风格建筑承载着百年商埠历史，是海口标志性的文化名片。然而记者近期走访调查发现，片区内不少商铺与住宅混用的三合一场所暗藏消防隐患，灭火器布满灰尘，电线如蛛网垂落，疏散逃生通道不足一米宽。中山路作为七楼老街的核心路段，底层商铺密集，楼上分布大量的出租屋和自住房。部分餐饮店的楼上，住户仅靠一条宽度不足一米的楼梯上下通行，楼道里堆满纸箱、旧家具等杂物。一旦发生火灾，狭窄的楼道极易形成烟囱效应，威胁生命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令禁止三合一场所。为化解风险，2023年龙华区多部门召开七楼老街消防隐患整治专题会，消防部门提出建设公共消防水泵房、消防水池等建议。2024年多部门再度会商研讨，2025年市安委办召开博爱路七楼老街安全隐患整治工作会议，2026年消防部门启动示范街区建设工作。多年来各种整治会议、整改方案接连出台，但记者在实地走访看到，楼道依然狭窄、线路杂乱等隐患依然存在。
0: 现在在推进的是一个叫为民办实施项目，就叫七楼老街消防设施提升二期工程，这个是由咱们区政府来牵头，由中山街道还有咱们消防部门应急相关部门来一起推动的一个项目。现在的项目就是说目前的心脏部分和大脑部分已经完成建设了，现在今年就是要在年底之前要把水管和火灾报警系统的线路要铺到中山街道、中山路和那个相关附近的路的两侧的商店、商铺的门口，并且进一步做工作，把这些自动喷水灭火设施，就是喷淋系统、消火栓，然后和那个火灾报警系统一并进入进电进行施工。
2: 估计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吧？
0: 就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但是一直在推进。
1: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不能只有风貌的面子，更要守住消防安全的里子。守护七楼里的居民生命安全是首要前提。多年的会商研讨、排查、整治，消防顽疾却难以根除。背后究竟是技术难题、资金配套不足，还是部门权责划分不清、整治落实力度不足呢？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4: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说到七楼老街这个情况哈，这几年来啊，包括区级、市级甚至省级啊，都有在关注这个事情啊。三合一场合怎么能够在保证经营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保证安全？那说到这里，有没有哪些更新的创新的举措吗？
5: 是的，这个骑楼是百年骑楼嘛，然后呢，也是我们龙华独有的一个隐患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我们工作的压力所在啊。虽然说这个区域也涉及到美兰，但是大部分的区域还是龙华这边有一大块区域。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啊，由于保护啊，这个属于历史保护街区，这个城市更新啊，各方面呢、也是进展也非常的不容易啊。现在的普遍存在的隐患就是这个建筑的耐火等级低，还有很多骑楼建筑它都是一种木结构啊，最多也是砖木结构啊，它的耐火等级都是三级以下的啊，所以说它的隐患是比较突出啊。如果说它的业态得不到控制啊，包括一些还存在个别存在一些前店后宅这种住人的现象，就极易发生这种有影响的火灾，甚至发生这种亡人的火灾。所以我们一直把这里作为一个这个监管的重点啊，我们也想说通过 这个一段时间甚至几年的努力能够彻底的把它有所改善。
4: 嗯嗯。
5: 之前。

0: 也做了一些工作，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片里面介绍的啊，做了一些整体的提升的项目工程，啊，期望在短时间内一两年内能够做到区域的全覆盖，包括这些中山街道的啊，就中山路的这些逐家逐户的这个隐患排查，我们也都过了一遍了，隐患也都找到了，接下来呢就是要指导各个商户进行整改，特别是如果说得不到彻底整改，那要改变业态，至少要做到这个不要发生这种亡人的火灾。
1: 刚才呢，这个有位工作人员他特别谈到了消防设施提升二期工程啊，说现在呢整个大脑和心脏已经建成啊，后续呢还在不断推进。在我理解，是不是因为考虑到齐鲁老街它有它的一些特殊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整个整改提升的方案，就是让我们的消防端怎么能够再前置，是吗？
0: 是的，就是经过龙华区的这几年的不断的努力和投入啊，现在已经这个在这个区域挑了一个地方做了一个集中的供水的和这个报警的控制中心，接下来今年就会把这些供水的管线啊，这个前置到啊，这个安装到每家每户的门前啊，接下来就是动员这个商户把这个喷淋、消火栓啊，这些供水管道接到自己的店内啊，形成这种保护啊，包括这个报警系统啊，一些 AI 视频系统，就做一个整体的硬件的提升啊。这光是硬件方面，软件方面那就是我们还要有多重的办法来提升这些商户的、住户的这些意识啊，包括我们还要成立这个前置的这个执勤点，做这个义务消防队啊，给大家组建起来啊，能够快速的反应，万一发生事情，能够遏制在萌芽状态啊，不要造成大的影响。
1: 对，说到这里呢，因为齐鲁老街呢，它分属两区，这个如果是从整个业态的分布来讲，龙华这边好像一些这个商店、网红店会比较集中，美兰那边
0: 对，
1: 餐饮店会多一些。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是的。
1: 区之间啊，你们消防部门，是不是也会非常紧密的联动？
0: 是的，我们跟美兰区啊，就包括龙华区的各部门，跟美兰区的各部门，都是紧密的这个互动，联合执法，把这个整个区域给它管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龙华区还有个齐楼公司，这个这几年来也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对整个齐楼的这个运营和安全提升投入也不少。能够也目前也收到了一些成效，但是确实跟视频里面所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好，我们也是寄希望于这样的一些提升的工程，真正的能够把城市精细化的治理延伸到这个怎么说呢？基层的末梢吧。就像刚才您也说了，现在呢所做的一系列的工作，其实就是有备而无患啊，让我们的一方面，城市的烟火气能够得到保障，另外一方面咱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能够得到保护。好的，朋友们，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

0: QQ 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黄科。黄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三条短片直指三个问题啊，在整个消防领域来讲是比较典型而且突出的一些问题啊，一方面呢连着我们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头呢又连着我们的城市如何发展。接下来我们就聚焦到一个跟小区相关的典型问题，当然了，这里呢说到的是富丽花园小区。我相信不光是这个小区，有不少的一些小区呢可能都有一些，比方说你会发现一些消火栓呢，它要么损坏，要么呢真正关键时刻用的时候没有水。此外呢，那防火门是不是常年有在关闭呢，还是说一直敞着开着呢？好，如果是这样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想要解决，很多的一些老旧小区可能就涉及到大修，那大修呢就要启动相应的一些资金，而这个资金呢如果是居民的这种同意率达不到一定标准，又没有办法用，好像就陷入到一个循环了。那这个循环如何破局？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富丽花园小区的业主向叶城秋风栏目反映，小区居住人口多，但消防设施却多有损坏，部分消火栓内没有水，大量防火门破损，起不到防火防护的作用。
3: 这个是我们地下车库车库的机械排烟风及控制柜，控制柜的话，目前来看是没有通电的，手动制动也是无法去实现它启动的。风机，它这个地下车库的排烟风机，主要在发生火灾以后，迅速的将这个浓烟呢排到室外。
4: 这个坏了多久了？
5: 这个有一年多了，我也找那个施工队来检查过了。就是检查的时候不行，要进行大修，风机有些要换。
2: 记者前往小区实地走访核查，当记者询问为何消防栓没有水时，物业负责人解释，是小区水管有漏水的情况，每天要漏几十吨水，无奈之下才安装了一个阀门，截断了供水。
5: 说现在外边的管网已经腐烂了，漏水。我们请那个专业的检测公司、漏水公司来检测了，一天漏68吨水，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水表，加了一个阀门，我们现在把它关掉了。目前已经关掉了。
4: 这个关掉会有什么影响呢？
5: 关掉会影响，就是说，比如说那一栋楼，如果是说有火灾隐患的话，就会存在没水。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现在在申报维修基金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随时加强跟那边那一栋楼的每家住户保持及时的沟通联系。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我马上就把这个阀打开。
2: 记者随后走访小区消防控制室，发现消防泵总电源柜、消防泵控制柜、喷淋泵控制柜都处于停机状态。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小区建成年限久，这些设备已经损坏很长时间了。
5: 来检查过后，就是说有可能控制柜有故障，还有个检查这个电机、水供电机电阻过大，很可能结地的现象。说这个也要拆开维修，到时候。
2: 不仅如此，楼道内的防火门已经破损，门里填充的防火材料全部掉落，地下停车场内的自动卷帘防火门也同样故障，无法自动下落，手动控制按钮也已失灵。
3: 防火门机如果出现了紧急灾情的时候下，它会自动进行一个下降，下降到底部进行有效的分隔。
2: 为何该小区内存在这么多消防安全问题没有得到修缮？小区物业负责人介绍，小区的消防设施需要大修，就要启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但小区业主的同意率一直不达标，维修工程迟迟无法启动。之前也考虑申请维修资金应急审批流程，但是小区未被消防部门纳入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不满足应急通道申请条件，所以整改工作就此耽搁。
5: 那所以说走应急通道呢，但是又认定为重大有点难，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存在，就是希望相关部门力力推进我们这个小区的消防设施进行到整改到位，然后我们也积极配合。
4: 那之前就是说有没有消防部门来检查过？为什么之前没有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审批？
5: 以前来过，但是他们只开了一个

0: 限期整改，没有被认定为重大，他说是条件达不到。
1: 消防安全涉及千家万户，启动维修资金修缮消防设施，消防部门的认定意见至关重要。龙华区内还有多少小区存在和富丽花园相似的困境的？消防部门是否开展全域排查，针对性督促小区落实消防整改呢？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通过这个小区呢，一些典型的现象背后，我们想举一反三啊，这个探讨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有些小区呢，确实在消防设施设备这方面啊，它比较老旧了，啊，有些也锈蚀了，啊，但是呢，要想修的话，它就得大修，大修呢就得花钱，那这就涉及到啊，启动比方说小区的维修资金，那有些居民就会觉得说没这个必要，好像就陷入到一个循环了，那我们消防部门怎么能够去协调？
4: 是的，这个。表面看是一个消防隐患的问题啊，但其实它是一个城市管理，或者是说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坎，啊，这个小区，可能也是2000年初的建成的小区了，有20年左右了，所以说它的设施设备呢老旧老化也属于正常啊，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小区都是这样，但是说20年的小区存在这种情况，可能性也不少啊。我们全区呢有1100多个小区啊，包括像这种是高层类的，高层的也有1700栋高层啊，高层的消防设施更多，是维护起来更困难啊。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啊，城市的发展。确实有很多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富丽花园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啊，类似见到这种情况的也不少，但是富丽花园相对突出一点，因为它从2-3年前已经在启动，想申请这个维修基金来做维护啊，做维修啊，但是因为各种规定啊达不到这个要求啊，就通过正常的渠道，它是。拿不到这个维修基金，大家不同意，或者是说，签名的人数量不够比达不到比例啊，所以就很难申请到这个维修基金，啊，我们也针对这个情况，也专门联合这个区住建、应急等部门，召集全市的这些物业企业，开了一个宣贯会，就教大家怎么正常去启动、使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这个维护好这个小区的设施设备，但是呢，目前看，收效也不是很明显，因为启动过程非常复杂，不是个把月就能够搞得定的。它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如果这个小区能够认定成这种重大火灾隐患，它就可以通过这个绿色通道去申请一些维修基金。但是说也要达到标准才是重大隐患，也不是随便拿一个这个问题出来就说是重大隐患就是启用这个基金，这也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适的。该是物业的问题啊，物业该尽的责任，物业要维护保养好。当然我们也呼吁这个市民这个业主也充分重视这个消防安全啊，在应该使用维修基金的时候也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样子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家园这个安全能够达到基本的保障。
3: 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一个确实非常核心的问题，小区呢它这个基本情况它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比方说涉及到一些重大消防隐患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二话不说就可以直接启用。
4: 是，
3: 那如果是达不到这个标准，这个标准也不能盲目的去定，
4: 是
3: 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小区的维修资金能够这个确实用到刀刃上？
4: 是
3: 啊，我想呢，一方面物业公司主动作为，另外呢，广大业主也要有这样的一些安全的意识。
4: 是
3: 啊，当然了，中间呢也难免消防部门要做更加用心用情的周旋，怎么能够这个发现问题？

0: 题推动解决绕不开的一环。
1: 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啊今天一个特别的板块，向局长提问，看看啊这个广大网友对我们龙华消防又有哪些想直接发问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快速的梳理一下哈，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是金山小区的业主，他们这里呢停车困难，消防通道被占用，前段时间啊说东门的保安亭着火了，不敢想象如果是在小区内部，消防车根本进不来。那希望叶城秋风能够监督消防、街道办、物业单位等部门，还居民一条畅通的消防通道。是，金山小区是个老小区。
1: 对对，是，我们也长时间也关注这个小区，这个小区也是有20来年了。它里面的配套设施啊，因为它建设时间比较早，配套设施严重不足。不说停小汽车了，可能电动车都很难停进去。这个平时呢也是长时间占用通道，不光是消防通道了，就是说这个平时的日常通行都成问题啊。如果是单排停车的时候呢，还勉强能够通行一辆汽车，但是很多到了晚上啊，到了这个下班时间以后呢，基本上小轿车都能够都很难通行啊。包括上次说的这起前两周的这起火灾啊，也是在这个门岗啊，门岗这个发生了火灾，人扑救也比较及时啊，没有涉及到内部道路，所以这位网友啊也是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对这个小区啊加强督促检查，对这个物业呢跟物业共同吧制定一个管理的措施，因为他们有肯定是有难处啊，就是因为配套不足，车停不进去，谁都想停进小区里，谁也不愿意扔在路边啊。但是呢总得管控，也不能谁都开进去，开进去就是占了通道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准备一些应急用的挪车器啊，
0: 对
1: 啊，或者是一些管控的措施，及时提醒，或者是个别位置那你要停车就把钥匙留给门岗啊。反正通过各种措施吧，在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啊，这小区的业主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能够守住安全的底线啊。
0: 我是这样想的，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老旧小区，原本我们现在眼下的这么一个现实条件就是这样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更需要我们可能这种安全的意识啊，这个比别的小区要更强。所以说这就涉及到消防部门跟物业公司以及咱们广大的业主主体怎么能够积极起来啊，把这样的一些隐患确实能够防患于末端啊，不至于形成更大的一些灾难。
1: 是在管理上肯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0: 是，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他是金湖一号小区的业主，他们小区呢是个新小区，但是呢他发现啊，哎，这个有意思，说这个消防器材的这个检查表有些是提前写好的，比如说还没到这个时间呢，他就上面就写了这个检查合格啊，当然也说到有一些应急灯生锈了，有些坏了，有些防火门呢也不关。哎，是不是在您的一线检查当中确实也存在大家可能在检查环节呢就是为了应付，就是这个时间它根本跟现实的检查时间是不吻合的。
1: 对对，这位网友还很细心哈，确实说明他对这个安全工作还是很重视的，也帮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他可能就是有这种物业的巡查人员，他可能这个3月份去了，他本来是要求一个月检查一次嘛，是吧，他可能3月份去，3月底去了，他就把4月初的名字也签了，这是不是就省点事儿了，下次就不用来了啊。这种肯定是属于这种降低工作标准，是吧，这属于这是不合规啊，不合法的一个行为，这是说明物业检查人员没有履行到自己的职责啊，所以说这种应该是我们接下来也要去现场核查，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也要对物业、对检查人员做出一定的处理。

0: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光是指的是政府职能部门啊，咱们小区以及委托的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个体，怎么能够呢？真正的从意识上认识起来，尤其是涉及到检查这个事情哈，您这样的跟时间的错位，哎，其实呢也是留痕了。我们这检查一查一个准啊，所以说呢，这说到这么一个小区啊，线下的时候啊，我们消防部门哎也去重视起来。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正在看你们的节目，城中村电动车的问题啊，属于老大难的问题，每年呢都说，但是现状就这样，感觉也没有很好的解决的途径，你们认为呢？是老大难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他老大难，咱就不谈不聊了。
1: 是，刚才第一个那个短片里面也充分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难题，难题我们也要面对，是吧？然后区里面呢，也多年来也专门投入资金啊，包括有3年来有1000多万，也建设了很多的停车棚，固定的充电设施，但是给老城区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吧，有一定的疏导作用，但是我们不敢说已经完全解决了问题。就像他们短片说的，像网友说的，这个隐患还是存在，还是个难题，我们还需要继续解下去。
0: 久久为功。来，继续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好。
0: 这期节目啊，我们对话龙华消防，您有哪些观点？
2: 我们看到这几个案例啊，案例一就是讲的是仁里村啊，许多地方像楼梯口啊、疏散通道都乱停放电动自行车，这个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通道将被彻底封堵，是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并且阶段性集中整治以后的隐患还不断反弹。案例二的就是海垦夜市一些餐馆的排烟管道成为了消防隐患的重灾区，一些商户也没有按照海垦市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使用的规定去排放去使用。案例三有点触目惊心，海口的标志之一就是骑楼老街，这个里面暗藏的消防隐患确实令人感到揪心，并且多年的会商探讨排查整治却难以根除这种消防的顽疾。处理小区的隐患啊，它的设施消防设施起不到防火的作用，但是就被啊，一个是小区内部的居民的这种认定，还有消防部门对于重大火灾的认定，这两个难度符给难住了。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个环局的回答，看到在解决消防隐患的问题，应该承认龙华区消防部门还是下了功夫的，动了脑筋的。比如我看到他们借鉴电梯维修的做法，提醒餐馆油烟管道清洗的时间，这个就很好。在骑楼老街要集中建设消防供水系统、火灾报警系统，并且与其他部门紧密互动联合执法，这种做法也相当好。但是正如环局所说，表面上暴露的火灾隐患问题，其实是现代城市发展中绕不开的一个管理之坎，这个观点我完全赞成。我们想到香港红福苑社区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以极其惨痛的代价警示我们，火灾就是火灾，反映出城市消防安全治理在技术规范、管理机制、应急响应、公众教育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短板。那么我们海口这种火灾的教训是不是也要引起咱们的警醒？还有我看到报道，省委书记冯辉曾经深入海口的街道小区去检查消防设施装备、疏散通道设置等情况，还询问商户消防安全基本知识，

冯书记在检查过程中强调要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坚决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要常态化开展居民学

0: 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压实各方责任链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冯书记这些要求，我们希望消防部门以及相关的部门能够牢记并且落实到行动上。说实话，存在这么多安全问题，并非就是这一届消防的领导班子任期内存在的，而是年年积累，但是已经到了你们这一届，恐怕也在动脑筋下气力，如何去尽快解决隐患问题，还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保障。主持人，这就是我的几点感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刚才呢，针对我们龙华消防给了很多的肯定，不过呢，依然消防工作无止境啊，久久闻功，怎么能够去保障大家的安全，保障我们城市的运转？好的，朋友们，本期的夜城秋风给您分享到这儿。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

0: 后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后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有正式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带来中央文艺的夜店农家节目，大家好，农地调育，
8: 农地过量。
7: 今天这个有一点，这个定义的对于节台，今天是2022的7月几大波的定义一，你能迈向力量的波数提高，今天的迈向力量呢，就调育跟过量来，就是为大家来都市的。
8: 好，那么也帮咱个夜店朋友呢，都点这个定义能懂，这个个调价跟甚至能个夜店农家节目。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当然调育跟过量也将会落去落去更多一个这些积德我们的一个设定
7: 好的，都是落去里面有这个电笔的多几多本有笔的设计同时之外落去不怕那个诺不刷大电话6680-1919也当然有客落去也得好几红鬼那个背景平台我当湖片我当地平我当这个连接吧同你好几三级高但慢的同来的
8: 对呀。那么都这个不点平台当中，那个各界的对积极啊，都在都跟话当中，一般更多的风俗呢，上各界就有啊，都积极在都平台当中来甚至啊，这个工具啦，或者我这里啊，这个图片或者的底片啊，都会摸着啊。那么都这个对有当前的我这个本土啦，
7: 还得的那你比如讲，那我在讲个日用个话，特别讲过量，如这个大马当中你无法吐血个哈。到时咧就尽量我这个本土，那你特别讲几个这个五 B 个些啊，这个对亏啊，这个农水类个这个多几多波呢，就好就急过来啦。
8: 好个 A B 呢还有好大的关注者这个气会个交换。那么跟话个气会交换呢的这样个。喺考试非常系，到呢个每年将呢屈无聊本来打呢个

0: 机会之无。近来买起到美根的台湾五澳的物雷顿路，是起个飞往的二十六到达达五龙，又连个飞往的二十五到达达六龙。台南往的达高地局，近来爱免个往拉的五局，屯往的六局，雷顿路的屯往的四到九局。那么因话要听日子的台湾鼓励五澳物雷顿路，飞往的二十五到达达六龙。七月二十日哦，等于打的台湾，我话有雷顿哦，会稳的占五九，打的五六。
1: 嗯，第二只个会稳进来，你感觉到一个时间不的有得怪只会稳啊？那你咧每只动力乌只将个好起，都是大家的别的出价，为了一点多只将个好起，面临大家出价咧比只个好阿高。
0: 嗯，好，那么下面咧来印点的就行下个国客吧。
1: 这条国客的路带唔定型，我为条能为金兰阿姨点播个，叫做的。有一种悼念叫永传，

0: 这条国家叫做的物价降调念叫中转的路带不定义的条呢咱这位叫做为金兰的阿麦点播的都是跟我的为了国家的党局这位为金兰阿麦的党局咱都有一下讲梦中没
1: 啊对人的带不定义的
0: 因为不是
1: 我说因为党金兰这个为金兰阿麦的条的这个搞到不会比较多的条呢进来哈那么多见的家都是如果他们会提的点播那么我们如果他们当的尽量为的不说好啦，那么就调行起来个客车后啊，当今咱点起大概客车门就是后呢，咱就到前进落街迈向的点。
2: 哎，哪得要吃的？
3: 我得吃的嘞。
2: 我迈向的点，我吃的咯。
3: 哎呀，吃的呀，我被唬都被唬啵。
2: 我被唬，我被唬嘞。
3: 哎，我不不要那恶狗哎。我改掉了耶啦，我到哎下都难唬迈向的点，吃的啦。
0: 到这个话该卖香的点，到这个是红鬼的该点击小片 FM 101.5丢下，完后是红鬼的那个马路点击啊，盛行 FM 来丢下，完后是红鬼的那个下台的这个点击来丢下，也得非常困难，到这个都跟话该卖香的点当中嘞，啊，这个是三九行，我等这个都该多几多本，我这里看到该公共的都这个多几多本。
1: 啊，那么下面呢已经那个抓大电话进来啊，来接下来该朋友该电话者，
0: 喂，大
4: 郎。
1: 对对对
0: 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老人为我老诶，为我老豆呢，开始写呢。
1: 嗯，有咩咧？有咩一个气味咧？
4: 我就讲，伊天朝食啲嚟下黄啦，或啲加水浸啦，啊就积地啦，伊那点咩咩事上啦，我老豆嘛。
1: 啊，就点加波，对不？点加波呢，总之一个屈位，对不？
4: 系咯，伊屈位，因咩就食啲有啲有一种，我咪去点咩啦，屈位伊都不。
1: 你莫应该压力这方面啊，对啊，人呢天气不是风高点加薄，对不？那么这么呢，应该压力这个方面，那么都为老为风烛呢人间都为我们生意人，我也感觉讲，你老人应该是非常不舍的，对不？非常今天我们有蹲档一个，那个误掉呢，后头的有说人家的，让我们感觉讲莫名其妙的是，都是话不得讲，可能点加薄。
4: 这条这样该老人呢一零
0: 嗯
4: 嗯你这条的我们是否跟那个是为吗
0: 啊比较晚
1: 都大家可以为搞呢都要为这样的经历过吗对不不都大家可以为搞工
4: 作我怎么哎呦就红火这样啊一零我觉得用个来我怎么一得这个能问个几栏跟你老的身高几大班咯
1: 啊
4: 身高几大几大半年一九店里都得得一起为主吧，得起来几大半了离婚，
0: 离我
4: 哎，怎么了？那那那好呢？
1: 哦，这样这样就不安了啊，这样的违法的了。
0: 哎，还爹地，
4: 一得这个里没用的，要话家里用的呀，我们家几大半都多，要话他都为了要的，他都多呢，有的几大半年都你你银行的工。如果能有增加什么，或者就只能要改，就要能要改，都就去了咯。
1: 嗯
0: 嗯，啊，就是讲每日要这个利个字，来同安平对条耍。但那像你这个违法个下，就不能故意给好顿歪呢？那个
1: 对，难免利。嗯。
4: 你得这个是为别了吗？
1: 不能公路得这个屁股就利，利字对不？
4: 对咯。
1: 那么你违法很多个是，对不对啊？嗯，那您就是讲。

0: 各地都讲个，这件事就讲，人咧到老掉，各将灭下啊，同为啊封搞，各地下啦，我这里我地不是封啦，我地去下个地接灭啦，就到家庭家婆，你灭地灭地，跟你不爱呀、啊，啊，佛教古都哦，可能伊就更加个误会，那你误会不能人，人多互违法个这样个传言、嗯，对不？
1: 啊对对。
2: 你嗰啲字，我帮人谂翻到老买咗啲，买咗啲字嚟人谂会啲。
0: 我讲要画画俾国内咯，对不？挺挺起来。
2: 人谂啊，人谂丢离好比要叫帮人哋夹钱呢。
0: 嗯。
2: 这样你讲话丢离好咯。
0: 好，今年物调呢，咩的物啊？像现在要进跟列国变只大的字都好容易物调不掉，迄个多一家公。
1: 嗯，这个就是、
0: 啊、
1: 不对点
0: 嘛。不对点啊。那么后来的时期，客户评率来就是叫那个省会的真的认证的评率来，那就也银行的也会啊，这无率的多。
1: 对啊，就是那那个那么秘密的，
0: 那么的这不得故意的。
1: 哎，还得对，那么秘密的那个国家的发家的这个货币嘛，对啊，代表那那个那个国家的印章，都是那故意这个存在那个那么秘密的，都是这个违法的价位啦，都是塞板不中乌这样的价位。
0: 嗯。
2: 伊朗那在这边一零六二。你收回把这资料，银行发到了丢里边，老要去打翻人家钱。
1: 嗯，伊在那边的物价也挺贵的，准应该也挺贵。
0: 比人家华北的路的整体状况怎么样？
2: 这是在黄花不的这边的亚的，我们是否亚的？我来到呢，那收回嘞，老能。
0: 咁讲都，咁讲都比较健康啦。
2: 哎，老健康的个行那的。现在我老刀就讲，我们无利用就无老刀。
1: 嗯。
2: 老那，因为我老刀咧讲这个社会咧，就得这么一个尊严嘛。
0: 啊，这么一个尊严。
1: 嗯。还得对这个领导这么应该得叫做的电器专业啦，也有这讲的这个经典专业呐，或者是电器专业了嘛。
2: 哎咯，现在已经你对了的，我那社会个因为个尊严，就得有电器这个专业那社会嘛。
1: 嗯。
0: 啊，那么那你这方面，对不？啊，一啲啊，都供养啱，就那这方面都是啊。
2: 嗯。
0: 有啲乌啲人咧，做啲嘅特价也啲在咩度？啊，
1: 比较紧的。
0: 嗯。
2: 对咯，咯，特价也咩度？
1: 嗯。
2: 那啲就这样嘅咩度？那我来啦，跟我老豆嘅老人啦，伊领导啦，伊人又不了有，后边不了就对条乌只长嘅人咧。
0: 嗯、哎呀，就你屋这个级别个条呢，就心就讲你是阴脂肪啊，脂肪级别，另一个呢，你就讲心啊，有级别是啊，我面对啊，正确的个治疗，对不？脂肪的脂肪，都能单忙动的定义单，人家把你同外公一啲的个降低啦，或者是各方面个刺激。当然，我们呢，那位都是拿那年送这个。啊，这个忙碌着啦，而且都不易做啊，好寻找这样的具体来不应对不这个议题，来都很难给你部署嘛。对，那您这样的话，有的呢这个短挖过来啊，真假看到客户不一样。当然现在就是讲，如老松老的雕，可能有这边那里松一闲的雕，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就不服脂肪，那导致这样的后果。你平地当中，也唔就咁锻炼啦，你个只家方面咁注意啊，对不？叮叮啊，不能挨骂。
2: 哎，老那那咪就我就讲这边来对啦，那咪这边老就那第一修为就在这那个人员那修为，一不什么风格天就无，就大大来伊也无修为嘛，是这样嘛？老那对条有这样个人员嘛？
0: 嗯，对对对啊。好，不该带到了啊。
1: 嗯，带起了，好不嘞？
0: 嗯，带起。啊，那么因为恁维多来接片。
1: 维多。
3: 姑娘，小优，麦香，小优奈何？
0: 啊，多。
1: 可以的。
3: 哎，喂，麦香，都带不下嘞？那麦香出在的，我出来在的咯。
1: 麦香出在的了。俺刚麦香说大姐，麦香我出来在的啦，今天乌姐开下包。
3: 哎。想麦香出来在的嘞？
1: 嗯。啊，不会就带不会就在比这么点几个带用过了。
3: 啊，弄啊，
1: 还得乌滴滴个烧。
3: 啊啦，可能来滚滚尿那个。哦。
1: 嗯，啊，不会见到丢看到给公米嘞。
3: 姑娘声音哦，我就讲，啊，不会见到米大姐发了我大米大姐。
1: 姑娘，我这公人都奥比，奥比也不香吗？
3: 那地受辣嘞，姑娘啊。
1: 这里公受辣吗？
0: 姑娘不提供这个塑料这么特别哦，因为塑料呢，屋地里旁可能的 都这么大姐过量。

0: 搞哪位技术啦？地面单节就不得了。那你要就打波油呢？地面单节呢叫做弯六达啊
1: 啊，
0: 弯六达的啵，嗰两都讲的弯六达，二十七街嘅弯六达，
1: 对哦，
0: 不地都都公开，那个数拉少数拉，你得接过两个不太。
1: 少拉到房了，打一几回我弄死那个，打一几回，这么来挨你咯。
2: 啊，打一几回吗？
1: 哎，打一几回咯，弄死你
0: 讲讲。OK， 一滴米米得接嘞。
1: 拉个少拉，就不说杀咯。
0: 啊，一滴就将个应该无一个来练啦，我这里纪念米啦。啊，你让给他接他。
1: 这干哪？我给他讲啊，等下讲不给他。
0: 那都讲，大爷几杯？大爷几杯的？加几杯的哦？
1: 嗯，大爷几杯啦？我加杯啦，这个更多啦。
0: 啊，那么一个加二的米就刚刚都都讲个啊，经常的米对啦。吨力，六粒嘛，六粒吨啦，
2: 六粒多少吨？
1: 一几杯人？我加他打杯空咯，挂块块几条加。
0: 嗯。
1: 嗯，那个一动不掉的。
0: 他不过两间我就加了这个藕跟那个椰子啊，这是多的梅哦。
2: 那么的椰子，椰子藕梅，
0: 椰子藕梅啊，椰子藕梅，伊在遐来多，然后呢要对薄就是泡的椰子，泡过的椰子，你先做咪起来，你加就坏就坏哇，你挂起来。
2: 这代表的本事应该点叫做压梅。
0: 嗯啊，就是欧叫做一字一字欧梅啊，一字欧梅。
2: 嗯，我
0: 教，
2: 忙不起来啫，阿弟条。
0: 嗯，牛逼牛逼，手忙啲饮嚟手，牛逼牛逼，真系非常不傻啊。
1: 咁乸啲，
0: 真系几鬼夸张，又唔多啲咯，真系一个喺我家咁啲难糊，一个一摸你也系公狗争啲，对唔？冇啲几多家啦，古比说嚟冒冒用冒价。
1: 即代咧啲。我们家嘞，我在那杀到几年，我会把我家伙给接地把啦，弄死那恶个，弄死那俩恶个，那多好东西家啦，就我家一个。
0: 嗯，对呀，对我家，对不？
1: 哎，那杀到几年就多啦，啊，你今次把这那杀到几年就我家。
0: 嗯，就是哦，原来都那丢狗的，这个拉龟手拉的不？可能都工业不地啊，叫那拉，那工业的这个只有设计的温龙达，
2: 嗯，
0: 含设计啊，设计这个特摩油，搞这个摩油啊，特摩油这个正正这个贵的地干。
1: 啊，
0: 嗯，
1: 我那啲华人那啲牙，可能就他妈搞，但我讲那牙料，我只牙面在牙骨社会咯，
0: 啊，
1: 天地之牙的，用只海生那牙那的。真系辛苦啦！
0: 哦，
1: 咯，点解又俾动物接触啊？贪呢个讲过两样。
0: 嗯，好，就听到
1: 啦。我见到啊，哎呀，见到啊，就打包面前食起咯。
0: 哦，到面欧面前。
1: 喂，整喂整。
0: 哎，整对不？到冇过两样就食欧面前好的不？食好啊。
1: 几包好？几包好不？
0: 哎。
2: 嗯，嗰两日就公狗就加狗咯。
0: 对啊，日日生活一个一个纪念者啊，因为都记录公狗欧灭嘛，对不？公狗冇落灭，就是一冇。有骨啊，有骨。
1: 加料。
0: 有骨跟欧灭真的去加，我加我加我加。高浓浓加我加。
1: 哎，是啦，话人就就先唱多多加。
0: 对哦，
2: 哦，就就这样加咯。
1: 话万里，话冇万里，话那话话那冇好话真咩？
0: 可以比万里啊，我加。对我们今这个风风潮比，忙个骨了就去比包又生生蛋嘞，不就忙不就忙海堆骨，忙啲夹骨巴啦，对吧？
1: 对啊，对啊，我讲话加我说，啊，跟那啲会整，哎，嗰啲系整嗰啲叫大咯，系整咧，伊啲灰杂都碾夹噶咯，灰咩渣？
2: 哦，但系整嗰啲忙嚟忙嚟即系包好吗？
1: 冇，忙嚟整。
0: 一整就整啦，即系我们今嗰啲，那一整一条咧，我对黑就咩一几石几呢？那个油起来对不？
2: 哎，这样我就比较重视咩咯？
1: 加个卤，哎咯，加个卤就会带带黑个就什么就落去干个就小帮面点个就加诶，就真
0: 系我想落去干手，拉线都干啦，对不？那个这个像大伯，我也好大个地，啊，把个脚发到上那响。
1: 啊，落，哇，那落去干么？哎，那不就拍
2: 拉就拉了掉。
1: 来看个这帮民警话，见那温柔呗来，还整哪样其他的存了我家，完了我搞不着，哪样其他？
0: 我给都熟了，你讲那去讲欧面嘛？我你我讲背欧面来吃的。
1: 哇，过两下是哪能不能吃？这里你懂的，拉这个拉个这个，懂拉个小好呢？
0: 哎呀。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去你给我撸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5: 其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在今天的动物的一年打得一头呢，我们都给了这个不年的动算是要来给多少对讲呢，你给带班的动来。
7: 好，今天呢，咱阿伯伊呢，公告这个春节，那里伊公的跟过两多公的那里不丢人啊。伊公的农历六月十六，那么搞人那位置过两不带那么春节的，叫做
6: 咩春节？
7: 农东农建设底下讲的，有这个哦，吉宜的哈，应该的讲，杜撰啊，这个先人啦，或者是吉啊，这个屯里安行的啊，这样的大家吧，过两多公里的我落达啊，二十七街的我落达。那么几月几月六？二零二六一个啊，七月十五号呢就会提呢对二十七街啊，爱南国际离就老的我落达。那么这个六十五号的。这个气象啊，这个会地，那伊原俩应该特色都可能不一嘛，这个贵个地间啦。那么六万六单，期间呢，那后市呢也是联合，还靠本地个信用经验，地底个人陪账务，机会呢地我办打咩办转个信用调费件。
6: 也有一个五十班转的那个零倍的调费件啊，一进入冇个经过了，就是个调费的话啦。一些调费件话你比较也比较集中的。
7: 对啊，本是我办个信用调费件的本位我个单位，分别的末五百元就减一百元，末打百元呢就减六十元，末六百元呢就减二十元，末一百元呢就减二十元，末五十元就减十几元。当然说的最多呢，就那有调费末这个五十元。那么就有这个调配件的度啦。
6: 另多就一个五十年，要嚟减得万年，另多嚟拍保一只啦吓。别话咗咁多机子啊，又话咁多就嚟摸减嘅，咁多压到咧，一年啱啱饿嘅，一边嚟饿边年咁多减，就边年嘅话，边嚟多人能食，然后用字边得够，咁多饿边年嘛。
7: 一覆盖，你一嚟送多人能从山沟对呀。这个显身用调配嘅对送嘅条件，那么能配调配件就本为第个。单位分别的摩五搭就减搭计，摩六米的减低搭，摩五米的减一米，摩十三的减六米，含这个计量的日常向西高高阶级。

0: 给练调回呢，滚火机这个带中。那么调回间带高带热两转位置。那么调回间带中点给能量的覆盖好问题个深入微量立体对联，以及面面个人背入海。问你是面跟来兴你就该就去如何去联系。
1: 嗯，好的，如果我想去跟你调回这样或者进入这么抖音 APP 啊，专家这个点名的这种程序后呢，就好像收到这么爱好零倍调回建屋这里这么兄弟亚爹进入我行的这么入一面，就好像联系这个调营单位的调回建你是专家是奥嘞，然后就做这么外行嘅一面嘞，好三毛只嘅甚至嘅顶级嘅点滴啊，高粱钓肥结对嘅钓嘞，就好似顺埋这么钓肥见嘞，一钓就好似养钓这么将落嘅优惠啦。
0: 嗯，那么都好歹能够钓肥见呢，甚至就这么多用嘅 A P P 啊，如今来我们增加呢这么店面嘅认证。啊，就只能南都有门人咧，应该已经符合到面试系搞得贵张了嘛，对不？啊，结招呢冇办，冇都有啦。那么如果来如果你做都有咧，就说说啊，爱好南北调飞剑，
1: 这里这么兄弟也嗲
0: 啊，兄弟也嗲，一路嘅同学子，渐渐么我行嘅画面，那么页面啊，页面就是一来呢就就学子俩是调应当。当位个调费件啦，都调费调呢，就或者顺买啊，这么调费件啊，真给那个利好。
1: 嗯，这么的这个调费件的带，人这个带高带热个哈，了了就无啦。对了，隔壁的屋这么就讲胡瓜加米啊，或者这个白米个嘞，或者胡嘞胡啊，冇这么店家这边的乌丝啊，会不会就或者有俩事这么调费件？
0: 嗯，那么下面恁位来接下子。
1: 维多，
2: 我让幺幺
0: 啊，贝雷多，
1: 嗯，蓝贝雷多，
2: 哎。我讲就是阿狗，什么人民币咧，都是散米粉咧，一九五九个钱啦。
0: 嗯，就冇得赚钱，冇赚钱。
2: 人家都赚钱咧，有啲嘢都帮要买下车嘅啊，要先加买加火买喎，即系有许多冇赚钱，一样一。
0: 那就对不对？像我的个帮路数哈，再来一回事呢。那啲老人咧，伊不晓银行算，伊就帮路路数咧，帮冇条杆的哈，或者帮路这个树杆咧，帮那个这个链啊，里面写了用这羊布这个布工啦。那你要对白牙呢，你要断料的不？或者白牙呢，现在胶呢啊，我搞到旧里面没办法啊，你搞成精啦。
1: 啊，我白牙要夹子嘅吗？
0: 啊，白牙夹子啊，嗯，一夹毒一夹子。
2: 那嗯，未来一要，每只要就十落来，也未多少人钱啊，要存海咯。
0: 嗯，那么某银行对你也好点啊，就连都十非常赚钱，那么那才能叫做赚钱，那么都要会干股啦啊，或者的一个还水油啦啊，已经无法接那那个宣布啦，那么可能就按这个落成啊，或者的推行。啊，好多个无啲度，
1: 嗯，好多话啦，
0: 系，那么无种故意呼呼死你，对，那咩嘢都知咩信，无种信都无熟客嘅得咧，
2: 嗯，
1: 咩嘢唔熟话就即系为叫么？
2: 话讲什么一个行活嘅面骨咧，我睇我挖什么行活嘅，
0: 叫
2: 做马王的咁样面，
1: 马王的后期吧，
0: 哦，
1: 马王后期，马王的后期，
2: 一
0: 打到中，打到啦，啊，
2: 好戏有对好戏有在发俩，就给一大就给好给一个好戏，
0: 大
2: 就是我对那个
0: 好戏一读在点咩咧？
2: 一就直接个马王，
1: 就直接个马王，那第一好这个好戏的，本那个我都给他们讲嘛，一有的家的，比方讲体育路这个队来不跟装掉过，但你有这个别大个活动来，一直不有队个，一就是那么。环境比较俗嘅，即系
0: 我家己叫做大戏，
1: 一直大好戏，一就系一直黑起嚟嘅，一嗱喊咁样好，一直围起嚟。
2: 尿尿尿啊！
1: 一尿尿又摇，一个那么对咧，佢不掉人，对咧冇啲手啲噶。
2: 对咧，啲人东老又弱嘅条，一只人会导致下边出波
0: 嘅。嗯，一只围起嚟，那么一直变大起嚟啊，有啲马多骨就。一台尿掉事故掉起去，多一个这个后期啊，
1: 刚会有你的
0: 啊，加起来么点八八，对不？
2: 啊，

0: 来讲，怎么来我老桥那个？
1: 啊，
0: 安宁医院的都跟你个
1: 啊，
0: 安宁医院的跟你
1: 莫买个，莫买个。
0: 我讲你怎么会去跟你买个？
1: 啊，去咪买掉啊！安宁医院的去定金买。
0: 啊哦，你就是讲我那那地方的个定金医院到电医院就是安宁医院那流。
1: 嗯。好啊，要你跟我来调调个，弄个味道出来啊！要你刚刚的，
0: 咱个
1: 要你贵公，老人中之外话，都有这信念贵不咧？
0: 无有啊！
2: 我这都
1: 那要你点海比较？
2: 我这都屋里人这
1: 个无米，还对个需求对不？得话贵了哦，啊，就好几啊！
0: 伊讲伊么买呢？
1: 嗯，
0: 只所有。特别地冷又热，咁我点样买？
1: 对喎，
0: 对啊。
1: 嗯，啊，我计个靓嘢部睇到人嘅高高红啊，嘅叫刘德亮，对唔对？讲过。
0: 我原来你讲说话未严肃。
1: 我计个靓，我就讲我不值班。
0: 伊讲佢合约老家都都得约条母当家婆留，我唔知讲佢话唔少啊。
1: 嗯，我计都冇冇闹俾叫我咋，几日嚟俾叫我？好，掉掉俾你，得不？得几啦？
2: 咁掉俾，得几啦？
1: 啊，那都这个，不点，可能当年人嘅过劳，过劳工，用之我会嘅地多阵烟，你这样嘅就跟你点理啊，点理的来多，那么点理来丢个微火，起来，这个，拉行啊，那个呢，用之这个焦虑，那么你都点理当中啊，就会到家用之这个我会。那么电器方面呢，就该的汇报啊，挂位呢旺定，那个也得建议器啊，建议或者建议器电器不舒服，也总之这个挂位啊，那么电器不舒服里面的汇哈，还得的汇报掉呢，总之这个就位哈，挂位旺定啊啊，那个大概的稳定啊，稳定在方面的多些比较多，用这个稳定呢比较少大。分点些接连不对的来啊，跟我的跟分点些，因我就跟分点些。那么接连路来的过程当中的点里，个啲人就乱起来啊，就总之这个不会。这体量呢，这个嘅咪对，这有啲人嘅地呢比较急，不会这个多劳驾驶啊，专这个量嘅欧阳啊，那佢个量当中嘅事业比较多，就总之这个不会啦啊。那么你老哥呢？公开啊，不带人点起来讲，我就那地不地，我一样该难干。
2: 嗯，那大哥就公开这个的地，该这个的，这个点里该转烟，这个这个点里转烟，这个的环境该转烟，这个的地基该转烟哈。
1: 哎，地基，
2: 嗯，地基转烟。那那个大舅嘞，乌篷就恁位接进来了，恁就来接接下的。维多，
3: 哥俩加油，好不得搞。
1: 我得有搞嘞，
2: 好不得有搞。
3: 哎，好不得搞，大王么到这点嘞，就讲个嘞。
2: 哎，叫做咪到这嘞。
3: 大王们到底吃得点辣鬼辣咯？
1: 嗯，
2: 辣鬼辣，打鬼打。哎。
3: 现在的这么的，现在我的奇怪的，我的叫大爷来进到工业区干嘛？那么点辣鬼辣，大王们点辣鬼辣咯，进到工业区干咯，叫大爷来修进到工咯。刚这么讲直播端到那个的讲大姐，搞到讲个就叫要讲啦，讲鬼辣鬼辣啦，完到啦。你怎么的给到那个那大王么？到这个那个那的这个能就特别来进到工业区了嘞？这个一些嘞，那个到这呢？
1: 嗯，都这样讲都不带丢工米。
3: 我要包回家个，刚要家都回个，怎么的设备不能丢包？就通过个包个，有可能你到回家个，我结果阿老妹其他他们都不会搞。那个人就话，我家人都
1: 帮。好了啊，带到了啊，带几了？
3: 不叫了，当国家，当国唔喂，得冇，拜拜。
1: 我都暑假过当国家，对不？我咪胡胡只个人捧家嘛。
3: 哎，我家人都那不个那个人就话，就咁啦，都呢，都我那不呢，帮
2: 助我。总之，这个好对类个咯。
3: 哎，我对我家那个房啦，那个人就话咯，他会个讲我，他话跟你。挂了的，他不叫回的话，叫那个人家话一个工人，回的话在那，他工作做老快老，一做快就丢六分钱，再的再做两块半，再做半，
2: 嗯，都掉都不带掉了，花不掉
1: 啊，带几了，
2: 嗯，带几。

0: 来，
1: 高粱点点，你一面供个米得钱呢，好
0: 跟
1: 年
0: 他画
1: 就
0: 过
1: 叫
0: 五节的，
1: 做，嘿嘿，就叫做拉鬼拉嘛，
0: 好年轻那个大鬼大，拉鬼拉高鬼高，
1: 好啦，那么我拿了给呢，记得来丢下那里一点农给他嘛，很久那就得过劳呢，供了这么，一堆内脏，那么去下个相公奶奶呀、奉祭完都。那个进前刚才南阿婆呢，就没有了哈，掉掉到给给关渡。那么下面呢，几多我们该来种，跟话我们的该来种，就看到给公个呢的，都的该对话，我就讲多能懂什么都以安算这样该来种了，安算个足，安算一百滴滴克克呢都有这个顺带。
0: 不用论个这个出世是要那熬位嘛，因为呢那个一点对话当中咧，每样咧往往就滴滴都有个啦。不就这个暗算个意卦个话题咧，就并非滴论件来个。如滴这张个转世能个，这张个有得当中个这个不都一样，是这个点顺个效应啦，这张个
1: 对呀、啊，
0: 转
1: 变
0: 嘛。
1: 效应这个定律都是录一点个，对话刚刚都能懂的什么能滴这个有得。那么还能对话能懂个用为要用电了哦我觉得这个会下哦出家就是家楼那样对俺那边个对这地个有得如现在可能我对不这个对有得我觉得会不了这地个定律我觉得呢这个我看嘛叫红这个纪律这个法规。不有我得这个事故，不能呢的安全，不能呢都叫猫能有为安全，他们得别个对，就讲个呢这个防卫当中，那危险讲其他都得施招，一同为有更能呢急个这个老道对不？
0: 到
1: 老
0: 了
1: 就这个练回，那么如果到人当中啊，那么能蹲绑这个就是打不，一期间的安全个空道，那么那就将以这个上空，这个老就呢就不能绑这个打不的，有的然后呢就哎我不给了，我就分低，我有的的打不呢，我就不掉的收掉价，我就不会绑住这个老道当中，那么班人呢，有条呢就要不共度几度绑一对米一的呢。平地一地这个接连回老道呢一个就家，那里一旦我得了这个危殆，那么需要红鬼老道给调蹲绑这堆大部分呢就很能给这个老道了啦，不管他从这来后台，那么就会出现这个更多的这个就是严重的后果。那平地当中呢，黑掉的不管路是去街来当中，要或者路这个更多街呢，工人带着公共汽车，拢得去注意这个。
0: 对唔住咧，我啲街坊就可能这个世代开啲奇怪一张嘅，买这个电行车，我就电会然后绑到这个老道当中，这样子就当唔一样嘅吓，因为咁电视嘅温度咧，以前调嘅调嘅温度啲调档嘅怪嘅，顿间可能就顶呢个热几百度，即冇啲非常唔一样，就啲咁这个路多一张嘅价位。
1: 嗰两期搞嘅呢问题，最讲，比如一几一几嚟有啲嘅尿夹，那么一大嘅黑虾啦，或者一啲就啲尿夹带种，贵嘅凳底，然后已经尿夹多了嘛，那么一杯一对呢，还得去多绑住嘅老道当中，轮绑住，
0: 一杯啲绑啦，
1: 冇啲绑，一数来，一可能有啲绑也不丢，不丢绑过来，
0: 占地方了，
1: 占得起嘅地方，那你一杯掉呢掉夹，一就杯绑住呢个老道就，那么这样呢就一杯老道就悭啦，可能偏啲，还得好似经过一阵一个人嘅路嘅人行过，在后头的应该是波地乌米类嘅。那搞我得了，就啲就像那个未带嘅条啊，都给了翁子嘅条呢，就会出现米类啦。一啲人给到南边的波的嘅奥米波地山大了吗？
0: 还得滴。最近就两日聊这个波斯钓方嘅空道地黑嘅上红哈，之后这个后头嘅行间，我们应该咁多啲将嘅规定咧，都淹没就是那么后头空道咧，不用雷绑那个大波。也不用那个哈罗啊，
1: 像个瓜条啊、枯根枝啊，这个尿夹南个南枝啊，零零这房间个大本呢，不能不会占够这个地方能动来。
0: 也不用乎这个哈那么掉方红刀了，比先讲这个老 A 应该乌这将个掉方红刀，伊就无这将个忙给断欧这里这个二的挂这个牌掉方红刀，不用那个路哈，对这么带下或者这个行下个掉嘞，不用随意乎占用那么掉方下个红刀。
1: 玩乌就讲呢，本来这条老的。老多钓房空道嘅，可能也爱平地呢，有啲嘅安置啊，销量含着来，所以就有啲地方呢就不会。

0: 一斗龙，
1: 一斗龙，这个就乌镇江的江，
2: 乌镇江一尾那么那么风刀的斗龙，一家人家鬼屋的家，那人家来就你那个杀鸠啊，咪还去的斗龙，那么这养的也得不一定危险的啊，一钓防空刀就不能喂斗龙，
1: 你不要钓防空刀就是共产党人老鬼，那里不用行侠，不能行侠，不的不用行，你不能行侠，那么就两底黑的波西上红。比如说这个防老乡啊，就这个发生梦，就他们这个老妹啊，按到这个发生乡
2: 了。老乡，咁老这个乡，
1: 不用说乌帮米，不用这个多地。
2: 对啊，都是搞乌，那平地呢都这个就是魔搞这啲我地位大嘅地方，一按到了这么防神梦邪奥啊，不乌老乡嘅调呢，特别调发挥这个梅呢，就比较困难嘅。都是就是我第一代调调放能转，特别调乌增加较多嘅调呢，也会出现这个地感就个人力啊，现在要地不红人，我调球都也无人发出球。
1: 还得都是这么防神梦啊，防老乡啊，点老怎么安全梅嘅？比如乌就是这么防卫梅嘅破断呢，含极低嘅附近话。就是我的那个周边的多啊，这么方位每来比蹲歪的条嘞，不像那个不低，那么脚低的有这个五官，但会有发痒。因为这么方位每多见个也是见奇怪的，比如讲这个安双红刀啊，这个老虎这么老会干啊，伊爱阿基寒对咯。有的可能摆伊不寒冷对啦，这么来就滴摆个啦。
2: 啊，对啊，就是往往你的有得个每类我以前呢都不脚低虎，真个那个丢福，那么就老脚二时呢这个温暖。就像都会写嘅过程当中，那么轮海有啲人咧就嚟讲，带我哋阿弟紧啦，一带到，那么轮海不了啦，
1: 你咁
2: 会听话啦，那以后你就啲一弟紧，要啲更多嘅人员，要啲忙，要料，对不？
1: 奶奶带，
2: 要奶奶带，要加啲嘅秘书，讲下我带啲家属，带就轮啲家属那听话，那么要等咧。一就会流露了这个安全的温暖并且那个气候有条呢都在下个行动非常浸抓里面的温度也非常怪那么对轮海呢就总之这个保海
1: 对啊一直跟拔了非常对了嘛以后呢这个第一条啊，神经啊，经济或者将乌篷就带这个下带搞，这么轮海机构这个过底要啦，因为外国叫人多一个啦，
2: 那么就非常危险，
1: 非常危险个啦。
2: 所以协地个经话，或者咱平地呢，也都以观察手啊，摸到那么轮海，就往里带对公里，那就叫做为了这个像
1: 不讲咯，
2: 不讲或者经话咱
1: 监
2: 察个，
1: 监察者
2: 咱多这个就是微博个。都不好你多个我的时候你一股了反正就
1: 不晒了。
2: 大不晒了那么你接受见到了这个恩准的恩怨。但咱就是带着很小来讲下个很小。为了这么很小呢不明显那么多玩你讲不听干过顾顾钱顾顾不钱他就害了。但是呢一来就经出现不对了那么有第一个负责的为丢当天很小一些不钱一不会为爱搞那个这个安全
1: 就那几个逻辑嘛，
2: 那几个逻辑，就
1: 用
2: 风尿尿的事呢，对应该我也是按那样贴地，或者加治理。
1: 不像我奶奶这样多，这样你负担不一样的。比如讲，那个平常人那个带小当中，这样多小的丢单人要的，还轮海的丢单人要的，都是那个压低的，或维护的，你负担人要的。
2: 就平常人给当中的带种个练体一点一鼓啦，鼓个练体呢都。也心都以和金沙者会登地一个啲佬一个气味哈这样或者贵佬会不会气味令令这样嘅相令大会不会啲佬会不会忽悔感恩对吼练够难都当你都平地当当你啲要得嘅面咁回答呢和你心里嘅。
1: 都是要对个啦，能跟阿古伟一个台湾当中嘅安全咧，就嚟行一个要得好多戏嘅啦。咁对于这个方方面面嘅啲要得，比如讲一个大工一个啊，就即系冇上海当中办一个微盘，咁冇人哋就当冇人。我这里都办一个可能啲就咩老师多，我这里一个平常都咩绝对啊办得冇奖咧，就人哋就当冇人嘅嘛，往来可能就好咯啦。
2: 当前有啲啲咧就嚟讲尿价平啲南嘅条以后呢就会随便会点咪咯。
1: 还得
2: 那么一个点那个最贵，这个平贵。可能都别的根据你的屋子贵都不贵的怕到人应该弄了下子那你现在比较贵的条
1: 非常贵
2: 那么一落落的条呢不提这个最贵的这个障碍了因为这个比较怕到合理了好改的

0: 啊，非常危险的，后果也是不堪得到的。都是好人的安全，也是关于这个地名高行的发文呢，也是业人的威压咯。南面分享地名是大安全的。
1: 嗯，未完有这个就第一张经典六部给他讲的六段嘞，也是爱国有这个金麦白领人的标志啊。若给这个加个调嘞，也是好似很海那么好嘞，怪的加很魔的。
0: 嗯，好的对啊。那么国王里面的国王楼的雕呢，更加个里面个对，别地下路啊，这个对西当中个楼比较怪雕，往里六多个雕呢都也算对啦。因为各个下格一波就俩呢就是讲东像各两间间都共一样啊，都以这个有得，对不对？你黑地地有雕，或你丢里个米老杰帮帮的地不都这么讲开灯通？对，国王老个雕呢，由于王比较乱，那么伊对面的外飘落落来，这么就得设计个都以个咪对。当然都班人就是带中个国些人懂的，也含都以那么难度这个街道。都这个老 A 啦，或者盖楼住啦，也特别注意，对这个保护区，或者这个海王区，高不对啦，这个不强，对些区个都来。
1: 嗯，都是这些南都大马当中个也，对是景观个，什么老王区啊，这个保护区啊，这个屋里个气氛啊，这样个，调咧，那就尽量就说没啦，不过滴必要个就不用说没啦。
0: 嗯，对啊。那么老去玩，为了解这支队支队嘅时候呢，队是老练嘅嘛，对不？那么平地可能一啲老练，那么伊都这个练过来，或者都这个广告牌来，伊不有呢这个选出来，那你先过老有啦，支队有啦，伊就会红过队呢，真叫这个老练都这个街道先过要见呢条呢就会练到度。
1: 嗯，因为这么对老年人可能对全国这么为主啦，或者是讲这样嘅对比较人咧老落来，这么练就红过这么对咧，就可能练够多啦，所以这么对点这么七对咧嘅这个练。
0: 嗯，温度的解就呢，原来落几条，落几呢，同路带中那个袂回哈，那么对见呢过两日面呢也是接管就讲这个人会公司一同会务安置训练丢都减丢减丢都这对带用个这对不会困扰不会漏低不低呢这个漏回都是按这两个地间呢同会会减丢那么都会给来个呢那设计不是带用这个管道个这个不会办啊不会漏啊。也含里面呢，对中也是个副检调啊，即对老古个人个这个背回，对不对？这个老回啦，那个管呢，对不对？这个老回啊，那么老回呢的，为啊的为到家这个为业为到家那个报答啦，或者的这个为大呀。
1: 嗯，还得对大家来对一下这样的目的个哈。比方说这个这个野鬼高温对哦，这么用电比较频繁哈，也得这个机械安全安稳个高压器，也得为了这个物料个防汗的那个熟练老练也点的工作个来公共这个规个事项。比方讲这个欧罗欧非常热，这么熟嘞，可能欧这个落堆，这么欧起熟嘞落堆也掉嘞，应该马上这个设对这个电钻个冻会过，防止那那将个电体啊，各将个这个设备或者这将个进堆然后被漏电哈，这么一点就当然要个。
0: 嗯，对啊，就是这么带电带回都那那个电话当中懂得为这个用搞都是咱里面个对这方面个安全更多人懂也得爱有啦像平地都更多个调动为带电那也拿过两个调用呢也得努力个用电嘛
1: 用电那用电用电啦
0: 这个调用能够算够那下降个下来。都是更多东也含里面个都以，那么刚刚都公告这个会下带用个轮胎咪对，那里咱给带转呢，他们讲讲呢也含有这个主管里面咩会下车带，有只老下掉呢，像里面个都以下量个带凹多久会不会呢？有这个尿架啦，或者的这个打不啦欧阳个都这个会下个安全不应该带路这不提我给下带落路这个
1: 回来的
0: 没得我来哦那么一带中个贵省人东呢就也该那也得不还都以因风高打不落一急急起来那么就手多得两手那么就直接就丢落这个回来了也咪讲，
1: 也咪讲，人一个后街咧静嘅时候，一个晚霞照就好咧，注意咁多人啦。

0: 这个底下个乌对观察，观察，每个就恁那个端个的将个吉黄烧了，不将个沸点个黄酱哈，啊，就是讲恁应该按照呢，我这个记得嘞，胡这个烧多就我这为这个梅叶木会过一个啦。
1: 那个那家人都不用个都不会写，家比较安全，那都为家人嘞，那也弄个的，你也记得嘞，家人嘞，啥为例，这么写两个问题，因为会写掉。

0: 啊，可能也有条也会风格哈，像台面呢都会写条多数啊，那么
1: 有盲题
0: 的，有这个盲题的
1: 哦，
0: 就是有条如果对呢，你别的家人也不对我反正伊别记的挂啊，我不管你，让你不安啊，这俩家人呢也为你这么写两个盲题。
1: 嗯，就是咱对话当中咧，对这个调号啊，对这个学，要不这个暗算的知识，就是不无所的啦。咱今日个丹麦咧，就也马上要结束啦，时间过得非常快。至少咧，就是咱这个丹麦个读物个内容咧，也非常感谢咱各位在蒙州这个积极个心志，也感谢咱个朋友这个调侃。咱每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5: 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2018海口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关注天气变化。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20号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1号星期二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6度。7月22号星期三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林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1: 锚定打造新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肖飞，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直播，周二、周四、周六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呢大家下载呢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网络在线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6680-1319,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接下来在管家梳理这个板块，我们一起连线数字城管投诉平台，了解一下相关的办件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谭华倩。华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来把昨天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和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19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43宗，当天处理率为 86.37%，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33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68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6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处理问题178宗。以上是7月19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华倩为我们介绍的相关情况。以上呢，这是在7月1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6: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好的，接下来管家告诉你，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全域联动，助力欢乐节是嗨不停。7月19号，2026年的第27届海南岛国际旅游岛的欢乐节已经进入第二天，咱们椰城海口呢，欢乐的气氛也在持续升温。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内啊，奇幻海洋狂欢大巡游也是常态化的上演，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呢前往打卡。此外，全城特色的活动也是百花齐放，配套的消费福利让市民游客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欢乐节的惠民诚意。7月19号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特许商品重磅亮相，成为南北文旅融合的一大亮点。在欢乐节的文旅好物展销区，大冬会特许商品的专属展销专区也是人气火爆，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当天海口东坡老码头呢，同样是热闹非凡，欢乐节的主港舞大赛在这里呢正式的开赛，来自全省各个市县的优秀队伍身着特色服饰登台展演。赛事呢还创新设置了主港舞的教学环节，带动市民游客是热情参与。今年欢乐节海口火山口公园分会场活动采用了分段上线、周周上新的模式，于7月18号到19号呢开启奇趣狂欢周，7月25号到26号开启呢梦幻魔术周，8月1号到2号开启自在音乐周，三周大主题的三大主题活动。

0: 周末是轮番登场。那么打造超长待机的欢乐节沉浸式体验，市民游客可趁着周末呢走进火山口公园，一边呢欣赏独特的火山风光，一边体验丰富多彩的节庆演绎。可以说呢，椰城海口市特色活动分成配套的惠民政策呀，也更是让市民游客呢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全域联动层面，海口各大景区、免税商城、特色夜市同步上线欢乐节专属福利。市区开通了直通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免费欢乐巴士专线，覆盖了多个居民片区和交通枢纽。全市的酒店也推出了暑期欢乐节特惠房型，针对家庭游客呢，打包了景区的联票住宿套餐。还有各大商圈也是同步开展了文旅好物的巡回展演展销，将欢乐节的气氛延伸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欢乐节期间呢，也是恰逢海南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的机票加酒店的文旅消费补贴，每天的上午10点钟到23点，登录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啊，可以领取呢200元的机票消费券。那么机票核销成功之后呢，系统将会自动的赠送100元的酒店资格券。同样呢，在购物方面也是优惠叠加，海口市啊精准投放了50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还联动11家重点商超推出了毕业生专属折扣，定向投放300万的零售消费券。从湛江自驾来海口的游客呢，也算了一笔账，欢乐节主会场的门票免费，住宿有优惠，吃饭还能用消费券，可以说这一趟下来呢是省了好几百块。海口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本届欢乐节呢是暑期旅游市场的重要引擎，海口旅文系统通过门票减免、消费补贴、交通优惠等组合拳，也是切实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成本，有效激发文旅的消费活力。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7月18号呢，一批罐装的青布粮食通过无人机从海口远大购物中心出发，十分钟后这呢就抵达了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这是海口休营区首条无人机礼品的派送专线。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里面的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无人机这个礼品派送
1: 的
0: 情况。
1: 当天呢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启幕。为了丰富市民游客的参与体验，秀英区依托已经落地的低空应用基础，独家推出了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的这个服务，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即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远大购物中心推广部的媒体主管谭伟介绍说呢，他们计划是在7月17号到8月2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进行四轮派送，将像青补粮呀、面包、糕点等美食呢是从天而降送到我们市民游客的手中。近年来，秀英区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多次赴北京、深圳等地精准招商，吸引顺丰、龙井科技等一批低空领域的企业落地，在物流配送、演艺、研学等相关的方面呢，是形成了较好的应用基础，先后推动了顺丰跨海峡无人机物流航线常态化运营。

0: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千架无人机常态化演绎等一批项目的落地。 信息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将会持续地探索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还有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为消费市场增添新的供给活力。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介绍的相关情况。可以说呢，这个无人机礼品派送的专线呢亮相，也为我们这场文旅的欢乐节增添了一份科技的亮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呢业主私占小区绿化带种菜，镇政府啊快速的整治恢复原貌的这个案例的相关情况。 近日呢，有市民反映，秀英区某小区有业主私自开垦小区的公共绿化带种菜，不仅呢侵占了小区的公共空间，还破坏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介入清理违规的农作物，恢复绿化带的原有样貌。那么接到投诉之后，海秀镇市迅速调度执法中队赶赴了现场核查处置。经过现场的核实，被开垦区域确属小区的公共绿化带。 那么存在个别业主圈占改造菜地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工作人员呢也是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呢专项的整治，压实物业日常的管理主体责任，明确物业的日常巡查、及时劝阻的工作职责。 同时呢，执法队员也对业设施的业主开展耐心的劝导宣讲呢相关的规定，要求其限期自行清理违规种植的农作物，明确预期将由执法部门统一整治处理。投诉的次日呢，小区物业顺利的完成了违规菜地的铲除、土地的平整工作，并重新补种了草皮，全面恢复了绿化带的原貌。经过回访，市民呢对整改的效果呢是表示满意。 接下来继续关注美兰区，近日家住美兰区三江镇的李先生是感慨呀，美兰区启动了东南片区供水管网的改造工程之后，家家户户都能够装上智能水表，今后呢用水是更安全省心，我们也都盼着项目啊能够早日完工。 美兰区的水务局的副局长福史来为我们介绍说，老旧管网老化渗漏，用水高峰啊水压不足，汛期呢水质波动，间歇性的供水不足，这些呢都是农村群众反映集中的用水烦心事儿。而这一次的改造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管网和支管网，同时为每户居民铺设入户的管线，安装智能水表。 那么改造完成之后呢，片区将全面接入市政供水管网，实现供水稳定、水质安全。那么据了解呢，这个工程于去年的11月动工，供水的覆盖范围包括了大直坡、大东咸来、灾群、涌群、大荣、美同六个行政村，同步辐射三江镇眼镜塘、嘉南、嘉瑞三个行政村及三江镇的局部区域。 目前项目建设已经进度过半，8月底部分区域呢可实现通水，明年2月将全面竣工。项目建成之后，将补齐片区的供水基础设施短板，系统性的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让 1.76 万名农村居民喝上安全稳定的放心水。那么近日呢，记者在美兰区东南片区供水管网改造现场呢也看到施工人员啊正在进行管沟开挖、管道接驳等作业，各项施工稳步推进，现场忙碌而有序。施工方中建六局的项目执行经理介绍，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项目呢采用分段进行施工，单段管线铺设作业一般2天内即可完成。 施工的前期呢，项目还主动的对接了各村两委干部，逐户上门摸排，确认了入户的管线铺设点位，精细化的统筹施工时序与作业细节，全力保障项目呢能够按期交付，让群众尽早的用上优质自来水。记者呢也了解到呢，除了这个项目之外，美兰区的演丰镇、灵山镇。

0: 也在有序地推进农村供水管网的改造工程。下一步，美兰区将会持续地聚焦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全域推进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不断深化城乡一体化供水服务体系，把供水管网改造这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打造惠及千家万户的暖心民心工程，为乡村振兴筑牢供水的保障根基。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记者呢近日从海口市水务局了解到，白沙门一期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正式的通过了竣工验收。这个项目为海口市每日新增8万吨污水处理能力，将有效的缓解海淀片区管网长期超负荷运行的压力，进一步的筑牢片区的水环境安全保障。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白沙门一期污水处理厂原有的处理规模现在已经是难以满足片区日益增长的排水需求。此次的扩容工程是2023年10月份开始动工，建设内容涵盖了新建细格山间铺砌的沉沙池和生物增强多型的 AAO 处理池，还有平流沉淀池和高效沉淀池及紫外线消毒池等一系列的核心构筑物，并对进水泵以及这个出格山间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造。那工程整体采用了预处理加生物池加深度处理的工艺路线，构建起了从进水到出水全链条高效净化的体系。施工单位海南永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吴超也介绍到，该项目2025年7月实现了进水并启动干机调试，今年的3月份完成了满负荷的调试，到5月份出水水质稳定，达到了国家一级 A 级排放标准，为了最终的竣工验收也奠定了一个基础。那扩容之后，白沙门一期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的污水规模会跃升到38万吨。过去白沙门一期的污水处理厂的净水含箱水位高达70%，管网时刻处于紧绷状态，如今随着扩容工程的投运，入水水位已经骤降至含箱的20%。那建设单位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钟恒杰也说到，水位的一个明显下降不仅意味着管网运行负荷的大幅削减，也更为海淀片区老旧管网的清淤以及检修和日常维护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从根本上降低了污水溢流的环境风险。除了规模的扩容之外，该项目还同步地完成了污泥的处置工艺迭代升级，摒弃了传统的一个处理模式，启用了全新密封的一个低温干化污泥的一个处理系统，既能够有效地避免臭气外泄造成周围的环境污染，还可以将这个污泥的含水率由80%降到60%，污泥的处置体量和后期的运维成本也同步下降，环保的综合效益显著提升。那目前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已经全部的完成，各项参建单位会加快推进项目的移交以及全线系统的连齐调度收尾工作，也搭建常态化的长效运维管理体系，保障水厂设备长期稳定的高效运转。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有关详细情况的介绍。

好的，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直播城市管家呢，到此呢就暂告一段落。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也欢迎朋友

0: 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101.8，继续关注与收听我们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直播城市管家内容。待会儿见。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海口市综合行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8: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下半时段呢，依然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管家告诉你板块，一起来了解。
1: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呢，来关注一下秀英区石山镇的相关情况。位于秀英区石山镇群棒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内，水龟、半水龟、箱龟分区的进行精细化的培育，基地配套的现代化生态养殖设施是错落排布，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格局也是初具规模。如今啊，一方方方龟规整有序的龟池稳稳地托起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新希望。近年来呢，石山镇是因地制宜发展观赏龟特色养殖，带动了农户的抱团发展，让一只只小小的金钱龟成为群众稳增收、乡村兴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在7月15号的上午，基地的负责人刘焕龙也是如往常一样，在各个养殖边认真地观察龟苗的生长状况。他介绍说，我们基地自2024年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约是2500万元，大部分资金呢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配套的专业养殖设备。这个基地目前已经引进了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过30个品种，一共约 1.5 万多只，包括幼苗到种龟。刘焕龙为我们介绍说，按照项目的产能规划，今年底呢，基地能够形成稳定的产出能力。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基地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龟鹿仔饲养的规模稳定在4000到5000只，年产值约500万元。种龟呢是常态化的存栏规模，可达到2万只。谈及未来，刘焕龙也是信心满满。他介绍说，下一步呢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呢基地二期的建设落地，持续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呢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乌龟的主题宠物乐园，布局龟壳工艺品加工、龟苓膏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呢，开发常态化的科普课堂、研学体验线路，打造呢集生态养殖、科研繁育、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那么记者呢也了解到，目前呢这家基地已经

0: 吸纳了三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下，周边的村民可在基地务工，负责规制的日常投喂、养殖池的管护等基础工作，每月呢可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家农户的合作模式。农户呢可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的庭院闲置房屋来开展呢家庭的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供应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新生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了合作养殖，基地和农户呢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下，每户农户每年能新增3万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旭英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倪自显介绍说，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了石斛、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他介绍说，我们将全力推动利群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的加快落地，同步扶持林下石斛、赤松茸规模化的标准化种植，依托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持续拓宽群众的就业增收路径，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充分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活力。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暑期呢是儿童安全事故的高发期。那近日啊，秀英区海秀街道办事处就联合了海口市红十字会，分别走进了天海社区和爱华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站，为托管班的孩子们呢送上了别开生面的安全主题教育课。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个活动的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在活动现场，来自红十字会的讲师围绕暑期常见的安全隐患，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了防溺水、安全用电、防烫伤以及应急急救等核心的知识。在防溺水的环节呢，讲师通过真实的案例强调野外水域的危险性。在安全用电还有防烫伤的环节，讲师结合日常的生活场景，逐一剖析容易被忽视的安全盲区，教会孩子们如何识别隐患，远离危险源。在应急急救的教学环节，孩子们两人一组协作练习手臂和头部的环形包扎、螺旋包扎等手法，陪同前来的部分家长呢也积极地参与其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心肺复苏实操环节把活动推向了高潮，在讲师的指导下呢，孩子们轮流上阵，跪立在模拟人旁，双手交叠，手臂绷直，有节奏的练习按压动作，初步的掌握呼救以及基础按压的关键要领。作为海秀街道解决双职工家庭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爱心托管站不仅提供了基础的课业辅导还有看护服务，更致力于推动托管服务从看护式向成长式转型升级。海秀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会继续的联动消防还有医疗等社会资源，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快乐的七彩假期。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现场详细情况的介绍。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
4: 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

0: 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好了，接下来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接下来和大家来了解一下琼山区教育局发布暑期交通安全警示。琼山区教育局在昨天面向全区的学生及家长呢，发布了暑期的交通安全警示，要求深刻的汲取教训，坚决杜绝类似的悲剧。警示明确，暑期学生脱离校园监管，家长需要切实的履行监护主体责任，要严禁小学、初中学生独自骑行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上路，家长要妥善的保管车辆的钥匙，防止孩子私自取车、骑车，不得纵容孩子骑车载人超速、逆行、闯红灯或者是占道行驶，不购买、不改装超标电动自行车，从源头消除隐患。那么在主动避险方面，这个警示也指出，家长要教育孩子在步行或骑行时主动远离拖拉机、大货车、渣土车等大型的车辆，不尾随、不并行、不横穿车头车尾的盲区，遇到车辆通行提前止步避让，杜绝突然的横穿马路，日常出行需走人行道，过街需要走斑马线，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路上追逐打闹或使用手机，乘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需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乘坐私家车呢，系好安全带，未成年人不坐副驾驶位，严禁乘坐拖拉机、农用车、无牌无证三轮车、超员车及非法营运车辆。琼山区教育局相关的负责人强调，暑假期间呢，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要做到外出必报备，行踪必掌握，不让孩子单独远距离骑行或独自远行，要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以案说法，让孩子们知危险、会避险，家长更需以身作则，文明守法出行，通过家校协同，严防死守，进一步的织密暑期的安全防护网，守护每一名孩子的平安假期。
1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1: 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接下来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呢，护航舌尖上的安心。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份文件是正式的落地实施，对平台、商家、配送、监管等环节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这些点餐时的隐忧啊，如今是有了明确的约束。堂食店要亮出声。

身份，明厨亮灶要晒出后厨，食安风迁锁住途中安全，外卖骑手啊变身成移动的哨兵。新规实施一个多月以来，海口市的外卖市场又有哪些变化呢？舌尖上的安全锁是否牢靠呢？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深入到餐饮门店监管一线进行了实地的走访。那么近日呢，市民也给我们反馈说，这段时间啊，打开外卖平台点餐的时候呢，发现了不少商家页面啊出现了堂食店、明厨亮灶或者无明厨亮灶的醒目标识。点击明厨亮灶的图标呢，还可以实时看到商家后厨加工的过程，点餐的时候啊自己就安心多了。以前啊怕点到幽灵店，现在呢打开商家的页面一眼就能够认出来。希望这种能够看得见的状态能够长期的保持下去。新规定呢也是明确的区分了提供堂食与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户，并要求无堂食店铺进行显著标识。同时呢，平台提供者应根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是否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展示无明厨亮灶或有明厨亮灶的标识。记者呢也是随机打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平台，看到平台呢是不仅上线了堂食店、堂食餐厅、有明厨亮灶、无明厨亮灶、集提门店等标签提示，有些平台还将堂食店设为可单独筛选的标签，方便用户的选择。倡导入网餐饮服务的提供者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公开加工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是新规的一大亮点。如今商家呢不仅是亮身份，还可以呢晒后厨，这样一来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够清晰的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结合自身的需求做出理性的选择。食味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也给我们介绍说，我们根据要求积极落实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规定，将后厨的卫生制作全过程都摆在了阳光下，让食品安全看得见摸得着，不仅为消费者呢筑牢了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更是倒逼我们常态化的规范经营，细化卫生管理，守住经营底线，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海口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的科长梁继东为我们介绍说，近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工作，之前呢是主要聚焦在校园食堂，如今正大力的鼓励餐饮单位主动介入后厨加工操作画面啊，不仅是呈现给市场监管部门平台，还上线外卖平台，让执法人员与消费者呢都能够实时的查看。近段时间，海口的基层监管人员将逐户的上门一对一的指导，规范布设，统一摄像头的安装点位标准，杜绝镜头只照天花板、过道等无效的画面。后续还将全力的推进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自动识别抓拍操作不规范、卫生不达标等违规的行为，推送问题风险提示，打造智能化 AI 预警加标准化、精准化的线下核查监管的新模式。市民们在这些新规之后也坦言说，现在的餐食啊都有食安的风签，心里呢也确实是踏实多了。以前部分的餐食包装仅打个结或者用订书钉，送来的途中啊是否被打开过也无从得知。那么贴上食安的封签之后，最近收餐的时候我都会先看封签是否完整，不用担心餐品中途呢被拆动。因为在这份新规的规定当中，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呢餐饮食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外卖的配送过程当中穿过了几条街道，都经历了什么，这些情况呢消费者之前是往往无从知晓，监管部门也不一定能够准确查到。如今通过一张小小的食安封签，也是给外卖送配送的环节加上了一道安全阀。

0: 那近日呢，记者在这些用餐高峰时段呢，也是走访了多家的餐饮店，发现不少的店员在打包的时候呢，都会主动的贴上食安封签，有的封签会显示请确保封签完好再签收等内容，有些店家呢，则是将封签设计与品牌形象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标识，醒目又美观。食安封签不仅让消费者更安心，也让外卖骑手有了一种保障，规范的封签对骑手是一种保护。我们取餐时也会注意看商家是否贴了封签，能从源头减少消费者的纠纷。不少外卖骑手说呢，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封签粘贴不牢靠、自然脱落破损等情况，会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认为呢骑手动了手脚，因此保证封签的质量也是很关键。除了骑手，美兰分局呢还联动了海南大学，组建了网络餐饮志愿监督队伍，招募了19名志愿者，并开展了标准化的业务培训，增加食品安全隐患的监督渠道。海口监管执法思路也随新规同步升级，开始推行以网管网的数字化监管。一是强化消费者评价监测，将平台用户的评论纳入到监测重点，定期抓取食品安全类的差评关键词，如异物、变质等，精准归集风险数据。二是严抓信息公示的核验，确保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不定期对平台商户数据进行全量比对筛查，重点呢核查证照信息不全、公示地址模糊、许可证过期、超范围经营等问题。三是通过排查公示地址与取餐地址不一致情形的，让幽灵外卖是无处遁形。从堂食标签到明厨亮灶，再到外卖封签，新规呢实际上是在推动外卖全链条的透明化。未来海口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的强化平台的主体责任，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激活社会监督力量，以零容忍态度守护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推动外卖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好了，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我是主播肖飞，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不，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3: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4: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2: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5: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么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直播12345民生在线，我们邀请到了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共同解答有关于卫生健康方面的防护和咨询等等的业务。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观看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内容，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下方的聊一聊当中啊，为我们留言，说一说您在日常就医也好，或者是在进行健康咨询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好的建议。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贤华，欢迎您王主任。
1: 市民朋友大家好。
0: 是的，还有我们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法监科科长雷丽，欢迎您雷科长。
2: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二位的话呢，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去解答市民朋友的一些疑问，包括我们12345热线上面市民朋友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也都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12345在线播报，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我们一起看一看在过去一周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1: 主持人你好。
0: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2026年7月13日至2026年7月19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65937件，办决率81.96%，其中满意率96.93%，咨询类29329件，投诉类24318件，求助挪车类9830件，建议类318件，其他类2142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社保医保问题4087件，主要涉及到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登记跟失业金保险的申请跟发放。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2713件，主要涉及问题是划片区招生范围、义务教育招生政策。第三是户政管理问题1717件，主要涉及到户口迁移、身份证换证补办的问题。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的问题768件，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729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2225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1775件，第三是噪声扰民问题1691件，第四是违章停放问题1498件，第五是退费纠纷问题1429件。今天是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做客直播13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相关我们医疗跟医院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135热线进行相应的咨询，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上周海口135热线受理的案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那么通过刚才大数据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啊是关于这个招生和考试类的大家的一些咨询，涉及到了像义务招生的一些政策呀，包括片区招生的一些需要啊、资料啊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其中呢就有涉及到我们卫生健康部门所需要负责的了，对不对？比如说孩子们需要去上幼儿园了，要上小学了，我们需要提交的这个疫苗本啊，大家有没有在及时的去进行疫苗的接种啊？这个是我们可能日常会比较关心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也想请王主任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了，在今年的上半年啊，我们海口市卫健委的重点工作，包括当前的重点工作都有什么？
2: 大家好。上半年呢，我们卫健委主要是围绕一个群众的看病就医、妇幼健康、基层医疗啊、公共卫生这几类来开展各项工作。一是呢，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啊，规范处置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一些积极性的疫情啊。今年上半年总共是处理了28件，这些疫情都得到了及时的处理。规范处置率呢达到了100%。第二个就是一个生化医药卫生改革这块，主要是通过技术帮扶、一个人才培养啊、资源共享以及联合门诊病房等措施来推动市级的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啊。第三就是夯实基层服务网底，就是今年要完成12家政府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个建设，组建1016个家庭医生团队，来去开展一个家庭医生签约的服务。截止目前呢，传人群的签约率是达到了50.06%，要重点人群的签约率呢达到了90.68%。要第四块就是一个重点人群的一个健康保障这块，像我们的妇幼健康啊，我们5岁以下的儿童的死亡率，目前是2.19%，要婴儿的死亡率目前是1.49%，要近年以来没有发生就是孕产妇死亡事件。此外呢，我们还持续抓好这些爱国卫生运动，专项的一些医疗整治，包括大力推广一些中医的实用技术的一个应用，让群众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一些便捷优质的一个中医服务。上半年我们主要开展这些工作。
0: 是的啊，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话，其实我们也有听到过很多的口号，比如说3减3件啊，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健康的生活。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于青少年而言的，我们对他有一些这个要求。

0: 比如说预防视力的这个加重啊，还有像对于骨骼的保护，以及像心理的健康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其实我们也都是在有持续的去进行发力。那么再说回咱们上半年啊，既然有这么多的重点工作，那相信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市民朋友也会反映一些类似的问题。那在这个我们接到了12345热线平台的投诉或者是反馈之后啊，我们都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民生的热点问题的呢？
1: 一般我们这些像我们我们会有我们一个专门的一个办公室啊，就是在专门负责的人员接到这个办件后，会根据市民所提的需求所提的一个涉及到的相关的业务的科室，我们会转到这些科室来具体办理。办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涉及到其他部门呢，我们都会联合一起办理。就是确保市民所提的需求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解决。
0: 是的啊。那么说到了这儿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热线上面市民朋友所反映的很多热点，它其实都是和妇女和幼儿有关的啊，比如说像生育的登记、育儿假还有生育津贴等等，这个应该也是我们近这个一两年以来哈，有的一些这种新的变化，大的变化，所以大家也都很关心说，像这个相关的育儿假，我该怎么样去申请是合适的，包括我的生育津贴如何能够及时的申领到位，及时的到账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吧。看到有市民朋友的一个咨询啊，他们目前来说应该是处于一个在备孕的状态，所以呢，他的这个提问是叶酸是否可以免费领取的问题啊，包括像附近的一些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生育方面的服务，想要了解一下。
1: 目前叶酸这块我们目前是免费发放。就是怀孕3个月内的或者准备怀孕的，你都可以就近到你的辖区的卫生院啊、社区卫生服务站去领取啊，这个都是免费发放的。这个是所有的基层医疗机构都可以领啊。
0: 就大家在领的过程当中需要提交一些证明吗？比如说身份证件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1: 做登记，我们会有做登记，一个身份证的一个登记。
0: 身份证登记。
1: 这
0: 领取的一般都是多少剂量呢？
1: 这个具体的剂量我就不大清楚，应该是按3个月吧。3个月来
0: 领，就有一个周期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是这样啊。这个对于我们的一些有备孕需求或者是正在处于孕前期的这个一些女性同胞而言，这个应该是一项福利了。但是目前来说好像有一些市民朋友还是没有特别的清楚哈，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相应的咨询。这都是可以直接问到的是吗？
1: 对，可以问到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
0: 是的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问了说想要了解一下办理生育登记的一个所需的材料。
1: 这个你可以直接在那个海办上在海办上申请就可以，按上面的要求来提供你的相关的材料，像身份证啊、结婚证啊这种户口本直接上面就可以申请线上办理。当然就是有一些可能在办理的过程中可能提供一些材料不全，它会有提示啊。
0: 海一办上现在就可以网上办理了，相当于是。
1: 对。
0: 这个相当于是方便很多啊。一般办理的时限是多长时间呢？
1: 这个时限好像他现场提供通过以后就可以办理了，
0: 就可以直接办理了。就材料不缺的话。
1: 材料齐的话就直接可以办理了。
0: 是这样啊。是。那么新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呢？这一般来说都是新生儿在医院出生之后会在医院他应该是有一个窗口的是吧？
1: 对，他这种要分多种情况啊。像如果他是正常的在那个分娩机构，就是在医院里正常的出生的话，在医院里他会有个窗口啊，也会有个专门的人会指导你来去办理，像你提供一些材料填一些表格啊就会办理。另外一个就是你不在医院里不在医院生的这种就是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那你就是要相应的到区里啊卫健委进行一个补办。但是需要提供一些不要像亲子鉴定啊各方面的材料，要具体情况具体来定。
0: 明白了啊、
1: 哎哎，
0: 就是一般来说哈，新生儿出生。

0: 之后，他办理这个出生证明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吗？比如说，必须在新生儿出生之后的多少多少日之内去进行办理？
1: 这个具体的情况，还要看你个人啊，像你小孩的取名啊，各方面你都要提供清楚，你才能出这个
0: 对，
1: 证。
0: 孩子不能没名儿
1: 对，这个证一出以后，你基本上就内容就不能改了，除非有特殊情况，包括你小孩的父母的信息啊，各方面的信息，所以包括小孩的姓名啊，包括你后，因为这个会关系到你后期的一个上户口啊，各方面上学，所以你要慎重考虑清楚再填报。
0: 对啊，因为现在的其实生育的登记，包括出生的证明，它其实对于孩子上学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校都会查这个证明啊。如果说这个证明不齐全，材料缺失的话，可能对于孩子上学来讲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尤其是现在我们是处于7月哈，就是相当于是新一季的这个孩子们啊，马上就要上9月的这个开学季了。那这段时间，因为刚好它就是准备材料的一个时间阶段，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明啊，包括一些疫苗的接种啊，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查一下，然后呢，确认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我们才去进行复印和提交，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通过刚才的这几则办件，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一些我们的关于生育也好啊，就包括津贴也好的一些办理和申报，我们都已经开始开通这个网络上的渠道了。同时呢，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一些这种相当于是国家的义务的或者是免费的一些。像叶酸也好啊，或者是婚检也好，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社区的卫生服务站来进行办理的。那么通过这些事项，我们会发现，好像现在很多的医疗服务，我们都开始在逐渐的下沉了。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近段时间以来我们海口的一个在医疗服务领域方面的很大的一个改变呢？
1: 对，现在很多生脸我们都基本上都放在网上，像涉及到小孩的，像去年做的那个医疗补贴啊。在海一办啊、微信啊这种都有小程序都会办，像我们的出生的这个叫服务证啊，以前是叫审批，现在是服务证，这些都可以在网上都可以直接办理的。然后在我们在小孩的出生这块还提供一些免费的，像叫彩超啊，
0: 哦，彩超
1: 对，
0: 就
1: 还
0: 是
1: 有，
0: 那个多维思维彩超，
1: 对，就是对孕妇的一个彩超的一个检查，
0: 就是
1: 包
0: 必
1: 括，
0: 须要做的这个，
1: 就是他你在怀孕的过程中，你这个是都要检查的，但是现在我们都免费提供，像唐氏的一个筛查，包括一个 MT 的筛查，这些我们目前都做一个卫冕办实施项目在开展，就是说大家有需求啊，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去做检查，因为我们现在是免费提供。如果你自己去做的话，你还花不也比不小的费用。现在我们今年是做一个省级的卫冕办实施在推广啊。
0: 是啊，就哎，今年的话，这个两癌筛查的话，能不能也请主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呢？
1: 两癌筛查我们主要就是针对农村的妇女啊，跟那个困难妇女，就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基本上是每隔那么1年2年都会开展一轮。今年的话，我们也继续开展，今年我们也要开展一个14500跟9000的一个这两癌的一个筛查，这个都是免费开展的。
0: 是，就您能不能也详细说一下这个两癌都是什么癌？这两个癌，如果说我们提前发现的话，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因为两癌主要就是妇女的一个宫颈癌跟一个乳腺癌，因为近些年吧，这两癌的发生率还是挺高啊，因为我们也是做一个我们重点一个监测对象，一个病种吧，来去监测。要这几年呢，我们全省包括我们市里啊，都在把这项两癌筛查列入我们的一个每年的一个重点任务来去推啊。今年我们一样的两癌啊，就是乳腺癌跟宫颈癌，今年是14500的一个任务跟9000的一个任务，大家就是有需求都可以去做啊。
0: 像这两种癌症，如果是早期发现的话，它其实是能够得到一个及时的控制的，是吗？
1: 对对。

0: 你这种发现的越早啊，治疗的效果可能会好，对你后期的恢复也会好，尽量早发现，
1: 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1: 嘿，就不会说对我们的这个生命有太多的一些影响
0: 对，
1: 啊。那像这个两癌筛查的话，我们是有年龄的限制的吗？
0: 就是育龄妇女，65岁以下，
1: 育龄。
0: 对，育龄，
1: 哦，育龄妇女，然后到65岁以下，
0: 哎，
1: 所以说就是这两癌不是说，它是有一个时间段它可能会
0: 对，
1: 得的，而是说它在各个时间段它都有可能会发生
0: 对，
1: 啊。对于我们的女性朋友而言，早去筛查，一是给自己的一份安心，一份保障；二就是发现了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去治疗。那这样的话，不管是从我们的健康的角度上来说，还是从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费用上角度来说，其实它都是，非常便宜的。且非常省事儿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一下这一方面的筛查哈。现在是各个社区，包括我们村镇的卫生服务站都可以在做这个筛查了，是吗？
0: 这个我们是有定点医院的，
1: 哦，
0: 这个定点医院是哪个医院呢？我都不知道。
2: 我们的省妇女儿童医院和那个省，我们市妇幼保健院，穷人山区妇幼保健院，这都能提供。
1: 就是相当于妇幼
2: 保健这
1: 院，
2: 块的机构，
1: 哎，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是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就可以去进行筛查了吗？
2: 对的。
1: 哦，所以说，哎，但这个很方便啊。需要提也不需要提前预约。
2: 这个是还是要预约的，
1: 要提前预约
2: 对对，
1: 哈，就
2: 因为有
1: 要
2: 每
1: 要
2: 年都有
1: 看，
2: 一定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数量，这个有控制。
1: 应该说是要看一下这个医院的小程序是不
2: 嗯，
1: 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选项，然后能让大家很直观的去看到。
2: 可以看到的
0: 这个各区卫健委都会做一个推荐，做宣传，也会发动。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检查呢是属于一种专项，有个技术上的要求，所以还不能做到放到一个社区跟卫生院来去做，所以还是放到一些专科的医院来去做。这个也是为了保证质量，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到医院去寻，或者区卫健委都可以去寻啊。
1: 这个是我们其实也是为民办实事的一项很好的福利了啊，包括也是我们国家也在重点的去关注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也是很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们要可以及时的行动起来，然后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可以负起责任啊，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可以更快一步的去掌握去了解啊。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妇儿方面身边朋友的一些咨询。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疫苗接种这件事儿了啊。就说到这儿的话，其实特别想请两位专业人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因为我的身边呀，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他们会说一句话，他说："哎呀，不要总接种疫苗，这没什么用的，这对身体不太好啊。"就是这个话，说实话啊，就是一听你会觉得，哎，是哈，没事总打针干什么呢？但是实际上，这个疫苗的接种，它是和很多一些特定的指向性的疾病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也请二位可以从一个稍微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的更多的朋友们去科普一下我们疫苗接种的这个必要性。
0: 疫苗接种，目前我们是基本上是分两类啊，一个是我们叫一类二疫苗跟二类疫苗。一类疫苗呢，就是目前是国家免费提供的，对于预防一些像肺结核啊，乙肝啊，像这种都是国家免费提供的。然后另外就是还有是二类的一些疫苗啊，就是那个是个人自费的了。这个疫苗呢，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呢，主要是为了预防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像我们，像水痘啊这种是吧？像学校里，特别是小孩子这种病啊，容易造成一些聚集性的疫情。所以，如果你接种了，你有一定的抗力了，可能就是得这种病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就说，疫苗打疫苗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预防的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每个小孩，基本上我们是称为八苗啊。
1: 八苗，
0: 预防是多少种病了，我都不记得。
1: 应该我觉得可以这么简单数一下哈，比如说这个刚出生的时候的卡介苗是一定要打的，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0: 乙
1: 流脑、
0: 肝，
1: 乙肝、A 加 C，然后还有灰髓。
0: 脊灰，
1: 对吧？啊，脊灰苗。然后，如果说大家如果想要打的话，还有一些像这个流感的疫苗。

0: 包括手足口的疫苗，
1: 对，
0: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额外选择的。
1: 对，水痘这种是属于就是阿类疫苗，就是你家长可以根据个人的承担啊。来去选择接种，
0: 那说到这个乙肝疫苗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市民有咨询，我记得之前哈，就是在咱们进行2+3的一个筛查的时候，是有免费提供乙肝疫苗的。那市民朋友想要咨询的就是2026年咱们海口是否还有免费接种乙肝疫苗的一个政策？
1: 这个今年没有列为卫民办实施项目，但是去年我们的话苗还有。结余，就是如果你有需求的话，还可以去接种，可以免费接三针，就是你要去哪里接针，你先跟你的辖区的社区跟或者卫生院先对接，看看有没有苗啊，因为这个苗是动态的，会变化的，它不是一直都放在那里，你不接别人也会接，今年这个是没有列入卫民办实施，但去年的话我们苗是有结余的，
0: 而且我觉得现在社区特别负责，就是你接完种完第一针之后，他会提前通过那个短信或者手机号啊来通知你说，你马上要打第二针了，你马上要打第三针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通知，大家及时按时间去进行接种就可以了啊。那虽然说今年没有乙肝的疫苗，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年的话女性的宫颈癌的疫苗我们目前也是开放免费接种的了，尤其是对于13周岁以上的女孩而言，就我们的这个接种的渠道是已经放开了，能不能也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这个宫颈癌疫苗目前是分为双价4价跟9价，要从去年的11月10号吧，国家就把这个宫颈癌疫苗列入那个免疫规划的范围，也就是说免费提供就是对13周岁女性免费接种2价的宫颈癌疫苗，就是如果大家有需要，会就近到社区卫生服务站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去接种，这个都是免费的。
0: 是，就是还会有一些市民朋友他会关心，就是2价苗和4价苗包括9价苗之间它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我如果说接种了这个免费的2价苗之后，我是否还可以再去接种4价苗或者9价苗，有这样的一些疑问也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好吗？
1: 这个可能相对比较专业一点，就目前我们提供的是双价的这个宫颈疫苗，但是像9价这种的话，那就是你市民个人自费的问题了。就是不同的9价也好4价也好，它就是一个防控的范围不一样。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双价对一个妇女来说也可以起到一个基本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0: 毕竟它使用的这个时间是最久的，所以说就是也是防住了这个宫颈癌当中最主要的那几项的一些诱发的病因，所以说就是完全够用的。那当然了，大家是选4价还是选9价，这都是自己的选择啊，就总的来说是没有什么坏处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还看到有市民朋友问到了关于狂犬疫苗的接种的问题，市民朋友想要了解海口的哪一个卫生院或者是医院有这个叫做复星雅利丰的狂犬疫苗证，以及它的接种日期。
1: 目前像我们一些卫生院大突破卫生院、第四人民医院还有永兴卫生院，这些医院都有。就是说如果有接种需求的，还是要事先跟卫生院这块先联系好，因为狂犬疫苗呢它是越早接种越好。可能有些像一些晚上不提供接种的，所以你要事先的联系因为我们目前也就海口市第四里面提供24小时的一个接种服务其他卫生院是没有提供24小时的接种服务的，所以要事先跟接种单位先联系约好时间。
0: 包括近期的话，我们其实也看到卫健部门也发布了相关的通知，不只是说这个狂犬疫苗，而是说5到10月就是这个蛇类活动比较频繁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加上这个前段时间因为台风所导致的一些这个其他地区的这种暴雨和这个一些这个动物大规模的出现的这种情况，所以

0: 身边朋友也会很担心，像这个血清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疫苗的一个储存的情况。那其实的话，我们卫健部门也是及时发布了这个海口市各个医院的一个血清的储存的量啊，大家可以把它找出来，稍微了解一下，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疫苗接种啊，对于一些国家免费的且必须要求接种的疫苗，我们还是要及时按时间去进行接种。那如果说没有这个特殊的要求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接种，及时的来关注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更多的动态和信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
3: 声
2: Heiko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9: 来等等等，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吃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1: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海南有我。
17: 作为一个赛车手，速度就是一切，引擎加速，每一条路在我心里都是竞技场。在战场上，我要用速度碾压每一个对手。
18: 马路不是赛道，生命没有输赢。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请您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保持车速，安全驾驶。
19: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0: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9: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23: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今天的直播12345民生在线，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解答市民朋友在就医、包括疫苗接种和有关于医疗方面的咨询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也是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贤华，以及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法监科科长雷丽。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跟二位聊了很多，说到了妇女儿童的这个健康保障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也说到了疫苗咨询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作为我们这个卫健行业的工作人员啊，其实我们日常和老百姓的这个联系应该说是非常密切的，老百姓看病就医，包括像这个一些健康的问题，其实都是归口于我们的这个单位啊来进行相应的管辖。那其中呢就涉及到了有关于医院就医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日常对于一些这个医院来说的话，是不是也会对他们有一些这种常态化的巡查或者是监管呢？
1: 嗯，会的。就像我们对这医院，我们除了日常的监管啊，就是我们要要求我们这些卫生监督执法的这块，一年里最起码要对医院有4次的一个检查，包括日常的我们开展一些专项，是吧？就是所有的医院我们都会全面覆盖到。
0: 嗯，是的啊。那在这个医院就医过程当中，如果市民朋友遇到了问题，其实他也会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来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也来通过市民遇到的一些真实的情况来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啊。首先呢，这位市民朋友的是父亲啊，在25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在诺贝尔口腔医院全国连锁店海口旗舰店，进行种植牙齿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操作。那这个医院呢，宣传后期是存在问题，可以到医院处理。但是目前呢，他的父亲的牙齿是没有办法正常咬东西，牙齿松了。他的父亲呢，是在7月14号的时候再次去到这家医院进行处理，结果医院呢却没有给他处理。因此，市民朋友想要咨询说，如果这家医院不给处理好，是不是应该要退费？
1: 嗯，像这种医疗纠纷呢，我们一般来解决是通过几个途径来去解决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双方相互协商啊，就是在双方都接受认可的条件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来去解决。然后如果双方达不到一致意见，大家可以走一个人民调解的途径，就是说可以向海南省一调委来去申请调解，由一调委来介入来去调解双方啊，也达到一致。要如果再不行的话，你可以向我们卫健委申请个行政调解啊，由我们卫健委来牵头组织双方来去协商解决。如果最后达不到调解一致，可以走一个司法的途径来走法院来诉讼来去解决。像这种刚刚讲到那个叫诺贝尔口腔啊，这种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医院，如果就是双方如果能够协商一致解决是最好，如果协商不下来，可以走省一条委啊，或者走我们卫健委的调解，最后达不成一致的话，就走法院诉讼的途径来去解决。
0: 就这个是7月14号没有处理好哈，到现在其实也没有过几天的时间。我们目前在接到了申鹏的反馈之后，是否已经有工作人员去帮忙协调去做这个调解？
1: 这个我们收到反应后，也是第一时间，调取了这位先生、这位老先生的一个就诊的一些病例，也多次和医院进行沟通协商，但是院方目前是比较明确拒绝一个退费啊，他也不承担这种往返的路费啊，免费重做一次的这个诉求，所以建议还是走人民调解啊，就是向省一条委先调解，如果调解不下来，我们再由行政调解来去调解，调解最终调解不了的话，就走司法途径来去解决这个纠纷问题。
0: 明白啊。其实在这儿的话也想问一下雷科长哈，就是从这个法律监管的角度上而言，像这家医院的一些描述或者是做法包括我们身旁

0: 的一些诉求，它是合理的吗？
1: 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就是医患双方在就是说医疗行为中发生这种就是纠纷的话，我们肯定是就是说他都是站在各自的角度来说是提出自己的诉求，这种呢还是按在我们王主任刚也说了，按这个相关的就是第一个是医患双方来协商，第二个人民调解，第三个行政调解，司法第四个是那个司法那个路径来解决，这个就是说通过这个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认定以后，判定双方的这个责任和那个赔偿的金额。这样的一个途径来解决。
0: 明白啊，是的，那这个事儿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调解的方式，能
1: 对，
0: 够去解决啊，这个毕竟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了。一
1: 对，
0: 旦说是上升到了这个司法的一个角度上而言的话，可能它这个周期会被拉得更长
1: 是
0: 啊。
1: 的。
0: 对于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而言的话呢，也是在时间上它是有一些吃亏的，我是觉得啊。那么像那在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市民朋友的一个反馈哈，他就是说这个医院他有一个宣传，说医院后期啊处理的一些什么问题，我后期出现问题了，我都可以去医院进行处理。这个是否也涉及到了像这个广告宣传的一个虚假或者夸张？我们是否是可以去和比如说像这个市场监管的部门去取得联系，然后做一个联合的执法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但是这个建议过来的，我们应该是医政那边，我们相关的科室，如果是针对这个市民，如果是有相关的证据材料能证明的话，我们是可以移交给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进行查处的。
0: 明白。那么目前来说，我们对于医疗机构的一些宣传，是否也有一些这个法律的要求？比如说不得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字眼，或者对于这个效果进行夸大？
1: 是有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广告法和医疗广告那个宣传法上面是有明确。这个哪些字眼是不能出现，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0: 明白啊，所以咱们的这个市民朋友还是要再考虑一下啊。我们希望您能够仔细的去考量。那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家医院咱们的态度还是不要那么的强硬。就是如果是可以的话，咱们双方坐下来再好好的去聊一聊会更好一些。另外的话呢，我们还看到有市民朋友反映说，他是在7月12号的时候，因为肾结石病痛原因前往到海口市琼山区海府路148号中山医院碎石科就医。当时呢，这个科室的医生告知他是可以体外碎石治疗，并且要求他私下支付就医费用600元。他呢听信了这个医生的建议，进行了体外碎石就医，但是一直没有治愈，还越来越严重了。后续呢，他又前往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就医之后，医生告知他说，体外碎石的治疗是不可取的。那么多次联系中山医院的碎石科的医生，要求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处理的方案，都没有得到答复。市民朋友认为非常不合理，希望中山医院的碎石科医生可以给他退费，并且进行赔偿。我们是否也有了解过这则案件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2: 目前这个案件我这边是没有接到，但是如果像市民会反映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将相关的材料提供给我们，我们就按相关的规定来去处理。具体的流程各方面的话，这个还是雷科长这边来跟他讲一下。
0: 来，有请雷科长。
1: 这一块的话，我建议市民就是通过我们1345这个热线，把相关的证据材料提交给我们。我们按那个从我们就是说统筹科室，他会分办给到我们那个医政科。医政科这边他会组织人员现场去核实。如果是确实是按市民朋友刚说的这个问题，他们会协调这个退费的这个事宜。
0: 就是其中我们看到有一个点啊，市民朋友反映的是说，医生有要求私下支付费用这件事情，这个应该是属于违规的操作吧？
1: 这个私下其实他这种医院他们如果是私下的话，这个是算是违规的一个操作。
0: 我们还是要定性一下才能确定。
2: 他讲的这个院是中山医院。中山医院它属于一家民营医院。
0: 民营医院
2: 对、
0: 哦、
2: 就是可能他医院内部的收费的管理制度还是他们医院掌握比如说我们还不知道他这个收费的管理制度是怎样的，就是市民可以提供相关的材料。就是把个人的就诊的一些记录这些处方都收集好，就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一个举证的一个证据。
0: 明白。那如果说是公立医院的话，其实我们是不允许这种私下收费的行为的。
2: 对
0: 啊，这是绝对违规的。
1: 对。
0: 明白了啊。那这个相关的证件，我们是否也可以直接像比如说邮寄，通过这种邮寄的方式递至我们的卫健委？
1: 这是可以的，他我们这个有这个就是一二三四五这是线上的或者线下的，你可以通过有。

0: 记得把那个相关证据材料提供给我们，包括我们市民的那个联系方式，这都是我们方便我们就是说来进行沟通协调。
1: 嗯，好的啊，希望市民朋友可以先及时整理一下相关的线索啊，包括像您所提到的私下就医的费用啊，相关的一些截图佐证，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两次检查的这个一些应该算是医嘱或者是这个医学的证明啊，这个可以作为证据来直接邮寄给我们进行判断吗？
0: 可以的。
1: 好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市民朋友呢有咨询到说，他是7月5号的晚上6点左右的时候啊，去到了海南微笑口腔医院海口龙坤南总院，也就是台湾大厦2楼这个院址去进行洗牙，支付了60元左右。那他呢是已经进行了排队，但是口腔医院没有给他进行洗牙，因他过多投诉这个口腔医院，所以呢他就是要求啊，说能够这个口腔医院给他进行正常的提供一个洗牙的服务，希望能够有这个相关的对接和处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的情况了解的如何？
2: 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件后呢，我们是第一时间对接了医院，然后院方也是主动联系了这个市民啊，就是愿意单独的预约时间，来正常提供这个洗牙的服务。
1: 嗯，
2: 这种因为医疗机构它就是一个实名登记的的要求啊，就是大家就诊的时候还是要提供实名来去挂号啊。因为后期包括对诊疗的服务啊，效果啊，或者服务态度各方面，存在意见或者疑义的话，这个也是你一个做一个举证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材料。
1: 嗯，
2: 所以大家在就诊的时候还是实名来去就诊。
1: 嗯，
2: 对，微笑口腔这个医院，我们也是跟他联系了，他医院也主动联系了市民啊，就是愿意单独在预约时间来的。正常来为患者提供这个洗牙服务。
1: 明白了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随缘啊，他给我们留了言，他说想要提问一下王主任，持有残疾证农村村民啊，看病有哪些方面的政策倾斜优惠，包括像体检还有报销的比例等等啊，他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我们目前是能直接答复我们这位网友朋友吗？
2: 可能我答的不一定全。
1: 没关系啊。
2: 他是农村的是吧？
1: 嗯，
2: 农村的残疾人的话，他应该是首先在医院是首先第一个享受的这个免收押金啊。
1: 免收押金。
2: 对，就是他如果住院的话是免收押金的。
1: 嗯，
2: 然后残疾的话，他也要看他的一个级别，好像报销比例不同的级别的医院的报销比例不一样的。
1: 嗯，
2: 如果他是有残疾证的话，他应该属于四类人啊。
1: 嗯，
2: 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类人，像低保特困，就是残疾这种，他是有相应的这些像免收这种那个叫什么居民医保。这种也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但提供比例好像是多少，这是医保这块的，我不大清楚，但是在我们医院的话，像就诊的话，只要他出示这个证的话，他住院是免收押金的。然后像报销比例啊都是有相应的规定啊。
1: 明白啊。就他主要是看就根据的残疾证上面所标注的残疾等级，然后去有不同的比例进行报销啊，这个还不是说我们随便说了算的。
2: 而且他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级别的医院报销比例也不一样。
1: 嗯，
2: 就是如果他具体的情况到时候会跟我们来咨询，我们再以正式书面答复给他。
1: 可以啊。就今天只是大概的跟我们这位网友随缘说了一下啊，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如果说是住院，那这个押金是可以免费的。那包括像在窗口方面的话，这个残疾人优先的这个政策它也是有的，我们可以去提前的进行这个挂号收费取药啊，或者是就医等等等等。那么其他方面的话呢，我们会给您总结成一份文件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海口之声的后台方面留一下言，看看怎么样去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材料或者一些政策给到您会比较好啊。我们会把这个总结好的内容直接发给您。谢谢我们这位网友的

0: 提问啊。当然如果各位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包括听众朋友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的话呢，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发出自己的一些疑问。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这个医美整形方面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一个问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医美或者是整形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种医疗采取的措施不完善、不完全等等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咱们就要及时的来进行反馈啊。我们先通过视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来说一说吧啊。这位视频朋友呢，他是在2026年6月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在滨海大道的宝华酒店旁边的海南瑞涵美容医疗中心疗养。那视频朋友表示呢，说这家店的价格呀虚高，同一个项目在美团上呢是1980元，线下却收6800元。视频表示说，这做的项目都没有效果，而且这家美容医疗机构的仪器存在违规，不符合国家标准。那视频朋友希望这个医疗机构能够进行整改。另外的话，他还反映了一件事儿，说这个医疗机构表示要退50000块钱给我们这位视频朋友，我们视频朋友是没有同意的啊。就是对于这家医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否有去现场做过一些相关的巡查呢？
1: 嗯，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调取了这位市民就诊的一些病例啊，也核实了就是操作的相关医师的这些执业证啊。操作人员的证照目前是比齐全的，要是属于合规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机构也是我们审批的机构，就是我们也是多次组织双方进行一个行政协调，但是院方呢目前就是统一退一部分的费用，所以跟市民的诉求的话差距还挺大，所以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建议的话，市民可以通过一个人民调解啊，或者司法鉴定的流程来去进行一个这个纠纷的处理啊，维护个人的一个合法权益吧。
0: 那这个仪器存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投诉，我们是否有去详细的调查过？就对于这个美容仪器的一个使用啊，包括它的型号。
1: 这个雷克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2: 这一块的话，我建议市民朋友还是向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那个反馈，因为这个就是说仪器啊，就是器械这一块的那个管理，就是主管部门是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这样的。
0: 是的，好，我们明白了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还看到了有市民朋友反映有关于秀云区长秀社区卫生服务站迟迟不转老人体检档案的一个问题。这位市民朋友说呢，家里的老人之前是在长秀社区卫生服务站做老人体检，现在呢，由于居住在喜新新城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附近，因此呢，希望长秀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可以把老人的体检档案转到这个喜福社区的服务站去，但是呢，却一直都没有完成转入。他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希望能够尽快的把档案给转好。这个我们目前的处置情况如何？
1: 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对接了原来的社区，还有新片区的两家社区站点，在进行一个处理。截止到目前的话，就是老人家的全部的健康体检的档案已经全部整体转移到位。就是这个老人这样体检的话，这个是由我们免费提供的一个叫基本公共卫生的一个服务项目，就是65岁老年人的话，每年都可以免费享受一次健康体检。主要就是由我们这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跟卫生院来去承担。要这位老先生可能之前是住在那个长秀这边，可能之前做了体检，后来因为他搬了地方了，所以档案没及时划转，这个我们已经协调处理，已经划转过去了。
0: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档案转的话，它应该有期限的吧？
1: 这个没有期限，就是说主要就是它前面的沿线的那个站跟后面那个站要对接好，就是它前面做的体检的相关信息要转到它后面 先住址的辖区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0: 它、这个是纸质档案还是说是网络档案？
1: 有纸质的，有档案的。

0: 有网络的，
1: 哦，所以它这个转不是说只是这个网络上的转，它还有一些纸质的要同步转过
0: 对，
1: 去，
0: 因为它
1: 嗯。
0: 早期的话，这里这个定向档案，早期的定向档案都是纸件的，后来才逐步的转换一个电子的，就是看在它前面的纸件档案是否都已经全部录入，如果全部录入的话，它就是可以信息化的一个电子档案直接转过去，
1: 是。您刚才提到一个信息，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他其实在社区当中是可以有这个免费的体检档案的一个生成的，包括一个免费的体检。嗯，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也是我们的一个政策。
0: 对我们就是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就是我们，每年免费为65岁的老年人提供一次免费的体检服务，就是说你六十五岁以上的，每年都可以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或者是卫生院来去进行一个免费的体检。就目前我们。这个服务的话，就是还是得到很多老年人的一个支持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享受这个服务吧。
1: 对啊，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是这个省内或者省外的一个限制啊？有些他可能是我们本地的居民，是我们海南的身份证件，那有些呢可能是候鸟老人啊，他不是我们本省的身份证件，是都可以体检的吗？
0: 我们是以常住人口为主。
1: 啊，就是社区登记的这个常住人口
0: 对，一般住满3个月以上都可以提供。
1: 明白了啊，好，是的，这时间过得很快啊，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是马上要进入到了尾声了啊。那么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或者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及时给我们进行留言。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王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下半年啊，海口市卫健委的这个相关工作安排。
0: 大家好。下半年呢，我们主要的工作还是围绕一个群众一个健康十九的一个落地吧，同时把12345热线做一个倾听群众心声啊，解决就医难题的一个核心渠道。就是市民的每一通投诉咨询，我们都会适时的查办，主动的一个回复反馈。主要是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吧。一就是一个深化医改体制，推荐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在市里面一个开展了，下步就是推广到其他的市属医院，就是落实公立医院改革提升行动啊，推进6家医院的一个精细化管理。第二个就是筑牢工卫防线啊，提升应急与爱卫工作的一个质效，开展防蚊灭蚊百日专项行动，因为现在已进行个夏季了，就是蚊虫还是比较多，而且近期呢，流动人口比较多，所以这个传染病的防控还是我们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常态化做好一个整治，农贸市场啊、城中村啊、工地等一重点区域的一个隐患，完善一个院情的一个急救体系，落实一个急救人员那个薪酬保障等问题工作。第三个就是聚焦个民生福祉啊。优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主要是紧盯这个免费产前筛查等民生项目，其实扩容一个普惠托育资源，深化医养结合，完善15分钟的老年人健康服务圈，提升重点人群的一个健康保障水平。要最后就是优化一个政务服务，持续改善行业营商环境，持续深化领跑动改革，提升一个行政审批中服务规范化、便捷化水平等工作。
1: 是的，好，也是非常感谢二位的介绍，以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一个耐心的解答。那当然了，涉及到我们的卫生健康的这一整个大的行业啊，其实并不只是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介绍的这些，它其实还包含了很多。那包括我们海南现在也是正在进行这个健康岛的一个建设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跟大家非常大力的去推广这个未病先治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度过自己的一个每一天。那当然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相信我们海口市卫健委也会以更好的一些服务，包括更加优惠的、有力度的，适于我们市民朋友、群众朋友们的这个健康生活的基准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出来，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体验和体会，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要进入尾声了，同时呢，也跟大家来预告，在

7月22号，也就是本周三的时候，海口市秀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呢，也会做客直播间，来共同的去关注辖区的卫生健康以及疫苗接种等等的这些民生热点，来在线回应市民关切，也是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了。好，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此结束，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怕。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2: 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26到35摄氏度，乡镇温度25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1号星期二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6摄氏度。7月22号星期三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摄氏度。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4: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各位好朋友，大家能够如约的持续关注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同声同行。金色的路上，我们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了。

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非常欢迎更多的一些大朋友和小朋友来到节目当中，锁定到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分享到节目内容。节目当中会和更多的一些孩子们了解他们天马行空的十万个为什么当中的答案到底是什么，用一种通俗易解的方式啊，给我们的小朋友来进行解读。那么同样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每日啊这个童声秀场板块。童声秀场会和更多的一些家长孩子们听一听同龄的孩子们他们的一些表现了。如果呢我们的一些家长朋友发现自己的孩子最近的这种表现欲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这样的一个声音录制下来之后呢发送给我们。最后就是我们的成长贴士。那今天成长贴士要和您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在这个暑期的时候非常突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上网成瘾这件事儿，到底该如何来进行处理。我们的节目呢，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的支持和播出。同样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在周一到周五4点钟到5点钟能够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收听。除了这样的一种收听方式之外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的是在手机当中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还有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

另外呢，很多的一些听友们，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同城同行栏目在线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线下活动，比如说亲子游还有亲子活动哈。如果呢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活动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可以来关注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会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招募到更多的一些参与的听众和家庭。好了，今天呢咱们马上第一时间就和大家共同走入到每日一课。那每日一课呢要和孩子们听到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说到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香蕉到底有没有种子。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哎，小文浩，
2: 嗯，
1: 咱们买点水果回家好不好？
2: 好。
1: 你想吃什么呀？
2: 我爱吃苹果、香蕉，还有葡萄。
1: 好，只要你每天都听话，妈妈就给你买好吃的水果。
2: 妈妈，
1: 嗯，
2: 我想问个问题。
1: 要给妈妈出什么难题啦，小文浩？
2: 我们吃西瓜、吃葡萄的时候，都会吃到一粒粒的籽。
1: 哎，
2: 可是吃香蕉的时候，却从来没有籽，这是为什么？
1: 水果里的这些籽啊，常常就是它们的种子。
2: 哦，那为什么香蕉没有种子呢？它的种子上哪儿去了？
1: 其实啊，香蕉和其他水果一样，也会开花结籽。野生的香蕉不仅有种子，而且种子又多又大，果肉反而很少呢。
2: 这样的香蕉一定不好吃吧？
1: 是啊，后来呢，人们就对野生的香蕉进行了

0: 人工栽种，培养出很多更适合食用的品种。那些种子多、果肉少的香蕉就被淘汰了，只留下种子少、果肉多的果实，直到最后就成了现在我们吃到的这种香蕉了。来，咬一口看看。
1: 真甜，真好吃。
0: 我们一边吃一边继续来找香蕉的种子好吗？你仔细瞧瞧，有没有发现里面一排排芝麻粒儿大的小黑点呢？
1: 这些小黑点就是原来的种子吗？
0: 这些小黑点啊，实际上就是种子退化以后的种子皮留下的痕迹。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以后会不会有没有籽的苹果、没有籽的橘子呢？那样吃起水果来就方便多了。
0: 那就要等我们的小文浩快快长大，然后用自己学到的本领来实现咯。
1: 妈妈，我还有一点想不明白。
0: 我们小问号的问题就是多，好吧，你说说看。
1: 假如我们要种苹果和橘子，只要把种子埋到土里，就会长出高高的果树，结出大大的果实。但是香蕉没有种子，它是怎么种出来的呢？
0: 你说的对，很多水果都是靠种子来繁衍后代的，可是香蕉没有种子，所以呢，它只能用地下快根上的幼芽来培植幼苗。
1: 快根、幼芽、幼苗，
0: 小问号，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假如我有香蕉树的根，把它埋在土里，每天浇水，就能种出一串串又香又甜的香蕉呢。
0: 哟，那时候我们的小问号可就成了一个辛勤劳作的小果农了，对吧？
1: 对呀。
0: 不过香蕉树可是喜欢温暖和潮湿的环境，而且它对土壤的要求也很特别，所以呢，一般来说，香蕉只适合在南方种植。

0: 今天呢，我们来和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来了解到关于香蕉的种植哈。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孩子们来说，很少有机会能够走入到田间地头去了解到植物的生长，包括它们的种子是什么样的，它们的果实是长在哪里的，等等等等。在假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建议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有机会哈，最好呢是带着孩子去走一走、转一转，让他们来接触到大自然的方方面面。同时呢，也可以丰富对于大自然各种各样植物的认识，比如说去趟植物园，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这个田间地头，甚至是一些算是田园乡村啊，这样的一些地方都是可以的。我记得我之前的时候呢，去到了一个算是休闲农庄吧，当中看到了漫山遍野的野菠萝，哦，才会发现原来菠萝它是这样的一种生长的方式，非常的奇特哈。就包括我家的小朋友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也是非常欣喜的。好了，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马上进入到的是童声秀场这个板块了。童声秀场听到的是陈尚轩为我们带到的叫做牛的故事，来和您共同的听一听。提醒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如果我们有不错的声音作品可以录制下来，录制下来之后呢，发送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收到以后也会进行简单的剪辑编辑，之后呢就在节目当中来播出了，来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那么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说讲故事啊、朗诵啊，或者是配音啊，这样的一些声音作品都是可以来积极投稿的。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0: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3: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1: 我是陈少轩，我们都知道今年是牛年，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名叫牛的故事。古时候，牛是玉帝殿前的差役，时常往返于天宫和人间。有一天，农夫托牛给玉帝传个口信儿，说是人间寸草不生，请玉帝让牛带点草籽给人间，把人间打扮得好看些。玉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为殿下众神，谁愿去人间撒草籽？
4: 玉帝，我愿去人间撒草籽。
1: 牛自告奋勇地说：“你是个粗心大意的家伙，恐怕不行吧。”玉帝不放心地说：“
4: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如果办不好，甘愿受罚。”
1: 牛坚持要去，玉帝同意了牛的请求，并祝牛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牛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能天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头晕乎乎的，误以为玉帝的旨意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被撒在了人间的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他们托渡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知道坏事儿了，召唤牛一问才知道，粗心的老牛是一步撒三把草籽，把一件好事儿办坏了。
4: 你这粗心的老牛，弄得人间遍地是草，当初你怎么保证的？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帮助农夫除草，同时祖祖辈辈都要帮助农夫干活儿。
1: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于是牛从此便一辈子给农夫当苦力，而且不停地啃青草，直到今天，他的那排上牙也还没有长出来。但是牛是个知过即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田从不松套，为农夫做了不少工作，博得人们的好评。在排生肖的时候，人们还一致推举它为生肖之一，如果不是投机的小老鼠，在藏在牛角上抢先得了头名，牛可能还会当上生肖首领呢。

好啦，刚才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听到的是陈尚轩为我们带到的牛的故事哈。其实陈尚轩小朋友其实非常非常的厉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很多次的来分享到他的一些声音作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下面的这位小朋友为我们带到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很有意思的，是来自于黄雅晨，说到的是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这也是黄雅晨小朋友为我们带到属于他自己的作品，咱们来和大家共同的听一听，同时呢也期待着您的孩子

0: 或者是我们的小朋友能把自己成熟的作品发送过来。
1: 嗨，大家好，我是黄雅晨，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纳米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高新技术。如果说20世纪是微米的世纪，21世纪必将是纳米的世纪。什么是纳米技术呢？这得从纳米说起。纳米是非常非常小的长度单位，1纳米等于1/11米。如果把直径为1纳米的小球放到乒乓球上，就好像把乒乓球放在地球上，可见纳米有多么小。纳米技术的研究对象一般在1纳米到100纳米之间，不仅肉眼根本看不见，就是普通的光学显微镜也无能为力。这种纳米级的物质拥有许多新奇的特性，纳米技术就是研究并利用这些特性造福人类的一门学问。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冰箱里如果使用一种纳米涂层，就会具有杀菌和除臭功能，能够使蔬菜的保鲜期更长。有一种叫做碳纳米管的神奇材料，比钢铁结实100倍，而且非常轻，将来我们有可能坐上碳纳米管天梯到太空旅行。在最先进的隐形战机上用到一种纳米吸波材料，能够把探测雷达的吸波收掉，所以雷达根本看不见它。纳米技术可以让人们更加健康，癌症很可怕，但如果在只有几个癌细胞的时候就能发现的话，死亡率会大大降低。利用极其灵敏的纳米检测技术，可以实现疾病的早期检测与预防。未来的纳米机器人甚至可以通过血管直达病灶，杀死癌细胞。生病的时候需要吃药，现在吃一次药最多管1-2天。未来的纳米缓释技术能够让药效力缓慢地释放出来，服一次药可以管1周甚至1个月。纳米技术将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会有纳米技术的影子。嗨，大家好，我是黄雅晨，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纳米技术是
0: 好啦，刚才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听到的是黄雅晨为我们带到的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哈。欢迎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如果呢大家对于节目当中哎孩子的一些表现有一些这个不错的一些意见呐，或者是自己的这种小建议，都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找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那另外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即将走入到的是成长贴士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呢，会和您来聊到的是说关于孩子玩手机或者是玩电脑，他会不会上瘾，我们要不要让他来接触这样的一个网络世界。大家呢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说您的看法和观点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期待着您的互动和交流。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先来走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咱们来展开讨论。

0: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2: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3: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4: 好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来说一说我们的家长们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到了暑假了，孩子难免会碰触一些电子产品，如果让孩子触网的话，会不会成瘾呢？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您的观点和看法。来，马上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就这样的一个话题聊一聊。
15: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6: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5: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17: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14: 让我们一起和孩子快乐成长，都是第一次当孩子，也都是第一次当爸妈，难免呢没有太多的一些经验哈，所以呢咱们也要相互学习和借鉴一下。来看看最近我们的家长朋友说了，说暑期一来这孩子就撒欢了，对于家长来说也特别的头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在家的时间会增长，像是手机啊、平板电脑啊，还有一些电话手表是不离手的。那么孩子用电子产品往往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刷视频、玩游戏、网上聊天儿，这样一来呢，孩子触网的机会就多了起来了。对于家长来说，有一些担忧。第一呢，是视力上对于孩子会不会造成影响；第

呢，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会不会成瘾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来和大家就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说一说，聊一聊。首先先和大家来分析这样的一组数据，这个数据呢，我觉得还是蛮惊人的一个数据了。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的网民规模已经是近2亿人了。那么未成年人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了97%，许多的家长因此会陷入到孩子患上网瘾的焦虑，甚至呢会靠没收电子设备或者是强硬断网来控制孩子的上网时间。那判断要不要管，该怎么管，今天呢就说一说第一个内容，判断要不要管啊。其实呢，我觉得数字时代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很多都是会高度依赖互联网的，那家长为何又要害怕孩子触网成瘾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哈，那么在身体和行为上，孩子呢网络失控的最直接的后果就会导致到作息紊乱、运动不足、精力透支，还有视力下降，以致影响到身心的正常发育。而在家庭关系当中，简单粗暴的将电子产品的控制特别容易啊成为亲子关系的粉碎机。一旦家庭无法提供感情的慰藉，网络便成为了无条件接纳的这样的一种特性，让孩子们成为逃避现实的一种选择。而网络呢，一旦成为其唯一的情绪出口，那么像是现实当中的学业压力啊、人际关系啊、家庭矛盾都会变得越发的难以承受。这样一种现实的逐渐疏离，就是网络依赖最为深层次的隐患了。第二点呢，就是大多数沉迷于网络的青少年并非单纯的家庭问题，也有可能呢算是孩子在这个自控力上相对来说是差一点的。从脑智发育的角度来看，网络游戏啊、视频之所以让人欲罢不能，因为它能够精准地击中大脑的奖赏回路，每一次升级、每一个点赞、每一轮再来一局，都能够很好地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那么奖赏系统在青春期早早成熟，而负责自控的前额叶皮层却要等到25岁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发育完整。换句话说呢，就是孩子在青春期大脑前额叶皮层还没有发育的非常成熟，那么冲动控制能力啊，天然的弱于成人，所以呢，这就是家长所担心的关键。但从这个心理的角度来说啊，用得多不等于成瘾。世界卫生组织虽将游戏障碍纳入到了疾病的分类，但同时也强调了只有极少数的重度行为失控者才符合临床诊断标准。那么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孩子呢只是网络使用不当或者是网络依赖，并非真正的网络成瘾。那么许多家长看到孩子整日抱着手机电脑，第一反应呢就是他们玩久了，用得太久了。事实上呢，是因为孩子个体差异极大，时常并不能够判断成为网络是否成瘾的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另外，现在是数字时代了，没有办法隔绝网络，它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的生存环境，甚至有一些孩子会很好的利用网络来学习。因此呢，孩子只要很好的能够遵守到基本的使用规则，自控他的一个时长，将网络作为获取信息放松的工具，学业、睡眠、人际关系都没有受到一些实质性的影响。即便是偶尔使用电子设备时间长了，也属于正常的波动范围，不必过度紧张。真正需要警惕和干预的就是看孩子有没有越过这三条红线。第一条红线呢，就是失控，对于游戏行为的发生频次、持续时间还有终止时机等等失去了自控的能力，就是想停停不下来，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成瘾的核心特征。第二呢，就是优先将游戏凌驾于学习之上、社交之上，成为了生活当中的头等大事儿。那第三呢，就是损害，比如说对于孩子来说，那肯定的是成绩下降、黑白颠倒、暴躁易怒，甚至呢出现了因为断网而会自伤、攻击

这样的行为。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啊，若青少年是伴有了情绪低落啊、兴趣丧失，切勿简单的归咎于网瘾。那么临床的数据也显示，许多的儿童青少年是先患了抑郁、焦虑等等心病之后，才把网络当成止痛药的。因此呢，如果说强断网络并不能够治本，反而非常容易引发更大的悲剧。好了，来说说干预的手段吧。我想这是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非常关注的，如何科学的帮助孩子健康用网。参考到世卫组织的 ICD-11 诊断标准和2025年版本的中国互联网使用障碍诊疗指南，把用网状态分为了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呢，就是正常用网，不需要任何的干预，孩子呢能够基本遵守家庭的规则，对于网络有兴趣，但是不是唯一的兴趣。线下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网络是其学习的工具，适度游乐的工具。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就是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保持高质量的亲子沟通和丰富的家庭活动，做好预防即可。那第二呢，就是轻度的超时，这个属于轻度风险。这样的一个阶段，孩子呢非学习的时候，用平日均是时长是低于4个小时，偶尔会有超时。那么作业呢呈现了轻度的拖延，但是呢没有引发这种剧烈的家庭矛盾。那设备移除之后可能会产生短暂的不悦，但是没有明显的暴躁易怒啊这样的一些反应，对于他们的身体或者是他们的这种躯体啊睡眠来说也是基本正常的，这是习惯养成的黄色窗口期。那如果您的孩子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策略了。是什么策略呢？就是有意识的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可以来根据国家啊、卫健委以及教育部相关规范来建立分龄科学的用网规则。简单的说一下，就是0到3岁啊，这样的孩子他是不能够接触网络的。那接下来呢，就是3岁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非必要不使用，每日呢不超过30分钟，而且呢要让家长来全程陪同。中小学非学习类的娱乐用品每日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线上学习呢，每40分钟应当适度的休息和远眺。同时要恪守的就是餐桌无屏幕、卧室无屏幕、睡前1小时无屏幕这样的底线。第三类呢，就是中度失控了，属于中度风险。这样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已经是有了一种管不住自己的明显特征了。上文当中的3条红线已经满足了1个或者是2条，更加直观的变化就是时间的失控。那每日的屏幕时间大概是飙升到了6个小时以上，那节假日呢更是突破了8个小时。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成绩肉眼可见的下滑，家里面的争吵不断。最为棘手的是，当我们想要跟孩子收回手机或者是电脑的时候啊，孩子呢不再是撒娇顶嘴，而是哭闹上2个小时，情绪依然很难平复，甚至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暴躁的情况，但是呢不会出现自伤的极端行为。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呢，还是没有形成病理性的成瘾，无器质性的脑损伤，通过科学温和的家庭引导和丰富的线下活动，就可以很好的进行纠偏了，重塑健康的用网习惯。也可以寻求专业的门诊的干预，定期来随访。应当首先建立的就是共情，再来立规矩，共同的我们找到一个重新的替代品。共情呢，就是说你怎么又玩，换成我懂你累了，放下是我为是我为你好，这样的一种审判的态度。咱们可以蹲下来感受一下孩子的这种感受，听一听他的内心想法和感受。当他呢感受到了自己是被理解的、被尊重的，信任的裂缝开始重合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种信任。那么后面呢讲规则才能够听得去。另外还有就是关于立规矩这件事儿，既对国家规范有一个用网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慢慢的建立起来，趋近于更加科学的用网时间。那最后呢就是重代替哈，这个重代替呢就是让生活的重心有了全新的一个吸引力，这样呢对于孩子来说哈，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就可以脱离网瘾了。啊，那再来说一说最严重。

的重度成瘾吧，这属于重度的一个风险，这个时候必须要寻求医生的介入治疗了。那么此时呢，孩子已经对屏幕的时间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比如说黑白颠倒啊，发生了这种气血或者是辍学的想法。令人心痛的是，明知已经身心受损了，但是他依然无力自拔，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往往会持续一年以上的时间。倘若呢还伴随着巨额的充值啊、暴力反抗啊、情绪崩溃等等自伤行为的话，真的不用想了哈，咱们要第一时间的前往到儿童青少年心理与精神专科当中，让专业的医生帮忙来进行一定的疏导。好了，看到我们微信上一位叫做雨水齐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现在孩子啊真的是管得越严就会越叛逆，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这个网瘾的事儿真的还不能够非常单纯的只是简简单单的没收他们的电子设备就行了。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小一点的孩子，也许上小学阶段的孩子还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稍稍的用一下这个父母的威慑力，但是呢当青少年，也就是说是初中高中的，如果真的是说咱们要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让他断绝和网络联系的话，往往哈会让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更加的出现裂痕。那么青少年用网的难度最难的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规范行为的同时不要激发他的逆反心理，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因为这一方面呢对于他们来讲，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觉醒了，独立诉求强烈，那么家长如果说没收了设备啊、断网啊、惩罚啊等等，仅是停留在对其行为层面的限制，治标是不治本的，忽略了成瘾背后的身心的一种心理需求。要知道，网络成瘾并非意志力薄弱的道德问题，而是个体内生动力在现实当中缺乏出口的一个结构性的失控。因此呢，不应只问如何让他们远离网络，而应当呢问一问，这网络满足了他们哪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那教育呢，其实真的就像大禹治水一样，不应该是堵的，而应该是疏的。被网络劫持的本能冲动提供的同等强度更高可持续性的现实替代品，我们建议呢不妨可以试一试以瘾制瘾的教育理念来进行干预。人都是具有两种本能的吧，第一种是动物本能，第二种是社会本能。以瘾制瘾呢并非消灭人性，而是顺应人性。那么本质呢是用一种更加健康的、更加具有建设性的瘾去代替对于网络的过度依赖，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引导至现实生活当中成长和深度链接当中。那么这个动物本能的这种驱逐快感呐、和掌握渴望即刻的这种刺激胜利，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这是刻在基因里面的。而游戏当中的即时奖励啊，还有段位的升级、任务的反馈等等，能够精准的填补现实生活当中延迟满足的枯燥。那么社会本能则渴望连接与认同，作为群居动物啊，所以我们天生的寻求这种归属感，被看见、被尊重，这是感情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就是我们可以从孩子的需求方面去入手，来进行一个以瘾制瘾。

EMG 眼的核心呢是双轮驱动的干预，第一呢是满足动物本能，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健康刺激来代替虚拟世界带来的短暂快感和精神依赖。那么现实路径呢是在真实世界当中创造正向反馈，建立个人成就感与对生活的掌控感，将生活当中的升级打怪的内驱力转化为现实世界当中的成长燃料，让每一份成就能够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落地方法呢可以是深耕一项现实生活当中的爱好，比如说绘画呀、手工啊，或者是参与某项竞技运动，让孩子能够专注的投入到这个现实生活里面。那另外呢就是满足社会属性哈，用真实的人际深度

链接来代替网络上碎片化浅层化的虚拟认同。那么现实路径是帮助孩子在现实当中建立一个信任和羁绊，获得了稳定的归属感和被需要的价值感，内化责任规范，重塑时间秩序。那么落地方法呢，是可以主动的融入到线下的社群，比如说读书会呀、志愿者的团队呀，在协作当中来进行这种真实的情感链接，以引致引的目的就是让网络回归成工具，来重新掌握生活的主动权。那么对于青少年的网络沉迷，不应呢是简单的戒网行动，而应是一场以科学认知作为基础，以心理滋养作为核心，以柔和引导作为路径，以家校社医协同为支撑的成长守护工程，用科学来替代偏见，用共情来替代指责，用陪伴替代约束，才能够真正引导青少年建立健康自律平衡的数字生活方式，护航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向阳成长。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这一条，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或多或少的还是有一些共鸣的哈。那如果呢大家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孩子成瘾，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方法，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搜索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呢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边也是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欢迎您在稍后持续来关注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的4点钟再会了。

0: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

0: 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海南有我。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看看市面上的饮料柜台，其中有九成的位置呢都是甜饮料。那这样的甜饮料呢，味道甘甜，口感清凉，可是营养师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对甜饮料敬而远之呢？那针对这个话题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甜饮料哈，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这个甜饮料不是很健康，但是身边仍然有很多人喜欢喝甜饮料。
1: 太多了，好多人觉着吃饭的时候没有饮料就没法吃，
0: 对，
1: 好像无饮料不欢那感觉，什么都不香。
0: 我就认识我同龄的一个女孩子哈，就是她吃饭她要个盒饭她也一定要配
1: 一
0: 瓶可乐
1: 啊。对，她还觉着我们奇怪，如果吃饭的时候不吃点饮料怎么能觉着饭好吃呢？
0: 嗯，
1: 这个问题特别的严重。
0: 嗯，
1: 我去年去巡讲去哈，到过很多地儿，我就会能，只要是飞机，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小的配饮料的箱，小箱子，飞机是不能上的。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香精，它会给必须托运。
0: 嗯，
1: 这个饮料里边有二三十个就是对应的小的调味的料，分分钟时间短极了，可能我说一分钟有点夸张，也不会说两三分钟的时间，特别短就可以配出一杯一瓶吧。如果我让你更逼真一点，我会带一个可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配完了以后有条件在冰箱里头冰几分钟拿出来再喝，还没有谁说它的口感比外边的饮料差多少，
0: 化学
1: 完全是
0: 调配出来的，
1: 兑出来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真假假
0: 的
1: 比如说橘子没有一丝的，草莓什么都没有。我们甚至有的老师可能动手能力比我更强一点哈，拿那个小箱子居然都能配出来果冻，
0: 哦，
1: 奶茶，
0: 就完全是化学东西配出来的。
1: 我说的，我们现在先不说市面上，
0: 嗯，
1: 就是我说的这个箱子，就一个小的很精巧的，很精致，配出来一点纯天然的东西都没有。从口感上，从你的甜度特别适口，而且我们不用糖。
0: 哦，
1: 因为埃塞蜜像什么阿斯巴甜，它的甜度是蔗糖的好几百上百倍，二百倍。
0: 哦，
1: 我干嘛去浪费钱买那糖？我就给你用那个
0: 甜味剂
1: 小的东西点一点点放在里边，你就会觉得很甜，颜色还特别正。
0: 嗯
1: 嗯，为什么说特别正啊？其实我这正是打引号的，真正的水果榨成汁儿是没有特正的。
0: 嗯，
1: 它不会说像你看见外边橘子那种晶莹啊，特别那种黄啊，就像我们说的，平常我们就说橘黄，
0: 嗯，它很饱和哈，
1: 哎，特别漂亮。问题是它里边还是有些，起码香精得有吧，色素，你要看见那标签，这个亮那个亮蓝呐、啊，那个红啊，日落红啊什么的，
0: 日落黄，
1: 日落黄，饮料上会有的。
0: 嗯，
1: 现在好在就是必须标注。
0: 嗯，
1: 那天我是平常真的不怎么喝饮料，我那天是为了上课，我就去买了一瓶饮料，然后让我们的学生来念那标签儿。
0: 嗯，
1: 后来念完了以后，他们也是，这批学员是我们的厨师朋友，他平常不是特别喝，我发现厨师朋友还不是特别爱喝，
0: 嗯，
1: 那就他们觉着挺辛苦的，
0: 煎炒烹炸之后
1: 他
0: 要，
1: 他们愿意喝茶，
0: 嗯，
1: 我
0: 喝茶缓一会儿，
1: 可能跟他们经常品尝那种吃的算比我们口可能高一点，
0: 嗯，
1: 跟他吃的好也有点关系吧。反正他对饮料还一般。
0: 哦，
1: 后来我说让他们念念那个标签，我们的好多那些
0: 厨师
1: 学员是念不下来的，
0: 因为那些名字
1: 跟文化没关系，
0: 很晦涩，
1: 很
0: 而且很陌生，
1: 就是你念的时候特不上口，
0: 嗯，
1: 就
0: 很字儿你恨不得都不认识，
1: 别扭。对，后来他说我这样吧，说老师，我可能就是前边水第一没问题，顶多可能有点白糖，
0: 嗯，
1: 然后呢好一点的，不，我们也不排除有的厂家会生产100%的果汁，
0: 嗯，
1: 这单说啊，那个我们不说，我们今天就说饮料，我们不那个，再往后他就会觉着算了吧，别当着那么多同学再露怯了，
0: 嗯，
1: 真的都是化学的，就前几项可以是熟悉的，后边就一串，甚至我们的标签排到了四排。
0: 哦，
1: 你想四排你就念一排明白，剩下你都不明白，那它不是化学的东西，又
0: 才怪，
1: 又才怪呢。
0: 嗯
1: 嗯，可是呢，又不能一棒子就说打死，这就是不能当毒药，也不能当毒水。
0: 对，
1: 它里边所有添加的东西，它底下会有一个标签标注。
0: 嗯，
1: 所有的添加的，就是它可能不会细到每个东西添加多少量，但是

0: 它所有添加的东西一旦抽查的话，都会在国家允许添加剂的范畴之内，这可以保证。要不然，那这企业立不住，更不可能说，年产多少，在全国都
1: 我这是符合国家相关规
0: 定，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偶尔喝一瓶，也不要纠结，问题不大。就是大家聚会啊，用它作为一个调节气氛或怎么着。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基本的点，针对的人就是太爱喝了，常喝麻烦了。
1: 就常年的喝，
0: 嗯，
1: 你看着他，这手里总是提着这一瓶
0: 离不开，
1: 红的、黄的，哈，
0: 嗯
1: 嗯，就
0: 我
1: 当水喝。
0: 当水喝。我们今天的第一点是，绝对不赞成喝这个甜饮料，这是100%的。第二就是说，这个习惯在改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家里有孩子喝饮料，在改的过程当中，一定家长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极难。
1: 极难
0: 我
1: 哈，
0: 真的有这个，就是有这个体会。就家里说，一个4、5岁的小女孩，我们再去讲课，特别小的小女孩，她就是吃那酸酸甜甜的，咱不说什么品牌，正经的牛奶、酸奶都不认。后来她爸爸就，开始的时候觉着是好事儿呢，可能也不太接触这些知识，把所有的小瓶罐都留起来了，放在他们家的阳台，其结果就是蛇皮袋好几袋都是这个瓶儿。
1: 就天天喝。
0: 天天喝就是，当水当奶都是他，水也是他，奶也是他。最后他就觉得自己这宝宝洗头的时候有点，几岁的小女孩，他觉得有点掉头发那感
1: 脱
0: 觉
1: 发，
0: 啊。后来他说问，就问我们随去的医院的专家，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后来那专家说的2点，我觉着挺靠谱的。第一个就是不能确定这孩子就是单纯一方面的或者营养不良怎么着导致的。第二，这个责任只归咎于家长，不赖孩子也不赖厂家。厂家没有要求你每天去喝3瓶汤，孩子不懂，如果你不给他买的话，几岁的女孩她是不会认这个东西的。所以说，那专家说的，解决办法只有从家长这动手，然后一定要现在就开始控制。后来他一说那个自己家挤蛇皮袋的那个小瓶，那在场好多听众啊，就觉着特别，对这个家长觉得挺可恶的，说你留他干嘛？你是在显示自己给他吃了这么多东西，那么点的小孩他那个小胃口就那么大，每天灌几瓶这个，就即便不是这个问题，他别的营养的东西吃的就特别特别少了，他影响食欲，影响正常的饮食的进食，那他营养不良，他可不头发又稀又少吗？又稀又少，再加掉几根，那不就觉得这女孩形象很不好了？
1: 对
0: 所
1: 呀，
0: 以说，我觉得专家分析的有道理，一定要从家长那儿高度重视。
1: 其实我们不希望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这孩子都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再去改，你掰回来很难，
0: 很
1: 因为
0: 难，
1: 那种东西酸酸甜甜，很好
0: 很
1: 吃，
0: 好吃。
1: 而你一吃一些天然的食品的时候，饮料的时候，肯定可能不如它那么所谓的完美哈，
0: 对。
1: 你要降格以求的时候，很难很难哈。那我们就先说说为什么我们要对甜饮料敬而远之。它虽然口感上清凉，味道很甘甜哈，但它不健康在哪儿呢？它有什么害处呢？
0: 其实我们先这样说吧。首先，我们先说说，就是说，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影响孩子的食欲，就影响大人的孩子的食欲，这是甜饮料的最大的就是问题所在。再有一个呢，就是对体内各个脏器有最好效果的，就是应该说我们的温开水，是吧？你要是常年喝甜饮料的人，比如说是肾结石。他常喝甜饮料的，就跟这个跟不吃早点一样，对这个肾结石它有直接的关联的，就是常年喝甜饮料，
1: 就
0: 因为
1: 常
0: 它又
1: 年
0: 不固
1: 喝
0: 定，
1: 甜饮料有可能会导致肾结石。
0: 对，导致肾结石。有一个例子吧，一个年轻的白领，他就肾结石特别痛苦，做了碎石的手术，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是只喝甜饮料不喝水，就肾结石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个草酸钙，就像我们听着导致结石，但是其实它跟甜饮料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我们要补充水，就要补充特别纯粹的这种是最好的，什么都不加。为什么说早晨第一杯就是开水，温开水，连蜂蜜都不要？其实你常年喝甜饮料，对这种肾脏这种脏
1: 负
0: 器，
1: 担。
0: 对它是有压力的，不如是说纯粹的就是水。当然，纯水里边它可能有一些矿物质，那些问题都不大。啊，不要额外给他增加负担。第二，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好多小孩肥胖也是因为喝甜饮料比较多，是吧？它的糖分在里边呀，热量也不低。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甜味素哈，它也会造成肥胖吗？我们不是没有摄入糖吗？如果
0: 它
1: 我们。
0: 那个倒不至于造成。

0: 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甜味素里边还比较靠谱的吧，但是我觉得问题是他不太愿意给你加，他成本不低，就是木糖醇。
1: 哦，木糖醇。
0: 木糖醇的甜度比我们吃的白糖啊、蔗糖稍微低一点，就没有那么甜，它的热量要比我们白糖低一半，就是就仅为它的60左右。所以它热量特别低，在这个甜味剂里边，对糖尿病人或者什么来说，木
1: 比
0: 糖
1: 较
0: 醇
1: 好的。
0: 是比较好的。
1: 那这木糖醇是哪儿来的呢？打哪儿提炼出来的呀？
0: 就是木糖醇我们说它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是吧？其实它广泛的存在于这些蔬菜水果当中，它还是说和蔗糖相似，和我们吃的这些蔗糖有近似的东西，但是这个。在体内，它有一点好处，它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不需要胰岛素，它在体内的新陈代谢，如果不用胰岛素的参与的话，对糖尿病的朋友，那不就等于是木糖醇是他们还是比较可以，用一些，为什么说
1: 生
0: 它
1: 产企
0: 相
1: 业
0: 对
1: 不
0: 比较
1: 用
0: 安
1: 呢？
0: 全，可是呢，又不用呢，它成本高，你要买到超市里面买木糖醇的价格要比我们普通的蔗糖要高，要贵。
1: 所以说它添加这个成本就高了。
0: 成本高，订一个木糖醇的蛋糕，比我们订普通的，它就搁白糖，还不说什么安赛蜜那种甜味剂，比搁普通白糖的蛋糕都贵，贵的还不少呢。要事先订。再有一个就是这木糖醇，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的话也一定不要超量，就是即便糖尿病的朋友用，一天绝对不能高于50克，不能高于1两。因为它这个木糖醇不容易被胃酶分解，就直接进入肠道。这样进入肠道以后，它对肠道如果量大了一些，对肠道是有刺激的。好多人木糖醇用过多了，它会引起肠鸣啊，或者说胀气呀，这些它有这方面的副作用。你只是把木糖醇当成一个甜味，就是甜味儿增味儿的或者调节口感的。不管是正常人还是这个，糖尿病或血糖比较高的朋友，都是用一点就可以了。
1: 要适量哈。
0: 要一定要适量，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聊甜饮料能喝出什么问题哈？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甜饮料，我们要敬而远之哈，因为它能喝出很多病来，严重的可以导致肾结石，还有肥胖哈。那这个甜饮料还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0: 那我们说的最直接的哈，今天也是我们前面忽略了一个，就是小孩吃完了龋齿，这都不用，其实不说家长也知道，他就是用这些糖造成的。你记得有的口香糖说用了什么什么不可以造成龋齿，那他不用我们普通的白糖，用那些甜味剂，甜味剂哪天我们都可以专门为甜味剂做一期节目，你就知道了。不用白糖不会导致龋齿，但甜味剂本身有甜味剂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加糖的还是加甜味剂的，导致这个牙坏，还是几乎所有有孩子的家长都有这种体会。就有的小孩原来就晚上吃完甜饮料不刷牙，完了不漱口，那他慢慢的会对牙是一个特别强的腐蚀。还有这种甜的过量的话，会导致我们人的这个骨质疏松。说骨质疏松跟这个甜饮料其实有一定的关系的。甜饮料也未必就是孩子喝，像我们刚才讲的30-40岁的拿着一瓶甜饮料的也大有人在。有一个这方面的，其实我们就是甜饮料跟糖尿病啊、痛风啊、肾结石啊或者肥胖，它都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它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 总之甜饮料哈，就我觉得它是一种口感饮料，就带给你单纯的口感，喝着好喝。
0: 对，又一拿那个，尤其在冷藏或者冷冻啊、冰了以后，我上次遇到一个那个妈妈，她有一个10岁的孩子。就是夏天几乎都在喝饮，但现在不喝了啊。他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他就说以前在小学，他每天会给他冰上，雪碧也好啊，可乐也好啊，他觉得对这孩子进门就最大的关怀了。然后他说，那这样可以吗？就是我上小学5、6年级的男孩女孩也好，回来以后给他让他喝点茶什么的。结果他提到这个问题以后，居然我们底下的人都哄堂大笑。就我觉得特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就说，那我以后我儿子要是回来以后，小学我。

0: 我就比如谁的让他回来以后说先给我沏杯茶，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
1: 大家
0: 觉
1: 得
0: 姐姐
1: 小孩喝茶不可思议、
0: 说这孩子有喝茶怎么那么可笑啊？其实你要想，一杯菊花茶，或者一杯淡淡的绿茶，在三伏天回来喝一杯多舒服啊，对吧？不喝凉的，我们也甚至你可以给他放一点点冰糖在这个菊花茶里也没有问题，给他稍微让他室温的这个温度，他回来喝多舒服啊。结果没想到底下的听这个餐饮会的这些朋友就觉得很可笑。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孩子认识茶基本上都是上大学了，你琢磨，
1: 好像
0: 我们也是那么过来的吧，
1: 好像家里人喝茶呢都是大人的事儿，
0: 都是甚至老人的事儿。
1: 嗯，
0: 那么孩子也导致他上了大学，就我们家小孩也是上大学觉着特别辛苦了，又还自己买点茶叶喝一喝。我说他又觉着认识太晚了，我觉着我们的孩子认识茶太晚了。
1: 嗯，
0: 有很多专家就是一直想说茶叶可不可以当成我们的国饮，其实挺好的吧，茶叶当成我们的国饮。结果就这个信息，就我听到到现在就有快10年了，没有任何动静，
1: 就是
0: 没有响应，
1: 没有唤起大家的这个响应和呼应哈。
0: 没有。其实我们倒是觉着，饮料就是包括很多很多的饮料，实际上我们运动员有运动型的饮料，是吧？如果对于一个人他很虚弱或者低血糖的情况下，给他喝一点甜的饮料，可能还让他马上就缓解。
1: 对，
0: 这些东西都是食品，不是药品。
1: 嗯，
0: 对人的形成也是慢慢的一贯的。
1: 嗯，
0: 是吧？那你要是慢慢的一贯的，是一个不好方面的影响，终究有一天你会体现他给你带来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哈，真的到了30-40岁还是爱喝甜饮料，他觉得没味儿的水喝不下去啊，很难下咽。然后我就分析这个原因啊，追根溯源，他说他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小孩嘛都爱吃甜的喝甜的，他想要甜水儿，他是由外婆带大的，那他外婆就给他的这个白水里加一勺白糖，就一直就这么长起来的。
0: 觉得对于老人来说，我能理解到，就是老人觉得对他好，是吧？
1: 满足了孩子的要求啊，孩
0: 子
1: 很高兴。
0: 我们出生的婴儿哈，小小的婴儿，给他点一点点糖水，他那表情特轻松。给他点一点点苦水，哎呀，他就咧嘴。这个喜欢不是后天的，后天是你加重了他外就是不好的方面发展是我们的。其实喜欢甜食是与生俱来的，
1: 对，
0: 没有人喜欢苦的。
1: 嗯，
0: 我们作为家长，不是说不让他吃甜饮料就让他受苦，你可以完全可以在这当中变通一下，比如鲜榨的果汁，也很好。榨完了就喝有什么不可以的呀？那你要是榨一杯西瓜汁儿的话，肯定比外边那个红红的西瓜汁儿要成分要强多了吧？
1: 对，
0: 哎，家长可以让孩子吃一些用一些甜的水果来替代这些饮料，即便榨汁儿也可以。外面100%的纯正果汁，应该说在这些饮料当中，它的干物质啊占的成分比较高，有一定的。其实要说完全杜绝这种食品添加剂，包括饮料，
1: 也不太可能，
0: 也不太现实。这工业化的生产，你想想，我们除非完全都自己做，甚至有的朋友为了能完全回归自然，自己做那个豆腐。
1: 那你说
0: 现在酱油醋它里边也有防腐剂，
1: 哦，
0: 就是说必然的它保持一个上架期，或者为了更多的人能食用到这些，不必纠结说也害怕的要命。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能不添加的尽量回归于天然吧。
1: 对，刚才徐静老师说到这个甜的问题哈，就是说人们生来是喜欢这个甜味儿的。我之前和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嘉宾聊天，就是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聊天，他说人的这个骨子里，我们的基因里就有喜欢甜的这个因子。因为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我们狩猎，我们采食这个野果子，判断这个野果子是不是安全可以食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它是不是甜的。如果是甜的呢，安全我可以吃，如果是苦的可能是有毒的，我不能吃。所以我们骨子里就是喜欢甜的。
0: 对，这没得说。实际上我们好多果实里边它的 籽，它的种子带点苦味，对它来说也是
1: 自我
0: 它
1: 保
0: 本能的一
1: 护
0: 种保护，就
1: 啊，
0: 是不
1: 动物
0: 让
1: 不
0: 我们
1: 吃了，
0: 吃
1: 它就可
0: 啊。
1: 以继续生长、
0: 对，
1: 继续发芽。
0: 是，所以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老说要感恩食物啊？它这些也是为它的子孙后代做一个保护，
1: 对。
0: 但是。

0: 我们也别吃了，就种子给它留下吧，苦的东西就放弃了。实际上这些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反对的是这种人工过多的添加。天然的东西我们问题都不大，但是这种人工的甚至是不太有良心的这种添加，就让我们觉着真的是挺可恶的。确实这种情况也有，不能说绝对没有。
1: 我记得徐静老师说过一句话哈，没有一种食物是十全十美的。
0: 对对对。
1: 包括我们说的甜饮料哈，如果你真的低血糖了，可能一杯甜饮料让你的血糖指数一下就上来了，你就精神了。
0: 你说的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一块糖可以救我们糖尿病朋友的一条命。
1: 哦。
0: 他低血糖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在真正低血糖严重的时候吃一块糖，他就可以有得到缓解。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分析，尤其是像我们的家长啊，对孩子来说要有是非这种观念，然后再判别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做。
1: 对，甜饮料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可以在某些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口感很好，但是你不能沉溺于它。你长期的大量的去享用它的时候，可能有一天你会觉得后悔，会带来让你觉得不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0: 对，就像我说那种纯勾兑出来的，还是说少之又少，尽量别喝。
1: 如果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0: 来的你对对对，
1: 你就不会去喝
0: 不
1: 它
0: 用
1: 了。
0: 我们说
1: 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对食物的认识会影响你对它的感觉。当你知道它完全是用化学的东西调配出来的时
0: 抵
1: 候，
0: 触了。
1: 你喝的时候想必也没有那么美味。”
0: 没错，没错。
1: 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0: 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愿意在家做饭，觉得煎炒烹炸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下馆子的机会就比较多。那夏天我们下馆子的时候点菜有什么门道吗？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会有这个感受吗？觉得晚上不愿意做菜，不愿意做饭，咱们就出去吃吧。
1: 是，而且现在就觉得，其实比如说很多饭馆，它其实以前都是摆在里头的，呼啦啦都摆外边来了，觉得大家都吃特热闹，都愿意在外边吃点儿。
0: 对，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在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而且食欲也不是很好，外面的这个饭菜毕竟和家里不一样，能有个调剂。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是家人哈，出去点个菜下个馆子，那吴佳会有什么样的点菜方面的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点菜吧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你第一要照顾到有食材的多样化啊，特别是说那我们上个馆子，那你肯定应该其实吃一些

0: 比如说我平时，比如说我老在家里就老吃猪肉，那你是不是出去就应该吃一点鱼呀、那个虾呀什么
1: 或者
0: 的？
1: 说在家里，我们如果做起来比较麻烦的，
0: 对
1: 哎，这
0: 对
1: 时候下
0: 对，
1: 馆子吃，做个调剂哈。
0: 对。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到营养的搭配，还有这个季节的选择，还有在座各位食客的选择。像我，其实我以前在烹饪，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的时候，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培训，就叫营养配餐师，还有一个叫点菜师。
1: 点菜师就是在这方面是做过专业的培训的。
0: 对对对，所以说点菜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门道的事情。
1: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每次出去下馆子的时候，您是不是点菜的那个？反正我是，每次都是我点菜。当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说点的比较失败的话，那可能别说，你看你点的这什么菜啊？
0: 对，我也是有时候遇到这种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委屈，这也不是我，比如说我在别的地儿吃过，挺好的，这家做的真的不怎么样，然后就很抱歉的，那我自己多吃两口吧。
1: 因为我做这个饮食节目哈，所以说一般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家人出去吃饭，他们都会把菜谱给我。但我觉得好像每次点的还好，还可以。那今天咱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点菜有哪些门道哈。那吴佳也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学习的，想必就更加的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0: 我们就先从凉菜说起吧。就一般都会先点凉菜嘛，还也会先给你上凉菜。
1: 对。
0: 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如果你八九个人的话，哈，吃饭，然后他会，那你就会，他会推荐你要不就两荤两素，要不就三荤三素，点这个凉菜。其实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建议你多点一些素菜的。
1: 比如说你是8个人下馆子啊，是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也好，热菜呢，如果是8个人，咱们就点8个热菜。这个凉菜呢，是你人数除以二，4个凉菜，这样大概就够了，就是你吃起来可能不会浪费，也不至于不够。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凉菜。
0: 这个凉菜呢，我们还是，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大家可能会遗漏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的菜。
1: 为什么在凉菜中要安排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凉
0: 因
1: 菜？
0: 为这个一来你一上来就开始吃大鱼大肉，就如果你凉菜点的都是肉，那你一上来就吃大鱼大肉的话，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浪费。而
1: 吴
0: 且，
1: 佳提到一个词叫蛋白质的浪费，这个很多朋友就听不懂了。我吃进去了，我怎么还浪费了呢？
0: 这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像其实我这里说的浪费，其实蛋白质浪费，我们可能会提到有两个意义吧。这里说的浪费，是因为蛋白质它本来是，应该是说拿来分解成氨基酸，然后为你的身体的蛋白质的重新修复啊，就是你的肌肉修复啊，提供这个蛋白质的。那如果你蛋白质过早的吃进去，那你其实是把蛋白质当做热量消耗掉了。
1: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氨基酸。
0: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你身体的蛋白质，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其实最好是你先吃一点有淀粉的，就是含碳水化合物高一些的食物，然后让身体也打个底儿。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特别是你肠胃不太好的人，你如果直接上来就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好像运转不动了那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先给你的肠胃垫一点底，来一点好消化的食物，把它唤醒它的机能，
1: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蛋白质更好消化的。
0: 对对对，
1: 大家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米饭，或者说和肉哪个更好消化？米饭更好消化哈。那刚才吴佳说到这个蛋白质浪费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有的浪费呀，我这次吃的就是鸡鸭鱼肉，蛋白质特别多，我可以浪费呀。
0: 这个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和整个代谢，它会对我们的，就是你需要动用更多的内脏来工作，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吃了太多你身体不需要的蛋白质，那你的身体就需要把蛋白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1: 就是
0: 那，
1: 超负荷的运
0: 对
1: 转。
0: 对对，就尤其是会对你的肾脏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1: 所以说哈，吴佳给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吃馆子去哈，
0: 对，不是
1: 冷
0: 说，
1: 菜的时候点点含淀粉的，什么蓝莓山药啦。
0: 或者是现在你来点那个什么那个土豆泥呀、糯米藕啊。

0: 什么五香芸豆，现在很多啊，蕨根粉，
1: 嗯，
0: 什么加点黄瓜丝儿拌的荞麦面这样的，
1: 对对对，这些都是比较好的
0: 选择。对，而且是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要喝点酒，
1: 嗯，
0: 那就更需要有点淀粉的食物保护一下你的胃黏膜，
1: 嗯，
0: 然后这样子那个喝酒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伤胃。
1: 对，
0: 嗯，
1: 这是比较营养和科学的一种点菜顺序哈。一般来说，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先上的肯定是冷盘儿。它比较快嘛，
0: 嗯，
1: 哈，它属于冷菜，嗯。那如果您在点的时候，除了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说冷菜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入这种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菜品。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荤素吴家有要求吗？
0: 荤素其实最好最理想，如果我们是在家里吃饭啊，我们是要求是达到一个荤菜配三个素菜的。
1: 哦，如果在家里哈，
0: 对，但是如果你在外边吃，嗯，确实是觉得那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趟，全是素的，好像又不太好。
1: 对，
0: 然后一看荤的选择都特别多，因为你去饭馆点菜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1: 嗯，
0: 那个你看前面全是荤的，好多片儿，到了蔬菜那一片儿，一般就两片儿。
1: 对，
0: 有的就一片儿，
1: 就是它本身这个比例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哈。
0: 对，所以我们在外边的话，我们是希望你如果理想能够达到荤素的比例是一比二，
1: 哦，一比二，
0: 对对，如果你达不到，那你达到一比一也可以。
1: 嗯嗯嗯，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些老年朋友下馆子吧，他就会点那些比较便宜的菜，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吃饭哈，他就点土豆丝，我就说你就别点土豆丝儿了。一个是这家炒的不是很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太低。
0: 对，其实你越便宜的家常菜你在外边吃其实越不划算。
1: 对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自个儿也能炒，烹饪方式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出来吃一个土豆丝呢？你在家里就把它做得很好了是吧，你老公做的也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到馆子里吃饭还有一个就是一种心理，就是吃一些我们在家里不好做的，比如说整件儿，比如说你一个张茶鸭，你平时肯定是做不了的，那你到外面你可以吃，或者说什么醋溜、糟溜，你这些在家里根本做不了，
0: 嗯，
1: 你可以到这儿来尝尝。所以老年朋友不要一看菜单，我就点十多块钱，甚至是不到十块钱，这多便宜啊！但是你想想，这种菜它挣你的钱挣得更多。
0: 对，其实他们的利润来说是更高的。
1: 哎，所以说，
0: 嗯，
1: 荤素搭配我们是要顾忌的一个问题，但也您也不能光点素菜，光点便宜的，这样您这馆子下的没意义。
0: 但你素菜其实可以点一些，就是有一些花样，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平时没吃过的菌类，一些蘑菇啊，
1: 嗯，
0: 就是还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的一些小，有的是有坚果或者是水果做的菜，
1: 嗯，
0: 所以说也不要以为我吃素的就觉得特没档次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你其实所以说点菜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其实我们完全过了那种，嗯，就是讲场面是吧？哎，讲排场不是的，所谓的档次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最高的，而品质最高不一定是花钱最多，而是最健康的。
0: 其实我觉得啊，说到这我觉得其实点菜，特别是你在点荤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它需要有高潮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你其实需要给大家两三个特别
1: 惊喜，
0: 对对对，
1: 期待，
0: 对对对，
1: 向往，
0: 经典的两个那个有重点的菜，
1: 对，
0: 那个横菜就行了。
1: 对，
0: 你不要全是横菜，觉得这整个一桌菜就没重点了。
1: 对，这中药讲究君臣配伍是吧，君臣佐使，你这一桌子菜也是有两个肯定是主菜，是你浓墨重彩，
0: 对，
1: 希望大家看见，或者说你请人吃顿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那么一两个菜。
0: 对，
1: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作为它的绿叶出现。
0: 对，所以你剩下的菜就应该搭配一些，一方面能量低，另一方面也口味清淡一点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你吃的人也会觉得更舒服，因为它会有一个口味的搭配，咸淡的搭配在里头，然后你，
1: 嗯，
0: 其实吃完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更突出。
1: 对，这一餐吃的既美味，我又觉得又舒服，还没觉得撑着，没觉得腻，这是点菜人成功了啊。
0: 对，
1: 这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餐前的冷盘，比如说荞麦面啊、蕨根粉啊、凉粉啊、米皮儿啊、土豆泥啊、糯米藕啊、百合红枣、五香芸豆，这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哈，
0: 嗯。
1: 那比如说在点正餐的时候，或者说烹调方法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选择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

0: 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我们下馆子吃饭点菜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先上的冷盘我们要点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而且要注重荤素搭配的比例。那还有哪些建议是吴佳要向大家传达的？
1: 然后我们就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菜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食物的类别。
0: 嗯。
1: 比如说我经常在点到的时候说，好了，我这些都有了，我再聊个豆制品吧。那我就是很多人点，比如说我来个回锅肉，来个鱼香肉丝儿，再来个红烧肉，结果一看全是猪肉。
0: 对，
1: 所以说你是要看肉类、水产类，还有蔬菜类、豆制品类、主食类，这几种食物应该是都要有的。
0: 对，
1: 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你这个蔬菜类你就要把它分成绿叶菜、橙黄色的菜和菌类的菜。甚至是有没有再加一点坚果之类的，就是让大家吃到尽量丰富、尽量多的食物。
0: 对，
1: 这一方面你会觉得口感上更惊喜，另一方面这个营养也是更加全面的。
0: 不要说你点菜，你点了三个素菜，全是叶菜，一个菠菜，一个茼蒿，一个韭菜什么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一种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非常的大了。这是要注重菜品的多样性，食材的丰富性。
1: 对，还有呢，就是选择烹饪方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其实我们也应该最好多吃一些清爽的菜。然后一方面来说，你在点菜的时候，有几类你应该要少点，比如说干锅，叫什么干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水煮什么什么，虽然说是水煮，一般都特别油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酥的。也要少点，像那种一般有好多什么榴莲酥，
0: 椰蓉酥，
1: 对，就那种点心，那个也是含油量特别高。
0: 就是广式、粤式、粤菜里会比较多一点
1: 对，有些好多人小好多女士就爱吃这种点心。
0: 其实热量非常的高。
1: 对，
0: 为什么干锅和水煮物价不推荐呢？
1: 这两种都是油盐特别高的。
0: 而且这个干锅是不断的在那儿蒸腾。盐都留下了哈。
1: 对，尤其是这个干锅，这个干锅里边你这个水煮吧，它这个油还是浮在上面。你还能把它那个涮一涮涮掉。
0: 对，
1: 那干锅真的就是浸到
0: 食材里头了。
1: 对，全给你浸到食材里头了，那个盐和油的含量都特别的高。我记得我们是有一年去年吧，好像是去湖南，湖南的特点就是好多干锅菜。去吃了三天回来，然后整个人胖了2到3斤，
0: 是真的是长肉哈。
1: 而且我还真的不是说每一顿就是
0: 吃特别多，
1: 对，我
0: 还没敞开了吃，
1: 对，我还自己还是有意控制着。后来我想这干锅菜真的挺猛的。
0: 一个是在外就餐哈，他做的肯定就是油啊盐啊放的都比较多，如果没味道不香的话，食客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在外就餐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吧，您要考虑到了。
1: 对，所以说你应该也要跟那个服务员在说的时候，他一般不会，他也会程序性的问你有什么忌口吗？你就跟他说要少放盐少放油。就是其实我现在据我的尝试吧，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来，有一半的餐厅会真的那个听你的，就给你少放油和盐了。
0: 对，
1: 但是确实也有一半不理你，
0: 还是那样，
1: 对
0: 吧？
1: 对，
0: 你爱吃不吃。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嘛，因为最后吃到的真的是吃到你身体里头的，我觉得这对食物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应该比你说你有一件高贵的衣服、特别贵的衣服来说，这个对你更重要。
0: 对呀，
1: 对，所以你说
0: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1: 对，你说你经常买了一件什么好衣服，有点什么问题，你还去跟人白吃半天呢？
0: 对呀，
1: 对，其实对于这个食物，你应该捍卫自己健康的权利。
0: 对，而且如果每个食客或者说八九成的食客都跟他说少油少盐，他这个前厅的经理啊，他的服务员、他的厨师就得想想了，哎，我这是不是做的真的不合大家的口味啊？所谓的大众。

0: 是由每一个人
1: 每一
0: 集
1: 个
0: 合
1: 人
0: 而出
1: 层
0: 成，
1: 的，
0: 是吧？
1: 对。
0: 只有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1: 热菜，
0: 热菜哈，我们要少点干锅，少点水煮。
1: 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然后其实主食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要让他早上主食，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才开始上。
0: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哦，不要了。我吃饱了，
1: 对，这
0: 也
1: 样
0: 就把主食给省了。
1: 对，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就很多期节目都在说，这个主食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你在外面吃饭，你要不靠主食来把肚子占一部分的话，全都是被各种肉啊、油大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说，最好是他上了两三道菜，两三道菜你就开始要点主食。那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方便，说这时候我就开始端着碗开始吃米饭了，要是觉得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就点一些，就比如
0: 带
1: 说，
0: 菜的，
1: 对，带
0: 主
1: 主
0: 食在
1: 食
0: 菜
1: 的，
0: 里头了。
1: 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的营养均衡是有好处的。
0: 那现在很多朋友去餐馆吃饭，还会点一些果盘儿，或者说，餐厅呢赠您一个果盘儿。关于果盘儿，吴佳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它早上一点。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称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0: 水果要尽量早上，是
1: 对，
0: 吧？还有就是一个酒水饮料的问题。很多朋友
1: 对，
0: 去点菜，觉得我这菜没有多少钱，为什么结账的时候超过了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然后你一看，哦，你点了一扎什么什么汁儿，68，甚至更高。我如果下馆子去点菜的话，由我点菜的话，如果是很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我一般不会点
1: 就是，
0: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1: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
0: 对。
1: 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0: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如果您自己打打玉米汁儿，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是去一个算一个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儿是100多块钱。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0: 对，就那个
1: 结果，
0: 絮会飘在上头。
1: 对，他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假的。
0: 对，所以说，酒水饮料，尤其是一种鲜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就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低，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吃2块西瓜比这个来得更实惠的话，从经济和实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少点，甚至是不点。
1: 对，其实如果你实在是要点一点喝的，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推荐你点一点，就是比如说大麦茶呀、
0: 对呀，
1: 荞麦、苦荞茶呀，这个是帮助消化的。然后比如说什么菊花茶，就是不含热量。然后其实不含热量的饮料，一方面来说你这个能控制你的能量摄入，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你品尝别的菜的味道是更好的。
0: 对，你是非常浓郁香甜的果汁，你喝进去了，再吃别的菜，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味儿。
1: 对，而且特别是咸的菜，你喝完甜的觉得更咸。
0: 还有一个话题有必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哈，就很多朋友，比如说，年岁长一点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次点的可能有点冒进，有点多，还剩了不少，打包又不值当，怎么办呢？我把它都吃了吧。他没有执行那句话，宁可剩在盘子里，也不要吃
1: 也
0: 到
1: 不，
0: 肚子里。
1: 对。
0: 他觉得吃进去，那才没有浪费呀。我这是物有所值了。吴佳对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说的另外的一种隐性的食物浪费。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在提倡光盘行动，但是光盘行动不是说让大家 那个吃不了的也使劲吃下去，而是说让大家点的时候就少点。
0: 嗯，
1: 但。

0: 如果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蛋白质浪费，就你要是吃不需要那么多，你的身体反而会需要动用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你耗费你身体更多的机能，让这些东西代谢出去。那其实不光是说这个东西浪费了，而且还会有损你的那个身体内脏器官的健康。
1: 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还没准就得病了，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身体很不好。
0: 很多慢性病都是这样，慢慢一口，多吃一口，多吃一口就吃出来的。
1: 对，所以老年人也不要觉得这就浪费了。一个是我们在点之前就做好，预先的判断，是吧？别点多了，即使点多了，我们也不能把它都吃进去啊。光盘行动是有另类解读的，不要觉得只有光了盘才好啊，身体好才是。真正的好哈、啊，
0: 对。
1: 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夏天哈、啊，我们去馆子吃饭，其实也挺好的，聊聊天儿，家人之间也很和谐。希望您的点菜能在我们这期节目的帮助下吧，能够点的成功，您能够吃的健康又吃的美味。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0: 惑生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人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小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这样的时间呢，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和您在电波当中相约，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这又是新的一周，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啊，在上一周我们的龙华区又有哪些非常新鲜的事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那么在7月12号的傍晚，夕阳为椰城镀上了一层暖金色，城市灯光呢渐次亮起，恰逢周末，海口翻倍自在湾商业街区人流如织，人们漫步观赏品尝美食。与此同时呢，海口七楼老街人流熙攘，游客穿梭在老字号商户、非遗文创等等的店铺间。龙华区龙兴路的网红咖啡店、茶店内啊，更是座无虚席，年轻人也正在惬意地享受着休闲的时光。一处处各具特色的街景、街巷图景，也是我们海口特色商业街区多点开花、活力迸发的生动缩影。在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进程当中啊，我市也在持续地深耕特色商业街区培育，市区相继出台了多项配套政策，不断地聚拢人气，拉动消费增长，多维度赋能特色街区发展，为海口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注入鲜活动能。
1: 来和大家说说傍晚的翻倍自在湾商业街区啊，这边呢是精巧的绿植景观和绵延的海岸线交相辉映。那么海风拂过，人们呢或是在品尝美食，或是在悠闲漫步，一幅兼具了颜值、质感和城市风情的街景画面悠然呈现。作为咱们海口炙手可热的文旅地标，那这样的一条融合到了滨海风情和潮流定位的商业街区，以多元业态、丰富活动还有优质的服务，精心打造潮流消费场景，并且呢凭借融合休闲娱乐、时尚音乐、先锋艺术和青海生态于一体的特色休闲体验火出了圈，成为了咱们市民游客青睐的热门打卡地。在这边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些市民，他们说在自在湾既能够逛街吃饭，又能够拍摄一些非常不错的晚霞照片，这样的氛围感是普通的商场当中给不了的。那么自己呢也是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吃着美食，抬头就可以看到世纪大桥的夜景，这样的一种松弛感也是很多城市给不了的。
0: 是的，那么说到了咱们海口的一些特色街区的话，我们一定是

0: 不能忘记，就是我们的一些很大型的这种消费的市场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打造着这种主题市集来点燃消费引擎。那近段时间呢，像海口万象城也是连接打造了两大特色市集，它的南法假日主题街区复刻了法式风情的场景，融合了多元品类的手店，成为了休闲娱乐的热门地标。还有就是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也汇聚了来自26座城市的50余家烘焙品牌，同步推出促销优惠活动，有效实现了场景引流加上消费转化。此外呢，万象城还打造了主题美食主题的空间万象食集，其中引入了李珊珊茶室、瓢下龙酒，还有泰科茶园等7家海南首店、海口首店，持续完善商场美食业态矩阵，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味蕾体验。
1: 没错，那么潮流消费场景现在是不断在涌现当中，离不开政策的托举和赋能。我们也了解到，根据咱们海口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海口支持重点的商业商圈以及文旅聚集区等多元消费场景升级，来推动形成服务消费新聚集区，支持优质的消费资源和一些知名的IP 来进行跨界和联名，支持 IP 加消费新场景建设等等方面，是以真金白银来消费向心。那么说到这边呢，也是要和大家继续来说到另外一个非常人气爆棚的地方，就是咱们的海口骑楼老街了。那说到海口的骑楼老街，它不仅是咱们海口百年的商埠繁华的见证，同时呢也展现了咱们海南的文化魅力，释放了消费活力。那近几年来，咱们都可以感受得到骑楼老街始终是在坚持尊重建筑本身，融入到了很多本地化的元素在里面，精准地进行了招商，并且呢丰富了业态的供给，有机地融合了历史文脉、特色的商业和市井烟火，吸引了更多的一些游客朋友纷至沓来。来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店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比如说春光的崇礼店铺内当中的本地伴手好礼呢，也是供很多的游客朋友大家来一一选择。另外呢，还有富山咖啡香气四溢，搭配上特色的糕点，供市民游客来进行品尝选购。另外还有上南堂啊，当中是设置了观景的茶座，大家呢可以品着名茶，感受骑楼老街带来的悠闲和自在，同时还可以拍照打卡。
0: 太惬意了，
1: 是的，还有
0: 非常的巴适。
1: 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哈，就是这个海边宽宽，我也特别的喜欢。这边呢，推出了像是椰子香薰呐，还有岛福萌猫等等文创产品，这样的一些产品呢，真的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大家呢会给自己的小伙伴哈带回去，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咱们海口的文创。
0: 是的，那很多外地的游客啊，到了骑楼老街去游玩之后啊，就有一种感受，就是原本以为是来骑楼老街是看历史建筑的，结果呢，在这喝着鹧鸪茶啊，然后再看着这个南洋风情的骑楼建筑，就这种历史感和现代生活气息交融的氛围，真的是太让人着迷了啊！一桌美味的老爸茶点，搭配一场精彩的舞台剧，这也正成为了不少游客来海口的必打卡项目。2025年开业的椰城喜路老爸茶楼呢，也是依托复古建筑风貌，巧妙融合本土饮食文化和特色演艺业态，通过老爸茶加演绎的模式，打造沉浸式的休闲消费场景，成为了骑楼老街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点。那么同时呢，骑楼老街今年还引入了全聚德和古月龙山、东阿阿胶等80余家中华老字号和省市级老字号品牌，致力打造博爱路老字号集聚区。那么街区呢，也在持续的培育文化加新业态，打造老爸茶加演绎、非遗加时尚等多元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邂逅城市历史底蕴的同时，就可以享受丰富的现代化的消费体验。
1: 没错，咱们和大家走出了骑楼老街之后呢，建议您可以来继续的感受一下咱们海口的历史文脉，活化图景正在不断延伸当中。接下来的下一站就去往的是东坡老码头，是以文化加旅游再加商业作为抓手，汇聚到了本地的美食，还有海南伴手礼、非遗手作等等业态，通过举办一些游园会啊、研学活动，来生动的传递宋代的市井风情，弘扬东坡文化。那么升级改造之后的琼台福地历史文化街区当中呢，咱们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古朴的建筑风情和特色的商业来进行了巧妙

0: 样的结合，也是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和活力的。
1: 嗯，是的，哎呀，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不仅是说在这个商圈当中，在店里面我们看到有变化，那同时社区街巷里面的变化也是让人特别着迷的。近年来呢，来自社区街巷的主理人经济也成为了椰城消费的新潮流，没有传统商业体的大体量，也没有网红景点的喧嚣氛围，龙兴路、滨海新村等街区呢，就涌现出了一批批青年创业力量啊，逐渐走出了一条低成本有温度的街区社区街巷的特色发展路径。比如说今年的五月底啊，位于龙兴路的席地而坐精酿馆就联合了本土老字号阿二靓汤，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特色体验活动，经典老爸茶元素和 DJ 打碟深度融合，烟火气与新潮范儿创新碰撞，精准契合了年轻群体的休闲偏好，也邀请大家在美食和音乐中去享受社交，能够为街区注入青春活力。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马塔塔咖啡馆，还有席地而坐精酿品牌的这个双品牌的主理人陈凯欣陈老板啊，也是这个龙兴路成长与蜕变的亲历者和推动者。四年间里呢，他从一家咖啡店做起，打造出了日咖夜酒的全时段消费场景，老社区自带市井烟火气，就特别符合他们门店的轻社交慢生活的调性，希望能够为年轻人提供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0: 那如今呢，海口呢越来越多的一些像刚才陈老板一样的年轻人扎根到我们的老街巷里面来深耕社区经济，在龙兴路也好，还是滨海新村等等这样的一些街区里面，一众的主理人都是秉承着共生共荣的发展理念，常态化的联合开展艺术分享会、主题市集，还有潮流展演等等特色活动。那么昔日当中商户呢是各自为战的，零散的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现在呢是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成了业态联动、客流互通、共建共赢的良性发展生态。那么社区的街巷正在蜕变成城市潮流消费的新地标。那从去年开始呢，咱们海口就有了促进非商标业主理人的业态发展五年规划这样的一个方案出台，为社区街巷经济发展筑牢了制度支撑。那么今年呢，还有海口市关于推动非商标业主理人示范街区发展的指南意见当中呢，也是你明确了相关的申报条件，还有评定的维度以及动态管理办法，来加快推进椰城主理人友好城市建设。那目前呢，该指南意见已经进入到了征求意见的阶段了。那当前咱们海口呢，正在积极的深入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通过专项的资金扶持、特色业态引导以及常态化运营培育等等措施，来促进多场景多业态深度融合。在未来，咱们海口将会持续的推动街区的差异化提质升级，以多元街区经济持续激活消费市场夯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消费支撑，让城市更加的具有烟火气，消费活力更足。

0: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2: 一起来我们的乡村当中来看一看，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五峰相遇的丰收哈，那咱们今天

0: 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美人坡村的荷花产业啊，近期的话也是迎来了一个采收的高峰期，这夏季也就是荷花开这个赤莲子的一个时间段啊。
1: 是的，
0: 那么在一大早晨光刚漫过田埂的时候，咱们龙华区龙泉镇美人坡村的农户们呀，就戴着草帽，挽起裤脚，踏入到带着晨露的荷花丛中，仔细的去搜寻成熟的莲蓬。那么我们随着种植户冯思博去到他家的荷塘内呀，就看见了他非常麻利的摘下了一颗莲蓬，一包，哎，这个圆润饱满的莲子就露出来了。
1: 没错，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来自于美人坡村的千亩荷塘。放眼望去啊，这个鲜艳的粉红色的花瓣迎着风在摇曳着，饱满的青翠色的这样的一个莲蓬也是挺出水面，这样的一幅场景呢，让很多的一些朋友来到这儿都是如痴如醉的。这一塘一塘的碧水是为咱们美人坡村孕育出了火红的荷花经济，同时呢也点亮了乡村，成为了咱们村民增收致富的一个聚宝盆了。那说到这边呢，我们也是特别采访到了相关的村里面的负责人，他说呢，作为村里的荷花产业的带头人，那我呢是见证了荷塘从最初的十几亩的实验田到现在的连片成景产销一体的华丽蜕变。那要说到咱们的这个莲子产业啊，是从2005年的时候逐步起步的，到了2012年规模化发展，如今呢种植面积是达到了1200余亩了，主栽的品种是从江西引进的太空红花莲。那么凭借着海南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该村呢产出的莲子在4月底的时候就能够上市了。现在呢咱们可以看到，我们上市的时间是远远要比像是江苏啊、浙江、湖南、湖北这样的一些传统产区是早了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市场上是占据了先发的优势，也是抓住了一个鲜果高价的窗口期。那再来和大家说回头哈，刚才说到的太空红花莲，它是兼具了一个观赏和食用的价值。首先呢是鲜嫩的莲子是可以直接的作为水果来食用的，鲜甜多汁，成熟的莲子呢它更加的耐储存，也易加工，比如说咱们煲煲汤啊、煮煮粥啊，这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市面上非常的抢手。那如今呢美人坡村已经有上百户的农户投身到了荷花的种植当中了，散户呢每户经营大概是有3-5亩，像是一些大户啊更是租下了一些这个土地来扩种，
0: 这片荷塘被我全收了
1: 的2000亩哈，
0: 对对对，
1: 这200亩哈，而且呢他们还自建了一些这种冷库，用于储存这个莲蓬啊、莲子的这种分拣打包，确保能够新鲜到货直发到内地的其他一些城市当中。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一些村民是加入到了种荷的行列里面，这个共享荷花产业带来发展的红利了。
0: 是的啊，那这个荷花产业的势头还是很良好的，但是鲜果的行情的波动包括空运的成本高它就是短板，所以想要让产业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们还是要去深挖一下荷花的全链价值。那么这个啊也是咱们美人坡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包括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的一个介绍。那么为了破解这个发展难题，我们会发现这个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成员和干部也是多次深入到了商超和市场去调研，积极的去探索荷花经济产业链的延伸方案，比如说做鲜切花啊进行售卖，还有呢就是吸引大家来荷塘打卡，带动周边的农产品的销售，还有就是莲蓬成熟之后可以早早的通过空运运往岛外去销售，抢占市场先机，就真正的实现了一荷多用和全身变现。
1: 没错，
0: 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村里将会继续加快莲子绿色食品认证工作，稳步推进荷花的初加工项目，将荷塘的价值吃干榨净，同时呢也会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开发及周末亲子游、农业产业体验、研学娱乐于一体的乡村农旅项目，打造美人坡村的荷花特色品牌，让一池荷花可以真正的变成村民长久增收的一方源泉，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好了，时间来到了18:26，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

0: 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出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 粮食安全。

0: 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起来。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0: 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就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

0: 服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欧了。
2: 下半
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7: 特别的燃，
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4: すごく反対です。
1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

0: 欲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4: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

0: 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

月初七。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张勇调研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工作；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精细管理惠民生，环境烟火两相宜；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椰城欢乐正升温，惠民礼包诚意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市长张勇深入美兰区演风镇、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区口科研基地、桂林洋经济开发区，专题调研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工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严实作风和务实举措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美兰区演风镇长宁围养殖池塘围水治理站，范少军、张勇实地调研围水治理站运营情况，详细了解围水处理工艺、日处理能力、排放标准，听取海防林内取排水管道整改等汇报。范少军指出，抓好海水养殖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事关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底色和民生福祉，要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常态化做好设施运维管护，保障各类设施设备稳定运行，发挥实效。同时，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动治理成效从阶段性达标向长效性稳固转变。走进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区口科研基地，范少军、张勇先后查看国家级安带石斑鱼、两种厂在建热带海水鱼类品种测试站及循环水处理系统，了解科研课题研究和成果转化情况。范少军强调，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优势，加强两种培育、循环水处理技术攻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为全市海水养殖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转型提供科技支撑。来到桂林洋经济开发区镇家渔村海水养殖点，范少军、张勇实地查看养殖塘情况，听取禁养区清退及违规占用沙质岸线整改等汇报。范少军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依法依规站稳群众立场，稳步有序推进清退和转产安置工作，要优化海水养殖空间布局，统筹推进集中取排水工程建设，确保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要强化督导问效，压实生态环保工作责任，以整改为契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为高质量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筑牢生态根基。市领导徐建超、朱军参加调研。我市在龙华南、滨海新村两个社区启动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以来，通过落实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解决民生微时事，在推进环境提质升级的同时，激活了烟火经济，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你好，哎，张工，我们这个是滨海新村社区这边的，就是我们发现在那个滨海新村山巷这边有一个那个井盖松动，麻烦请人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0: 这天上午，滨海新村社区网格员冯敏巡查时发现，辖区有一个排水井盖在电动车碾压时发出明显响声，为排除安全隐患，他掏出手机拨打了区水务局下沉社区联络员的电话，十多分钟后，区排水中心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查看，快速检修。
2: 它这个栓坏了，所以说这个车经常压过的时候吧，它会产生这个异响，而且这个井盖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压的频率有点高，我们用这个胶垫把它加固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0: 区排水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排水井盖问题的快速解决始于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落地，得益于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龙华区水务局排水中心工作人员刘立国。
2: 井盖这个处理，一般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这个拨打12345，它会分级，然后给我们下派，我们一般这个要求30分钟之内必须到达现场。第二种也可以通过我们水务部门在社区的这个联络人，联系我们的联络人呢，会快一些，如果我们在这个附近巡查的情况下，10来分钟左右，我们应该就能到达现场，处理这个问题。
0: 滨海新村社区启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后，市区公安、消防、城管、市政、环卫等部门安排人员下沉到社区，并留下了联系电话，方便社区发现问题后及时跟他们联动解决。滨海新村社区工作人员林春，
3: 问题一般都是通过网格员的巡查发

0: 现，或者是市民过来反映，我们就会及时的去联动相关部门来过来处理。比如，树木茂盛，我们就会联动园林的过来修剪。然后比如卫生差了，我们就会联系环卫过来清扫。还有比如那个路灯不亮了，我们就会联系市政的过来维修。
1: 龙华南社区龙兴路这条不足500米的老街，过去一下雨就积水。如今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市区有关部门把服务端口直接下沉到街巷、商户和居民家门口，推动街巷环境微改造，解决了内涝、停车、电梯安装、树枝修剪等民生微实事。四邑茶寮老板海林。
2: 比如说上次台风比较大，然后我们求助到社区，就是可能要在台风前剪一下树枝，我们院里的榕树，社区也积极的帮我们去调度了人过来帮我们剪。
1: 海丽宿舍住户吴琼文，
3: 现在目前我们小区的就是这个电梯跟这个水电施工过程中呢，我们本小区的一些业主有些质疑吧，就是说影响采光各方面的接口呢，打了12345去投诉，经过他们多次耐心的去工作。最后把事情给圆满给解决了。
1: 据了解，龙华南、滨海新村两个社区启动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以来，组织了队伍宣传、管理、服务、执法五进社区，设立了城市管理专属工作站，落实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解决民生微实事。龙华区城市管理局局长陈树福。
4: 在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的过程中，我们破除了以往看得见问题，但是解决不了。那么解决了问题的部门呢，又看不见问题。我们通过平台将这两者两者嫁接起来，我们部门的力量下沉到社区，那么在接到办件以后，能够迅速的对问题进行响应进行处理。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机制的运作，我们问题处置的效率较以往提高了将近50%。
1: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不仅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快速解决居民百姓的微实事，打造了整洁亮丽的街区环境，还激活了城市烟火气。如今，龙兴路成为了海口国贸商圈远近闻名的文艺休闲打卡地。滨海新村社区吸引了21家特色咖啡店入驻，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咖啡一条街。别物良品咖啡主理人韩金红。
5: 社区的整洁程度变得越来越干净了，包括这个市区的排水系统也是做得很完善了。游客从外地过来，他觉得交通很便利了，更愿意到这里来感受一下老烟火的气息。
1: 目前，我市已制定了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目标，2026年底每个区至少要实现2个试点社区，2027年。2028年，全市社区覆盖率要分别达到60%、80%，计划2030年实现全市全覆盖，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海口台消息，7月19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进入第二天，椰城海口欢乐气氛持续升温。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内，奇幻海洋狂欢大巡游常态化上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此外，全程特色活动百花齐放，配套消费福利，让市民游客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欢乐节的惠民诚意。7月19日，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特许商品重磅亮相，成为南北文旅融合的一大亮点。在欢乐节文旅好物展销区，大冬会特许商品专属展销专区人气火爆，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当天，海口东坡老码头同样热闹非凡，欢乐节竹竿舞大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县的优秀队伍身着特色服饰登台展演。赛事还创新设置竹竿舞教学环节，带动市民游客热情参与。今年欢乐节海口火山口公园分会场活动采用分段上线、周周上新的模式，于7月18日至19日开启奇趣狂欢周，7月25日至26日开启梦幻魔术周，8月1日至2日开启自在音乐周，三大主题活动周末轮番登场，打造超长待机的欢乐节沉浸式体验。市民游客可趁着周

周末走进火山口公园，一边欣赏独特火山风光，一边体验丰富多彩的节庆演绎。特色活动精彩纷呈，配套的惠民政策更是让市民游客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全域联动层面，海口各大景区、免税商城、特色夜市同步上线欢乐节专属福利。市区开通直达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免费欢乐巴士专线，覆盖多个居民片区与交通枢纽。全市酒店推出暑期欢乐节特惠房型，针对家庭游客打包景区联票住宿套餐。各大商圈同步开展文旅好物巡回展销，将欢乐节的气氛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面向全国游客推出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每日10时至23时，登录云闪付 APP 或酷游海南小程序，可领取200元机票消费券。机票核销成功后，系统自动赠送100元酒店资格券。购物方面同样优惠叠加，海口市精准投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还联动11家重点商超推出毕业生专属折扣，定向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从湛江自驾来海口的游客刘毅算了一笔账，欢乐节主会场门票免费，住宿有优惠，吃饭还能用消费券，这一趟下来省了好几百元。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是暑期旅游市场的重要引擎，海口旅文系统通过门票减免、消费补贴、交通优惠等组合拳，切实降低了游客出行成本，有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海口台消息，近日第比利斯至特拉维夫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两条国际货运航线相继恢复，海口往返重庆、往返马德里国际客运航线开通，海口往返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今年以来，海口美兰机场国际客货运航线版图快速拓展，一系列新动作让海口作为海南自贸港航空门户的枢纽效应持续显现。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直飞境外客货运航线90条，其中海口直飞航线50条。近日，记者在美兰机场国际货站看到，一架从吉隆坡飞抵海口的全货机刚刚落地，工作人员很快就完成了全部通关查验流程。5吨进口猫山王榴莲直接被转运到冷链仓，不到4小时就装上了发往国内长沙、武汉等地的干线货车。截至目前，海南全省累计直飞境外客货运航线90条，其中海口直飞42条客运航线、8条货运航线。今年1月至6月，美兰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 87.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47%， 境外货油吞吐量达 1.68 万吨，同比增长 58.61%。 今年新增的多条国际货运航线中，不少是凌晨或深夜直飞，航空公司把时刻选在夜间，就是为了匹配跨境生鲜、电商货品当日达、次日发的时效要求。航线数量增长的背后，是运营逻辑从通得过去向跑得高效的转变。7月16日，记者从海口一家跨境电商企业了解到，今年该企业通过海口往返吉隆坡直飞航线，把海南造智能小家电直接发往东南亚市场，物流成本、配送时效大幅压缩。美兰机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开通的海口往返新加坡、海口往返吉隆坡等东南亚货运航线，将海南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生鲜冷链、跨境电商货品的运输时效压缩至24小时以内。跨洲际的第比利斯至特拉维夫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航线为海南特色农产品出口、免税品进口等搭建了稳定的空中通道。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开通航线与产业配套衔接不够，而海口这次走的是产业先出题、航线来答题的路径，先瞄准跨境电商、生鲜贸易、国际会展这些自贸港核心产业的堵点、痛点，再针对性布局航线。据了解，今年下半年，海口将重点新开和恢复海南与 RCEP 成员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主要客源地国家的航线，进一步织密国际客货运网络。海口台消息，近日，家住美兰区三江镇的李先生感慨，
美兰区启动东南片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后，家家户户都将装上智能水表，今后用水更安全省心，我们都盼着项目早日完成。

完工。美兰区水务局副局长福史来介绍，老旧管网老化渗漏，用水高峰水压不足，汛期水质波动，间歇性供水不足，这些都是农村群众反映集中的用水烦心事。本次改造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管网和支管网，同时为每户居民铺设入户管线，安装智能水表。改造完成后，片区将全面接入市政供水管网，实现供水稳定、水质安全。据介绍，该工程于去年11月动工，供水覆盖范围包括大治坡镇大东、咸来、灾群、永群、大荣、美同六个行政村，同步辐射三江镇眼镜塘、嘉南、嘉瑞三个行政村及三江镇区局部区域。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已过半，八月底部分区域可实现通水，明年二月将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补齐片区供水基础设施短板，系统性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让 1.76 万名农村居民喝上安全稳定的放心水。近日，记者在美兰区东南片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进行管沟开挖、管道接驳等作业，各项施工稳步推进，现场忙碌而有序。施工方中建六局项目执行经理吴坤聪介绍，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项目采用分段并行施工模式，单段管线铺设作业一般两天内即可完成。施工前期，项目部还主动对接各村两委干部，逐户上门摸排，确认入户管线铺设点位，精细化统筹施工时序与作业细节，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让群众尽早用上优质自来水。记者了解到，除该项目外，美兰区眼峰镇、灵山镇也在有序推进农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福史来表示，下一步美兰区将持续聚焦农村供水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全域推进供水管网更新改造，不断深化城乡一体化供水服务体系，把供水管网改造这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打造惠及千家万户的暖心民心工程，为乡村振兴筑牢供水保障根基。海口台消息，7月18日傍晚，一场暖心接力在龙华区金茂街道上演。一名3岁男童在街头与家人走散，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金茂派出所民警迅速行动，从发出协查呼叫到街道指挥调度、社区网格员精准锁定，直到将孩子安全送抵家中，全程用时40分钟。这场高效救援生动展现了金茂街道作为全省首批11431基层治理体系试点镇街的扎实功底与为民温度。当天18时20分，金茂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男童独自在街头徘徊，疑似和家人走失。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但由于孩子年龄太小，无法说清家庭住址和家长联系方式，信息核查一时陷入僵局。就在此时，世贸社区网格员在锦阁家网格联动群中看到了协查通报，凭借对网格内人、房、事、物的熟悉，他一眼认出这是自己辖区的孩子。网格员主动对接派出所，全程跟进核实家长信息，迅速锁定孩子身份，并成功联络到家长。随后，在民警和网格员的共同护送下，这名3岁的男童被送回家中。能这么快找到家人，靠的是日常练就的基本功。龙华区金茂街道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陈运导表示，作为全省首批11431治理体系试点，该街道组建治理指挥中心，将65名骨干分流纳入党建、经济生态、平安法治、民生服务四大板块，建立日常一岗履职、应急统一调度的平站转换机制。此次事件中，派出所吹哨、指挥中心派单、网格员报到的链条无缝衔接，实现了锦阁快速响应、网格精准认领的闭环处置。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积累的人熟、地熟、事熟基本功，在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记者了解到，这场急速寻亲是海口创新基层网格协同治理新模式的生动缩影。去年4月，为落实全省11431基层治理体系建设部署，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等职能部门，在全市各区启动试点，创新推行多格合一、一格多元、多元协同机制，并建立网格加

0: N 加网格双向联动机制，精准破解权责不对等治理脱节难题。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运行以来，分散的治理力量凝聚为协同作战的整体，基层问题响应处置效率大幅提升。陈运导表示，街道办计划把消防、交警、司法等力量纳入网格，进一步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海口台消息，7月17日2026年海口市美兰区工会杯外卖骑手网约配送技能竞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江东收官。本次赛事覆盖美团、饿了么、京东等主流配送平台，初赛吸引1700余名骑手参与选拔，经层层筛选，75名骑手晋级决赛。决赛设置绕桩、骑行、饮品防洒漏、安全知识问答等多项实操考核，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应战，凭借娴熟平稳的骑行技术和标准规范的服务操作，展现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奋勇争先、精益求精的精神风貌。评委细致打分，各类奖项现场揭晓。技能竞赛单人赛决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名、优秀奖20名。团队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各一支。活动现场同步开展表彰，并为5名最美骑手、5名标兵骑手授予荣誉奖励。本次竞赛立足岗位练兵，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海口市外卖配送企业联合工会主席雷平平表示，竞赛在实操比拼中强化骑手交通安全意识，统一行业服务标准，全面提升网约配送队伍综合素养，有助于进一步夯实新业态群体安全服务根基。据介绍，美兰区总工会将持续推出技能比拼、先进评选、安全科普等暖心活动，搭建骑手成长展示平台，带动新业态群体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下面请听简讯。记者近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年1月至6月，海南全社会用电量293.5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5%，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5.99%、8.23%、15.71%和15.96%。随着自贸港建设稳步推进，第三产业用电量主导地位持续强化，用电结构持续优化，全省经济发展韧性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7月18日，博鳌评价城乡建设零碳评价指南试行发布会暨博鳌零碳评价推介会在海口举行。会议现场发布了博鳌零碳评价指南，推介了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发展成果，并签署了首批博鳌零碳评价意向项目合作协议。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

0: 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
16: 你们在干嘛呀？
15: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 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后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后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您说说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制作美味的羊蝎子，李老师呢专门请到了爆肚冯的传人冯广钜老先生
1: 啊，对
0: 啊、亲自是提着这羊蝎子上老爷子家去了，
1: 对，
0: 他现场为您指导了，
1: 对，而且是老两口啊，都是厨师
0: 哦，
1: 啊，
0: 您看，
1: 这是老两口一块儿手把手的教，
0: 是吧？
1: 啊、
0: 要不您厨艺那么高呢，羊蝎子那么好吃呢、
1: 啊
0: 嗯？比如说这羊蝎子，我们不能用水去紧，
1: 对，
0: 因为羊蝎子汤我们还是要留下的，
1: 对对。
0: 如果紧的话，可能影响它后来
1: 的
0: 口味、
1: 营养，
0: 汤的营养也打折扣了。
1: 对、
0: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用凉水来拔，
1: 对。
0: 如果是冬天的话，您放稍微凉一点的地方，比如说阳台，给它拔上那么一夜。
1: 对对对。
0: 夏天的话，您可能要半个小时换一次水。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是这还有一个窍门，有一个诀窍啊，就是尽可能的说要采用啊，就是水桶。
0: 哦，就是深一点的容器。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样呢，水的压力大。
0: 哦。
1: 能把它血水给压出来。
0: 嗯嗯。
1: 如果说您仅仅是凉水没过这个骨头，那么它的压强特别小。
0: 对，压强是和这个水面的高度和桶底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压强小呢，这血水呢就挤得不干净。
0: 哦，这也是个

0: 窍门，
1: 也是个窍门。
0: 您要是拿一大瓶盆儿，
1: 对，
0: 泡它哈，这效果就不好，
1: 效果就更不好了。
0: 嗯，应该用桶，
1: 用桶，
0: 嗯，
1: 或者深一点的盆
0: 啊，这样有利于它血水出来。
1: 对，
0: 嗯，这是羊蝎子这个骨头哈，我们先泡这么一宿。
1: 嗯、对，
0: 嗯，那您去了冯老爷子家，老两口是怎么指导您的呀？
1: 还有一个呀，我觉得呢，这也颠覆了我以前呀炖肉的一个习惯。
0: 哦，什么呀？
1: 这以前呢，我炖肉啊，就是唯恐这个肉不香。
0: 嗯，
1: 就这香料啊，搁的太多。
0: 就这佐料包
1: 啊，对、
0: 嗯，
1: 啊，这个抓一大把，那个捏一大把。
0: 对呀。
1: 啊，最后是弄的结果是什么呀？好，一开锅呀，闻不见肉的味儿。好，这佐料味儿已经盖过这肉的味儿了。
0: 一开门以为走错地儿了，进了中药铺了。
1: 进药铺
0: 啊，就是佐料放的特别多。
1: 对，
0: 以为这样会去腥去膻，
1: 是是，
0: 这样能够让肉更香。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
1: 是结果呢？这个爆肚房的这老伴儿就跟我讲啊，说你炖的是这肉，对吧？所以你要突出肉的香味儿。说别的呢是烘托，不能喧宾夺主。
0: 对呀，就跟中药配伍有个君臣佐使。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说你，所以呢，我一看就很惊讶，比如那个香叶，这一大锅啊，
0: 嗯、
1: 就是一整根羊蝎子，
0: 嗯，
1: 比如它就搁一片儿，
0: 啊，就搁一片儿，
1: 一片儿啊、
0: 哦，
1: 然后那个陈皮，切成小细丝儿的那个陈皮，就几个丝儿，
0: 嗯、哦，那可真是点到为止啊。
1: 对。然后呢，那个丁香，就是那个丁香的那个花骨朵，
0: 嗯，
1: 两三个，
0: 哦，就是一整锅羊蝎子，
1: 对，
0: 啊、
1: 哦，两三个啊，像那个那种是单体比较大的啊，像那个什么沙仁啊，
0: 嗯，
1: 就搁一个，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那个山奈啊，
0: 嗯、
1: 山奈啊、
0: 嗯，
1: 也是搁的一两片儿。
0: 就人家是放这些东西，但放的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啊、
0: 哦，
1: 少的都我很惊讶，
0: 是吧、
1: 啊？
0: 可不像咱们有的家庭主妇，哎呀，这个多抓点，那个多抓点，用料要足嘛。
1: 是是是、
0: 哦、
1: 啊，嗯，就特别少，
0: 嗯，
1: 特别少呢。实践证明啊，出来以后，肉的香味它也烘托出来了，
0: 嗯，
1: 因为这调味料是什么作用啊？是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样来说呢，你不能盖过它的味道。
0: 对
1: 啊，
0: 你这个把它好的味道都给掩盖了，
1: 对 对, 对，
0: 那就说明这个过了，这个度过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啊，所以呢，这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啊，就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就是你都要一定要强调你这主料的味道。
0: 嗯，我要干嘛？
1: 对, 对对，
0: 我要尝的是羊蝎子的美味，肉的味道。
1: 是是是，
0: 哦、
1: 嗯。
0: 我不是想，那你干脆别放羊蝎子，直接放调料得了。
1: 对，您最后喝的是骨头汤啊，还是中草药汤啊？
0: 啊，对，我们又不是做的药膳。
1: 对
0: 啊、
1: 哦，即便是药膳，是吧？您还得因人辨证施治呢，对吧？
0: 对，药膳药膳嘛，我觉得可能药是一部分，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对, 对，
0: 你还是入口的美食。
1: 是是是。
0: 如果药膳脱离了美食的这个范畴，已经不好吃了，那干脆吃药就得了。
1: 对 对, 对，其实中国其实最高的一个。中医的追求就是药食同源，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因为食物作为药物的食物，或者说作为食物的药物，它没有毒，
0: 对，
1: 啊，
0: 嗯，
1: 可以长期服用，
0: 啊、嗯，而且它还可以做成美味，
1: 对、嗯，
0: 就是吃到美味的同时，我们又达到了调理身体的目的，
1: 对对对，养生的作用，
0: 这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呢
1: 对对、嗯、
0: 啊！他老伴儿这一句哈、啊，提点了您，
1: 对，醍醐灌顶
0: 啊，让您。颠覆了自己原来的做法。
1: 对对对，以前都是错误的，以前那种大把的抓佐料、
0: 嗯、
1: 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反感啊，就是外面饭馆啊炖肉啊，还有路边上什么做烧鸡的呀、
0: 嗯、
1: 做炖肉的呀，里面那种一开锅那药汤子味儿。
0: 对，而且上面飘着一层、嗯、全是那个佐料。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啊，实际上来说呢，说的不太好听啊，这就是制作者无能的体现。
0: 你自己烹调不出更美味的东西、
1: 对，
0: 你就指着这些提味儿，
1: 对，就指着香料呢，你知道吗、
0: 啊？
1: 这个不行，就是实际上来说呢，你自己手艺不到家，
0: 啊、
1: 你手艺到家应该是尽可能减少用这些个调料，
0: 对肉的香味儿，
1: 对对
0: 啊、嗯，你看又跟李老师学了一招哈，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咱以后再炖肉的话，或者说您感兴趣做羊蝎子的话，这调料真的就是点到为止，
1: 对，
0: 有那么一两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您可以试一试，绝对没那么可怕。说我调料搁少了，这就不香。
0: 嗯， 也许您调料真的是减量了，然后做的
1: 更香了，
0: 更香了
1: 对，
0: 哈。这家里人一推门一看，哎呦，真香
1: 对，而且就是大家能闻出是本味儿来。
0: 哎。嗯。
1: 您要是这个调味料太多了，您炖什么肉，保管都是一个味儿。
0: 那可不是，你就感觉不到羊蝎子原汁原味是什么味儿了
1: 对对
0: 啊！这我们说的窍门哈，都是比如说用凉水拔一下，不
1: 对，
0: 紧，
1: 对，对，
0: 调料放的少哈，这都
1: 是，
0: 是前期的原则性或者是准备过程中的
1: 对
0: 一
1: 对
0: 些
1: 对
0: 窍门
1: 对对。对
0: 啊。那您真正做的时候，老两口是怎么手把手教您的？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开水下，
0: 啊。
1: 啊，开水下完了以后，它就能让这个羊蝎子呀，是最短的时间呀，里外的温度变得一样。
0: 嗯，
1: 说
0: 因
1: 这
0: 为
1: 样，
0: 温度高嘛，
1: 对
0: 哈。
1: 对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它的营养啊和成熟的时间呀什么的都比较有好处。
0: 嗯，开水下，
1: 对，开水
0: 嗯。
1: 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开下进去以后，这个时候不要先下调味料。
0: 嗯。
1: 啊，可以呢，打开这个锅盖啊，咕嘟一会儿，
0: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
1: 就
0: 呢？
1: 是让不好的味道先放出去。
0: 给它一个出口。
1: 哎，对，啊，
0: 嗯。
1: 比如这个羊蝎子，正常的话啊，比如我在家里炖，需要2个小时，
0: 嗯，
1: 就是一掰，那就是肉烂脱骨，
0: 嗯、哦，
1: 2个小时足够了，
0: 嗯，
1: 就是不用压力锅，
0: 对，就是正常的那种大锅，
1: 对对对，两个
0: 什么
1: 小时，
0: 火呢？
1: 对，这个时候呢，一开始大
0: 嗯
1: 火，
0: 嗯，
1: 然后呢改成小火，啊。可以这么划分，就是前1个小时是放不好的味道，
0: 哦，就是是可能是开着盖儿的，
1: 对对，
0: 嗯，
1: 后面1个小时把这调味料放进去，
0: 啊，它不好的味道都已经出去了。
1: 对对对，加盐或者是加酱油
0: 嗯，
1: 啊，等等等等，
0: 找口，然后加调味料。
1: 调味料加
0: 嗯，
1: 好了，这时候焖上，
0: 啊，小火儿，
1: 哎对，
0: 嗯，慢慢的炖，让它吸收调
1: 对，
0: 味料。
1: 后1个小时吸收好味道的过程。
0: 那做这羊蝎子水是要宽一点吧？
1: 宽一点啊，
0: 嗯，
1: 因为是最好不要中途加水，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中途加水呢，就是又破坏它这个原汤，
0: 啊。
1: 就是最好呢，就是说是，加满以后一次下来，中间不添汤是最好的。
0: 嗯，我看很多厨师，包括家庭主妇哈，都说这个很忌讳中间加水。
1: 哎，对，
0: 比如说，哎，我这水一开始放的少了，我煮面条什么的
1: 对，
0: 水放少了，然后再加点凉水吧，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
1: 实际上，等于就是中断了它香味儿的一个散发的一个过程，给它中断了。
0: 他一下你又给他寄回去了。
1: 对对，一下给它寄回去了啊。
0: 哦，
1: 还有一个呢，就说是它稀释了以后啊，它也不好了。
0: 它不是浓缩的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就喝起来就没有那么醇厚。吃
1: 对
0: 起来口感可能打折扣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给它熬到什么程度，跟你给它勾兑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不一样
0: 嗯嗯嗯，所以勾兑和慢慢煮出来
1: 的。
0: 的那是两个感觉，
1: 对对对。
0: 就像浓汤宝和你自己熬了一锅汤，哈哈，
1: 是，这两回事儿
0: 这
1: 啊，
0: 是两回事儿
1: 是。
0: 哈。
1: 至于您说要把省事儿放在第一位，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对，看您图什么。
1: 对，
0: 我要想简单快捷，
1: 对，
0: 那你可以选择浓汤宝。
1: 对对对，
0: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李老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制作羊蝎子的一些窍门儿哈。嗯，这个羊蝎子做好了，2个小时炖完了。这个新鲜出炉的很香，
1: 对，
0: 那这个汤呢？我们这个汤是可以做面条的
1: 对，
0: 啊，或者说，您不用这个汤做面条，把面条煮熟了，把这汤浇上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如果我做了面条，这汤还富裕下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留下来？
1: 那当然可以了
0: 嗯。
1: 啊，留下来作用很多啊，就是以后，就是您做炖这个牛羊肉的时候，可以往里面勾兑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以后你如果啊，就是想吃面条的话。
0: 嗯，
1: 还可以浇点这个汤，然
0: 哦，
1: 后呢，比如说您冬天的时候您省事儿，您是弄点酸菜啊，然后再浇点这个汤
0: 嗯，
1: 啊，因为这汤的热量非常大啊，所以呢，再配上酸菜，特别适合冬天吃，
0: 哦，味道也很
1: 啊，
0: 好。
1: 非常好。
0: 那这个汤要怎么保存呢？
1: 这个汤保存也很简单啊，就是您要是说呢保存时间短的话，您就可以装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藏就可以。
0: 嗯，
1: 因为它呢属于高盐的
0: 对，
1: 啊，所以呢它是不是很容易腐败？
0: 嗯，比如说明儿我吃面条，我就可以放在冷藏里哈，
1: 哎，
0: 今
1: 对，
0: 天我就把它放在冷藏就可
1: 哎，
0: 以了。
1: 对，比如您1周之内 要给它把这个汤消灭掉，您放到冷藏就行了。
0: 嗯，
1: 您要是预计。

0: 地呢，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吃了啊，您就可以呢放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冻，给它冻成冰疙瘩
1: 对，
0: 啊。
1: 我们之前有一位美食达人做客的时候啊，他就说保存这个，比如说这种高汤哈，他就是给它放在酸奶盒里，然后用这个保鲜膜给它扎上口，然后一次呢我也不放很多，我就这一个酸奶盒就能保证我这一次用的量了。您要是冻一大冰疙瘩，您到时候分割的时候用不了那么多，也比较麻烦。
0: 这创意非常好
1: 您就找合适的这个小的这个器皿。
0: 对，一次用一个
1: 啊，对呀，这酸奶盒您可能也丢弃不要了，给它刷干净，可以保存这个汤。
0: 另外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要保存的时间太长哦，就是最好呢不超过半年。
1: 这就够长的了，李老师 啊，因为冷冻嘛，它完全的这个低温灭菌的状态哈，就半年以内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时间太长了也不好。
1: 对。
0: 还有呢，就说是即便是半年之内啊，就是我也主张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取出来一次啊，都给它融化了啊，都给它化了，然后烧一个开儿，
1: 对，
0: 再存放。
1: 就是再给它灭菌一
0: 哎，
1: 次，
0: 再灭菌一次。
1: 就是完全的给它融化了，然后烧开了，
0: 对，
1: 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热菜也是这样的，就完全给它让它沸腾一次，这是保存富裕的羊蝎子汤的小窍门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有时间，当然可以按李老师给大家的这些指点，在家做一锅羊蝎子，那真正是吃起来踏实还美味
0: 啊，
1: 哈。
0: 没错，
1: 但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就到这个市面上这些羊蝎子的这些饭馆去吃了。我听李老师说，到外面的饭馆去吃羊蝎子，那也是有窍门的。
0: 对，跟咱们在家里头不太一样。就是咱们在家里头吃呢，这个羊蝎子呀，要炖到10成的烂乎
1: 对呀。
0: 啊。外面饭馆这个呢，这羊蝎子火锅呢，上来的时候也就是7、8成，
1: 没完全熟。
0: 对，甚至5、6成，熟是熟了，但是呢，韧度还很大。
1: 就是不是说都脱了
0: 那
1: 骨了什么的？
0: 它没到脱骨的
1: 它
0: 地
1: 为什
0: 步。
1: 么加工到这种状态呢？
0: 为什么呢？因为是给你一个就是吃的时间，一个氛围的时间。
1: 对，因为你那羊蝎子一直在锅里咕嘟着呢。
0: 如果他给你上来的时候就10成熟，那么比如两个人哈，几个人也好，往这一坐，那么吃没多长时间，那么那些肉都化在
1: 对，都
0: 汤
1: 成
0: 里
1: 碎屑
0: 了。哎，
1: 了。
0: 全都跑了啊！这样的话呢，让你啊渐入佳境啊，就是先吃一块半块的，就是特别的费劲。这一块半块吃完了，后面的就全都好了啊。就是我是建议呢，就是您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什么呢？您要是嘴太急了，以后啊，糟践东西，
1: 对，您那个骨头上的肉肯定是啃不
0: 然
1: 净
0: 后
1: 的。
0: 这骨头您也掰不开，啊，
1: 所
0: 然
1: 以上来别着急吃。
0: 最后还没等烂乎呢，您这一锅都吃完了，
1: 是啊，我看我这桌子上的这个骨头上面还有好多残留。
0: 然后反过来还说人家炖的不烂乎，
1: 是啊，就有些东西是我们不了解，所以做的不是很合适。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外面吃这个羊蝎子，还有一个诀窍，什么诀窍呢？就是配这个羊蝎子呢，它还有很多的蔬菜，就是你可以自己想点点什么都能点。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呢，我不是很赞成啊，就是这种吃法，
1: 为什么呢？
0: 就是虽然呢，它能做到就是营养摄入非常全面啊，
1: 荤素搭配吗？
0: 对，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一定要掌握好，就是一个先后顺序。就是如果说，在一锅羊蝎子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你去涮这个蔬菜，这个是汤的味道就改变了，全是菜味儿了。
1: 对，它浓厚的感觉就变了，因为有菜汁儿什么的已经进入这个汤里了。
0: 菜味儿都变了。所以您如果呢，就是想让这个荤素搭配二者兼得，又不影响汤的味道，您就是呢把这个羊蝎子都吃光了以后，
1: 再涮菜。
0: 哎，对。不想再吃新的羊蝎子了，都结束了，再涮点菜吃。
1: 先把肉涮完了。
0: 然后呢，吃素的目的是为了清口。
1: 确实是哈，有这个道理。但我有时候出去吃那羊蝎子哈，它确实是为了吸引你的这个吸引食客，它做的确实是挺咸的。你就咕嘟咕嘟2小时，然后再涮菜，那个菜进去特别咸，是吧？尤其再辣一点，那是又咸又辣。
0: 口感不是特别好。
1: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蘸点那汤吃了，
0: 哈
1: 或者干就来点蔬菜，就直接就吃了。

0: 怎么了？而
1: 嗯。
0: 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说营养均衡，营养
1: 嗯
0: 均
1: 嗯，
0: 衡，它是一个总量的均衡，
1: 对，
0: 不一定说
1: 这
0: 我，
1: 一顿哈，
0: 我每一顿我都得有菜有肉。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那个你下馆子点菜啊，他那个肉的菜你在家里不太能做，
1: 嗯
0: 操作比较复杂的，您就点这个，
1: 嗯
0: 不一定我这一顿还非得要那素菜，素菜性价比在餐馆里是非常低的。比较少见的蔬菜那还可以，您要点一西红柿炒鸡蛋，性价比太低了，
1: 对，
0: 您宁可不要点。这一顿荤素搭配没达到，没问题，您
1: 对的。
0: 下顿再找
1: 再
0: 吧
1: 找
0: 回
1: 不回来
0: 来。
1: 哈，这开饭馆的呀跟我讲过这么一个事儿哈，开火锅店的，他说呀，我告诉你啊，你说我是肉赚钱还是菜赚钱啊？然后呢，他说我告诉你啊，是菜赚钱
0: 你看，
1: 啊。他说比如这个羊肉哈，打个比方，我这一盘肉的成本啊是20，我那卖30，我的是利润是多少呢？得利润是33%，对吧？
0: 对，
1: 百分之
0: 三
1: 三十，
0: 分之一
1: 哎，
0: 嘛，
1: 三分之一。他说那个，你看什么菠菜啊，什么豆腐啊，什么这个茼蒿啊，什么油麦菜啊，生菜啊，大白菜。说这些东西，你看，说我这一盘的成本啊是1块钱，但是我卖8块。
0: 你看，这利润率是多少？
1: 对，
0: 是吧？您看，这开火锅店的都这么说了，是吧？买的没有卖的精，这确实是。
1: 他说嘛，他说我别的不怕。他说：“就怕你不吃菜。
0: 吃菜它就赚钱了。
1: ”啊，对，
0: 荤素搭配我们是要记住的哈，
1: 啊，对，
0: 但我们也知道营养学上这个荤素搭配它是一个总量上的平衡。我们想是经济实惠嘛，
1: 对，
0: 你如果想吃得很实在的话，你这一顿没吃菜，你也不用觉得这是个事儿。
1: 是是是，就是不必啊，拘泥这一顿啊。
0: 对，您这顿吃肉了，下顿我多吃点菜，
1: 是
0: 这就
1: 是是，
0: 可以了。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过日子也好，下馆子也好，还需要一点小算盘。
0: 确实是吧？
1: 对，所谓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才说穷。
0: 这句话太好了，是吧？也是说给收音机前的那个家庭主妇听呢，哈，今儿我也长知识了。说到这儿了，我知道李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哈，说完羊蝎子，您还捎带手的说了一个羊棒骨。这羊棒骨呢，很多朋友也爱吃，您再给我们找补两句吧。
1: 它就是羊的腿骨啊。这个羊棒骨啊，它这个跟羊蝎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也是就是筋头巴脑啊特别多，而且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的性价比啊比这羊蝎子还高
0: 为什么呢？
1: 啊。比如羊蝎子现在15块钱一斤啊，十几块钱一斤，这个羊棒骨呢5块钱一斤，
0: 更便宜。
1: 更便宜，价格也就是羊蝎子1/3，它呢筋儿多，脂肪含量少，而且呢它的骨髓很厉害，
0: 对，骨髓多，因为这儿的骨头粗壮。
1: 粗壮啊！你可以用的这吃法就不一样了啊！一般都是酱羊棒骨啊，酱羊棒骨呢，然后呢，买的时候就让这个肉铺那儿啊，把给你砸断了
0: 砸断了。
1: 砸断了。回来以后呢，一酱炖啊，然后完了以后呢，用吸管吸啊，吸完了骨髓，然后啃这筋头巴脑。
0: 对，这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
1: 非
0: 情。
1: 常非常有乐趣，
0: 制作的程序可能跟做羊蝎子是一样
1: 哎，
0: 的。
1: 有这差不太多
0: 这个也不用事先泡，因为
1: 啊，哎，
0: 它就
1: 对，
0: 没有多少肉。
1: 没有多少肉啊，
0: 但是吃的过程还是蛮有乐趣的。
1: 对对对，有一次啊，我在这个超市就买这个羊棒骨，我后面啊有一个中年男同志就对他的太太就说，指着我就说，你看看他多会吃啊，是说又没有多少肉啊，然后价钱还便宜，那是几年前1块钱一斤，说价钱还便宜，又没有多少肉啊，啃这是筋头巴脑，汤还特别有营养，
0: 就是呢，哈，这也是一个对饮食有自己见解的人，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要做一个会吃的人
1: 是，
0: 哈，会吃的人会享受生活，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1: 对，
0: 人啊。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吧，能够走进自家的厨房，自己做做美味的羊蝎子和羊棒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哎。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0: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70、80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细糠长大。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的好听，那么的动人。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到了内心的声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经典的粤语歌，就是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这是李克勤的代表作之一，将古典乐的优雅与流行乐的深情完美结合，小提琴的前奏如泣如诉，瞬间将人拉入到了一个孤独的月夜。李克勤林瑕疵的声音将月光一样清冷又绵长，把那份求不得放不下的思念刻画得丝丝入扣，这是属于一个人的夜晚，盛大而孤独的内心独白。

夕阳醉了这首歌是张学友的一首作品，是浪漫与性感的极致表达。前奏的萨克斯风一响，便让我们每一个聆听这首歌的人醉了一半。歌神用他磁性而充满画面感的嗓音，描绘了夕阳西下微醺时刻那份撩人心弦的朦胧与热烈。

来听听这首歌，人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歌声总是带着一丝贵公子般的忧郁与清洁，这首歌作为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随着剧情传遍了大街小巷，旋律一响起便是命运浮沉、世间无常的感慨。陈百强的演唱没有嘶吼，只有一种疲惫而透彻的追问，在得失之间徘徊，最终归于平静。他问的是人生，触动的是每个心底那份关于选择与代价的共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最后一首歌交给 Beyond 乐队带来这一首《光辉岁月》。Beyond 的这首歌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一代人精神图腾般的象征。歌词当中那份历经风雨的沧桑与不屈的信念，激励了无数在逆境当中前行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前奏响起，它唤醒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那份自信可改变未来的豪情与初心。这首歌是属于每一个平凡人自己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提起老狼，脑海瞬间就想起了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到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的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我们再来回味，字字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封神的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瞬间把人拉回到了青涩的校园，课桌相隔的距离，偷偷关注的目光，年少懵懂的心动，全都藏在这首歌里。长大后各奔前程，曾经朝夕相处的同桌早已失联，只剩歌声留住最纯粹的年少时光。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分给我抽烟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王鑫。这是属于校园男生的专属情怀。一间宿舍，一群少年彻夜闲聊，嬉笑打闹，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毕业挥手道别的时候，昔日兄弟散落四方，往日的热闹再也复刻不

恋恋风尘，这是年少的感情懵懂又胆怯的一首歌，心里藏着满心的欢喜，却始终没能够勇敢的表白。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意，奔赴的缘分，最终都化作心底长久的遗憾。时隔多年，依旧念念不忘。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成为了他的传世金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无悔》。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青春注定一路相伴，一路告别。曾经许下的年少诺言，并肩前行的挚友，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走散。纵然留有遗憾，但热烈纯粹的青春无怨无悔。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到老狼的传世金曲，叫做《虎口脱险》。爱过一场，刻骨铭心，也痛彻心，深陷感情里满心欢喜，转身离别的时候只剩下万不舍的相爱瞬间，他结局没那么的圆满，离抹去的回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8: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吃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0: 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张勇调研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工作；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精细管理惠民生，环境烟火两相宜；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椰城欢乐正升温，惠民礼包诚意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这里是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9: 海口台消息，7月19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深入美兰区眼峰镇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区口科研基地桂林洋经济开发区，专题调研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工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严实作风和务实举措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美兰区眼峰镇长宁围养殖池塘围水治理站，范少军、张勇实地调研围水治理站运营情况，详细了解围水处理工艺、日处理能力、排放标准，听取海防林内取排水管道整改等汇报。范少军指出，抓好海水养殖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事关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底色和民生福祉，要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常态化做好设施运维管护，保障各类设施设备稳定运行，发挥实效。同时，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动治理成效从阶段性达标向长效性稳固转变。走进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区口科研基地，范少军、张勇先后查看国家级安带石斑鱼两种场在建热带海水鱼类品种测试站及循环水处理系统，了解科研课题研究和成果转化情况。范少军强调，科技创新

0: 是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优势，加强良种培育、循环水处理技术攻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为全市海水养殖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转型提供科技支撑。来到桂林洋经济开发区镇家渔村海水养殖点，范少军、张勇实地查看养殖塘情况，听取禁养区清退及违规占用沙质岸线整改等汇报。范少军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依法依规，站稳群众立场，稳步有序推进清退和转产安置工作，要优化海水养殖空间布局，统筹推进集中取排水工程建设，确保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要强化督导问效，压实生态环保工作责任，以整改为契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为高质量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筑牢生态根基。市领导徐建超、朱军参加调研。我是在龙华南、滨海新村两个社区启动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以来，通过落实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解决民生微时事，在推进环境提质升级的同时，激活了烟火经济，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你好，哎，张工，我们这个是滨海新村社区这边的。就是我们发现，在那个滨海新村山下这边有一个那个井盖松动，麻烦请人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0: 这天上午，滨海新村社区网格员冯敏巡查时发现，辖区有一个排水井盖在电动车碾压时发出明显响声。为排除安全隐患，他掏出手机拨打了区水务局下沉社区联络员的电话。十多分钟后，区排水中心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查看，快速检修。
2: 它这个栓坏了，所以说这个车经常压过的时候吧，它会产生这个异响，而且这个井盖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压的频率有点高，我们用这个胶垫把它加固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0: 区排水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排水井盖问题的快速解决，始于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落地，得益于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龙华区水务局排水中心工作人员刘立国。
2: 井盖这个处理，一般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这个拨打12345，它会分级，然后给我们下派，我们一般这个要求30分钟之内必须到达现场。第二种也可以通过我们水务部门在社区的这个联络人，联系我们的联络人呢，会快一些，如果我们在这个附近巡查的情况下，10来分钟左右，我们应该就能到达现场，处理这个问题。
0: 滨海新村社区启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后，市区公安、消防、城管、市政、环卫等部门安排人员下沉到社区，并留下了联系电话，方便社区发现问题后及时跟他们联动解决。滨海新村社区工作人员林春。
3: 问题一般都是通过网格员的巡查发现，或者是市民过来反映，我们就会及时的去联动相关部门来过来处理。比如树木茂盛，我们就会联动园林都过来修剪，然后比如卫生差了，我们就会联系环卫过来清扫，还有比如那个路灯不亮了，我们就会联系市政的过来维修。
0: 龙华南社区龙兴路这条不足500米的老街，过去一下雨就积水，如今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市区有关部门把服务端口直接下沉到街巷商户和居民家门口，推动街巷环境微改造，解决了内涝、停车、电梯安装、树枝修剪等民生微时事。四亿茶寮老板海林。
4: 比如说上次台风比较大，然后我们求助到社区，就是可能要在台风前剪下树枝，我们院里的榕树，社区也积极的帮我们去调度了人过来帮我们剪。
0: 海丽宿舍住户吴琼文。
5: 现在目前我们小区的就是这个电梯跟这个水电施工过程中呢，我们本小区的一些业主有些质疑吧，就是说影响采光各方面的接口呢，打了12345去投诉，经过他们多次耐心的做工作，最后把事情给圆满给解决了。
0: 据了解，龙华南、滨海新村两个社区启动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以来，组织了队伍宣传管理服务执法5进社区，设立了城市管理专属工作站，落实

0: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解决民生危时事。龙华区城市管理局局长陈树福：
1: 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过程中，我们破除了以往看得见问题但是解决不了，那么解决了问题的部门呢又看不见问题，我们通过平台将这两者嫁接起来，我们部门的力量下沉到社区，那么在街道办建以后能够迅速的对问题进行响应进行处理，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机制的运作，我们问题处置的效率较以往提高了将近50%。
0: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不仅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快速解决居民百姓的危时事，打造了整洁亮丽的街区环境，还激活了城市烟火气。如今龙兴路成为了海口国贸商圈远近闻名的文艺休闲打卡地，滨海新村社区吸引了21家特色咖啡店入驻，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咖啡一条街。别物良品咖啡主理人韩金红：
2: 社区的整洁程度变得越来越干净了，包括这个市区的排水系统也是做得很完善了，游客从外地过来他觉得交通很便利了，更愿意到这里来感受一下老烟火的气息。
0: 目前我市已制定了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目标，2026年底每个区至少要实现2个试点社区，2027年、2028年全市社区覆盖率要分别达到60%、80%，计划2030年实现全市全覆盖，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海口台消息，7月19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进入第二天，椰城海口欢乐气氛持续升温。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内奇幻海洋狂欢大巡游常态化上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此外，全程特色活动百花齐放，配套消费福利让市民游客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欢乐节的惠民诚意。7月19日，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特许商品重磅亮相，成为南北文旅融合的一大亮点。在欢乐节文旅好物展销区，大冬会特许商品专属展销专区人气火爆，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当天，海口东坡老码头同样热闹非凡，欢乐节竹竿舞大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县的优秀队伍身着特色服饰登台展演。赛事还创新设置竹竿舞教学环节，带动市民游客热情参与。今年欢乐节海口火山口公园分会场活动采用分段上线、周周上新的模式，于7月18日至19日开启奇趣狂欢周，7月25日至26日开启梦幻魔术周，8月1日至2日开启自在音乐周，三大主题活动周末轮番登场，打造超长待机的欢乐节沉浸式体验。市民游客可趁着周末走进火山口公园，一边欣赏独特火山风光，一边体验丰富多彩的节庆演绎。特色活动精彩纷呈，配套的惠民政策更是让市民游客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全域联动层面，海口各大景区、免税商城、特色夜市同步上线欢乐节专属福利。市区开通直达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免费欢乐巴士专线，覆盖多个居民片区与交通枢纽。全市酒店推出暑期欢乐节特惠房型，针对家庭游客打包景区联票住宿套餐。各大商圈同步开展文旅好物巡回展销，将欢乐节的气氛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面向全国游客推出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每日10时至23时登录云闪付 APP 或酷游海南小程序，可领取200元机票消费券，机票核销成功后系统自动赠送100元酒店资格券，购物方面同样优惠叠加。海口市精准投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还联动11家重点商超推出毕业生专属折扣，定向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从湛江自驾来海口的游客刘毅算了一笔账，欢乐节主会场门票免费，住宿有优惠，吃饭还能用消费券，这一趟下来省了好几百元。 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是暑期旅游市场的重要引擎，海口旅文系统通过门票减免、

消费补贴、交通优惠等组合拳，切实降低了游客出行成本，有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海口台消息，近日第比利斯至特拉维夫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两条国际货运航线相继恢复，海口往返重庆、往返马德里国际客运航线开通，海口往返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今年以来，海口美兰机场国际客货运航线版图快速拓展，一系列新动作让海口作为海南自贸港航空门户的枢纽效应持续显现。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直飞境外客货运航线90条，其中海口直飞航线50条。近日，记者在美兰机场国际货站看到，一架从吉隆坡飞抵海口的全货机刚刚落地，工作人员很快就完成了全部通关查验流程。5吨进口猫山王榴莲直接被转运到冷链仓，不到4小时就装上了发往国内长沙、武汉等地的干线货车。截至目前，海南全省累计直飞境外客货运航线90条，其中海口直飞42条客运航线、8条货运航线。今年1月至6月，美兰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 87.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47%， 境外货油吞吐量达 1.68 万吨，同比增长 58.61%。 今年新增的多条国际货运航线中，不少是凌晨或深夜直飞，航空公司把时刻选在夜间，就是为了匹配跨境生鲜、电商货品当日达、次日发的时效要求。航线数量增长的背后，是运营逻辑从通得过去向跑得高效的转变。7月16日，记者从海口一家跨境电商企业了解到，今年该企业通过海口往返吉隆坡直飞航线，把海南造智能小家电直接发往东南亚市场，物流成本、配送时效大幅压缩。美兰机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开通的海口往返新加坡、海口往返吉隆坡等东南亚货运航线，将海南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生鲜冷链、跨境电商货品的运输时效压缩至24小时以内。跨洲际的第比利斯至特拉维夫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航线为海南特色农产品出口、免税品进口等搭建了稳定的空中通道。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开通航线与产业配套衔接不够，而海口这次走的是产业先出题、航线来答题的路径，先瞄准跨境电商、生鲜贸易、国际会展这些自贸港核心产业的堵点、痛点，再针对性布局航线。据了解，今年下半年，海口将重点新开和恢复海南与 RCEP 成员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主要客源地国家的航线，进一步织密国际客货运网络。海口台消息，近日，家住美兰区三江镇的李先生感慨，美兰区启动东南片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后，家家户户都将装上智能水表，今后用水更安全省心，我们都盼着项目早日完工。美兰区水务局副局长符史来介绍，老旧管网老化渗漏，用水高峰水压不足，汛期水质波动，间歇性供水不足，这些都是农村群众反映集中的用水烦心事。本次改造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管网和支管网，同时为每户居民铺设入户管线，安装智能水表。改造完成后，片区将全面接入市政供水管网，实现供水稳定、水质安全。据介绍，该工程于去年11月动工，供水覆盖范围包括大智坡镇大东、咸来、灾群、永群、大荣、美同六个行政村，同步辐射三江镇眼镜塘、嘉南、嘉瑞三个行政村及三江镇区局部区域，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已过半，8月底部分区域可实现通水，明年2月将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补齐片区供水基础设施短板，系统性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让 1.76 万名农村居民喝上安全稳定的放心水。近日，记者在美兰区东南片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进行管沟开挖、管道接驳等作业，各项施工稳步推进，现场忙碌而有序。施工方中建六局项目执行经理吴坤聪介绍，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项目采用分段并行施工模式，单段管线铺设作业一般两。

天内即可完成。施工前期，项目部还主动对接各村两委干部，逐户上门摸排，确认入户管线铺设点位，精细化统筹施工时序与作业细节，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让群众尽早用上优质自来水。记者了解到，除该项目外，美兰区衍丰镇、灵山镇也在有序推进农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福士来表示，下一步美兰区将持续聚焦农村供水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全域推进供水管网更新改造，不断深化城乡一体化供水服务体系，把供水管网改造这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打造惠及千家万户的暖心民心工程，为乡村振兴筑牢供水保障根基。海口台消息，7月18日傍晚，一场暖心接力在龙华区金茂街道上演。一名3岁男童在街头与家人走散，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金茂派出所民警迅速行动，从发出协查呼叫到街道指挥调度、社区网格员精准锁定，直到将孩子安全送抵家中，全程用时40分钟。这场高效救援生动展现了金茂街道作为全省首批11431基层治理体系试点镇街的扎实功底与为民温度。当天18时20分，金茂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男童独自在街头徘徊，疑似和家人走失。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但由于孩子年龄太小，无法说清家庭住址和家长联系方式，信息核查一时陷入僵局。就在此时，世贸社区网格员在景格家网格联动群中看到了协查通报，凭借对网格内人、房、事、物的熟悉，他一眼认出这是自己辖区的孩子。网格员主动对接派出所，全程跟进核实家长信息，迅速锁定孩子身份，并成功联络到家长。随后，在民警和网格员的共同护送下，这名3岁的男童被送回家中。能这么快找到家人，靠的是日常练就的基本功。龙华区金茂街道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陈运导表示，作为全省首批11431治理体系试点，该街道组建治理指挥中心，将65名骨干分流纳入党建、经济生态、平安法治、民生服务四大板块，建立日常一岗履职、应急统一调度的平站转换机制。此次事件中，派出所吹哨、指挥中心派单、网格员报到的链条无缝衔接，实现了景格快速响应、网格精准认领的闭环处置。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积累的人熟、地熟、事熟基本功，在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记者了解到，这场急速寻亲是海口创新基层网格协同治理新模式的生动缩影。去年4月，为落实全省11431基层治理体系建设部署，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等职能部门，在全市各区启动试点，创新推行多格合一、一格多元、多元协同机制，并建立网格加 N、 N 加网格双向联动机制，精准破解权责不对等治理脱节难题。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运行以来，分散的治理力量凝聚为协同作战的整体，基层问题响应处置效率大幅提升。陈运导表示，街道办计划把消防、交警、司法等力量纳入网格，进一步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海口台消息，7月17日2026年海口市美兰区工会杯外卖骑手网约配送技能竞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江东收官。本次赛事覆盖美团、饿了么、京东等主流配送平台，初赛吸引1700余名骑手参与选拔，经层层筛选，75名骑手晋级决赛。决赛设置绕桩、骑行、饮品防洒漏、安全知识问答等多项实操考核，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应战，凭借娴熟平稳的骑行技术和标准规范的服务操作，展现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奋勇争先、精益求精的精神风貌。评委细致打分，各类奖项现场揭晓。技能竞赛单人赛决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名、优秀奖20名。团队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各一支。活动现场同步开展表彰，并为5名最美骑手、5名标兵骑手授予荣誉奖励。本次竞赛立足岗位练兵，

0: 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海口市外卖配送企业联合工会主席雷平平表示，竞赛在实操比拼中强化骑手交通安全意识，统一行业服务标准，全面提升网约配送队伍综合素养，有助于进一步夯实新业态群体安全服务根基。据介绍，美兰区总工会将持续推出技能比拼、先进评选、安全科普等暖心活动，搭建骑手成长展示平台，带动新业态群体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下面请听简讯。记者近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年1月至6月，海南全社会用电量 293.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5%， 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5.99%、 8.23%、 15.71% 和 15.96%。 随着自贸港建设稳步推进，第三产业用电量主导地位持续强化，用电结构持续优化，全省经济发展韧性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7月18日，博鳌评价城乡建设零碳评价指南试行发布会暨博鳌零碳评价推介会在海口举行。会议现场发布了博鳌零碳评价指南，推介了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发展成果，并签署了首批博鳌零碳评价意向项目合作协议。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

0: 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9: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君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算过大
5: 发布是
3: 发新生新生，
6: 我们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惠州196一吨级油田，这是我国在海上深层至超深层碎屑岩领域首次斩获的大型整装油田，探明的油气地质储量超过了1亿吨油当量，也意味着我国已经掌握了深海油气勘探的密码，技术自主权可谓是再上新台阶。那么1亿吨油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在5415米深海海域采油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难题和压力？一吨级油田成功开采的背后又藏着多少能源的黑科技呢？在我们今天科技新视点的节目中，记者对话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南海东部石油研究院惠州勘探室刘培主任，正是他和他的团队承担了珠江口惠州凹陷油气勘探的研究工作，来听听他的讲述。
8: 刘主任您好。
9: 哎，你好。
8: 中海油在南海东部海域的深层超深层勘探发现的这个惠州196油田探明的油气的地质储存量呢是超过了1亿吨啊。那么这个一亿吨原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9: 它是这样啊，实际上我们在2018年我们国家加大油气勘探开放力度以来，尤其是我们这个14五以来，我们发现了10个一吨级油田，当然我们中国海油在这里面占了5个啊。那么我们这个惠州196就是属于这10个一吨级油田中的一个。一亿吨在体量上来说相当于我们130个北京水立方的一个体积。那么我们也经过了测算啊，我们惠州196的油田开采出来的原油炼成汽油后是可以满足我们国家100万级城市的居民日常交通使用25年，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8: 嗯，这个储油量是相当可观哈。那除了这个量之外，我们怎么看啊这次勘探的价值和意义？
9: 实际上我们这些年来啊，其实我们国家也是在大力推动海上深层超深层的油气的一个勘探，而且我们也取得了多个规模性的这个油气发现。
8: 嗯，
9: 那么我们这次惠州196一吨级油田的发现啊，应该说是揭示了我国海上深层超深层领域巨大的一个勘探潜力，为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也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8: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油气地质储量超过一亿吨的惠州196油田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油田呢是位于珠江口盆地惠州凹陷，这是我国海上勘探程度最高的凹陷之一，这里的平均水深呢是100米，但是钻探的深度达到了5415米。那这样的一个深度足以让埃菲尔铁塔像叠罗汉一样叠出17座，堪比流浪地球当中行星发动机的钻探深度，而且这里的地层压力相当于700个大气压，温度呢是超过150度。那我在找资料的时候也看到哈，有人形容说要在这里来进行一个勘探，它就相当于是在一个巨型烤箱里找宝藏。刘主任，这样一个形容您觉得贴切吗？
9: 这个形容的话应该是对于我们海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南部海域应该说是非常形象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层的温度非常高。
8: 嗯，巨型的烤箱找宝藏应该是有很多的不容易哈。那所以想问问您，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海洋油气勘探，它相比于这个陆地的油气勘探有哪些更为复杂的这个因素？
9: 跟我们这个陆地的油气勘探相比啊，海上油气勘探它在这个地质条件、自然环境，包括我们的技术装备，还有我们的勘探成本，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你比如说我们海上地质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它的地层的温度它普遍比较高， 这给我们的研究和勘探实际上应该说是带来了极大的一个挑战。另外就是从我们海上的环境来说，实际上它也是变化多端，而且很多时候也是比较恶劣的。你比如说台风、海啸这些极端天气，实际上对我们的作业安全还有时效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对于勘探油气的这些装备要求也比较高，我们这个海上油气勘探开发需要大型的船舶、钻井船，包括水下机器人这样一些高端设备，而且这些设备啊，它还要经得住深海的这个高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海水的一些腐蚀。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勘探成本，与这个陆上相比，钻一口相同深度的这个钻井，我们的成本应该是陆上的5到10倍。而且我们在这个钻井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时刻作业过程中的一些海洋保护啊，包括环境保护啊。总之啊，海洋比较独特的地上还有地下条件，对我们海上油气勘探开发的这个理论技术应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8: 那么是受到了这个地质条件、天气还有开采成本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地质条件，这个勘探的难度是不是随着深度的加大会呈现一些增长？
9: 应该说随着深度的增大，几何级的增长。我们的这个海洋油气勘探领域啊，深度分成了几个界限，埋深超过3500米的地层我们就称为深层，超过4500米的这个地层称为超深层。你别看就是说3500到4500好像就只是增加了1000米，但实际上在这1000米增加的过程中，包括地质条件、作业条件，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8: 那这次惠州十九六的钻井的深度我看是达到了5415米，所以它是属于一个超深层，对吧？
9: 对，就是在海上进入这个深层甚至这个超深层以后，进入4500米以后，地质条件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举个例，就是我们储积油气的这个空间在超过4500米之后，它是极度压缩的，就是说我们想找到这些比较好的储积油气的空间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它构造活动特别剧烈，所以说这个油气的保存条件也是比较苛刻的。当然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深度的延伸啊，比如说高温高压还有可能导致这个井涌啊、井喷啊，包括我们到了深层之后它的钻井效率它会直线下降，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些难题导致说就是我们的难度增加。那么就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形成了一些理论技术啊，但我们这些理论技术在应用之后它效果也不错，而且我们也是让行业专家给我们评估了一下，应该说整体是属于一个国际领先的水平。
8: 好，中国海油的这个勘探的团队在深海还有深层都找到了亲质原油还有天然气哈，就是这个发现是否是颠覆了过去的一些理论的认知？因为之前好像说在这个超深层是很难同时发现这两种同时存在的，是这样吗？
9: 是的，应该说我们这一次的勘探发现呢，可以说是颠覆了过去这种传统的理论认识。我跟你说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们国际上一些学者这个研究认为啊，我们全球90%以上的这个油气厂基本上都是分布在温度在60到120度之间的一个黄金温度带。他们认为就是说在温度超过120度以后，我们的碎屑岩地层一般是不太可能形成这种大规模的油气厂。但是我们这几年的研究啊，我们就打破了这个认识，我们发现不只是120度、150度甚至更高温度的碎屑岩里面，我们发现仍有这种大规模的油气。碎屑岩地层它的经济门槛由原来的可能3000多米一下到了现在我们的4500米以下的这个超深层。
8: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未来这个能源勘探的主战场可能是从浅层转向深海和深层？
9: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深水深层应该说是我们未来油气的储量还有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梯区。
8: 就是像这个深水深层高温高压，那温度呢您刚提到是可以达到200度，对吧？然后当然这个压力呢，
9: 对，
8: 也是浅层的几何级的这个倍数了。我们看到有一个介绍哈，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概念，说叫做碎屑岩储存。哎，那这个碎屑岩的储存其实是不是说在这个底下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地质条件，就在4500米以下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碎屑岩？
9: 就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认识啊，应该说是这样，4500米以下它不一定完全是碎屑岩，整个就是海洋气盆地里面它的构造演化沉积结构它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地方可能是花岗岩，有的地方可能是火山岩，有的地方可能是变质岩，只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它是属于这种碎屑岩。
8: 嗯，就是说在这一块，就是您指的这一块是指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珠江口盆地惠州凹陷这一块是吗？它属于碎屑岩。刚才我们也提到，其实为了克服这个超深层的这些困难，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些新的勘探的理论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哈？就是这次是运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它的创新点在哪儿？然后

0: 关键点又在哪儿呢？
1: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油气勘探行业，有一句名言，就是"石油存在于地质学家的脑袋里"。所以，我们找油的关键就是我们脑袋里面首先得有这个大油田。那么，我们要把脑袋里面的这个油田变成现实，那就需要逐步的去解决我们油田发现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这次惠州19/6油田发现过程中，团队解决了3个科学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盆地油气资源足不足？第二个，这个4000米以下，甚至4500米以下，储积空间好不好？第三个，就是油气生成聚集之后，油气存不存得住？我们得先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可能才知道这个大型的油气厂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通过持续的攻关，我们提出了符合陆源盆地深部成厅成储成厂勘探理论，这样就一下解决了我们之前面临的3个问题。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呀。就是我们找到油气之后，你能不能够拿得出来，这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形成了虎鲸高效产能获取技术。通过这个技术呢，也是破解了我们这些年生成、超生成油气产能获取的这样一个问题。
0: 那我们还了解到啊，这一次的勘探成功呢，攻克了两个世界级的难题，一个是深层优质储层发育机制，另外一个是深部的油气保存机理。我们分别来说一说，像这个深层优质储层发育机制，这个的研究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核心点就是两个字儿，储藏，能够储积油气的一个储积空间，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喝水的杯子，我们吃饭的碗，你光有水不行，你还得有这个吃饭的这个碗、喝水的杯子，对不对？那我们地下我们认为它有油，你光有油不行的，你得有地方去存它呀，去装它呀。所以我们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就是深部的这个优质储层。所谓的优质储层，就是比较好的能够装这个油气的这个储积空间，这个是我们要找的。只要你在下面，你找到这个储积空间越好，或者说储积空间越大，那自然它装的油或者气，那它就越多，自然就可能就是我们关注的大型油气田所发育的地方。因为我们要让这个油田有勘探价值，它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规模，不是说有油它就一定能够有这个商业价值。
0: 那这次你怎么确定哈，这个地方就属于有一个大油田呢？
1: 刚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碎屑岩储层，它跟其他它类型的这个储层它不太一样，在它沉积之后。然后不断的这个压实过程中，它的那些空间是逐渐被压缩的。你可以理解成这个海绵，在海绵我们不压它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吸很多水？就是因为它里面空间比较大。如果说我们慢慢的去压它，慢慢把它压实了之后，它的空间是不是越来越少？你会发现里面水会越来越少。实际上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它里面的那个空间被压缩了。所以说我们走到这个超深层之后，常规的认识啊，这个储积空间都会逐渐被压缩，甚至消失，甚至没有。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首先啊，就是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靶区，我们这个珠江口盆地，它跟其他盆地还不太一样，就是它的温度特别高，典型的就是那种热盆，就是那种高温的盆地。就是这种盆地的话，实际上随着这个压力的增大，随着这个埋深的深度的增大，实际上它这个孔隙压是它可能是更厉害的。
0: 您刚刚说到那个孔隙压，更大，是不是意味着它的空间会更大？
1: 对，我说的孔隙就是我们的储积空间，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深层找到这种孔隙，或者说。我说的这个储积空间更大的这种储层，然后就是说我刚才为什么跟您交代，就是我们珠江口盆地是一个高低温的这个盆地呢？因为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类型，它有没有一些这种机理性的东西，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指导我们去认识这个深层，它可能有这种好的储层。后来我们也是通过了这个反复的分析和研究啊，其中有一项突破，有一项认识，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指导意义非常大。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层岩的数值模拟，包括这个溶蚀的一些实验，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做完之后，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在这种温度比较高的条件下，就是高温的条件下，而且还是酸性的环境下，高温酸性环境下，地下的这个流体，它如果说含钾离子比较高的话，我们叫这种富钾流体，它一般来说是有利于深层碎屑岩储层形成这种比较有效或者说比较优质的储层。我们找到了规律，我们也分析了它的机理。简单一句话说，就是在高温酸性环境下，富钾流体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地方优质储存形成的。
0: 一开始是不是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或者是预设，
1: 没
0: 然
1: 错，
0: 后又通过一些数据的这样的一些计算，另外你们还通过了我们现在智能的这种技术，然后做了一个模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深层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它是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优质的这样一个空间的。
1: 对，它有前提条件。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是在酸性的富钾流体这个条件下，它是有可能形成优质储存的。
0: 酸性富钾流。

0: 体，这个也是咱们前期在勘测的过程当中来探究出来的，对吧？
1: 也是在我们在实验过程中，我们通过多次的这种模拟实验得出来的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我们常规的环境下，或者常温中性环境下，一般来说它都是不利于优质土层形成的。我们就做了好多实验，我们说这些酸性环境或碱性环境，我们分别然后都去尝试，最后我们发现是这种酸性的富碱流体的这种条件下是最有利于这个优质土层形成的。
0: 其实我们的这样最后的这个发现也证明了我们攻克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深部油气的保存机理，这个属于是哪个过程当中的突破？
1: 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的油它进入了这个储气空间以后，它会不会跑掉？如果说它跑掉了，我们也找不到油气。
0: 那大家理解就是油它不就存在某个缝隙当中吗？它怎么跑？它会到处在流动，是这个意思吗？
1: 没错，它会流动，就是如果说没有一个东西把它堵住的话，它会到处跑。
0: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它们聚集起来，是这么理解吗？
1: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找到能够把它堵住的地方，因为地质历史时期它本身就是这样的，我们改变不了，就是我们就需要去找那种有空间，有了空间之后然后还能够有别的东西能够把油挡住的地方。我们需要找这个。就相当于你这个杯子里面你不是装的水吗？你装的开水它会冒烟。那好了，如果说我们给它盖一个盖子，那个烟它是不是就出不去了？我们现在需要找的就是去找那个盖子。
0: 这个盖子是指比如说地底下的某一个物质，
1: 它本身就是在地质历史时期它自己形成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它是在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我们拿个锅当这个比喻，如果你下面烧火，上面是水，你一直烧，上面如果说没有盖子的话，那个水慢慢慢慢然后就跑了，我们最后会把水烧干，这个油源源不断的进入储气空间，如果这个储气空间里面没有一个盖子然后把它挡住，油它也会跑掉。所以说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盖子，它难是难在哪个地方呢？难就难在就是在后期地质破坏比较大，改造比较大的情况下，你怎么去找到那个盖子，这个是它比较难的地方。
0: 这次最后怎么找到的？
1: 这次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它也是比较特别的。首先我们这个地方整个我们勘探的这个地层啊，地质条件它的演化过程它不太容易形成这种盖子，一般来说泥岩当盖子，砂岩当土层，我们这个地方呢是砂岩比较多，然后泥岩呢很少，整个地层里面可能这个含砂的比例啊大概是在75%到将近90%，大概是这样一个范围。所以说这里面这个泥岩的盖层它就会比较薄比较少，这个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我们这个盆地它活动很强啊，它后期的活动很强，你想就是它活动很强的话，它就很容易把这个盖层破坏掉，一破坏之后那油就跑了。
0: 我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泥形成的盖子，它一旦说漏了一个洞，那么这个油就漏出来了，它就开始跑了。
1: 对，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聚焦在我们去把这个盖层，把这个盖子而且还有一定稳定分布的这个盖子把它找出来，这个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0: 要在海底下哈4-5千米的地方去找这个盖子，这个活儿应该不太好干。
1: 其实干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研究工作，当然这里面相对比较专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元素的分析，然后还做了一些这个化石的分析。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微区元素，包括一些指向化石，一些特殊的化石分析，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在某些地方啊，它还是可以形成一些泥岩盖层，甚至有一些特殊岩性的盖层它是可以形成的。然后另外就是说，你认为这些盖层可以形成之后，你找到之后，那它能不能够封盖我们这个油气，这个又是它的一个关键点。然后我们又做了实验，我们叫突破压力实验。
0: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1: 这个实验的目的我们就是想去分析它到底这个盖子它能够封住多少规模的这个油气。如果说你找到这个盖子，你这盖子封盖的这个油气的规模很小，那也没有商业价值。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就是这种封盖强度比较大的，你要反映这个封盖强度，你就要去做这个突破实验，这个突破压力实验。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发现，我们找到的这种盖层它应该还是可以封盖规模比较大的这种油气层的。
0: 那我们现在找到这个盖子到底有多大？我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盖子还是分布成了好几个盖子？
1: 它有好多层。
0: 哦，就是不同的层。
1: 对，它不同层，不是我们这个油田，它不是说上面一个盖子，下面全是油，它不是，它是有好多层，它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哈，这个深部油气保存机理，其实说白了就是刚您提到的，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盖子啊？我们也是通过很多的这个实验推理，这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给解决了。我们找到了这个油层啦，有这个储量啦，然后呢，我们也找到这个盖子了，我们知道从哪个地方呢，能够把它取出来，但是也有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取出来，因为毕竟是5415米

0: 之下的这个海底啊，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叫做虎鲸热举高效排液技术，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它能解决我们深层勘探的哪些难题？这个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对吧？
1: 对，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而且也是这几年我们研发的最新的一项技术。勘探环节里面，我们最后一个环节，能不能够把这个找到的油气让它产出来？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把油气拿出来？通俗的讲，
0: 虎鲸，对吧？是鲸鱼的一种，对不对？
1: 对，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叫虎鲸，因为我们这个勘探行业在测试球产的过程中，就特别希望油或者气，然后能够喷出来，像那个海里面那个鲸鱼一样，喜欢喷水嘛。所以说，我们就给它取了一个比较形象的名字——虎鲸产能高效获取技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油啊，深层的油它跟浅层的油不一样，深层的这个油它比较容易凝固，而且它那个流动性很差。所以说，就是我们以前常规的那个产能获取技术，这个油就上不来。我们就是要解决怎么把这个油出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在这个井下给它增加了一个强力的喷嘴，目的就是给它注入一些我们调试好的液体，让油的这个流动性能够强一点，在下面能够流动起来。通过这样一个技术来把地下的油流动起来之后，然后流到我们地面。
0: 所以这个超过1亿吨的惠州19.6油田的发掘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哎，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

0: 听科技新视点，
1: 我们这次把直播间搬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亦庄的灵族时代的办公室。我身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一个零件，它们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些关节的缔造者，灵族时代的联合创始人邵元新。邵总，我们常常说机器人是钢铁侠，但是如果没有灵活的关节，它连站都站不起来。那咱们就先聊一聊您身后的这些小小的关节模组，它到底在机器人身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如何决定一个机器人的性能上限的呢？另外，我们今天还要聊一聊这个北京啊，正在全力的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高地。作为企业代表，您感觉这个产业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了？今年又呈现出了哪一些的新特色？特别是通过去年和今年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这两大赛事，您观察到这个机器人产业有没有哪一些明显的进步和趋势？
2: 那关节模组是属于是我们叫机器人技术的一个产业应用，它不仅用在具身智能领域，它其实是可以下放到其他行业的，相当于为其他行业做赋能。那目前比较多的像消费电子，比如说九号它的电动车上已经在用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安检门禁系统也已经在用了，还有像自动化，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像比亚迪啊，然后像极致家呀，这种其实非具身行业的都在用了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具身行业的话，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关节模组嘛。那关节模组在具身行业典型的，比如像加速进化，松岩动力，然后还有像新海图，银河通用，基本上中国超过一半的具身智能公司都是我们客户。那在海外的话，基本上像北美，除了像 Figure 特斯拉以外，基本也都在用我们的关节。我们在全行业，尤其是这个中小扭矩的占有率，基本行业在全行业占有大概超过四分之一了。
1: 之前您不是讲过吗？之前像日本和德国的一些传统的关节，它是有四样东西，然后咱们四合一了，然后因此就把它的，比如说髋部的那个什么，原来是六斤的，现在变400克。
2: 去年推了一个最小的，像 RS05 这个型号，大概现在只有个200多克、300克。它主要是用在机型的手腕，然后脚踝。这些地方包括一些桌面级的，我们叫 AI 硬件是吧，桌面级的小的陪伴机器人之类的现在有在用那整体架构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为了提升一些扭矩密度，然后呢在关节内部的一些我们叫拓扑结构上有一定的变化，今年也在持续的去升级它的性能。
1: 您说性能的话，比如说这个以咱们刚才您举的这个手腕上，它是咱们全行业最轻的一个四合一的关节模组吗？
2: 也不能说最轻只能说是最可靠，就是我们做的产品，我们认为关节模组它其实还是最终还是一个部件，部件尤其像机器人一个上面要用20多个所以部件其实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这个参数指标其实是可靠性和一致性，我交10000台，我交100000台，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参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其实专注在打磨这个事情那今年开始我们才开始做性能的提升因为我们觉得可靠性不扎实，性能其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做只做定制，其实它的场景相对来说比较窄的那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成像英伟达的显卡或者说是机型的主控一样，就是它可以通用化的去售卖那所以我们才有零售业务，那所以我们的关节是标准品，就是谁用都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关节可以卖在各行各业，就像我刚才说的基本上只要是它要动的地方我们都卖进去了，那我们才能遇到足够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在零售端也有足够多的用户，我们现在零售端用户可能已经超过10000个了，他们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提问题，不断的在反馈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才能在各个领域，我们叫 corner case 的领域找到这些小问题，修复它，然后呢把它迭代到下一代，就是我们一个季度迭代一次，迭到下一个季度产品里去，它的可靠性就是不断滚动向前的，相当于我们能够便利足够多的行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一些质量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搭建就是像我们以前是代工的模式，那到今年开始已经是自产的模式了一个呢是量足够大了可以开工厂，第二个就是只有你自己去运营这个工厂，你的一些质量的一些观念包括你的对于可靠性的一些把控你才能落实下去，才能推动下去，比如说老化寿命怎么测，比如说我们防静电防护怎么做像我们现在关节静电防护能到8000伏不击穿这些都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在自己的质量体系中跑起来之后得到的一些沉淀吧。
1: 咱的那个工厂在哪儿？
2: 我们目前 工厂是在常州，可能到明后年会在北京落一条线，偏展示的，展示加功能。
1: 邵总。

0: 都有一个概念，一直没太懂，什么叫扭矩？它对机器人这个关节性能好像是很重要。
1: 对，就是像我们讲扭矩，它一般叫牛米嘛，就是你一米能提起多少牛的重物啊？其实就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相当于撬杠杆啊，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就说你可以理解为扭矩越大，它在单位程度内它能提起的重物越重啊，这个就是扭矩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讲扭矩密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它扭矩不仅大，我们希望这个执行模块啊，这个执行器它还轻，所以就有一个扭矩除以质量，就变成扭矩密度，这是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东西。但是扭矩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跟场景来的，比如说我们放在机器的膝关节上，它扭矩一定是大的。然后呢，我们放在脚踝上，扭矩其实是最小的啊，这可能是有点反常识了，因为大家觉得脚踝是要落地的，应该脚踝的扭矩是比较大，其实脚踝是不受力的啊，所以脚踝扭矩一般都是最小的啊。然后比如说胳膊上，我们的这个手腕可能这个要纤细一点，然后也没有特别强的冲击啊，所以手腕的扭矩一般也比较小啊。但是像胯啊，就屁股这个位置啊，那它其实对扭矩要求也很高，所以一般它和膝盖是同样都是最大的扭矩啊。所以这个其实根据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场景来提的需求
0: 所以我们系列产品就是关节模组有多少个型号？
1: 我们去年的时候是5个啊，那今年已经是7个了。我们马上要连着再推第8、第9个型号啊，都是标准品。现在基本上，用户在我们这里，3到4个型号就能配出一组机器人。
0: 您能不能说一说，从去年的这个出货量到今年的出货量相比，然后以这个数据为例，说一说您感觉到的这个行业的整个飞速发展？
1: 其实去年上半年我们加起来才出了大概几千台啊，几千台而已。然后到下半年，也就是其实是跑完马拉松之后啊，大家对于机器的迭代需求起来了啊，下半年开始军事行业爆量。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在其他行业的一些，基本也2年了嘛，测了，也到了这个推量的时候。但是其实去年下半年的爆量还是军事智能带火的啊。那去年下半年半年干了我们上半年3、4倍啊这个数。那大家其实是第一个是通过一个马拉松、一个运动会，大家对于采数据的需求，对于机器人真实的一些可靠性的需求，包括这些运动场景的需求，有了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了。啊，大家以前都是在实验室，现在北京市让他们走到了真实场景里，提了一个高要求，是吧？啊，那他们有了这样指标，然后呢，开始做数据工厂了，开始做这个各方面的，比如说展演、租赁，这个业务都起来了，所以其实带动了我们上游的发展。那到今年开始，其实各家的像尤其像松原动力啊，它的小布米已经卖了，然后呢卖了几千台啊。那这个一个是有去年马拉松带来持续1年的流量，第二个呢是春晚。是吧？跟蔡明那个小节目，其实是也是把它不断带火。这个行业当下，机器人还不能说依靠自身的能力去进入一个市场化的运转，进行一个市场化的商业化的一个闭环。但是呢，通过政府的一些支持和扶持，创造了一些场景，然后呢，在这些场景里，让老百姓愿意去接纳它啊。所以呢，今年开始，很多零售端的机器都在起量啊。然后呢，像对数据，因为今年我们又开始提到说，这个模型大年，模型大年，数据大年，所以今年你开始做这个数据工厂的机器采数据的，又特别多啊，所以今年整体把我们的量又往上抬了一个层次。
0: 您说是今年数？
1: 我们今年 Q1 3个月，基本上第一季度我们已经出了去年全年的量，巨深现在占我们大概50%，去年占35%，所有的量都在涨。但是巨深的它那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0: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今年马拉松跟去年相比，这个机器人的性能啊，提升了是很多。这个就是关节扭矩，是不是对它的性能有很大的帮助？
1: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是大家更懂得怎么做机器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去年的时候，大家做机器人，你们应该也去过不少地方，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啊，你包括基本上所有机器人运行不会超过40分钟的，为什么？因为测试场景没有超过40分钟场景，一块电池的电量都用不完，机器人就趴窝了啊！这是以前，但马拉松给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是吧？就像我们跑 F1 一样，让机器人去年所积极这些厂家跑完之后，拿到了一个量化的、工程化的一个指标，自己摸索出来一套参数，这一套指标是真实场景下可用的，然后呢去打磨，对吧？打磨完之后，到今年，你看基本上各家的机器人整机的性能都非常好。荣耀也，我看荣耀现在说跑进1小时了，是吧？
0: 对。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大家拿到了这样真实的这个反馈和需求之后，去优化了场景。那同

0: 同时反馈到关节上，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更知道这个关节模组它怎么去适配整机的，一个是可靠性，跑来跑去不坏是吧？一个是适配整机的这个性能的鲁棒性，就是去以前的时候关节很容易就过热嘛，然后那是因为不管是参数发的有问题，还是说我关节向上适配的问题，都容易过热。那今年你可以看到跑1个小时那么快，也没有看谁家的关节会过热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1: 关节过热这个问题，天宫，然后他说他们在他们的关节上加了一套水冷循环系统。这个关节过热的问题，在咱们今后，比如说进入到工厂，你让他24小时工作的话，假如说电量够了的话，那咱们这有没有考虑说，在它散热上也有一些技术提升？
0: 我们的这个对于热处理的逻辑啊，和其他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标准品，那面对的这个行业是极其复杂的啊，它不光是一个一家是吧？这个固定的场景，甚至有人用我们这个零四在拖拉机里边，在农机里边啊，所以你像一些特别高端的，像油冷、液冷，对于我们来说不一定合适了，所以我们用的是机械式的散热。啊，比如说我们的壳体和电机是这个是连通的，热量是通过壳体向外传导，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算盘做优化，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热平衡嘛，它有散热，它有产热是吧？当它产热和散热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时候，其实这个电机这个关节它就是能长时间运转的，所以我们是在算盘上做了一个热平衡的算法，
1: 原来算法也有关，并不是只是
0: 有。
1: 给它外在加个冷
0: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温度呢，它是一个对数曲线，它是上的快，上完之后会稳下来啊。那散热呢，它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曲线啊，所以呢，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它始终，你可以理解为散热等于产热，那它其实就是动态的，没有热量，相对的啊，所以呢，它也能保证你的关节持续的运转啊。那只不过这套算法，它对于你关节内部结构件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就很高了，因为你始终在一个高温环境下嘛，对于关节内部来说。
1: 咱们关节轻量化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进步吗？
0: 我们的新型号上其实就是扭矩密度啊，会比其他型号都大啊，基本上相同单位质量内产生的扭矩是要大概大出1/3的。考虑到成本，当下这套性能基本上已经是我们能摸到的天花板了。那我们再往后的研发里，我们会选用一些其他材料啊，比如说我们的绕线从铜换成其他材料。啊，那成本看看要怎么控制。你越贵的金属，它肯定通电性能越好嘛，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减速器，可能从钢的可能换成别的材料，等等吧。我们目前它只能在材料学上做突破。
1: 对，我们能不能讲，我们和全世界其他的同类的厂商相比，我们的重量和价格是他们的几分之几？
0: 同样的扭矩性能下，我们的价格是同行业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吧。我目前在海外是全球最便宜的，我们在国内。不能说最便宜的吧，只能说是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做完这个关节之后，肯定要测它，它能运行，比如说多少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首先我们现在的良率是下线良率是99.8%啊，就是一次下线99.8%的良品啊，剩下0.2%，我们会在二次返工，它就也是良品了。我们在这个测试上那去年的时候因为公司成立不久，所以我们的寿命测试只能做到2000小时。那今年我们通过加了一些压力测试。今年我们已经做到5000小时了，那我们其实设计寿命就是1万小时，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到明年你再来问，我们的实际测试的寿命应该其实和设计寿命是差不多的，而且5000小时这个概念对于大部分机器人来说，寿命都是冗余的，因为机器人整个生命周期关节运转可能都不会超过1000小时，最多也就2000小时吧。
1: 那像您说，去年这个马拉松还有运动会之后，对这个关节量的需求一下就上来了嘛？是大家看到这个运动性能的重要性了，还是说有什么别的综合的原因？
0: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知道怎么去解决机器人落地的一些问题了，就比如说，我们讲机器人是一个什么东西？机器人是一个技术引导的工程项目，所以最终要落到工程上。技术引导是指模型牵引，指大脑牵引；工程化、工程项目指的就是机器人硬件，比如说我们关节模组、我们机器人整机。那其实，在去年，大家还是很多人还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象牙塔里边。放在一个这个科研层面，那很多硬件做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脱离实际，确实很漂亮，但是性能很暴力，但是它没法用，对吧？有了马拉松，有了运动会，让你们同台竞技，然后呢，给你一个特定场景，给你一个特定要求，然后要比谁跑得快，比谁跳得高，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工程上的问题了。正儿八经比完一次之后，大家也知道自己工程上有什么问题。当它优化之后，其实你侧面的再去，比如说大家再提， 我要进工厂。

0: 做便利店啊，其实是拿到了非常可靠的工程数据的。然后呢，对于他们推动这种场景的落地是加速的，所以他们才能起量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逼着他们往前走一把，那你都科学家们，你都不知道科学家们会做到猴年马月去了，
1: 在您看来，就是公众也在问，为啥唱歌、跳舞、跑步，这个对进入到工厂家庭有什么用？搞那些花架子，但事实上，是不是就是在这两场马拉松和运动会上，实际上有些技能是可以迁移到工厂、
0: 是
1: 家
0: 的，
1: 庭生活当中的？
0: 比如说你整机的散热，这次我们跑马拉松跑1个小时，而且那么快的速度，机器人要产生巨量的热量的。但是大家跑完了，说明大家在散热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您换句想，中国的产线一定是 24/7 的，那我们的工厂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那机器人将来进了工厂，一定要比人还要能效还要高，所以可能是。也是 24/7，那是一定的。只不过可能是一个机器人用的没电了，卡换一台上来，但是它一定是在整个使用这个续航内一直使用，所以散热也会是问题。而且工厂相对来说其实环境会比较闷一点，是吧？这个是不是就能应用了，能迁移了，对吧？然后呢，你机器人啪啪啪来回跑，跑不坏，整机的结构强度足够强啊，大家对于这个电耗的这个管理足够好，那以后续航是不是足够长了？然后呢，这个放到家里不怕摔了，不怕把小孩给撞了。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这个技术的牵引。
1: 因为我问了挺多专家的，老百姓老问说，这机器人真正进入到家庭到底多少年？
0: 我们以前比较悲观，以前我们觉得得10到20年，最近2年，尤其模型的突破，我们还是比较乐观了。我们觉得5到10年是有机会的，就是正儿八经像咱们老百姓大家普遍认知里的，跟电影里一样那样，能进入家庭作为一个伴侣啊，作为一个这个伴侣不一定是陪伴的这种，比如说可能保姆机器人。可能是这个陪伴式机器人，它至少能跟人正儿八经的共生在人类的环境里，我觉得就5到10年吧。
1: 您觉得现在机器人的这个性能有没有发展到可以进入到工厂的阶段？因为它肯定是事物有阶段嘛，比如说先进服务业、饭店，然后进到工厂、酒店，然后进到家庭。就是您觉得它分阶段是一个什么阶段？几年几年能进工厂？然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0: 像机器人进工厂这，它一定是从专用到通用的。就是什么叫专用到通用？比如说。在工厂里某一个具体的工站上，比如说打螺丝、做焊接、焊条，然后比如说搬运，这就是特定工站。先从这里落地，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你能做到多个工站了，然后呢，再慢慢的它就变通用了，相当于点连成线，线连成面嘛。然后呢，最难的其实是进家庭，因为人类的这个生活环境，它是一个非常无序、非常嘈杂、非常不固定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个矿泉水瓶都有不同的形状，是吧？这就是机器人的这个自适应能力比汽车要难的地方。汽车其实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环境，机器人是很复杂的，笔都不一样。所以，机器人要干活，进入家庭还有很长很长路要走。但是在特定场景下进入工厂的专用场景作业，其实是已经快落地了。你像乔中粮的那个小宇制造。那个他们做那个焊接的矩阵机器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千寻智能他们在工厂里就做特定几个工站，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邵总，就是因为像马拉松，其实咱们不是直接在一线参与的，因为我们是关节模组嘛，不做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整机。但是像您说的，去年和今年都有一些机器人使用咱们关节模组反馈回来的一些数据，对于公司硬件的提升上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0: 其实还是不少的。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安全层面我们叫 safety 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你难免有线束搭在一块儿，是吧？这个可能比如说静电呀、短路之类的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关节的，像我们叫这个输出轴这个法兰的强度那以前的时候呢，这个轴向冲击特别容易给它干断了，这个金属件直接就断掉了。那现在的话，其实通过去年到。运动会之后，大家提的一些需求给到我们我们就是其实是我们有了量化的指标去优化它那今年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了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就像我说的热平衡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以前觉得基金还没到这个阶段所以其实一直没有投入马拉松运动会之后加速了它的进程需求能提出来我们指的需求是指说可以量化的指标的好需求。而不是说我今天就要啥那这个肯定是伪需求了它能量化的去定义它，然后呢反馈给我们，我们才能去量化的去解决它。像散热呀，像这种机械强度包括像电器的一些安全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去年的马拉松以后，这些机器人的客户，他们意识到可能是某一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会反馈给你们。
0: 对。

0: 就是这种极限工况不跑一次，你都不知道你机械有什么问题。
1: 哦，那他们提出的这个需求可能就不是为了满足我以后也是每次跑马拉松，而是说我可能之后会应用在哪一些场景或者产业里。
0: 是的，
1: 很多人也问说，这机器人为什么非得要做成人形的？
0: 机器人我觉得将来的形态会非常多样。有一个电影，它在大概里面讲了电幻国度，你可以去看一下，讲了各种各样形态机器人在未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场景，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当下大家做人类机器人是因为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相对于其他机器人构型最复杂的一个场景因为它要双足情况下保持平衡，然后呢要保持像人一样的自由度，因为人体是很复杂，四足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也非常成熟了，但是四足它场景受限，比如它的高度，然后呢它的越障能力，而且它就没法作业嘛，它就四条腿嘛，只能撑着地，是吧？那比人形就差一点。现在比较流行的轮臂你像银河他们的轮臂，轮臂呢在工厂的场景下，像我们这种实验室场景都是很好用的，但是你如果要让它更好用，你要让它上个台阶，让它爬着楼梯上去。让它做一个高度的一个跨，比如说跨个栏这种的，去到其他的厂区去，尤其像汽车产线，也基本上很多跨越工站嘛，轮臂就不行，人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物理世界是人为了自己生存发展搭建的场景，所以是适合人各种运动发展的。然后，人形机器人必须长得像人，它才能干更多像人的活儿。
0: 首先，我是认可机器人的形态多样化的，不一定非要人形。那至于大家为什么流行人形？那一个是因为马斯克在说人形，那第二个是因为人形确实是机器人构型里最难的，我们叫训练做加法，实操做减法。你如果人形都能做得很好，那你其他构型的机器人其实也就不复杂了，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做人形的公司，顺带手就把四足做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您觉得今年整体的您的关节的出货量和去年相比，整体会有个几倍的提升？
0: 我们今年全年，我估计比去年能有个3到4倍吧。大概我们今年规划已经到了50万台。
1: 您刚刚说去年主要是为了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嘛，那后来今年可能是要做一些性能的提升，主要公司想突破哪一些性能呢？
0: 一个是我们要加大速比，加大速比其实就是加大扭矩，也就加大扭矩密度，让这个可能就是符合一些大扭矩的场景，爆发力强的场景。第二个是提升这个效率，就是。它因为它有一些功耗在里边，可能导致比如说100%进去，最终的效率可能只有80%-90%。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这个，它其实反向是帮整机去做节能的，能效优化的。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核桃可以说浑身都是宝。
1: 确实，核桃呢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在中医里面呢认为核桃是补脑补肾的一个佳品，也是绝对是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一种食品，所以呢也是对它是有青睐有加。我们原来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叫青鹅丸，就是里面呢核桃是两味药物之一，而且是主料。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补肾补脑。
0: 补肾补脑哈，其实补脑好像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核桃包

0: 剥开了之后，那个核桃仁儿长得就像人的大脑一样。
1: 哎，确实是。
0: 嗯。
1: 核桃呢，本身是有一个温热的性质，同时呢，它极具丰富的油脂，
0: 嗯。
1: 油脂含量50%以上。所以在这儿呢，也顺便提醒朋友一句，就是大家如果正常饮食情况下，核桃应该吃，但不宜多吃。
0: 嗯。
1: 吃太多了，油脂摄入的会过多。
0: 对。
1: 一天差不多2个核桃就基本可以达标了。
0: 但您要这么说，有些朋友买就是青皮核桃那种，您说您就让我剥2个吃，好像少点儿。
1: 青皮核桃其实它和咱们的干果核桃还有一些不一样，
0: 嗯。
1: 它不是咱们这种干果核桃这种成熟度的。也就是说青皮核桃应该是比咱们的干果这样的核桃要嫩，
0: 嗯。
1: 它是要先新鲜采摘的，而且吃的时候你去了皮儿以后，这个雪白的核桃肉入口，是脆嫩而且有蛋白质的
0: 对，
1: 芳香的那样的感觉，非常容易让人上瘾。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成熟度的核桃呢，它其实里面的纤维素还有油脂含量，还有包括蛋白质都没有干核桃
0: 那么高，
1: 那么高，
0: 嗯，
1: 所以多吃一些倒是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水分含量还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如果把这种青皮核桃，就现在咱们吃的这个核桃，晾成就是干的，
0: 啊，
1: 就
0: 干
1: 是
0: 制
1: 像
0: 的那
1: 咱
0: 种
1: 们
0: 核
1: 干
0: 桃，
1: 制核桃一
0: 嗯，
1: 样，你就会发现里头就一层皮儿，都没肉。
0: 哦，就是它的密度啊，它的那个固形物都没有那么多，
1: 对。
0: 所以青皮的核桃您是可以多吃几个
1: 对，
0: 的。
1: 这是特殊的风味儿，是为好这一口。
0: 嗯，我们说核桃补脑哈，从中医讲，法相药理学，它长得就像脑哈，这个大家可能也理解，但是说核桃补肾，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明白了。
1: 其实补肾才是核桃真正的功效。
0: 嗯，
1: 它中医解释它为什么补脑，不仅是由于它长得像脑，这个方面其实没有，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0: 嗯，
1: 更多的是因为它补肾，而我们中医认为肾的，肾是主骨生髓的，
0: 嗯。
1: 就所有关于髓的问题都是由肾来，肾经充了以后，骨髓才能满，肾经充了以后，脑髓才能满。所以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它补了肾，脑髓就会充足，这个时候呢，它就补脑，
0: 对，我
1: 是。
0: 们曾经说过，脑是髓之海，
1: 对。
0: 嗯，肾足了，这个海才会丰盈哈，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嗯，吃核桃还是补肾的，
1: 对，
0: 嗯，说到核桃，我们说，浑身都是宝哈，我记得之前和吴昊老师聊天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因为青皮核桃嘛，外面有一层皮，那这层皮在中药里它叫青龙衣。
1: 确实是，核桃的汁叫青龙汁，
0: 嗯，
1: 核桃的外面这层就是咱们废弃不要的这层皮。尤其是先用的时候，有比较好的抗癌效果，
0: 哦，
1: 所以它呢也有特意的一个名字叫青龙衣。
0: 嗯，
1: 其实现在在一些药店里还有出售。
0: 哦，就是干制品了吧？
1: 鲜制品的效果要比干制品好，但
0: 嗯。
1: 鲜制品确实保存确实有一定的问题啊。
0: 嗯，之前和吴昊老师聊天的时候，说到中药的疗效的时候，您都提到说鲜制品要比干制品好，这是一个规律吗？
1: 不完全，但是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鲜制品的中药的话，它损失比较少，它存放的时间短，它那个营养流失，成分流失就比较少，所以它的药效呢会比较好一点。尤其是像一些含有挥发油或者容易挥发、
0: 对，
1: 容易丧失的这样的这功效的这种。药物对于这些药物的使用，其实鲜品的效果确实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药里面也像咱们就是吃蘑菇一样，有一些蘑菇，比如说香菇吧，
0: 嗯，
1: 你不把它放干了，它那个香味儿就出不来。
0: 对。
1: 它放干的过程中，不管是通过日晒，还有酶解啊，或者一些就是化学反应，
0: 嗯，
1: 它会产生或者是释放出来一些，
0: 氨基酸之类的，
1: 对，新的物质，
0: 嗯，
1: 新的有药效的作用的物质，或者是它通过晒干以后，通过这个保存的过程中的酶的破坏，它把原来有一些 不好的

0: 西
1: 嗯，
0: 破坏掉。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药物叫白头翁，这个白头翁呢，它用根儿，这个根儿，如果你要鲜品吃的话，它就会非常辣，刺激性很强，甚至你拿手去，处理它的时候，手就会肿，
1: 哦，哦。
0: 就像芋头，有对手的刺激性一样，它也
1: 山
0: 有，
1: 药哈，
0: 对对
1: 嗯，
0: 对，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晒干了，它的这种刺激作用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
1: 嗯，
0: 就不会，再有刺激作
1: 它
0: 用。
1: 这种负面的东西就没有了，
0: 对，所
1: 啊，
0: 以你这时候服用呢很安全，
1: 对，
0: 这就是一个鲜品和干品互相的一个，就是有一些时候是鲜品
1: 嗯。
0: 更好，有一些时候是干品更好。比如
1: 对，
0: 说您吃的枣子现在也下市了，这个鲜品的枣子也很甜、很脆、很好
1: 嗯，
0: 吃，也是水果，但是干品的枣子这个味道和鲜品完全不一样。
1: 对，而且它的这个补血补气的效果，可能也要比鲜的要好，
0: 对，确
1: 嗯，
0: 实是这样的，
1: 这
0: 所
1: 是
0: 以，
1: 一个此消彼长，就是互有悠长的这么一个规律。
0: 对，
1: 嗯，刚才我们是从青龙一哈说到了这个鲜品和干品的问题。买核桃的时候，它青龙一往往是被小贩已经给去掉了。那
0: 对，
1: 有的时候您可能买的就是青皮的，您自己剥的时候还觉得挺费劲的，而且粘在手上也不易洗掉。
0: 哎，这个呢，我还得跟大家再强调一句，我们强调的现在都是核桃的好处。
1: 嗯。
0: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您一句，这个青龙一啊，它是有毒的，有
1: 哦。
0: 小毒的。
1: 嗯。
0: 因为治疗肿瘤方面，常常我们用的药物都有一些毒性，所以您别觉得，哎呀，这个青龙一还能够抗肿瘤，咱们平时就来点吧。
1: 我就把它当那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吃了
0: 这个不行，它不但味道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吃，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些毒性，所以。为着您身体就是这个考虑起见吧，
1: 嗯，
0: 如果不是肿瘤的患者，还是建议不要轻易去尝试。
1: 对，而且即便是肿瘤患者，您也要在医生的叮嘱
0: 对，
1: 之下，是吧？
0: 对，
1: 是怎么煎熬啊，还是怎么弄啊？反正咱自己不能吃这个东西
0: 对。
1: 啊。嗯，说到核桃全身都是宝，从青龙一第一层开始说哈，咱们就要进入核桃的内部了。很多朋友还知道核桃内部还有一味中药叫分心木。
0: 确实是分心木呢，有比较好的收敛作用，收敛安神。然后有一些夜尿多的朋友，用这个分心木，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它有那个固精的这种作用。
1: 哦，大家听明白分心木是哪儿了吧？就是核桃中间那隔断，
0: 对，
1: 挺薄的那么一层儿，
0: 对，
1: 啊，
0: 就
1: 淡
0: 是
1: 褐色的。
0: 果肉里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中间分格的这个东西，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青龙一哈，说到了分心木。其实核桃啊，可以说是中国的原产，也有人说它是原产于中亚地区的。在我国的浙江、江浙一带是有一种和核桃很像的，叫小胡桃。嗯，
0: 对，就是那种山胡桃，个儿比较小，然后包起来比较难剥，
1: 嗯，
0: 但是却很香的这种植物，它是原产于中国的。
1: 哦，那像这种小胡桃和核桃，它们的食疗价值、食疗作用应该是差不多的。
0: 是很相似，
1: 嗯。
0: 但是据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也是一些《本草书》上的记载，认为小胡桃的补肾作用更强一些。
1: 哦，这个小胡桃是野生的。
0: 小胡桃，对，是，都是树上的。它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一些胡桃树也是栽的，并不是说只有大自然长，然后咱
1: 哦，
0: 们因为想要吃它，所以也在栽种。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呢，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这样的植物，理论上说应该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嗯。
0: 也食用也很安全，因为它外面也有一层类似青龙一那样的东西，你也需
1: 嗯，
0: 要剥掉外壳外边的这个东西，然后你才能拿到那个小胡桃，然后你再剥开壳，你才能吃到肉。
1: 嗯，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我们说这个青皮的核桃相当于核桃的青年时代，就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
0: 对，
1: 只是这个时期它拥有这样的口感，我
0: 对，
1: 们可以多吃一点。
0: 香甜。
1: 对，吴浩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要是那种干核桃的话，您一天吃俩就行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醒过您，就是说每天坚果的摄入量啊，就是您自个儿手抓一把这么多。

0: 看您能抓俩核桃还是仨核桃，也就这个量就差不多了。
1: 对，
0: 青皮核桃是可以多吃一点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长期吃一点核桃啊，对这个抗衰老很有好处，所以老年人啊也是应该多吃一些。它不但是对脑子好有好处，而且对耳鸣啊，对一些记忆力下降啊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核桃在自古就是被视为是一个长寿食品。
0: 对，还叫万岁子，叫长寿果。
1: 对，它呢是现代研究是觉得它里面的油量含量不是很高吗？大概有50%。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就是比较好的这种油脂，能够帮助降血脂。
0: 那关于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还有很多，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吴浩老师说核桃的这个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50%，还说核桃里有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对人体是有益的。这个名词儿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什么叫饱和脂肪酸？什么叫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都存在于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呢？
1: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呢，核桃，我是说核桃和核桃一些坚果含量大概油脂含量大概50%以上，核桃可能还要更高一点儿，65%以上，65%以上，确实它确实是油脂的一个重要来源吧，应该说。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存在于很多植物油，还有包括一些鱼油里面的一种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呢，就是如果从广泛意义上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好的脂肪酸，因为它含的这个氢键吧，是不是说每一个都有一个氢这那个键它有2个碳中间的这种碳原子的联合，那这样呢，它的特点就是不容易在正常常温下凝固，它的流动性比较好。然后呢，它和动物脂肪，尤其咱们所说的时候，比如说猪、牛、羊的这种脂肪比起来，那些动物脂肪里面含的饱和脂肪酸是比较多的，它在常温下，甚稍稍低一点温度就变得就凝固了，
0: 白色的，
1: 对对对对，就流动性就比较差，
0: 就那种大油，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在体内呢，如果要存在这样状况呢，就
0: 饱
1: 是
0: 和脂肪酸沉积在这个动脉，
1: 对，会引起一些病变，主要是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些方面的病变。那不饱和脂肪酸摄入比例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可以抑制这个饱和脂肪酸在体内的这种沉积，所以呢，我们就强调健康饮食是需要达到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平衡，所以要尽量多吃一些植物的油脂，少摄取一些动物的油脂。
0: 就是这就涉及到这个营养搭配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就一天吃多少肉，吃多少菜的问题。菜里还没有不饱和脂肪酸吗？有吗？
1: 有的菜会有，但是油也比较少，很少。主要菜里面摄取这个脂肪酸，主要是靠因为咱们的烹饪过程中炒菜要
0: 加
1: 用
0: 了植物
1: 油。
0: 油。
1: 对，咱们一般都是现在提倡用植物油，很少再用动物油。以前咱们都是动物油，
0: 用
1: 因
0: 大
1: 为
0: 油
1: 咱们
0: 炒。
1: 对以前可能摄入的总量就不够，现在摄入的总量肯定不缺。那这样的时候，你还全用大油炒，肯定摄入的饱和脂肪酸就过多，就在体内有一个积蓄。我们现在是提倡用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代替这个饱和的脂肪酸。所以现在咱们炒菜基本都用素油炒。
0: 对，您说到了这个植物油哈，很多朋友听这词儿这么熟， 哎，我那个上次买蛋糕的时候，人家跟我说那是植物奶。

0: 奶油，是氢化植物油，这个好不好？
1: 是这样的，咱们前几年的时候，营养界有一个非常热的名词叫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指的饱和脂肪酸，就是和牛羊肉、猪肉这个油脂一样，它都是饱和脂肪酸，但是它是通过不饱和脂肪酸加氢，就是通过人造一个过程，然后把它变成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咱们就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新的东西呢，在体内，不被身体所接受，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状况的，所以，饱和的这个脂肪酸里头就分反式和非反式，非反式是天然的，就是牛羊肉啊、猪油啊这种脂肪，然后，
0: 反
1: 反
0: 式。
1: 式的话就是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植物油加氢而造出来的人造的黄油或人造的奶油或者植物植脂末或者代可可脂，
0: 什
1: 或
0: 么
1: 者
0: 糊
1: 氢化
0: 精？
1: 植物油里面，对，这个东西呢都叫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摄入体内之后，因为它的代谢不完全，容易在体内残留。现在已经有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引起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冠心病一类的。所以反式脂肪酸呢是特别不提倡大家使用。如果说动物油，比如说像这个牛油、猪油之类的，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在饮食里应该占一定量的比例，因为咱们吃肉的时候避不开里面会有脂肪含量，但是反式脂肪酸是建议尽量少，尽量不去摄入。
0: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几个概念哈。我们说植物油好，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您记住了一半儿，这就麻烦了哈。也提醒您，如果您去买这个加工好的这种食品的时候，看见营养标签上写着，成分表上写着植物奶油，哎，这个就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成分了，最好这个食品啊，这个商品啊，咱们也不要买了。说到这个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早在中国的古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哈，就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杨贵妃她呀会经常吃这个核桃和阿胶，所以呢达到了养血润肤的作用，就是头发特别的乌黑，然后整个容颜呢也显得很年轻、很漂亮。那就想问吴昊老师，是不是吃核桃会有这样的食疗作用？
1: 确实，核桃是我们乌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物，就是吃核桃对于头发、对于毛发是有很好的一个养护作用的。同时呢，它还可以让咱们的皮肤比较润泽，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你摄入的油脂高，它就不会特别干。
0: 不会那种面黄肌瘦的，挺干巴的那种哈。
1: 对对对对。所以呢，核桃一直是咱们的美容食品。
0: 对，其实这一点在清代的一部典籍中哈，一个著作当中叫《清宫序文》中曾经记载过，说西太后爱食胡桃阿胶糕，故老年皮肤滑腻。其实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核桃的这种核桃或者胡桃的这种食疗作用，但是我觉得前提是您一直都在坚持吃，而且吃的量呢又不是很多，这样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比较科学的一种养生的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青皮核桃又跟您说到了这个已经成熟的核桃哈。总之呢，核桃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小零食，一直都一年365天吃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9: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0: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

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最近大家对于舒适的婚姻和舒适的爱情有了很多的提问。经常有人问我和孙岩说，什么样的爱情是最舒适的？那最舒适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的？

着大家的疑问。首先我想告诉大家，舒适意味着两个人得差不多。什么叫差不多呀？在精神世界，物质收入、个人体验、家庭构造、生活经历这些方面得差不多。如果刚刚所说的那几方面有几样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难谈舒适。那到底什么样的婚姻和爱情是舒适的呢？那一定是当事人自己最明白的事情。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对于爱情、物质、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点的出发也不一样，那造就了每个人对于爱情的要求和婚姻的要求也是大相径庭的。那好多朋友就说差不多，那在爱情当中应该找个什么词儿形容一下呢？我觉得应该是势均力敌的爱情。接下来呢，有一段还不错的文字，希望跟各位一起分享，希望达到有帮助您的效果。一首歌之后，我们来听听势均力敌的爱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夜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刚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叫做遇见了你。我们都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在现实生活的大朋友们啊，一定遇到一段适合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是多么庆幸的一件事情。那所谓势均力敌的爱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那一段势均力敌的爱情啊，能够带给你的当然是非常舒爽的感情体验，尤其是它给你带来的平等感和自由感，那是不平等的情感绝对无法给予你的。首先啊，势均力敌的爱情能带给你充足的平等感。谈恋爱的两个人和走入婚姻殿堂的丈夫妻子，两人之间平等相当的重要。实际上这个平等啊，在感情当中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只有在平等的爱情当中，才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去主宰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成为对方的一个情感上的附庸，对吧？好些朋友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感受到这种谁掌握话语权，谁比如说这个管钱，谁在家里说了算，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恋爱关系当中的地位。谁赚得多一点，那这房子我出的钱多，我话语权就多。虽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过日子嘛，但是会在有些时候自尊心上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时候反而被敏感到。那平等的对话很重要，保有话语权才能保有爱情当中的尊严。在这样的感情当中啊，我觉得两个人双方都能够轻松地拥有充足的话语权，因为你们互相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这种依赖关系。固然呢，你不能轻易地主宰对方的行为，但同样你也可以自由地表达你自己的看法，能够掌控自己的行为才能获得自己的尊严。很多人就有些疑惑，说为什么在一起之后另一半就不那么迁就自己呢？尤其是女生有时候会这样想，谈恋爱蜜月或者热恋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百依百顺的，一旦走入婚姻的殿堂就觉得好像没那么迁就了。其实这就是因为你在爱情当中觉得自己处于弱势的地位了，那一味的将自己的感情交给对方的时候，就会面临这样的窘境。我们说严重一点就是丧失爱情的尊严，倒也没那么严重，就会觉得心里边自己不被重视了，有点不爽。而且如果你希望两个人有一种非常好的相处模式和关系，希望为你的未来谋求一份可靠的保障，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比如说抱着挖矿的心态去看待情感的人，多认为只要找到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自然就能收获更加幸福的人生，这点毋庸置疑啊。我也是这个比较了那个比较，相亲看了各种，对比了各种人，哦，我觉得这个人很优秀，各个方面，我觉得他如果走进我的生活，那我是不是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启发，他的优点会影响我，我们会朝着更幸福的彼岸前行。是的，表面上看这么想没问题，但实际上这种爱情观本质上就是一场单方面的买卖。你将未来托付到另一半的身上，看上去好像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可是如果对方一旦变心或有了别的意外，那你所拥有的这一切都将回到可怜的起点。而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则不然，你们的一切都是

们两个共同创造的，即便失去了对方，你也不会失去所有。那最重要的是，各位，因为你们对彼此来说都是可靠的寄托和依赖，那你在对方心中的地位自然也会非常的高。还有大家不得不去承认或者面对这个问题啊，两个人能够遇到事情坐下来平等的交流，然后不着急，一个人不是发号施令，一个人默不出声，那不行。这样的交流方式可以使你的情感更加的牢固。如果说呀，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当中，你还能够获得什么呢？那平等的交流就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强心剂，优势。两个人能否顺利地进行交流，有赖于双方共同的基础。你看，有的人就会向朋友抱怨，或者有些人去咨询心理咨询师等等的，说感觉另外一半俩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大，以至于双方啊有的时候都听不懂俩人在说什么，想要表达什么，时间一长了就显得特别烦躁麻木，不知所措。以前无话不说，现在呢同床异梦，啥也不说。相比之下呢，如果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感情，我们说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当你和另外一半处在同一个认知阶段的时候，我们说同一层次那块啊，你们的交流先天就没有什么外在的干扰和障碍，相互之间的情感能够顺利流畅的互通交流。这种轻松舒适的交流带来的是什么呢？犹如知己般的顺畅感。当然达到这个知己般的顺畅感，两口子之间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如果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努力的话，我想对方任何一个感受到了，那一定会呼应的，而不是冷漠漠不关心，对吧？那所以说酣畅淋漓高效自然的情感的语言的交流，这就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能够带给你的绝妙体验。那在婚姻关系当中或者恋爱关系当中，还有就是所谓的竞争。大家一想，竞争，两口子竞什么争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吗，过日子。但是竞争的关系能够带来彼此进步的动力。我们细致说啊，如果你俩人差距悬殊，是很难产生向上的动力的。这种悬殊的差异正应了社会心理学中经常提到的什么呀，马太效应，弱者恒弱，强者恒强。因为另一半原本比你优秀的基础，那接下来的情感生活当中呢，他会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你有时候会处在他的阴影中，变得越来越不优秀，也就是失败。反过来呢，势均力敌的爱情则会给你带来强烈的良性的竞争感，给双方提供一个互相进步的上升阶梯。也正是因为势均力敌，才会产生出竞争的念头啊，进而让双方的感情更加的充满机遇和未知的活力。因为竞争你才会希望提升自己，因为竞争你也会更加的关注对方的感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势均力敌的爱情还将带给我们奋发向上的前进动力。那有了竞争才会有进步，两个人的关系才会更好的循环往前走。而竞争只会发生在势均力敌的两个人之间，而这永远是推动你向上攀登的有力的阶梯。这种长久的持续的积极的稍微有点紧迫的竞争感，只有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才能带给你。那相差过于悬殊的爱情很容易让你一开始就选择躺平了，输了。双方之间过大的差距会严重的打击落后一方的积极性，削弱你的自我效能。那你本身变得不积极了，那就很难在接下来的情感生活当中提起竞争的兴趣。但是亲爱的朋友，

感情是需要调剂的，真的，就是想让爱情啊、婚姻生活啊长期保鲜保质，一定要学会调剂。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啊，长久以来没有丝毫的进步。也就是说，挺好的。刚认识那会儿，觉得他就是我眼中白马王子，他就是我眼中的白雪公主，无敌了。嗯，这个人满足了我对异性所有的好奇和希望。但是，随着生活的深入，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天天响。当你面对双方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进步则会无限制的被缩小，以至于你很难从中获得成就感。而在一段势均力敌的感情当中，因为有个和你十分贴近的标靶，所以你能够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提升和进步，还会放大你的成就感，提升你的自我效能，让你更加的乐观、自信、充满活力。当然了，在我们的感情生活当中啊，真正的平等源于在这个竞争当中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说，在感情生活的我们，每一次的进取，伴随而来的必将是另外一个方面上的让步。只有找到了属于双方之间所谓的平衡，才能让感情之路走到平稳通畅。如果是一场不平等的爱情，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痛苦的折磨。而对于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来说，平等是天然存在的属性，而且平等本身就是在斗争当中获得的，建立在动态上的平衡。那当处于这样的感情当中，你会强烈的感觉到对于平等的追求和重视，这将大大的增加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分量和未来规划中的比重。以上呢，我们谈的这些都是对于势均力敌爱情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体验的一些总结啊，当然这也是很多个人的感受，当然除了个人，一定是很多人也总结过、点赞过、确认过、理解过的。所以千万不要把两个人的关系确立当作感情的结束，恰恰相反，这才是一段感情真正的开始。两个人确定关系了，感情再好好的经营。美好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用心的灌溉和扶持，因此相较于相差悬殊的爱情，才是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是真正值得你去追逐和追求的。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贡献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说舒适的爱情是什么感觉，我们来说说这个两个人啊相处的时候怎么能更吸引人。上半段呢，我们还是比较理论性的阐述了一段势均力敌的情感关系是什么样的啊。那心理咨询师大明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多数谈恋爱时的女性啊，会被具有强烈幽默感的男性所吸引。嗯，注意啊，大多有的人也喜欢酷的啊，不说话的那种啊，就纯靠颜值活着啊。当然幽默感相当好，因为人生那么漫长，找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在身边总是好事。一般来说呀，这个强烈的幽默感与智慧是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表明了，情侣关系持续到3到5个月的时候最有可能什么呀，分手。而心理学家 Fisher 的研究表明，结婚4年之后的离婚率是最高的。所以呢，不管是电影桥段当中啊，泰坦尼克号杰克和罗斯的这样一个浪漫的爱情，还是小老百姓似的凑合的过日子，或者比如说像心理学家斯滕伯格爱情三元论里精确细分的爱情等等，这种种的爱情都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那相比于那些将爱情视为我的天童话的人，理性看待爱情的人更容易获得爱情，而且爱情更加的长久。想起一首歌哈，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其实有，只要你用心经营爱情，舒适的爱情关系，你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那个王子国王啊，所有都是美好的。那为什么呢？我们回到现实当中啊，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关系的破裂而过于受伤，是那些理性看待爱情的人。

并且在亲密关系当中表现出更少的不安全感。他们会主动地经营爱情，坦然地接受爱情所谓的不完美，把爱情的甜蜜视为付出之后得到的回报，而不是理所当然。而将爱情视为童话的人，通常认为爱情是完美无瑕的，爱人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真爱是唯一的，是可以克服一切障碍的，真爱无敌嘛。所以当恋爱的新鲜感渐渐褪去，两人真实的本性渐渐的显露，那婚姻恋爱生活的琐碎与不如意会让他们对这段感情大大失望。所以过于美化爱情，这是人们对于亲密关系本质属性的错误认识。当这个亲密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持有这些错误信念的伴侣会把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哎，不够爱，而不是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努力修复关系。他们倾向于直接放弃这段关系，继续寻找所谓对的人。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段话的感觉哈？继续寻找所谓对的人，其实你如果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不去改掉你自身的一些毛病，把一段好的感情寄托在另外一个再次遇到的人身上，我觉得这只是恶性循环，自欺欺人罢了。而且男性更容易被那些拥有和他母亲骨骼结构类似的女性所吸引。那女性呢，对有大肚腩的男性不太感兴趣。还有两个人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如果每次的热恋期一过你就感到厌倦甚至想分手，说明你只是喜欢享受爱情而不愿意经营爱情。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之夜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我们今天聊舒适的情感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给大家说一说情感关系之间的两个人该如何做得更好，那种体验如何获得。其实人们为什么难以控制一些恶习，比如说戒烟这件事情，很多人抽烟放松等等的啊，抽烟让人感到有时会有一点愉悦和放松的感觉，就像热恋时的感觉，而戒烟会让人浑身不舒服，一开始的时候就像磨合期的情侣开始对恋情感到失望。我们知道这个热恋的两个人啊，身体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让我们处于一种高度愉悦的情绪当中，而热恋结束之后会激发我们同戒烟一样的戒断反应，比如说失望、不悦、厌倦对方。而如果一段亲密的感情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那么它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固而温馨的爱情。心理学家啊，哈特菲尔德称之为相伴之爱。再有，如果你想遇到或者经营一段舒适的情感关系，如果你刚刚跟一个女生认识的时候，最重要的，男生记住的，不是吹嘘自己家有良田，而是要尽力做到绅士的风范，举止言行礼貌且得体。相反啊，滔滔不绝或是过于亲近的肢体接触只会给人过于浮夸的感觉。还有爱呢，是天然的止痛剂。那比如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所爱的人在身边可以明显的缓解痛苦。那个电影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节，一个男子遭遇不幸或感到痛苦的时候，他总是从钱包或者胸口前的口袋里拿出爱人的照片，默默地凝视着，然后感受到一种回家的渴望，并重拾奋斗的勇气。同时，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情侣拥抱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会释放催产素。催产素有助于减少头疼，并可帮助减少疼痛长达4个小时。因此，如果你感到疲倦、压力或疼痛，和爱人的拥抱是任何止疼药的绝佳替代品。还有一段舒适的关系啊，我们说性格也超级重要。到底性格互补还是性格一样好呢？性格互补，天作之合，也许并不成立。你看，看起来很相似，具有相同吸引力水平的两个人，比看起来明显不同的两个人更有可能最终走到一起。而性格互补的模式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行得通。我们慢慢理解这段话啊，你看，人们和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会更舒服，分歧更少，沟通就更方便。事实上，心理学家高特等人的研究表明，伴侣的相似性可以直接预测他们的婚姻满意度。相似性越高，满意度越高，婚姻也更加长久。总之啊，因为相似产生喜欢，不相似导致不喜欢，这一点已经被心理学家们证实了。那这里的相似不仅仅指性格和三观，还包括生活的方式，比如饮食的偏好。

睡觉的时间、兴趣点。我们就拿睡觉来说，那一个早起早睡或者晚睡晚起型的人，倾向于寻找跟自己睡眠习惯相同而不是相反的情侣。那这是心理学家兰德勒和克雷茨在2011年的时候研究发现。那时间过去9年了，或许发生了改变都不确定。那简单点说，就是能够聊到一块儿，性格价值观啊，玩到一块儿，兴趣爱好，那有同样的作息时间的人，那就更加的幸福了，对吧？那舒适的爱情其实就是幸福的爱情，舒适的婚姻它就是幸福的婚姻。那幸福感，幸福这个关键词怎么获得，怎么感受？其实幸福感是感觉与人有连接，自由以及有能力。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表明啊，在满足物质需要和安全需要之后，人类最首要的需要便是归属与爱的需要。没有人喜欢孤独，长时间的孤独对人的心理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而歌颂孤独的人，大都没有真正体验过孤独感。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未服新词强说愁。那我们回想一下，那些流传百年的经典的文学，哪一本不是在教导人们与孤独做抗争，努力的去谋求幸福？否则要么孤独终老，要么你可以想想啊，毁灭就是百年孤独布恩迪亚家族最终的命运呢。而近几年火起来的文字，比如说青春疼痛啊等等的，大量的篇幅赞扬孤独，歌颂孤独，但是每一个字眼都被世人所遗憾着啊，因为孤独从不被人向往。长时间与孤独为伴的人，大多数只有一个缘由，什么呀？无奈呀，没有人选呐。那当孤独不是生活的点缀，也不是生活的开始或结束，而是生命的全部时，那才是真正的孤独。那它会慢慢的吞噬你，让你只靠过去残存的记忆生活着。那在《生活大爆炸》里标榜自己太有意思而无需他人陪伴的希尔顿，真的喜欢孤独吗？那莱纳德婚后要搬出公寓，他整个人几乎都崩溃了。事实上，他并不喜欢字面意义上的孤独，他喜欢是被好朋友和恋人包围之外的短暂性的孤独。我们可以理解为跟自己单独的相处一会儿。那只是很多人呢，以为这短暂性的孤独带给自己的孤芳自赏，以为孤独就真的是一件能净化心灵的好事了，对吧？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男主角里昂，因为什么被世人所喜爱呢？是因为他之前日复一日看似潇洒的孤独吗？那是当马廷达问他人生总是如此痛苦时，还是只有小时候这样时，他回答那句总是如此吗？都不是。是因为他温热的爱，以及看电影时脸上流露出的纯真笑容，让这个人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拼了命的救下马廷达，在跟马廷达生死离别时，一个曾经深陷孤独的人期盼着自己的爱人永远不再孤独。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当中啊，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苏轩，他说，我认为最舒适的婚姻应该是各取所需，得偿所愿。那这位朋友叫做好吃不如饺子，没错，这个 ID 起得很对啊。他说，刘若英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中描述过和丈夫婚后的生活状态，说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个人一起回家，进家之后呢，一个望左一个望右，他们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只共用厨房和餐厅。结婚前啊，他们因为热爱摄影，价值观契合，决定走进婚姻。结婚之后呢，他们因为彼此尊重，热爱自由，选择了异于常人的相处关系，在彼此独立的空间里尽情地做着自己，没有控制，没有束缚。

两个人的个性都在婚姻里得到了尊重。牛若英说呀，人的一生不是在争取自己的空间，就是在适应别人的空间，而他们婚姻相处里的独立和共享空间是这句话非常生动的映照。而且英国的客体关系理论大师叫做唐纳德·温尼科特说过，伴侣之间完美的相处关系是窝在爱人怀里孤独。一个足够淡然的女人才能够做到这样，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也敢放手让你自由来去。最后呢，我们用一句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因为舒适的爱情只有我们自己去寻找。廖一梅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当中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见了解。对的爱彼此愉悦，错的爱彼此消耗。与少男少女时代的爱情不同了，两个心智成熟的人守护爱情和婚姻的方式是给各自独立的空间，不必互相迁就，只需相互理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当中找到属于大家你们自己的舒适区。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 KTV 我们经常会点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单身情歌》，曲调激昂澎湃，感人肺腑。抓不住爱情的我，眼睁睁看着缘分溜走。简简单单的一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很多人为感情苦苦执着，大半辈子真心付出，到头来却屡屡落空。可能这世间只有遗憾才是常态吧。缘分可遇不可求，得不到不必强求。人到中年，已慢慢学会释怀。疲惫的时候循环这首老歌，不仅放松了身心，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懂得了好好珍惜自己。

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周传雄的《黄昏》。人到中年，经历太多离别时刻与生活当中的取舍，熬过无数艰难的日子。如今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心中满满的是五味杂陈。黄昏再美，终要黑夜。短短的一句话，道尽了人生常态。再好的相聚终会走散，再热闹的时光终会落幕。每当暮色降临，打开手机去听这首歌曲，总会被歌曲带到年轻时候的点点滴滴。现在也明白接纳所有的得失，看淡聚散离合，所有往事不必纠缠，平平淡淡才是真。

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我们在这点时间当中跟各位分享一首珍藏已久的爱国经典老歌《太阳出来照四方》。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回到了年少时光，小时候守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地道战》，这首歌跟着电影传遍了大街小巷，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如今

听人到中年，历经半生风雨，再来听这首歌，心里满满是感慨。这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印记。这首歌自带着一股正气，心烦的时候听一听，心会感到安稳踏实。老歌永存，情怀不老，这是独属于我们这一辈人的珍贵回忆。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往事只能回味》。人过半百，听过不少歌，可心里最放不下或者说是最喜欢的还是一些经典老歌。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年轻那会儿只觉得曲调舒缓好听，根本品不出歌词里的深意。如今人到中年，尝遍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再来安静地循环这首歌，歌词句句戳中心窝。一句时光已逝永不回，道尽了半生感慨。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还有儿时结伴玩耍的伙伴，年少心动的故人，全部都变成了回忆。时光流逝，悄悄带走了青春，也有不少遗憾来不及弥补，许多美好再也无法重来。但是好在也慢慢的想开了，过往的种种没法回到过去，再怀念也只能藏在心底慢慢回味。这首歌旋律优美，声音温柔，抚平了我们每一个聆听者生活当中所有的忧思。不求人生事事圆满，只守好眼前的平淡日子。一首老歌，回忆旧时光，愿我们历尽半生风霜，往后平安顺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

这两天看了一本小说，短篇小说集吧。这个作者呢，写了很多的故事，然后这些故事都是他身边的朋友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的。这里边就看到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今儿想跟大伙儿来聊一下，就是小说里讲了这么一段话，说婚姻好比一个里面插的到处都是钉子的桶啊，到处都是，不是某一块某一个角，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密密麻麻全是钉子。就他描述他的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状态，他就说你蹲进去活动一下，哎，这里一下那里一下哪儿都不对劲儿，然后就开始扭曲自己啊，扭腰歪头，把腿变成不正常的角度啊，把脊椎弯成一个只有在瑜伽馆里边见过，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人能做到的事吗？这样的姿势扭完之后呢，恭喜，哎，不再碰钉子了，然后长出一口气说还行，这婚结得还行。但是代价呢，对吧？那条别出去的腿是酸的，弯着的背是疼的，脖子偏着，脑袋倾着，这姿势别说舒服，连正常站都站不住，但是说还行，因为没见血啊，没有哭哭闹闹，没上民政局去领那张结婚证，所以就算还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比方哈，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会在心里边一咯噔，是因为他特别准说的，就那口桶那些钉子，每一个人在婚姻当中被扭曲成的那个姿势，要么是你自个儿，要么你认识有这么个人是这么过的，扭着习惯了就觉得这就是正常日子该有的样子。所以我是想说清楚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过的那个日子啊，其实不是幸福，只是流血流得不明显而已。幸福和不怎么流血，这不是差距很大的事儿吗？可是在婚姻当中，就有太多人把这两个事儿混为一谈了，混了很多年，混到说不清楚区别在哪儿，就那么糊里糊涂的过着呗。

应该说，大多数人走到婚姻里边都是带着一个假设去的，啊，只要我足够的努力的去付出、去珍惜，我足够的体谅、足够的忍耐，我是能过好的。听上去很有道理，对吧？啊，付出感、责任感、牺牲精神，这些词儿往外一放，谁想反对呢？就是你格局不够。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我得把自己扭曲成一个适应了这个充满了钉子的桶的形状，我在桶里的生活就能接着往下过。不是钉子没了，是避开了。钉子还在，它就在那儿，那一动不动的跟那儿戳着。就是你今天绕过去了，明儿还得接着绕，后还得接着绕，绕一辈子。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解决了问题，而实际上是回避，是把自个儿压缩成了一个不怎么被问题卡住的形状。或者说这是一种适应吧，适应跟解决感觉上像，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解决是你得把那些钉子给拔出来，适应问题就是把自己继续往一个别扭的姿势这么扭曲下去。

有人在婚姻里扭了20多年，就把自己完全扭成了另一个人。当初那个喜欢唱歌的、会写诗的、可以一个人去云南晃荡半个月的人，现在呢，每天早上起来做早饭，晚上检查孩子作业，还要帮老公梳理年终总结。那你问他，他也说凑合还行，没出什么大问题。但是你要问他，你还唱歌吗？恐怕他会愣住，他会想不起来是多久以前自己还在不经意的时候随口哼哼出一首歌的旋律。但是这个愣住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不见了。他不是物理上的消失，他还在啊，每天还在吃饭睡觉上班接孩子，但是当初那个他，那个有自己的形状的人不见了，扭曲没了，扭到婚姻要求的那个轮廓里去了，然后就再没回来过。所以扭曲这个事最要命的不是疼，是习惯。所有人穿新鞋的时候，常常会被那个不合脚的鞋给磨破皮，那个感觉谁都不舒服，但是你接着穿呢，继续走啊，一个礼拜以后磨破那个地方愈合了，时间再长点长茧了，你再穿那个鞋没感觉了，那就会说，哎呀，这双鞋现在跟脚了。可是有人给你一双真正的合脚的鞋，你穿上就觉得哪儿不对，觉得这不是我的鞋，觉得奇怪不踏实。人就是这么贱皮子呀，婚姻里的扭曲就是这么回事，一开始压着自己不能说的话，时间长了就真的不说了，根本不是释怀，是想说话那个部分彻底萎缩了，就跟一块肌肉似的，你长时间不用它，它就开始退化变细，甚至以为它不存在了，但实际上它在，它是弱的使不上劲儿了。一开始憋着让自己别哭，时间长了眼眶就是干的，不是人变坚强了，是那个想哭的开关它锈死了。锈死的还不光是哭这个能力，是导致会让你想哭的那些感受，那些对自己说我现在很难受的这些瞬间也都锈住了，然后在外人面前维持着，哎，我们家挺好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时间长了呢，自个儿也就信了。家里问说过得还行吧，那你怎么回答呢？还行。可是这还行这两个字儿，内容是空的。

还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扭的时间长了，我已经记不住直起腰来站着是什么感觉了。而且开始认定，结婚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谁能直起腰站着呀？大家都是蹲在各自的桶里边互相点头说，哎呦对，哎，你这个姿势扭得挺对啊，结婚吗？过日子吗？不就是这样的吗？我见过很多种扭法，有一种叫我不重要型，就是这种人在婚姻里啊，把自己需求降到最低，甚至归零。老公要加班可以，妈要回老家行，孩子要报班去，钱不够用省着，就是自己要什么这个问题从来就没被放在桌面上。那你就问他你想要什么，他不知道，那家里人开心就行了呗。旁人都说这人真好啊，真顾家。但你要往深处看呢，这不叫无私，是早就把自己那个位置给让渡出去了，而且让得太久，再想回来都找不着地方了。而他之所以愿意把自己位置让出去，有时候是因为他从来就没觉得自己有资格站那个位置，这可能是从小种下的一个概念，不是说结婚导致的，只不过是婚姻把他浇灌得越来越茂盛。还有一种呢，叫反应迟钝型，就是这类人哈，他不是不难受，但是难受了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把这个难受的感觉呢放下，等他自己消失。要吵了一架睡一觉，明儿继续，有了矛盾扛一扛过了就算了，攒了一肚子话，但是张嘴说呢又觉得没什么意义，让家里边显得更闹腾，那就算了，算鸟算鸟啊，通常显得很平和的一类人，家里也不起什么大的风波，但是他们很少会笑，很少会有那种自然的轻松的笑，他们也说还可以，也说还凑合。但是凑合这个词本身不是说明问题吗？要凑合的意思就是不好呗，凑合不就是我将就了，我忍了，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满意，对吧？还有一种最危险的叫已经认命型，说他不是说现在还在扭，而是早就扭完了，已经是一个固化的姿势了，你让他站直他也站不直了，这个姿势已经是成为他的正常姿态了，他不认为婚姻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因为他周围的人都这样，他爹妈也这样，电视剧里也这样，

他不知道自己困在桶里边，他压根不知道一个好的形态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跟他说婚姻应该可以更松一点，能更舒服一些，他就觉得你呀就是年轻啊，等过几年你就知道了，其实婚姻过日子都这样。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三种你说哪种最惨呢？应该是第三种，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惨，而且他会把这个都这样啊继续传给他的孩子，传给他身边的人，把他变成一种集体共识，变成一堵看不见的墙，把所有人都关进桶里。当然绝对不是说结婚这事儿不好，婚姻当然是好的，它可以是好的，可以是让人踏实的，让人有力量的。两个人在一块儿，有人能接你，有人会等你啊，有人记着你最近睡眠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最近其实一直睡眠不太好，有点焦虑。我媳妇察觉了，她就把我手抓过来放到手心里边给我按摩，或者一会儿轻轻抓着我的头发让我放松，我很快就踏实的睡着了。这些都是一个人单独扛着日子很难得到的东西，婚姻这是最美好的一部分之一，我绝对不否认这些。但是呢，婚姻它不能是两个人在同一个装满钉子的桶里边越扭越熟练，它得是我们换个桶，或者干脆把这些钉子拔了，花点力气花点时间正面那些矛盾，让双方知道彼此可能有不舒服的地方，让允许自己听到对方的不舒服，不要急着辩解。但是难的就是这个。而更容易的做法就是，我怎么把自己扭得再别扭一点，好让这段关系撑下去。我认识两口子，他们在一块快30年了。有一次我问那个丈夫说，你们怎么过来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没有一段关系是顺着过下来的，我们是一直在说，说了又说，哎，吵了然后接着回来说，说到后来发现啊，我也有问题，他也有他的难处，哎，然后就过了那一关，再遇到下一关呢接着说，这么说着说着30年就过去了。那我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想过补过了呢？他说当然有，而且不止一次。但是每次想不过的时候，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琢磨我要放弃的到底是啥，是这个人呢，还是我们相处的时候那些让我难受的部分？如果是那些让我不得劲儿的，让我不舒服的部分，那能不能把这些东西解决掉，而不是把这个人一块就扔了？你看这样的两口子，他不是说就没碰着过钉子，但是他们一直在处理在拔，这个就叫结婚，这叫婚姻，这叫过日子，这不叫凑合。

精灵，想要把你变成我的命运，给你摘下天上最闪亮的星星。遇见你我的心率蹦蹦的一直跳，我心里的小鹿在乱撞，它一直闹，我傻乎乎的看

说我太狡猾，就像一条狐狸，把你变成我的女友才是目的，想要把你变成我的 only one， 那些追求你的人都给我快滚蛋，别人给你写的情书他们都不算，除了我给你写的其他不准看，其他人全都超级俗气，全部都送你花，那我就直接点好了，直接请你来我家，来我怀里抱着你的沙发，请不要怀疑，怎么可能骗你啦，有太多悄悄话想说给你听听，想要给你打电话随时 ring ring， 有你

给你摘下天上最闪亮的星星，在你的面前 still be like a husky， 每天晚上梦里梦到全部都是你，想和你创造更多的 memory， 故事里的女主

你说我眼睛小，你说我肯定超级坏。哎呀，看你这种女孩真的超奇怪，对你的想法 not just for one night。 有你在我的身边我才能 feeling right， 我不会凶神恶煞，快做我的小宝贝，每天晚上抱在一起我们早早睡，为了讨你开心我会寻找 other way， 为你放下工作陪你去过 holiday。有太多悄悄话想说给你听听，想要给你打电话随时 ring ring， 有你

就是有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一般人可能不太敢。就是如果现在的我啊，跟10年前、10几年前刚结婚那时候的我坐在一块儿，当年的我能认出来我现在这个模样吗？就是现在的这个眼神儿、说话的方式、对自己的态度，变了吗？结婚的时候预期的10年之后、10几年、20年、30年之后的自己。可能是朝着自己喜欢的、想象的一个方向变的，而经历过这十几、二十、三十几年，在这段婚姻里，有没有越来越不像自己了呢？这事儿很多人真的不敢想，因为一旦想了之后，你就不能再假装我这个几十年日子过得还行了，因为那个还行有保质期，只要一想，保质期就到了，到了之后就得面对那个没有了保护的。那种别扭的滋味带来的真实感受，所以很多人不是不知道，是不愿意知道，因为知道了要怎么办呢？你知道了不还是得继续过吗？或者干脆不想，哎，干脆就说还行，继续扭呗，继续在桶里蹲着呗。我认识一个女的，40多啊，孩子也大了，忽然有一天说想去学画画，她老公觉得你莫名其妙，你学这干嘛？又不能赚钱。他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然后他就学去了，一个星期上2个那个夜校班。他说每次去完他都特舒服，他就觉得这一天是他自己的。前前后后学了半年吧，画的呢也不算好，但是他说起他上学的那个夜校的那个教室的时候，眼睛贼亮。你知道吗？一个40多岁的女人。眼睛里边是有那种生命力的亮的，这是非常稀罕的一个事儿。就是，这是一种怎么说呢？那2个小时里边，她不是谁的妻子、谁的妈、是谁的儿媳妇儿，她就是一个正在学画画的人，是她从这个钉子桶里边扭曲的样貌。开始直起腰来坐着画画的那么个人，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2个小时，需要那个让你想起来你是一个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场合，给自己来充充电。那个我自己，在没走入婚姻之前的属于我本人的那个形状还是在的，并没有彻底消失。尽管我平时一直在扭曲自己，但还是我能够找到自己原来的样貌。

我跟一个男的也聊过这个事儿，他说你讲的那些哈，对女的来说可能有共鸣，但是男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说男的这个拧劲儿的这个方向不一样，男的是在外面是装的，啊，回到家里呢，你以为他可以放松了吧？其实接着装，接着扭。他扭曲的是我不能软，啊，我不能示弱，我不能把外边的疲累带回家里。不能说我现在其实很迷茫，因为说了之后你就不像个男人，你就成了这个家的拖累，会被嫌弃，会没面子。就有一次他工作上遇到一点问题，自个儿确实有点扛不住了，回家他媳妇问他说你怎么了，他那个时候其实很想跟老婆说自己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说现在压力很大，希望你能陪我待一会儿，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去安慰他一下，但是那话他就没说出口。他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说不出来。就好像我是觉得，我要是在家里边，这口气儿一旦泄了，这个家就没指望了。所以他在桶里边其实扭成那个形状是硬的，是扁的，啊，没有什么表情的，是整天在喝酒的，是沉默的刷手机的，是不跟家人交流的。然后他说其实在那个里边也

有个东西想要被看见啊，就是一个大男人想被看见这事儿，确实是有点丢人，但真的是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够被察觉到他的刻意掩藏的那些疲惫和迷茫，能从媳妇儿这儿或者是孩子那儿得到一句你挺辛苦的，撑不住的话休息一下。他说哪怕有这一句也就够了，但是他自己说不出来。所以你看婚姻这口桶啊，甭分男女，大伙都在里边坐着，只不过呢扭曲的姿势不一样，但那个桶是相同的啊，男的是扭成不能软的样子，女的呢扭成不能弱的样子，两个都是很拧巴的人坐在同一张餐桌前面，各自的撑着，哎，各自以为只有自己在撑，各自觉得对方压根就不懂自个儿，然后再扭的拧巴一点。

那这个桶是怎么变成这样的？钉子从哪儿来的呢？一种是所谓原生家庭带来的，对吧？从小看自己爹妈怎么相处，那个模式就已经嵌进脑子里了。啊，母亲说，这个事儿啊，得这样这样这样，但他不直说，绕七八个弯才说到重点。然后媳妇儿也是，得这回把自个儿惹毛了。可是，妈跟媳妇儿干的是同一件事儿，可是因为从小跟妈一块长大呢，对母亲的那一套早就习惯了，对媳妇儿的这一套还没习惯。或者反过来，啊，母亲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人，从小是被压着长大的。然后好不容易结了婚了吧，老婆也是强势的。那要么就是复制跟母亲。

0: 相处的模式，逆来顺受，要么就是起了逆反，但甭管是哪个，都是被原生的那个东西推着走的，并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方向。另一种就是两个人进来的时候是带着各自的期待，期待跟现实对上的呢，这个婚姻就很顺畅啊，这个桶就很光滑，没有钉子。期待跟现实一旦对不上，那就有一个钉子。有些期待还讲不清楚，说不明白，那就是一颗模糊的钉子。比如说以为结了婚了就会有一个最理解自己的人，结果他对你的理解程度，你发现跟结婚之前，哎呀，还远远不如呢，所以期待就落空了。就是他也没有说做错什么事，就是跟你的期待不相符，那这个钉子拿什么拔呢？还有一种是时间带进来的，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愿意花时间了解彼此啊，愿意解释，愿意倾听，生活节奏一快，孩子一来，工作再一压，那些了解对方的功夫就舍不得花了，你不花功夫了，距离就出来了，距离一出来，误解就堆起来了，误解一堆呢，就变成了钉子。你说的一句话他会按他的理解解读，跟你意思差了一截，他不问你也不解释，就那么过去了，但是差的那节没有填平啊，然后又一件事又差一节又留着，堆上个三五年，这钉子不就是密的让你没地方下脚了吗？
1: 又到了回家的节日，空荡荡的钱包提醒我梦想就得回到现实，这一年和自己相快不能用的电池，早出晚归之音心里剩下一股偏执，我的故乡好像从来不下雪，曾经那个摆破变得沉默寡言。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所以很多婚姻里的问题，不是说对方坏或者是谁不好，是两个人在一块生活的这些年，没有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对话的习惯，彼此会越来越陌生，然后再用陌生人的方式去应对彼此。说到对话，我这两天在看那个北大的杨丽华教授讲庄子，就是他讲庄子在那七篇当中，他很多的对话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生成了对话，只是两个人各自观点的描述，没有形成那种对撞冲击交流。婚姻当中也是一样，就是对话这个事儿比人们想象的难得多。很多人以为我开口说话了就是对话了，其实不是的。一个说你最近太忙了根本不管家，另一个说我忙不就是因为要养家吗，你以为我愿意啊。一个说那你养家不是应该的吗，但是情感陪伴上你就可以不在场了吗，另一个说那我怎么不在场了，我在场你又不理我，又要顺着你来，我说了又不算。那我不理你不是因为你在看手机吗，他说那我看手机不是因为你不理我吗，就是罗圈话，好像是有来有往，实际上一步都没往前走。因为两个人都在解释，在防守，都在说你误会我了，没一个人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那我明白了。就跟打乒乓球似的，你打过来我打回去，谁也没把球停住，也没真正接住对方说的那件事，球是一直来来回回的在飞，声音挺清脆，但是什么都没落地。就真正的对话得有一方先把盾牌放下来，我先听你的，我试着理解你，再让你理解我。可是大部分人在一段段关系当中都受过伤，受了伤就会溅起护城河，护城河一溅呢，把盾牌放下就变得非常危险，那可能会把你说的话绕回去，变成拿来继续攻击你的材料。所以别说啊，宁可继续拧巴着，宁愿绕着钉子走，不愿意再试这一下。可是如果不试的话，就是两个人永远都在桶里边各自扭曲着，各自努力不去碰那些钉子，但是没能够一起把钉子拔掉。很多人在婚姻里边啊，就这么拧巴着拧巴着就开始怪罪对方啊，说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样，是你让我拧成这个形状的。当然是两个人一块肯定是彼此塑造互相影响嘛，这免不了，但是对一个人的长期态度确实是会改变他的一些部分，这不夸张。所以说你对我造成影响是能成立的，但是把自己所有的变形都归结到对方身上，那你自己当初是怎么进这口桶的呢？没人拿枪逼着你吧，对吧？谁现在哪还有什么过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都是自个儿选的吗？相亲也是自个儿相的呀，对吧？你当初结婚的时候不是挺开心的吗？你倒不是说哎呀那是不是我现在过成这个日子，我整天这么痛苦我就活该，倒也不必啊，就是得搞清楚是钉子捅的问题是当初选择捅的这个判断和这么多年对结婚这件事的态度，这三个事儿是分开的，要知道哪个地方是有毛病能改什么地方要靠两个人一起来，什么地方是我自己调整修正能够变好的。把责任放对方身上，怪对方是最省劲儿的，但也是最没有结果的，因为他会让你觉得自己有理。你有理有啥用？日子不还是那个日子吗？而且把所有问题都归咎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就等于宣告了自己无能为力。你改变不了他，都是他的毛病，你改变不了他，所以就什么都不用做，那就继续扭着，继续埋怨，继续在桶里边蹲着，越蹲越别扭。

有人说，那万一这个桶两个人都不想换，钉子也不想拔，怎么办呢？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选择的呀，就是这个日子过得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顺心，也意识到有问题，但是为了各种各样的考量啊，孩子呀，老人呢，社会舆论呢等等之类的，我还留在这段婚姻里边。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是因为这个关系，你们这段婚姻本身让你觉得有价值，还是因为你自己无能为力，走不出去？两个选择其实有很大差别，一个是我选择留下来，因为还能抢救一下，啊，我觉得可能两个人还有可能，我们曾经有过过得很好的时候，我愿意再继续努力。另一个是我无能为力，我走不出去，我不敢走出这段婚姻，因为有孩子，啊，因为可能经济没有办法独立，啊，因为脸面，因为爹妈的脸面。我不知道出去了之后我该怎么过。这种其实是恐惧在替人做决定，倒不是说这个情况就一定得立马离婚哈。人总会有一些确实走不出去的处境，这事咱得理解。你经济确实不独立，离开之后日子怎么过呀？现实的柴米油盐怎么解决？有的人就是娃还小，需要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有的人就是父母那关就过不去，那爹妈这个身体不好，一着急一上火，嘎嘣一下过去了怎么办？这是确实是存在的现实的约束，也不全是借口。但是至少自个儿得分清楚，是在做选择呀，还是被推着走？能分清楚呢，就有一点点主动权；要是分不清楚，就彻底是一个被生活给揉来揉去的被动的人了。就是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下来，哪怕是委屈的理由，他也是站着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留下来是为什么都说不清楚呢？

那就是倒着的，是别扭着的，那个弯折的角度就跟做瑜伽似的，自个儿都看不明白。还有一个很细微但是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很多人以为啊，我为了孩子留下来，这是一种无私的选择，有一种自我牺牲的高尚感。这个选择本身值得尊重，但是孩子他是会看的，他是会看大人是怎么相处的，看爹妈的眼神，感受那个家里空气的温度。那自己想的是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但是如果那个所谓完整的家里边每天住着两个别扭的、拧巴的、疲惫的、互相都不说话的人，这个完整是很可疑的。所以孩子记住的不是户口本上印着的那个家庭结构，是他每天感受到的那个气场。那关于结婚这个事儿，说这么多好像说的都是难处，都是问题，但公道一点说，确实有很多好的一面。真正好的婚姻我们都也都见过，不是没矛盾，不是说两个人从来都是心平气和，也都可能想过离婚跟放弃的念头。但是他的样子是，哪怕吵成那样，哪怕那个时候恨不得对方就从世界上消失啊，哪怕跟朋友在外边喝酒喝到连哭带吐，说这婚姻就完犊子了，但第二天两个人还是坐在餐桌前面，把昨天争执的那个事儿重新再说一遍，说到清楚为止。是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婚姻的，都是普通人，对吧？谁都有脾气，有私心，有委屈，但是没有停止把对方当成一个真正的完整的活人来对待。

就把对方当个人这个事儿，其实说上去简单，实际做起来挺麻烦的。因为婚姻时间一长呢，特别容易把对方给功能化、标签化啊。他就是我们家那个负责拧灯泡、搬梯子的啊，他就是那个负责接孩子、做饭的，他是那个负责赚钱的啊，他是那个管家的。就最开始可能是老公、老婆、亲爱的宝贝这么叫着，慢慢的就变成了孩子他爸、孩子他妈。功能分配清楚了，这个人作为一个人的那一面就慢慢的淡掉了。你忽视了这个人，他会难过、会迷茫、会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开口的心事，忘了他也有过梦想，也有一些想做但是一直没机会去做的事儿。把对方当人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得下意识的、有意识的去做的。做到这一点，那口桶里的钉子就可以一根一根的去弹、去拔，哪怕拔得慢，或者有的时候手会被扎破了。还有一件事想说的，就是那些决定离开的人，有些婚姻那口桶已经是烂透了、糟烂了，钉子都生锈了，把桶彻底扎穿了，整个这个婚姻的结构已经没有再修补的可能了。继续待在里边不是坚持，而是消耗，是把自己最后的那一点尊严都给磨没了。这种情况离开确实是对的。可是有些人呢，他离开了一段婚姻，换了一个新的桶，找了一个新的人，然后发现这新桶里边也有钉子，可能钉子的样子长得不一样，但是数量相同，疼痛感也一致。于是他们就很困惑，这不是他有问题吗？我离开了他，重新找一个人，换了个人，我以为能好呢。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有一些钉子其实是自个儿带进去的。过去对于亲密关系的惯性理解，遇到冲突的时候下意识的反应模式，对自己的需求不敢表达，采用压制的方式，对待情绪的处理习惯，换一个桶他们都还是在的，换10个桶他们也还是在的。

最后我们说关于这个比喻本身，就是这个桶里边扎满了钉子这个事儿。很多人一进了桶啊，就觉得桶可能就是长这样的。说明白点，对于婚姻的认知，很多人走进去之后就认命了，觉得哎呀，过日子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但婚姻其实从来都不是某种固定形态，它就是两个人之间属于彼此的一个约定，是两个人商量着要过的一段日子。这桶的样子是可以改的，因为太忙太累，觉得说了也没用，觉得都是对方的问题，可能是太久没有直话直说了，原因会有很多，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就两个人各自蹲在那儿，别扭着拧巴着，然后说还行，还能凑合过，还能凑合就不应该是婚姻它本该有的样子。婚姻该有的样子不是忍熬，跟自己说人不都这样吗，然后麻木地过完剩下的日子。婚姻是应该是两个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进来，愿意为这件事儿使点劲儿，愿意把对方当成一个我可以使劲再努力去尝试着继续相处的人，哪怕有钉子，哪怕有矛盾，哪怕有一段时间彼此闹得灰头土脸很难看，但是只要你们还能谈，还去面对这些问题，还愿意为对方或者愿意为你们继续做出努力，这个劲头没有断，它就比任何的山盟海誓都要顶用。所以说到底，婚姻最该有的样子就是两个人都把对方看成一个站直了的人，也把自己站直了去好好做一个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音乐是什么？
6: 是什么？
5: 或猖狂，
7: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5: 或奔放，